0: 台南大内区的头社部落。19世纪，曾文溪为台南平原进入山区预警盆地的唯一交通要道，故称头社。头社为丘陵地带，形成了许多小空间的生存地带，也提供了希腊雅族各社迁入头社时独立发展成的聚落。目前头社里包括角力林、皮仔角、竹湖、大山角、竹宅角、红花园及头社本部落，分别是由麻豆社、消融社、新港社及木家溜湾社居住在此。而您知道吗？在现代化的洪流当中，大内区的族人依然每年坚持举办头社太祖夜祭，这不只是一场祭典，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文化如何在时代中被守护、被实践，同时透过创意与教育重新连结起世代的文化记忆。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希腊雅的传统工艺。
1: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交叉的？
2: 对，
1: 有没有一个交叉的？好，然后你就从这边
2: 跳，
1: 有没有？然后从这边我们穿过去，因为你下来就是这样子嘛。
2: 哦，
1: 好，对不对？然后这个过来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
2: 好，
1: 就是上去。有看懂吗？好，就这样下来哦，它只是一个交叉而已。好。
0: 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当中，十字绣是一大特色，属于刺绣的一种手工技法。这个绣法会形成交叉的十字，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领口、袖口、腰带、头巾等位置，都可以看到十字绣的工艺表现。希腊雅族常见的十字绣样式，像是台湾的环颈雉、六瓣花、八瓣花、狗等等的，和过去呢希腊雅祖先的生活环境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也在这学习如何来呈现十字绣钥匙圈。
3: 我姓连，连站的连，连惠安。
2: 哦，
3: 我们这边姓连的蛮多的。连那个连，姓连的很多。
2: 那请问那个连老师，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是十字绣，对不 对？那十字绣是希腊雅文化的其中一个民俗技艺吗？
3: 对，没错。跟高山族一样，它都有十字绣。其实像那个琉璃珠，我们也有琉璃珠，只是其实十字绣其实都跟琉璃珠失传了。但是我们最近有在英国博物馆找到那个以前他们在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衣服，所以说从那边再找回一些图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在努力的把十字绣再找回来。
2: 那十字绣通常会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上面？
3: 一般戴衣服，
2: 像
3: 衣服还有包包，衣服包包还有那个布帘或是什么，他也会绣。
2: 那有没有什么你们很特别的图案？
3: 我们的特别图案就是这一只狗啦，这一只狗
2: 是狗，
3: 对，狗狗跟你看到狗就是希腊雅代表图腾，我们代表图腾就是狗，因为忠实嘛，以前他们打希腊雅族是狩猎打猎，所以有狗会做这一类物，所以狗是他们的陪伴的等于伙伴，也是最忠诚的伙伴。那还有一只鸡，那个鸟，环颈雉。环颈雉
2: 哦，
3: 对，环颈雉，还有狗，狗在哪里？所以你看到狗跟这个都是属于希腊的图腾。你们出去以后注意看哈，啊，这个几何图形是通用的，你如果有看到这个跟狗，就是一定是希腊雅族的一个族群，它有他们的吉祥物，这是吉祥物，
2: 好可爱哦。
0: 透过针线下的色彩，巧手穿梭的绣线，一针一线交织成的图文，也呈现出希腊雅族他们的服饰风格。台湾原住民的服饰缤纷千变，上头的图腾真真切切地代表着山林里、溪水里、祖先眼里的生活。每批的布料代表着以物易物的贸易智慧，而这些遥远年代的衣服也是最原始的时尚，是台湾服装的最初表征，当然也代表着他们来自于哪里。不过今天所采访到的这些人，这群朋友们，他们其实是这几年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原住民，原来我是希腊雅族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我是台南市头社希腊雅文化发展协会的总干事，然后我姓马，好，马。

0: 哎，对，毛鼠会。哦，我们的我爸爸的家乡是在玉井，那我妈妈是在这边投射，所以我爸爸是红椒的入赘的，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所以我对这一份的土地，这一份的族亲都有一份感情。
1: 那总算是你以前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西拉雅族的血统吗？
0: 知道，不知道。我是长大了以后，听我那个几辈，二伯父，啊，有一次我们就聚餐嘛，就那个家族聚餐，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跟我讲说，哎，我跟你们说哦，那是血宽，不是财宽，好，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原住民，好，然后什么叫做血宽？结果我们去钓鱼，钓鱼那个族谱的时候是有手字。
2: 在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现在被称为投射社区。过去有许多的居民其实从未意识到自己拥有原住民的血统，更不知道自己是西拉雅族的后代。不过这样的遗忘不是选择遗弃，而是历史长河中悄然发生的结果。教我刺绣的连老师因为五官深邃，从小就被同学问说是不是原住民啊，但是他都否认，直到近几年才确认了自己的血统原来是西拉雅族。自清代以来，西拉雅族与汉人长期通婚，语言转换，信仰融合，慢慢地平埔这个名称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甚至被贴上已消失的标签。但文化真的消失了吗？还是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等待被发现被唤醒呢？
0: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是有点被汉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语言消失了，西拉雅语消失，不像他们，他们是在山上，就是在高山上，他们不受外界的那个，所以他们是很啊，可是我们是属于平地的原住民，所以我们就是有汉人进来，所以就会平，就是那时候那个政府在推嘛，请讲国语嘛，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西拉雅语包括台语，真的有时候就会被断绝。那还好，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玛雅哥，那时候他们的这些传教士进来，他们的不是就是要传福音。那传福音怎么传？因为我们都讲西拉雅语啊，所以他要先去学我们的西拉雅语，然后把圣经用西拉雅语翻出来，这样他才能传讲。还好有这一块，所以我们的西拉雅语有救回来。
2: 台湾原住民当中最早文字化的语言其实是希腊雅语。17世纪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为了传教与教化，荷兰宣教士使用中古荷兰语的拼音系统，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翻译成希腊雅语的新港腔。即使荷兰人离台之后，希腊雅族仍继续使用这套文字系统，尤其在与汉人交易时所书写的新港文书，也成为了族群交流与自我记录的重要媒介。而在部落当中拥有百年历史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牧师拿出了相当珍贵的新港文书圣经。
3: 这个就是罗马拼音法的圣经，都是英文的啊。所以我相信说，在荷兰时代，那时间我们的祖先西拉雅，我们的祖先啊，就4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都是在讲希腊雅语，一定是母用母语，其他他们应该不会讲啊，所以都是讲这个母语啊，所以他们才会把圣经翻成希腊雅语。
2: 因此，希腊雅族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最早大量接触外来文化族群，也是在历史上最早拥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原住民族。虽然说随着汉化进程，希腊雅文字逐渐消失于日常使用，但留下的大量文书与翻译资料证明这段历史真实存在，同时提醒着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曾经深具内涵，也为当代的语言复振与文化重建留下了宝贵的资产。我们拜访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的牧师们之后呢，接下来是来到我们今天投射部落的重头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夜祭。
1: 那请问今天晚上那个重头戏夜祭嘛，有没有什么就是亮点，或者是你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0: 亮点是每一年都有，而其实在业绩方面的，我跟你讲，听说就是不能讲不吉祥的话，难听的话，是他们交代了，因为就是有交代说，像今天有那个什么，哦，今天有那个树德的学生他们会来，然后年轻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真的哦，人家有这样交代，所以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哎，不要进去的时候啊，拜这些来拜啥，而且说这怎么样啊，啥呀，不行，这不要带有不尊重的话语。
2: 每年农历10月14到15号是投射太祖业绩年度祭典，祭典场面盛大，是希拉雅族祭典中的代表之一。投射太祖业绩融合了希拉雅族的宗教信仰与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如此特别的文化祭典，每年总是吸引学者、民众前来参观。
4: 我是台中林东科技大学，然后我的名字叫潘冠颖。
1: 你们是什么系的？
4: 我们是数位媒体系。
1: 那请问为什么你们今天会特地从台中，然后来到台南这边参加业绩？
4: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四，然后我们在做专题制作，然后我们从网络上面就是看到一年一次有这个希拉雅的业绩，然后刚好是在11月的，就是14、15这边，然后我们就是今天早上特地从台中下来。
2: 在祭典开始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群来自台中岭东科大的学生，他们架着相当专业的摄影机，准备记录下今晚的业绩。
4: 可能就是会觉得他是那个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名字跟感觉是还蛮稀奇的，所以就是会比较想了解，然后刚好就是有业绩这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特地下来看这个业绩，然后我们就是打算等到结束，因为预计结束就5点，
1: 对，
4: 我们就是
1: 上，
4: 对，我们就是大概5点，我们现在就是摄影机有架，我们待会拍。
2: 业绩的现场非常热闹，许多附近部落及原住民团体也前来参与，甚至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教会的牧师也带领着社区的长辈们现场一首。也由此可见，这里是个信仰并存的部落。不过呢，在仪式接近晚间6点后，现场的氛围变得相当肃静。接下来将会由匡仪，也就是所谓的灵媒，通常是由部落当中年长的女性所担任，带领着三坛与公谢主委祭祀太祖，恭请太祖降临公谢，接受族人的祝贺。整场业绩会从晚间6点一直到隔天的清晨，恭请太祖降临公谢之后呢，接下来是进行点珠仪式，将酒倒入猪只口中，并以刀子拍打猪头，请求太祖点收献珠。
1: 那个杀猪仪式算是他们业绩的一个算是重头戏之一吗？
5: 对，平常的话，平埔族的祭祀一定要用到槟榔跟米酒，但是在业绩的时候比较盛大，所以一定会斩杀猪只，这个猪只叫象低象猪，都是信徒供奉的奉献的。那今年有3只，刚刚那个安姨哈汪姨点完猪只之后，代表老君点完猪只之后，现在送到这边来做斩杀工作。那整个仪式过程，你会发现宰杀的时候，他会拿那个金子去压他的，会沾那个猪血，会他也、
1: 哦、沾他的猪血，
5: 对对对对。
2: 在太祖业绩当中，有一套非常完整又神圣的仪式流程，像是一开始的开天地丧，就像是在对天地打招呼，正式拉开业绩的序幕。接下来罗坛是主事者聚集讨论安排仪式的细节。而刚才这特别的仪式叫做点珠敬酒，是整场祭典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时的昂仪会先在公谢前向太祖报告主家的名字和献珠的原因，然后头戴花环，手持香与令旗，走到献珠的广场。主家也会头戴花环，手捧着米酒和刀的盘子。仪式当中，昂仪会把米酒倒进猪的嘴里，再用刀象征性的轻拍猪的脖子， 代表太祖已经接受这头猪。之后呢，猪只就会被抬去宰

0: 杀。特别的是，猪的尾巴和头都会各留一撮毛，口里会塞一颗柑橘，表示心甘情愿。四只脚还会绑上红纸，象征吉祥和尊敬。这些看似复杂的仪式，其实都是族人对祖灵的敬意，也是希腊雅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信仰。在这样庄严的仪式当中，人们不只是祭拜，更像是在与祖灵对话。
1: 对啊，
2: 那我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哦，我是李玉，那我是来自高雄树德科技大学的学生。对，然后就是诶，我本身毕业于流行设计。对，然后就是诶，可能觉得说想要再跟着精进自己，所以就踏入了研究所。对，那跟着诶我的老师进入到社区，因为我的老师其实专门就是都在做社区营造，走社区营造，那就是试试看，来看看这边属投射平埔族希拉雅族的专属的一个文化这样。
2: 那为什么选择投射？
1: 为什么选择投射？因为这是其实我刚开始对社区营造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的，那是透过老师带我们，就是在我们去年有在大内区公所的我们一起在大内图书馆有办了一个内有蹊跷的一个展览，那我是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了社区营造。对，那后来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诶，我们老师又带着学生，我们师生团队又再进入了台南大内区，那只是我们这次可能换来投射社区，然后就发现说，哎，好像平埔族跟希拉雅族好像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那原来这边还保有这么多传统的一些文化，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就想说，哎，那来投射看看。那刚好，结缘了之前在区公所认识的一个姐姐，那她就跟我们说，一定要来，此生可以来平埔族的夜期来看看。那看这边的话，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才来投射这边。
0: 采访到这位是树德科大的学生。他认为祭典不只是为了传承，更重要的是像是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对话空间，可以让在地的长辈跟年轻人分享记忆，也让在地的学生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文化。
1: 其实应该是说我很想了解说夜祭这边跟，因为它其实融合了我们汉人文化的卤煮制度，那就觉得说，哎，好像融合了卤煮制度之后，好像到底有什么是跟我们汉人文化是一样的？那有什么是只有这边才看得到的？所以觉得说，哎，好像来看看，然后就是很期待说，到底我会看到什么样跟我们一般可能妈祖生、提供生，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庆生的一种，对，那就是说，哎，怎么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文化？
0: 事实上，许多居民家中一直都有祭拜太祖的习惯，只是不知道那是属于希腊雅族的祖灵信仰。也有人从小看着这些祭典，却从未真正了解它的意义。直到近年来，透过社区的耆老口述历史与学者的田野调查，这些遗落的文化碎片才慢慢的被拼凑起来。
3: 我台语不啥认证啦。我想要问说，那个耆老这是他第几次的业绩？
4: 哦，一共第几遍啊？第几遍？办这个业绩？
5: 这啊？
4: 这边第几遍的业绩？
5: 这哦，这阿妈给的，阿祖给的啊。
4: 意思说，他次数已经是超过百次之万，甚至是因为他在耆老很早期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已经50年了。所以
5: 我
4: 跟
5: 你讲，
4: 阿妈
5: 贵姓，贵姓，你这个
4: 姓什么？
3: 丹。
5: 啊，我老姓陈。
4: 哎，他也姓陈。
3: 你好。
4: 记者，丹小姐。
0: 这一位在场年纪最大的陈姓耆老，参与业绩已经快超过50年了。每年的太祖业绩，他从未缺席，亲身见证了部落文化从式微到重新被重视的历程。如今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参与整场仪式。从黄昏一路到隔天清晨五点，几乎不眠不休。即使身体早已不比从前，他仍然坐在宫榭前，默默守着那道祭坛。他的身影不仅感动了年轻一辈， 也提醒着大家，文化的延续不是理所当然，而

0: 是一代一代用心守护、亲身参与的结果。而在当天晚上，其实有许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一起的参与完了整场夜祭。
1: 大家好，我是宁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宁凯，你这次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夜祭呢？
2: 因为平常我们不是族人身份，好像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可能是凝聚力很高的，像是记忆嘛，对，所以就觉得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然后可以用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参与整个就是过程。因为以前在课本上面都会看到喜拉雅夜祭嘛，可是都没有实际的参与过，所以这次就想说一个就是可以完整的看，应该就是可以好好的从头到尾可以参就是看一下这个过程如何这样。
1: 听说夜祭你没有待到整个夜祭结束，对不对？从开始到结束。
2: 对，就是有待到最后退假结束，然后就是因为他其实昨天是11点第一次签去嘛，然后半夜3点一次，然后再来其实是5点是最后，就是他们会喝那个就是昂姨，然后他们会用就是有点算是猪血，就是生猪血，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割那个猪的内脏，对，有点像是他们就说最后有点点收祭品，所以最后的猪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猪不是是向外的，是拜天公，
3: 对，
2: 然后3点那一次第二次签取是他们要。就取得同意是可以拜，他们的太祖80岁的那个河北，对，他就会先吃，然后就是也配米酒，然后喝下去，然后再换昂衣。
1: 所以昨天那个80岁的祈祷也是待到天亮。
2: 对对对，他就是待到最后，他中间都没有休息，我觉得他好厉害。
0: 喜马拉雅文化协会总干事提到，他年轻时结婚后就离开家乡了，像许多人一样到城市里生活工作，把这片土地暂时放在记忆深处。多年过去，心里总是有一种牵挂没有放下。
4: 回来，真的，我跟你讲，那一种感受，就像我今天晚上我会在那个晚会里面讲，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的，小时候你们都叫我阿姨，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回来了。你想快点的话，你也是叫我阿辉，就是有那种亲和力啊，你打到是外边鬼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更爱这边。
0: 总干事回来协助推动业绩的筹备，协调社区的大小事，从文化保存到年轻一代参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他相信这些文化是找得回来的。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担任我们导览员的大内国中老师，其实他并不是在地人哦，刚来到大内的时候，对希拉雅文化、对太祖夜祭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年都参加夜祭，从旁观到参与，到主动带学生来认识，他用行动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2: 老师，这是你参加第几次夜祭啊？
5: 10几次吧。
2: 真的？
5: 我几乎每年都来了。对，今年我这一年没有来。民国90几年看过2次，现在年纪大了啦哈，而且明天也要上班，就是没办法看那么晚。
2: 老师，你不是希拉雅族的人了，可是你参加了10几次，那这样的一个业绩的祭典，对你来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5: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很重要的文化啦。这种我们平埔族是我们原住民嘛，平地原住民，那本身我们大内投射这一部分又相当有名，然后我在大内服务，也希望透过这个乡土教育，让下一代的学生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传统文化。
0: 他说，身为老师不只是教课本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下一代了解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这是一场关于认同与记忆的教育，同时呢，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珍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与，让更多人看见来自大内的故事。虽然他不是大内投射人，但是他早就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一份子，这场夜祭也早就成为他心中不可缺席的精神时刻。面对文化断层与族群认同的流失，大内区的居民并没有停在遗憾当中，而是主动出击，透过社区的力量发展多元文化保存方式，从不知道到开始想了解，从陌生到认同，这是投射部落正在走的一条文化回家的路。这条路并不容易走， 但每一位愿意参与、学习、传承的人，都是这条路上的火种。因为文化不只是过去的回音，更是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连接彼此的桥梁。希望我们一起记得，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多元族群与文化，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我是思安，这次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咯。

0: 卫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青年团队的故事，他们关心许多社会议题，还有在地发展，用团队的方式及众人的专长来解决难题。一个人难道就不行吗？当然没问题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热爱画画的少年林继胜。继胜小的时候有着重度自闭症，也有着亚斯伯格症的现象。他用自己最擅长的绘画记录家乡的故事。还很特别的是，他所记录来自曾祖母口述的经历，跟台南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联哦。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继胜所绘制的绘本叫做《果

0: 赞劳啊。谈论的就是台南最知名的百货公司林百货的故事。林百货建于日治时期，身为当时流行跟时尚的代名词，是很多老台南人的回忆。我赞劳啊，林百货，来听听纪盛一笔一画创作的故事。
1: 百年老城南市是一个位于南方的美丽城镇，也是我的故乡。今天我一听见下课钟响起，就急忙和同学告别，因为要与朋友相约去逛狗站楼啊。狗站楼啊是我们市内最高的大楼，也是第一间有电梯的百货公司。我和小陈约好在门口碰面，他是我的日本人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喜欢来这里逛逛，因为这里有最新潮的物品、衣服以及玩具，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可以搭乘免费的流笼，因为它快速又便利，让搭乘过的人都啧啧称奇。比起传统的流笼，这个电梯真是太神奇了。搭到五楼以后，我们一定会去玩电动马和捞金鱼。每次看着大木盒中的金鱼可爱的模样，就觉得棒极了。有一次爬上铁梯，意外地发现顶楼居然是一个日本的小神社，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在这可以眺望全南市的街景，还可以找到我们住的房子和学校，也可以看到很远的运河与盐田。爱画画的小陈有一次还特地把这一切都画下来呢。

但因为战争的关系，政府下令市区的我们都要投到郊区去避难，于是出现了一批批的逃难潮。离开前，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大事，虽然很无奈，但为了保密也只能乖乖接受。啊，有了，我们虽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政治家园会被破坏，但我们可以一起用画笔画下来啊。好主意，这难不倒我，我们就一起行动吧。果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轰炸机在各处展开突袭行动，我和家人每天都过着心惊胆跳的日子。半年后的一个正午，收音机传来敌军投降的大好消息，全国人民无不欢声雷动，举国同庆。九月终于可以搬回老家了，虽然看到满目疮痍的家园令人难过，却看到街上的居民都在庆祝战争终于结束了。听说那一群原来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也得撤离，我为了纪念这个日本的朋友，于是决定成为画家，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狗战老外因被轰炸破损而歇业，一直到60多年后政府才修复这栋古迹，而且重新命名为林百货。我很荣幸多年后能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一位参观画展的小男孩问我，请问苏奶奶，为什么这张图画里的小男孩没有脸呢？我笑着回答，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后来因为战争而搬家，从此就失去联络，由于年代久远，我就不记得他的模样了。抽空爬上顶楼的神社所在地，摸着石柱，心里

数量多，多么希望再次能看到那张熟悉却而被遗忘的脸。这时听到有人喊着要坐刘龙电梯的请排队，我一转身只看到一位老先生站在我面前，他看着我就笑了起来。请问你是苏昭日吗？一位不认识的老先生居然叫出我的名字，更惊讶的是他居然是小陈，那个日本邻居。我模糊的记忆在瞬间好像都回来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他小时候的脸了。我们坐下来聊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是看到林百货重新开幕，所以从日本回来，为了今天奇妙的再次相遇，我们画下彼此留念。这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虽然分离后发生了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友谊却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仿佛再次回到当年最单纯也最快乐的时光。

0: 一栋古迹承载了时代的变迁。一次出游的机会，季胜看到重新开张的林百货，保留了日治时期的建筑特色和怀旧风情，又想到了自己曾经和曾祖母聊天，了解到曾祖母年轻时依旧是那个有着战争的年代。把两个题材结合，就是这本绘本的创作动机。
1: 说真的，我会取这样子的名字，是因为我阿嬷她感慨，就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不会讲台语。阿嬷她一直在我耳边叮咛，然后每次她有机会就会叮咛我说：“你一定要讲台语，你不讲台语的话，你就不能吃饭。
2: ”这么严重？
1: 对，因为我发现到我们自己对母语这一块也渐渐丧失，虽然我们会听，但是我们不会讲的。我发现到，我们为什么不会讲？因为我们的环境跟他们老一辈的那个环境又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在想名字的时候，想的有点不一样。但我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时候，又想到是我在查文献的时候，当时台南的老一辈的都叫他狗战老啊，对。
2: 所以反而没有用，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国语，用的是台语来在代指这个地方。不过我觉得刚刚透过季胜介绍，大家就知道，其实他本身是在现在的台南的在地的一个百货。那如果大家去 Google 或者是去查的话，或者你是在地人，可能会知道他另一个名字叫做林百货。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在当地应该算是一个很具有时代意义的地方，是吗？
1: 我会有这样子的会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实际我有去过。
2: 嗯，
1: 原因是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我跟我们班上的同学去台南玩，其中有站就是林百货，它才刚开幕，
2: 是
1: 的那年，大概是2014年那个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走进去，我发现到，这个百货公司，我以前好像有听过，是在书上面，所以我从以前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很兴奋，我一直想要亲自的，因为我以前只看到图片上面，但是我没有实际去看过，所以当我走去的时候看到哇，里面人很多，这种是它的那些灯具，它的整个气氛就是给人一种很怀旧的感觉，然后我发现到那边还当时有个很有名，在林百货里面有叫电梯，以前叫刘龙。然后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还蛮多人想要去搭，但是人太多了，所以我就没有搭到，只好爬楼梯。然后那个时候看到里面整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就他每个地方都会写有个介绍那个地方他什么功法，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我特别到顶楼上面那个神社，当我看到那个神社，他那个只剩下一些虞姬嘛，看到那个林百货外墙有那个弹痕，已经扫射那个弹痕，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了故事。
2: 其实这样描述就觉得，虽然我没有实际去过这样的地方，但是会觉得虽然都叫百货，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百货公司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在台南当地非常久了。不过我想刚刚从一开始有听季胜提到说，这个故事好像跟自己的奶奶蛮有关联的，因为刚提到奶奶很重视这个我们一定要讲台语，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就是从奶奶的一些故事所衍生出来。

0: 来的呢？嗯哼，
1: 在这边我要先谈一下我祖母。
0: 嗯，
1: 她本身的故事有点像八点档剧情。她本名叫苏昭子，陈苏昭子。
0: 嗯，
1: 对。然后她小时候被送去当童养媳，去当养女，然后最后就嫁给那个家里人的男生。
0: 嗯，
1: 后来那个家里人那个男生居然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跟人家跑了，然后后来她就嫁给第二位，没想到那一位居然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被争取当军夫，征到南洋去，然后
0: 当兵就是
1: 就没有消息了，
0: 嗯，
1: 就再也看不到她，所以后来又嫁给第三位，没想到第三位也因为工地意外也走掉了，
0: 嗯，
1: 所以我阿嬷就感慨，哇，她真是克夫女。那时候我对这个话题就很有兴趣嘛，真的是很好奇，去访问她说，哎，祖母，你对于战争这一块的经历是怎么样？她讲她那个时候，要躲防空洞啊，要躲警报啊，那些，她又讲到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就是他曾经有一个日本警察好心的给他分一半饭团给他吃，所以他要回忆起这一段，虽然他那个时候他有些忘记，但他还可以自己讲出来故事。这是好多年前，这是在我国中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有点想到这一块，会把它放进这个绘本，也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就是好像借由这本绘本，好像跟小陈他们又有一个相聚。
0: 我们刚刚从这个百货的故事一直延伸到说继承自己的祖母的故事，其实祖母本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图画书里面的主角。那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祖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老奶奶的状态，她一开始是个小女生，所以这个小女生好像跟这个百货有一些连结，代表她其实也经历过刚刚提到哦有战争的年代啊，或者是哦要躲那个炸弹，然后警报要跑啊那个年代，那对我们来说超级久远，甚至我们可能
1: 像传说，
0: 对，根本就是课本上的事情，
1: 对，课本上
0: 的。反而是因为自己祖母有经历这一段历程，那祖母又是怎么和林百货这样的地方有一些连结的呢？
1: 这个小女孩跟小女生，其实上她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
0: 是
1: 她本身是一个虚构人物。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坦诚，要诚实讲的是，因为这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把它组合在，
0: 是就是很多的片段。
1: 这本我为什么要把我祖母放进去？是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有个经。他们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们也没办法去做选择，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只想要好好的过生活，所以我觉得会想要把那个我祖母放进去，真的是要那个时候我还蛮挣扎的，因为我当时在想整个故事的时候，我都是还蛮担心，哎，这本会不会画不出来啊。
0: 诶，为什么会觉得画不出来？是因为想不到情节吗？
1: 因为我知道我要怎么画，然后自己故事的结局怎么样我还没有想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画中间的时候曾经也有很迷惘。
0: 这个过程也许大家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我反而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些自己特别有感触的题材吧，然后也许你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你还没有能力去实践它，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题材啊有点大，或者是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是个好主题，但是我不见得还对这个故事有这么完备的知识量，然后我也对它不太了解，所以会需要花时间去酝酿，就是可能你还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去收集那些资料，甚至是可能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本图画书，它可能除了本身是林百货的一个主题之外，它可能里面有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这个人物不完全是例如说啊，就一定是祖母的一个写照，因为它可能是很多不同的情节杂糅而成的一个新的人物，但是有着自己祖母的影子，或者是其实我们看这本书就会知道，其实最后这个小女生的名字就是祖母的名字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会把自己的情感带入这本故事当中。就像刚刚讲，虽然我们画的东西可能是真实存在过台湾的建筑物，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故事跟街景，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基本上也是从无到有啦，这个过程反而是非常耗费心神的。你自己觉得创作完有没有一些新的学习啊？因为毕竟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考究，然后也带入了一些自己可能对于祖母那时候年代的一些想象或感想。
1: 我觉得这

0: 这就好像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历史，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仿佛看到祖母他们那一代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比如说我就像我要画那个林百货他上面那个神社，
1: 嗯，
0: 那个神社他虽然在老照片里面他有被拍到一角，但是大部分我等下自己去还原，
1: 嗯，
0: 但我发现到哎，为什么那个顶楼上面会有个神社呢？
1: 嗯，
0: 其实那时候我才看那个我参考资料才知道说，原来当时他们把日本人他们习惯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会建一个神社，现在在日本的那个一些比较老的百货公司啊，
1: 是
0: 上面的确会建有
1: 小的神社，
0: 一个叫道和神社，因为他们是他们那个商业的一个信仰。我觉得里面最大的就是一个很特别，这样就是主角他们看的一个金鱼。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们说他们要搭那个流龙，流龙的是台语吗？
0: 对，流龙，
1: 流龙。
0: 他们不叫电梯，因为他们也没看过这东西。
1: 嗯、
0: 对他们来讲，他们看过就是当时流龙就是渡河的一种工具
1: 哦，
0: 就是要用绳子要拉
1: 渡河。
0: 因为当年的桥梁，就是最基础的建设都没有说很好，就是只用这种最简陋的这种能力，是他们就是这样去渡那个很长的河，有时候那个河太宽大，没办法建那个桥梁。
1: 嗯，
0: 就是流龙就是当时的一个用词啊。
1: 其实有讲到说，哎，自己非常喜欢历史，然后自己画的东西本身现在还存在，那个感觉我想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因为你画的东西虽然林百货可能已经有些改变了，但是它至少还保存着。
0: 对，
1: 会不会有一些更深的情感，或者说，哎，画完之后再回去看林百货，会觉得哦，另一种心得。
0: 过程除了要花很长时间以外，我发现到你会对台南这座城市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像我这个绘本，我第一个封面就是拉开来就是一个圆环，
1: 嗯，
0: 然后它有以前的市政府，有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一带就是现在叫那个民生绿园园区，就是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古迹群。因为你知道以前林百货当时是最高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后来那个房子盖起来的时候，它就不是最高的。
1: 嗯，对。
0: 它就渐渐的，那个区块随着时间的转移，它就好像没落了，好像时间就停止了。
1: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本绘本啊，它其实我们从刚刚提到，大家可以感受出来，它不只是林百货存在于台湾的故事。刚刚提到说，哎，其实一开始在画的时候想不到结局，但最后还是想到了。什么念头让你最后想到了这个 ending？
0: 故事它的就是比较薄弱，我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想我这本书的定位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起我祖母的故事，
1: 嗯，
0: 我刚才有讲到我祖母她的第二任丈夫因为战争就走掉了，
1: 是
0: 就是她就再也没有回来，就留下她的孩子，
1: 嗯，
0: 就是跟我祖母就在台湾，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在当时他可能只是一个寡妇吧，
1: 嗯，
0: 就是他孤零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我才想到说我可以藉由这本绘本让我祖母跟那一位祖父他们重逢，
1: 嗯，
0: 所以我就藉由一个约定，就是他们在这个里面，就是在那个上面那个神社，他们以前他们在那边约，然后多年后他们又在同一个地点重逢。
1: 对于战争的这个印象，我们可能都是像课本会提到说，哦，我们以前哦曾经打过战啊，然后被日本人占领啊，然后被扫射啊，但其实在课本里面顶多就两行吧。但其实对于很多像你祖母一样这种100岁就是长者，他们其实那些故事不只是两行而已，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是我们课本上那个大大字的两行，其实他有很多的情节，因为那可能是他的家人，他的丈夫，他的儿子，然后甚至是刚提到说，诶，这个扫射故事可能是很多老台南人也许他们还有一点记忆的事情，但或许到现在可能有很多就算是台南在地人，他可能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或者对他来说他可能真的以为，哦，这只是课本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书或者是图或者是绘画其实能带给人的东西很多，有的时候文字的描述是一种，那画图可能又是一种再现的方式。你会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吗？
0: 嗯，我希望读者能够去了解到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些历史。

0: 还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嗯，因为我们就好像我听很多人他们到国外去，到国外看他们的教堂，看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的东西，然后他们的一些什么历史，就有历史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哎，那外国人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有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还有我们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我希望这本故事能够谈的是最真诚，就是友谊。
1: 嗯，
0: 像我有看过，就是有的八十几岁，就是从大陆那边来的那个当时的一些老农民嘛，
1: 嗯，
0: 就是我有认识，就是有两位，就是他们是算老同学，他们有70几年的感情，
1: 嗯，
0: 然后因为某些就是那一位奶奶，她以前是一个教授，她以前念书，后来她就来到台湾，
1: 嗯，
0: 后来她就在台湾定居了，然后她最近她的堂妹走掉，所以她很难过，所以她就找她的同学就是一起来，我看他们一拥抱就是会，就是那位张奶奶她很难过，她哭泣，但是那位老同学就是安慰她，就是这个是朋友之间的一个最真诚的一个友谊啊。
1: 嗯，
0: 就我看到人不管活到几岁，或是你现在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也需要朋友的陪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故事里面，他所呈现的不光只是他们的故事。可能以后我们的故事也会被人说下去，就是我们现在走进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的时代，但是对他们那个年代来讲，他们虽然经历过战争怎么样，但是他们只是一般的那个平民老百姓啊，对他们来讲，战争就好像是一个虽然他们会被夺去他们的一些什么房屋啊，还是他们的生命财产，是他们的朋友或是亲人，但是我觉得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福气啊。
1: 嗯，
0: 对，是我在想，就是我很渴望不要战争，我渴望和平。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环境，有什么北韩的核爆还怎么样，有些很不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那我们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还，不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大家用爱来去包容这一切，这个不完美这个世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人我也是一个很不完美，
1: 嗯，
0: 我知道我天生我有些缺陷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要借个图让大家感受到这份爱以及温暖，不管经历过多少时间，我想要把台湾这个人情味给他传下去。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个故事似乎是很遥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晓得这些事。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是不能中断的。这本绘本如果我只是讲这个百货公司，
1: 嗯，
0: 它可能只是一栋建筑物，它没有灵魂，它只是一个空壳子。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于人，因为有人在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这栋老建筑，这个古迹，它才会有它的价值。
1: 就像刚刚提到，没有人是完美的，然后也没有世界是完美的，不会有完美的这一天。但是了解这些完美跟不完美，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然后很重要，并且很具有意义的事情。

身处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各个不完美的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我跟季胜非常轻松的聊天哦，季胜还谈到自己小的时候有着很严重的自闭症，说话非常困难。现在的我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所面对的他已经非常有自信，对自己的作品侃侃而谈。他说这本绘本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长辈的礼物，记录着这段苦难的日子，描绘生存在大时代底下的人们灿烂的人生。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你有什么喜欢做的事情呢？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能先踏出第一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关心这片土地上任何你热爱的人事物。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跟人际互动关系很有趣的话题，并且我们要更细致的来聊聊男生跟女生对于很多观念产生莫大的落差。如果谈到这个两性很多人直接联想到就是谈恋爱啊，相处这些事情既甜蜜又烦恼。很多时候开心的时候很开心不开心的时候真的是问题一大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鱼星座小鱼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我是一个热爱谈恋爱的女孩。
1: 完蛋了，那我们两个今天这个频率可能会不太合。老师刚刚讲谈恋爱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多不管男性女性可能自己默默会做功课的事情。像我们大家可能又喜欢看星座的嘛或者是有些人比较这个喜欢东方色彩的也有，反正方方面面大家都似乎想要推敲出来说我的真命天子，我的真命天女在哪？或者是为什么我怎么一直交往都是受伤受挫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邀请到小鱼老师包含老师在星座方面的一些研究跟经验，还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本书，它就是从过往是这个公关的经验，它去看探讨说为什么男生跟女生想的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很有趣明明就要一起相处，结果想的都不一样，还可以走很长远，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开始想要问问看小鱼老师我们像刚刚提到就是男女的

0: 这对爱情它会产生的性欲或者它产生的情欲、哦、其实都是一种欲望的开始、
1: 嗯、
0: 但是男生跟女生大脑的结构还有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跟社会框架的不同、嗯、所以他们在表达爱的部分就会截然不同，所以我大部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会受这件事困扰的、嗯、全部都是单身，然后工作职业很高、
1: 哦、
0: 头衔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嗯、绝对都是很需要来看这本书。
1: 嗯，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很详细的从不同层面去告诉你说，哦，男生在这个情境当中他是怎么想，而女生是怎么想。这个书名也特别有意思哦、嗯、叫做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哦，我居然完全找不到反驳他的话。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微微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嗯、就是可能之前在跟男孩 dating 或者是你的男生朋友、嗯、他们都很喜欢问女生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认识的对象或你朋友都开什么车。
1: 好、哦、就有比较心态吗？
0: 对，比如说你今天约会一个男生，他就会说，诶，那你那个平常你之前交往对象或你朋友圈大概都开什么车、嗯、然后这时候就算你曾经有坐过宾士、
1: 哦、
0: 你有坐过 BMW， 你都不可以说的比他现在的车的 level 高、
1: 哦、
0: 因为他就是要当第一，
1: 就觉得我要是条件最优越的那一个，
0: 对，他一定要当第一，因为他会觉得不喜欢被比较，是他们从小被教育出来的一个竞争的心态、嗯、所以这是从一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
1: 嗯、
0: 那女生喜欢被当唯一，就跟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我们不想要当倒数第二个女朋友。
1: 哦，确实，哦，好伤心哦，
0: 对不对？
1: 倒数第二个好惨。
0: 对，或者是希望他这时候回你的时候他就是只回你，他不是群发讯息、
1: 啊、
0: 新年快乐是专属我的，
1: 那个是心意的问题、啊、
0: 对，不要只是群发，所以女生跟男生想的完全不同。
1: 嗯，这是一个大方向来谈哦。其实在书中啊，它分了很多层面哦、不管是说刚刚提到那个对于恋爱观或者是相处之间，你就会感受到哇，里面讲的很多例子哦，真的是真知灼见啊，因为他有很细的观察，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个公关的这个背景嘛、嗯、平常这个人际互动啊，观察这个彼此的需求是他的一个专业。我想请小鱼哦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书中其实有谈到一些真的落差蛮大的，尤其是我觉得他的第一章就有讲到，就是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这样啦，反正真的想交往一定是有一个需求，然后希望真的可以顺利的开开心心的当然最好嘛。那、但是总是事与愿违啦，好像有些人谈了很多场恋爱，他每一场都失败收场，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谈下去，会不会其实跟他们对于恋爱的那个观念落差也是有关系的、
0: 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作者角色很特别，他其实以前是一个边缘人、
1: 嗯、
0: 他做什么都失败、
1: 哦、
0: 然后最后他是被生活逼不得已、
1: 嗯、
0: 他就去银座当女公关、
1: 哦、
0: 然后一开始都没有人点他台，后来就手把手一直学、
1: 嗯、
0: 然后用教科书的方式去学，然后后来就做到了红牌、
1: 嗯、
0: 那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点，就在于他很乐意去学，然后他一直 try、哦、所以 try 到他其实把恋爱这件事弄纯熟之后，他反而发展成为事业、
1: 嗯、
0: 所以我在这本书我觉得他从很多不同层面可以告诉很多读者，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恋爱或学习跟男生跟女生交往，我们不是只要为了谈感情
1: 哦，确实
0: 感情这件事情它只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技巧或是怎么跟异性相处变成了一个你很容易就拿出不同招，你好像后面有很多抽屉、嗯、遇到 A 你就可以拿 A， 遇到 C 你就可以拿 C 的话，其实它不但可以帮助你在事业上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你的沟通能力越来越佳，甚至你像他一样还出书变成畅销书作者、
1: 哦、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的观点不要把恋爱这件事只锁定在一对一的交往或是关系、嗯、而是我们常常在小鱼星座就会说、嗯、打开人际流量、
1: 哦、
0: 我们先求量多再来求质、嗯、所以量多就代表你不是只有男生要 care， 你女生朋友也要 care、
1: 哦、
0: 你中性的朋友也要 care，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他就是教你怎么钻进对方的脑，
1: 嗯，
0: 然后去理解男生在想什么，慢慢的把这个技术练纯熟。
1: 嗯，我觉得那是人际互动很重要的关键哦。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恋爱这件事情，很多人想说啊，我就没有想要啊，或者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很稳定的关系，我为什么还要去理解说男生脑袋瓜在想什么，女生脑袋瓜在想什么？但其实我们平常的应对互动，它都是 相关的，所以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啊，确实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

0: 现在真的对于感情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但是你会去认识这一个群体的时候，就说啊，原来这种情境下他们是这么想的，你也会有一种 new world 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就是说你没有被分析出来，你都不晓得说啊，原来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对他们来讲可能具有某些意涵。
1: 我觉得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因为他在里面有写到一个章节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粉丝跟读者都在讨论的、
0: 哦、
1: 就是 LINE、嗯、这件事情、嗯、通讯软体、哦、已读不回，
0: 对啊，很讨厌不是吗？
1: 网络上所有讲感情就是这有八个字一定是流量关键字、
0: 嗯、
1: #已读不回、
0: 嗯、
1: #忽冷忽热就是这八个字永远都是女生对于男生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嗯、比如说你们一开始在暧昧、
0: 嗯、
1: 或是你们 dating 一阵子以后，哎，讯息怎么越来越冷淡，或是他好像去洗澡就去轮回了，
0: 嗯，好像再也不回来。
1: 对，就他在里面直接用了几个小篇幅，就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因为男生他会觉得 LINE 或是通讯软体是当业务在联络，
0: 哦，好像工作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你给我一我就回你一，可是女生会希望是陪伴式的聊天。
0: 嗯，
1: 所以像我们女生的群组，每天好像都可以有999加以上的讯息，会一直聊，
0: 好多东西都可以碎念，
1: 对，碎念，然后上班就会一直聊。可是男生他其实你要把他想成是机器人，
0: 嗯，
1: 你就是给他下达指令，我问你一。ChatGPT 啦，你就回答我一、
0: 嗯、
1: 对，你不要给我小写小作文
0: 啊，
1: 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本书当中 LINE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必读的，因为太多人真的就是成也 LINE， 败也在 LINE、
0: 哦、
1: 一开始想要认识对方拿到 LINE， 后面就把天聊死了
0: 啊、
1: 就是因为你太希望对方秒回、
0: 啊、
1: 或是已读赶快回、
0: 嗯、
1: 但是女生的想法如果一直这样去想男生的话，其实男生压力会很大，
0: 就好像有某种期待的那种感觉。欸，其实像刚刚讲到 LINE 这样的群体啊、嗯、或者是我们常用 LINE 去聊天，就是一开始搭讪或者是开始初步聊的时候，通常也是现在就流行嘛，通讯软体，但是之后真的很难戒断。欸，就是你已经习惯啦，然后就觉得很方便啦、
1: 啊、你是说戒断跟这个人的互动吗？
0: 对，或者是就像你看说啊，感受到这个人开始跟你忽冷忽热，开始已读不回、嗯、你就开始脑中就有无数的小剧场，就是到底怎么了。
1: 这边小鱼老师可以提供一两个 tips 给大家、嗯、也是我觉得跟书中的心法也是蛮接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对方当作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聊，比、
0: 嗯、
1: 如说你有聊电影，你有聊电影的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你有聊音乐，你有聊音乐的朋友，就是你给他分散风险、
0: 嗯、
1: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近期在倡导是说你不要只有 dating 一个人
0: 哦、oh, ，
1: 量大人才会潇洒。
0: 嗯，
1: 所以你同时间，如果你现在单身，然后想去认识人、
0: 嗯，
1: 你不要只认识 Eric，
0: 嗯，
1: 你也可以认识 Kevin，
0: 嗯，
1: 你也可以认识 Sam，
0: 嗯，
1: 就是你有多方聊，你的重心被分开之后，你就不会把这件事情 focus 在男生身上。
0: 嗯，
1: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哦，男生是不会因为你一直讯息他，或是因为你的美貌而秒回你，他会因为什么而秒回呢？
0: 因为你不找他吗？
1: 哦，这个有可能你们就不会想找了。他会因为你跟他聊他喜欢的车，
0: 哦，
1: 他喜欢的球鞋，他喜欢的 AI 是什么？
0: 嗯，
1: 男生是对事不对人，
0: 嗯，
1: 所以假设今天有 A、B、C 三个女生在跟他聊天 ，A 女超正，然后 B 女大胸部，可 C 女超会聊车，
0: 嗯，
1: 他一定是 C 女。秒回，因为男生是聊兴趣、
0: 嗯、
1: 所以你要先去观察对方的兴趣是什么再跟他聊、哦、
0: 是。欸，刚刚讲到说我们那个人际的交往的这个交往圈啊，其实一开始真的就是扩大一点，很多人说这样不会觉得自己很海王吗？
1: 海后什么的，
0: 对，海王海后，大家到处这边撒饵。
1: 对，
0: 但是以前啦，我以前常常听说就是朋友间会觉得啊，自己似乎是池中的一条鱼而已，然后他最后的观念就是没关系，我可以建立自己的鱼池。
1: 对啊，养鱼很好啊，而且你们要当天才小钓手啊。
0: 哦，
1: 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说天才小钓手绝对是用脑谈恋爱的。
0: 嗯，
1: 所以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脑变成是很内核很稳的钓鱼脑，其实跟长相还有跟外表还有跟颜值都无关，因为有很多就是很会在男女关系当中 social 的人，他不一定是最漂亮或最帅的。
0: 哦，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嗯，但我觉得这时候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哦，很多人对于感情的期待啊是很重的，就觉得我真的很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或者是我以前受伤真的伤太重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我那个 真的谈得来，可以好相处的。但是你说突然要我这样子哦，到处去搜罗，或者是真的广泛的接触，也许还是有某一些障碍。这件事情在现在，也许比较年轻一代的这个交往、交际、应酬上，是大家可以渐渐养成的吗？这种情况，
1: 提供一个生活的小方法，我们还是要 focus 在工作上面。但是男女交往这件事，就是你每天忙完七点下班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手边还有一点点余耳，还有一点点力气，想要来一点生活的甜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交友软体，你可以去问你朋友，你可以去参加联谊。所以大家颠覆一个概念哦，你不是把所有的心力都 focus 在你想要找一个对象，而是你忙完你自己人生的主业之后，你还有20%的电力，你还有20%余额，你就往那个鱼池里面去撒一撒。所以你这样才会做一个 balance 的平衡，
0: 好像投资哦，
1: 对，很像投资。所以每个月定额3000，那3000要有3个人来分嘛，所以每个人就1000、1000、1000。可是你平常百分，你要去赚那3万块啊，那就是你的工作，你人生的目标，你要学习的过程。所以感情这个部分，大概我建议你们只要占20%就好。
0: 我觉得那个练习是蛮重要的。很多人觉得说我好像一股脑儿就是针对某某某，然后努力的冲刺，但是你要不就成，要不就不成嘛。然后你又开始，哦，我找到第二个人，然后开始又朝着他狂奔而去。但其实那个状态跟现在的互动，或者是我们不会生活只谈恋爱嘛，
1: 对，
0: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1: 没错，
0: 所以我自己也蛮认同刚刚小鱼老师有讲到说，其实过往我们会说，哎，这样很海王很海后，好像一直在撒饵。但其实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际互动跟相处，不见得说这个人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哦，你聊着聊着觉得他可能是你的事业的搭档啊，或者是他就特别爱会聊啊，你觉得这个人很是一个聊天很不错的对象，那你的交友圈自然就扩大了。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

0: 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这个周末，跟着大家来聊聊这个人际互动关系哦，尤其是啊，人家讲说两性之间或者是交友上面哦，很常啊就不懂对方在想什么，到底是脑回路不对、频率不对，还是问题在哪？有些人交友如鱼得水哦，甚至有些人啊在感情面哦是很这个花心的，这个很博爱的，这个也是现代人这个感情面会遇到的状况哦。其实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际互动跟相处，不见得说这个人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哦，你聊着聊着觉得他可能是你的事业的搭档啊，或者是他就特别爱会聊啊，你觉得这个人很是一个聊天很不错的对象，那你的交友圈自然就扩大了。
2: 我非常赞同薇薇所说的，因为薇薇有讲到一个现在现象级的交往方向，不知道薇薇有没有听过？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新创的男生，就是他们是创业，然后他们可能做科技业啊什么的，他们有很多工作的合伙人或是 partner， 你知道从哪里认识的吗？
1: 该不会就交友软体吧？
2: 就是 Tinder
1: 哦，真的哦。
2: 所以你知道买卖不成，就是身体的买卖、感情买卖不成，但是还有可能会发展事业。所以在我开课还有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你去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人，当然自己要不要就是发生关系，或者是你自己这个部分你小心，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可以自己决定。那我要说的事情是，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生活圈都好小哦，
1: 因为你固定了，
2: 对，两点一线，然后你朋友圈就是都是那些女朋友们，或者是都是以前的同学，或现在的同事，或是现在的根本就不出门，在家，所以交友软体反而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其实刚才节目前我就跟薇薇说，其实现在脱单就是一个产业，
1: 大家有大量的需求。
2: 对，你知道教人家什么 Excel 啊，怎么创业啊，这个课程就是大家现在好像都可以自己上网自学、YouTube 学什么就有了。可是教人家脱单，怎么认识女生男生，一堂课可以卖五六万十万都会有人买。
1: 还真的蛮多的，
2: 真的有，因为大家都很希望陪伴，可是他又不想要踏出去。所以回归到薇薇刚才讲的人际这件事情，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事业的助力、或是你很喜欢看电影，就有一个电影的朋友，就是任何事情我们先不要有期待值，那个来的惊喜才会大。
1: 是，我们之前跟朋友聚会啦，有男有女，大家在讨论啦，就会说其实如果你一股脑儿，当然你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啊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但你如果一直很执着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看到其他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所以倒也不是说你这样子好像就没有朝着你个人的目标迈进，而是说把这件事情想的再大一点，就是我们改善自己的人际交往的这个社交圈啊、朋友圈。不过回到我们讲这个交往之间两性的差别，我觉得在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哦，就是很多人讲说啊，我其实这个恋爱经验值也挺多的，结果好像每一次都失败啊，我到底是怎样？是我运不好，时运不济，还是我究竟哪里不对？很多人都是受了伤哦，有些人受伤到某个程度就干脆不要了，
2: 对
1: 啊，有些人还是越挫越勇啊、对，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还蛮常听到，是不是也是跟男生女生想的东西不一样有关？
2: 会不会身边这样的人多吗？
1: 我有遇过，就是烂桃，人家俗称烂桃花很多的女生，
2: 西渣体质，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真的好像有谈成，好像每一次来都是很奇怪的，一开始都很正常，你之后就发现这个人不太对劲，但是就有人他身边就是都不会有这种人啊，那感觉这两个女生条件好像差不多，那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2: 我有曾经问过男生、然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怎么看女生、这边很赤裸裸的分享哦、就是女生在社群上面展现的形象，或是她来的时候她整体的穿着、会影响男生在第一眼的时候会把她归类为想要认真发展还是就是玩玩就好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就是你的社群形象就是你的名片、就是你的品牌、所以我当然不了解你的朋友的状况、那他的吸渣体质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被渣、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是 会一直跟你哭诉他被渣，然后一直、
1: 但他也很热衷，
2: 他就喜欢那样子的人嘛，他喜欢帅的啊，他喜欢有才华，他就是种，就是他自己就是其实内心很 M， 就是可能会这样。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直在筛选，他不断筛选，他就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事。可是我们第一步可以让我们自己避免到烂桃花或渣男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你在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时候，请你再怎么样做自己，你都要演一下温良恭俭让。你假设你真的很喜欢去酒吧喝酒，你都不要po，就是你尽量展现出你下课可能你下班下课可能就是去学习啊，去运动。就是我觉得在里面有讲到一个点，是不可能真正的做自己。在感情或者是你要去打开人际关系的时候，都需要包装。
1: 确实，尤其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
2: 对，所以有些恋爱谈得好的人，或者是他谈恋爱他比较得心应手后开开心心的人，他一定是很多面向的。他绝对不会一开始在薇薇面前他是 A 样子，他到男生面前是 A 样子，不会，因为这个人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光。但他可能在 A 那个薇薇面前他很做自己，因为讲话很大声，可是他到男生面前他讲话就比较小声，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以前我们都说这样子很绿茶，
1: 对，就很装啊那种感觉。
2: 但是其实这种才是真正的高手，因为他也懂人际关系的技巧。
1: 没错没错，就我们当然说，就像我们说很讨厌公司当中拍马屁的人，可是人家马屁拍得好啊，
2: 人家就是职位比你高，薪水就比你高，又没办法。
1: 我觉得同样的概念也蛮能置换的，就是说很多人说你因为是希望一段比较亲密长远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都回归于个人的性格，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展现，似乎也不是这么妥当。
2: 没错，因为一开始做自己的话，其实没有人会买你单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做自己啊。
1: 那就会有交集。
2: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要做你自己？
1: 我也想做自己，
2: 我也想做自己啊。所以大家都会装一下嘛。那我自己听过很多，就是交过蛮多女朋友，或者是所谓社会上的优质男，跟我分享的是说，他们很怕一种女生哦，就是姚贵跟谁，他一直这样讲，就是他很饿，可他要装他很不饿。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出来交往，如果我们真的要往男女方向，或者是我们想要朝婚恋方向走，男生很在意这个女生能不能直接讲出他的诉求。我这边我觉得大家可以
1: 很目的导向吗？那种
2: 不是，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因为假设你们现在想要 dating 是28到38单身未婚，他可能已经有房子，然后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不错的男生的话，请你们打直球。因为打直球这件事情永远会让男生觉得很过瘾，因为这些男生他其实前面一定有交往经验，所以女生什么样子他都看过。可能女生就是爱哭爱闹做作，他都看过咯。所以他们现在要的其实大都是希望一个轻松舒服的关系。所以当世界上竞争者都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他能不能打直球的跟对方诉求说，我就是喜欢你，我们有没有可能机会，有机会往这个方向走走看。我跟你讲，现在这种打直球的人胜出率极高，
1: 反正就是我很明确表态我的那个立场。
2: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时间，
1: 对啊，反正如果
2: 时间都很短，
1: 反正如果有些就是担心我交往了很久，就发现其实我们目的根本就不一样。
2: 而且现在大家都是鼓励先试车嘛，
1: 对啊，
2: 以前都会说要一垒、二垒、三垒到本垒都是这个流程，现在都倒过来了。
1: 对了，
2: 现在对大家来讲最难的反而是公开关系。
1: 确实耶，因为反而公开关系就真的有一种定下来哦，
2: 大家都很怕啊，
1: 这个感觉跟决定结婚差不多。
2: 是，所以现在大家真的要换一个脑袋。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刚才我也说他那个运势，他觉得他存疑，但我跟你讲，其实真正的运势就是自己的脑袋。所以有时候大家花很多时间去算命啊，想要去改运，其实你换一个脑袋，你的运就改了。
1: 是，我觉得小鱼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块也许大家会对于现在现阶段也许比较年轻一代的大家在讨论说，我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关系，那个方法其实已经有点转换了。然后并且大家的这个目的，像刚刚小鱼老师有特别提醒到，这个20几岁到30几岁25可能到38这个 range 之间的男女生，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交往是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轮廓了，其实不用在那边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浪费彼此的时间。我自己生活周遭大概这个 range 的朋友，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需求已经蛮明显了。你如果说学生阶段大家也都是小情小爱，然后 练习交往，
2: 没错。
1: 可是你真的经过社会的历练，或者有几次交往的对象，你就会比较清楚啊，我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对于感情观是什么，或者是有些人会想得更远哦，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结婚，我是不是一定要生小孩，这些其实都会很轮廓比较明显了。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谈恋爱的好处好了，就很多人都可能像微微这样，就不敢不想谈恋爱，
1: 哦，对，
2: 啊，
1: 好麻烦的，
2: 没用什么的。我跟你讲，真正很多创业成功或在人生当中拿到比较多大结果的人，都是恋爱次数谈的比较多的。
1: 真的吗？赶快现在
2: 渣男创业都会成功哦，渣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渣男渣女为什么创业容易成功？因为懂得客户需求，
1: 真的，
2: 他知道面对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拿出不同的方式对付。他把这一招拿去创业，或是拿去人际关系，
1: 就会是好的结果。
2: 他绝对会拿到大结果，总比这种没经验，然后埋头只跟电脑工作的人完全是不一样。这个人他只要花一倍的力气，他就可以拿到，可能一半就要拿五倍啊？为什么？因为他懂得钻。
1: 真的懂人性很重要，欸，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不管是人家讲说谈恋爱这块，或者刚刚讲职业上面、产业上面，所以虽然在有些情况在感情上你会觉得啊这种人很讨厌啊，但换个地方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用，
2: 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说要拿工作的态度来谈恋爱，然后你要用谈恋爱的心来面对工作，
1: 因为好有趣哦，
2: 工作很累嘛，你不爱你的工作，你不觉得工作这个东西好帅，你根本工作不下去，可是谈恋爱就回到我们前面完全讲那一趴，效率
1: 哦，很目标的，
2: 很目标，这样子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平衡。
1: 是哇，邀请到小鱼老师哦，我们聊到很多男女对于感情观的差异，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很琢磨于说啊，那是不是我有想要谈一段感情，这件事情才重要，其实跟人际互动都有关，像职场啊家人之间哦，你平常在职场当中你也有遇到男的，也会遇到女的嘛，这是一个需求量真的蛮大的一块。但其实哦，我刚刚跟小鱼老师就聊到，我觉得人际交往，不管是我有目标性的说，诶，我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对象，或者是我单纯想要交朋友，我觉得无效的那种交往让我觉得很疲惫，不管是我失去时间还是金钱，都让我觉得天哪，我在浪费生命，那种感觉比我在股市里面赔钱还要让我觉得亏，我真的觉得
2: 很累，
1: 欸，对，如果每一次都是一些无效的交流，或者是总是说一些偶尔说说垃圾话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太无营养的内容，我觉得我宁愿在家就是
2: 躺着，
1: 对，躺着然后那边敲钟然后冥想都比去做无效的交流还要好，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件事情太浪费我的人生了。
2: 我觉得大家今天听到这一集一定觉得超有趣，因为我们是两个极端
1: 啊，对啊，
2: 一个就是很鼓励大家去汤汤水水湿润，然后一个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要有效率
1: 啊，对啊。
2: 可是我觉得什么叫无效？我问你觉得什么叫无效呢？
1: 我觉得无效就是你不管从方方面面各种层面去聊，你都觉得这个人跟我像是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聊？
1: 哦，因为我很好奇能不能聊起来啊。
2: 哦，
1: 就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职业病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人啦，啊，相处你要花点时间嘛，你总应该给彼此都应该给彼此一些时间去认识他，但是你就会觉得啊，好像一直对不上线啊，究竟是哪里有问题呢？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不应该是那个哦，一直常常问问题那一块，就显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问题想问了，我只是怕你知道
2: 怕尴尬，
1: 对，怕尴尬，或者是你知道广播只要三秒警报器就会响，所以我就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差不多该接话了？但是当然会给对方一些聊的时间，但是你就会觉得，所以呢，他到底在说什么？就算专业领域不同，我觉得没有关系哦，但是你就会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就是在跟一个，就好像那个线是没有交集，平行线，好像都在说话，但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然后就这样子火车交错。
1: 对的，然后你确定真的火车交错的过程，你就发现啊，算了，不想聊了。
2: 的确，我非常赞同微微刚刚讲的这个比喻非常好，因为这种次数久就觉得很无意义，
1: 对啊，
2: 很无聊，我还不如就是待在家里什么的这件事情。那我这边呢，就是可以跟大家反馈一两个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这边给女孩子的建议，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对象。什么叫对象呢？就我不是节目主持人，我也不是事业很强的外商 CEO，我也不是一个一年可以赚上千万的业务，我就是我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1: 哦，又要换个面貌了，是吧？
2: 对，所以我们人啊，我就跟你说，到最后我们今天这一集之后，你就会发现，都回归到你自己，你有没有很多重的性格？你的那个内心的房子里面有没有住着去工作的微微，在节目上的微微， 私下的微微，还有一个微微是可可爱爱的微微，是专门 for dating 或是聊天的人。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心态上的转换。你要一直演出很多不同的人格，到最后那些其实都是 part of you。
1: 嗯，
2: 第二件事情是大量的筛选。就是我们的确有时候会常常遇到不同频的人，我都会建议先休息3个礼拜再一轮。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个周期，比如这3个礼拜我就先不管这些事，我就努力工作，然后等到这个专案结束或是这个节目我做完，我接下来我给我3天，因为我是处女座，
1: 嗯，
2: 我很注重效率，我就是每天我都用交友软体比较多，我就固定滑10个，对，就是我会就是睡前我花5分钟就滑10个，
1: 嗯，
2: 然后因为我喜欢高的，我就一定要183以上，所以我都会设定好我的目标，
1: 很精确，
2: 我只滑183，对，然后滑完，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要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183，
1: 嗯，
2: 因为183对我来讲，因为我真的喜欢高的，帅的我不一定。他就算聊天不好聊，他183还是吸引我。所以他有个东西是吸引我后，我愿意多跟他聊几句。
1: 嗯，
2: 还有聊天不要聊超过3天还没约出来见面，所有的聊天都是为了线下见面
1: 啊。
2: 嗯，所以在线上聊天聊久之后，都处成兄弟了。
1: 哦，太熟了，
2: 太熟了，然后也对彼此没有新鲜感。所以现在都是男生一直在追我，追问我在干嘛，因为我都放置 play，嗯，然后我只要一晚上一开手机，就是有好几个人就会问我说，嗯，你怎么都没回我，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回不回讯息这件事情，真的你要把操控权拿回来给你自己。
1: 嗯，
2: 对，
1: 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是人际互动、人际关系，甚至是两性之间，有的时候想法真的差太多了。我自己有的时候虽然讲说啊，常常会觉得有那个无效的互动跟沟通，但是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哦，大概什么样的频率或什么样的对象会比较合得来。当然也会有那个跌跌撞撞期嘛，毕竟我们又不是一开始看着这个脸就知道哦，精准打击哦，就是你
1: 不可能
0: 怎么那么厉害，不可能啊，你一定是有一些适当的相处，并且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不是单纯说啊，我就是很努力想要找到我的对象啊，我一个可以交往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啊，处得来的朋友也行啦，
1: 没错，
0: 反正拓展一下社交圈也很 OK。 我觉得在书里面的一些比较哦，或者是刚刚小鱼老师有特别提到的这个现象，很值得大家参考。尤其是交际的这个互动当中，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沟通上容易产生那个落差的地方。有的时候交往在一起，或是你感觉这个人好像似乎快成了，结果很多那个理念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要接受他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两边都会磨合啦，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都做自己，那就不可能有交流。
1: 对，
0: 那实际上怎么去接受某一些必然？对，
1: 我觉得在这个男女互动当中，我真的再跟大家呼吁一次，你们不要把男女想得太复杂。就是其实人基本需求想要的同理心、关心、对他的爱慕、对他的称赞、对他的肯定，其实这把这些基本需求练熟了，男生就是喜欢这个啊，女生也喜欢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今天听到这，你还是什么都不会，你什么也不想做的话，最大的绝招其实是什么？真诚。当你什么都没有招的时候，真诚才是最大的武器。你就好好的对待这个人，你就好好跟他聊天。因为像我自己到后来去 dating 或者是在跟网络上聊天的时候，有些男生他真的会一直冒犯你，比如说半夜就会传讯息说想要打电话给你，或者
0: 就很雷的一些行为，
1: 对，或者是说他就会说宝贝你在干嘛，我想要跟你就是那个视讯，就是照三餐问候。可是在我心里，我以前都会觉得这个人很烦很雷，到最后我现在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最近真的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回你，然后也请你半夜不要再传讯息给我，我会讲清楚。对，所以讲清楚，其实你也要相信你的 level 不会 dating 到太笨，或者是你要相信什么样的状态的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状态的男生，所以多半你就是把你直接的诉求讲出来，打直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轻松很多啦。以后你跟你老板沟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男老板这样子讲也可以。所以你这本书你念熟了，不是只有对你 dating 的对象，
0: 对，
1: 你可能对你的男同事、你爸爸、你的老板、你的客户，其实都有用。
0: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直接表态自己的想法，这算是蛮关键的。
1: 对，
0: 这需要点拉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一开始的初期。

0: 的认识，你可能还是需要某一种展现另一个层面的自己，
1: 没错。
0: 但是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又必须开始展现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要怎么去找到说哦，现在就是那个 moment， 我要装到什么时候，或者我要撑到什么时候？
1: 我跟你们说，这就叫惊喜包
0: 哦。
1: 所以，我当然我先以女生来跟大家女生呼吁一下，
0: 嗯，
1: 你不要觉得这样子就是是不是不是自己的，或对方会觉得我很糟糕，我是两面人什么的、哦。只有女生才会这样子看女生，嗯、因为男生他其实看不懂的。你懂啊，其实男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
0: 精明，
1: 对对对，这种事情你知道只有女生才会看懂女生在演啦、
0: 啊、
1: 男生根本就看不懂、
0: 嗯、
1: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先把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鸡血打满、嗯、那个血的值要先拉满、
0: 嗯、
1: 然后你才会让他一直想要来跟你互动嘛、嗯、就是你先把自己的权力跟地位先拿到，所以你要演可爱啊，你要漂亮啊，出去的 dating 的时候、嗯、你就好像懂很多啊、嗯、然后偶尔又会示弱什么，就各种等到那个对方开始问你倾心，然后想要开始跟你有互动的时候，你慢慢的就可以开始做自己了。
0: 嗯，
1: 因为这个要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你前面要先让他对你的期待值拉满
0: 哦。
1: 对，你都他对你都没有兴趣，你在那边跟人家演什么？
0: 对啊，
1: 对吧？你自己演给谁看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一次去约会，我去约会之前我都会去洗头、欸，
0: 嗯，
1: 我是真的有认真，不论对方是什么，
0: 对，
1: 我要认真想一下，就算今天这个人很雷，因为我都聊一两天我就去见面了、嗯，我不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会再去 dating 之前，我会拍一张我在洗头的照片给他看，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显得我很重视这一场，
1: 还有你很珍贵。
0: 哦、
1: oh. ，我不是蓬头垢面下班来跟你的状况，所以有些男的他本来没开车的，他回家开车来接。
0: 哦，原来这么重要吗？
1: 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要显现你到底是属于一楼的女生还是十一楼的女生。
0: 嗯，
1: 就是你要你一开始，我觉得这就是女生优势的地方。女生不会只有一套服装。
0: 嗯，
1: 我们今天如果要跟28岁的弟弟约会，我们可以穿着青春洋溢，嗯、然后。很可爱，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35岁的那个多金男约会，我们也可以穿小礼服去约会、嗯，所以你有很多的面貌就会产生。
0: 嗯、
1: 所以回归到微微讲的，这个人生就是一场表演，
0: 哦、
1: 所以恋爱这件事情不再是那个下面的新的恋爱，而是要练习，
0: 嗯，
1: 怎么去做不同的人际关系的转换、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 tips 可以给大家。
0: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像小鱼老师讲到的、哦，如果你一直很执着于恋爱这一个传统的本质的时候呢，你就会忽略其实它就是单纯的人际互动。就像我们跟长官见面的时候，你也不会随便就穿了一套衣服就去吧。
1: 微微，你通了没？今天就是告诉你，
0: 有啊，我一直都通啊，只是我一直觉得我不需要
1: 哦，没有那个需求。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像之前跟小鱼老师有聊到，就是、嗯、这不只是说通或不通的点，就是说。如果交往可以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我会把这件事算得很清楚。
1: 来来来，
0: 但是利大于弊的时候，我才会去做啊。谁会没事？就是明明会赔钱，然后还要投资，谁会做这种事情？就我就觉得，嗯、当然我认为这只是你的初期判断，很多事情是等你真的下去之后，嗯、你才知道有没有好处。
1: 微微很适合有一句段子，就说智者不入爱河。因为在河里面大部分都沉死了，然后我智者我在台一直在岸边观望，然后我就死都不下水、嗯、那种概念、哦、
0: 但我觉得我可以去，我也另外一个去想法，就是说对，但当假设你都不尝试，你就不可能有任何惊喜嘛，
1: 对，
0: 那我就愿意去接受我没有任何惊喜的人生，你就在现阶段、哦、就既然
1: 很有趣，
0: 就是你就像你买乐透，你要中乐透一定要买乐透，
1: 一定要刮嘛，
0: 对，你一定要花至少50块去买一张大乐透、嗯、你才有机会中头彩嘛，我不会一边说着说我想要中头彩但是我又不买乐透，
1: 嗯，
0: 对，那种感觉我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明白，
1: 我懂，因为其实今天微微的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因为他也接受他这样的人生、
0: 哦啊、
1: 这样子想去走是 OK 的、嗯、诶，那我问你一件事、哦、那万一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大魔王，
0: 哦，是哦，大魔王，
1: 对，你懂，大魔王就是说完全颠覆你现在会讲的话的，
0: 哦，就是完全打破我所有的想法，
1: 对，打，然后你真的就对他一见倾心啊、哦，然后就也不一定想跟他干嘛，可是他就是让你会想要有欲望去了解他，
0: 哦、
1: 然后想跟他多出去多见到他，
0: 嗯，
1: 这种状况来的时候，你会打破你刚刚所说的，
0: 会啊，当然可以啊，
1: 哦，就是、可是老天还没投定那个人。
0: 对，我记得很有趣，就是前阵子朋友之间在聊天，大家不是都会像看星座或什么之类，大家会有这种各方的建议。
1: 没错。
0: 然后那时候就我跟朋友大家在聊嘛，然后我们就会去查，然后说怎样怎么解读，那大家也是。

0: 说着好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然后他就讲说，哦，那个微微都月一直都没有这个对象，然后怎么样？他们讲说，哦，可是我看了一下，你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认定了之后啊，
1: 很认定，
0: 就很确定的时候，就是一击必中的人。哦、然后就是，就算这中间有重重困难，
1: 你也会
0: 对。然后他们还用一个很可爱词，他就说，就算对方是什么已婚男或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会极其所能，用我一切可以得到他的手段，一定要得到他。然后我们就哄堂大笑，我觉得也超可爱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们这个观察或者这个结论，让我觉得哇，好酷哦！我也很期待，是不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
1: 那觉得跟你的状况是符合，跟心态是符合的吗？
0: 因为就像你刚刚问的、啊，就是如果假设真的有那么一个人，我认为我不会就是单纯觉得啊算了，我觉得我是属于假设真的很确定可能会有所行动的人，只是说真的尚且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1: 对，因为他那个微微刚刚就是人生还很年轻，他年纪很小，就。我很期待他未来，我在一年后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充满甜蜜感。
0: 欸，我朋友已经很没有，应该是很少
1: 放弃，是放弃治疗。
0: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笑称说啊，原来条件是已婚男，原来我们就找的方向是错的。
1: 不会啊，因为这个年代以前我们都会说已婚男怎样的，我们现在说啊一个小孩，说啊算了，不要碰两个小孩了。
0: 越来越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聊到感情观哦，或者是这种人际交往，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并且你跟朋友间聊天或跟家人之间，你会感受啊彼此的观念的差异，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并且你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明明都是交往哦，有人这样就可以哦，有人这样不行，
1: 每个人运不同，
0: 对对对，然后大家遇到的条件或状态。不太一样，甚至我认为很多时候你会观察你生活周遭的朋友，有些朋友哦，你单纯从闺蜜的角度来，她就觉得我闺蜜有什么好的，她怎么可以男人缘这么好，是不是有没有？
1: 你刚刚讲话那个真的是真情流露，
0: 对，一定有吧，就是你一定会觉得我闺蜜这样可以哦，然后很例如说男朋友一任接一任来，那不是说真的诋毁她是一个多烂的女孩子，
1: 是
0: 只是你会觉得她的条件或者怎么样，但是
1: 应该我也可以吧。
0: 但是你因为我会很好奇说，哇，那她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1: 她会不会这本书重复念了100遍？
0: 有可能，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
1: 可能天生就会了。
0: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经验值，有些人可能过往已经有一些经验，或者他就特别的熟能生巧。那有些人啊，没什么经验啊，你就需要来练习一下。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从不同角度来谈，叫做《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他是从这个过往是这个银座的这个女公关的角度，他在人际互动上确实是无往不利哦。把他的个人经验去做了分享。那当然，这个小鱼老师也从他过往，像我们刚刚讲到谈到这个恋爱的经验，或者是各方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上课的学生啊，各种的这种疑难杂症，给大家做了一些解惑，我觉得很有趣啦。虽然我一直觉得我现在阶段有点像是那种事不关己的人，所以我还没有进去之前，我都觉得很有趣啦。
1: 旁观者清，所以我们任何有疑难杂症都来问微微，因为我们恋爱脑的时候，我们就很需要有微微这样的朋友在。
0: 但我觉得在这方面真的蛮冷血的。
1: 我觉得很棒，因为人生才有平衡，你的朋友圈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天蝎座的女朋友，永远都是这个角色，所以我跟这些人聊得很热络，说我遇到他，好冷静，他就说这个男的不行，这个男的浪费你时间，他就给
0: 你另外一个角度的建议。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0: 是，我觉得也是建议大家啦，这个人际互动哦，不要讲说是恋爱，其实你去谈感情，谈了解这个两性的观念，也会对你平常的人际交往或者是职场互动带来一些帮助。你终于不会说我是个读不懂空气的人，或者是我面对我的这个同事长官，也许你就可以开始用新的角度去判断说，他为什么性格会这样？这也是平常可以学习跟人家讲说进修啊，这个学分还是得修，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小鱼星座的小鱼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微微。
0: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的节目，在周日呢早上的9点到10点呢，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这同时也是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内容。有时候周末就是要轻松一下嘛，并且到了这个8月了，你想想，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7月暑假过完，剩8月1个月嘞。

这个他的假期也快要结束，大人就没差了嘛，所以暑假赶快结束也好啦。不过硬要讲哦，我觉得你说暑假跟上课的期间，暑假有个好处吧，对上班族，就是你通勤路上没有那么多学生啊，所以早上你会觉得啊，体感上感觉节日没那么急。那周末当然就不一样了，周末去哪都人多。也是提醒大家哦，这个夏天哦，天气是多变的，不管是午后雷阵雨啊，或者是以台湾的地理环境，常常也会有一些这个台风哦，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甚至就像讲，天灾不来，太阳太大都会造成伤害。所以如果你在周末呢，想要出外走走啊，跟家人出去吃个饭啊，散散心啊，往山区走，往海边跑哦，都要注意安全。那当然开车族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了，行车平安，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周末也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下周再见咯。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小手牵大手》。在歌曲当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燕如也穿插了一些些现场的声音？这现场是谁呢？是我们台东县达鲁马克部落的孩子们在晚会当中的对付表演《小手拉大手》。据说推荐这首歌曲的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次营队活动的教学长登源所推荐的一首歌。问他说为什么表演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他说这是每一次到了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的时候他最深的感动，因为每到了这个地方都有着小手热切的欢迎，牵起我们大孩子的大手，小手牵大手。而这样的小小的手现在也开花结果，长大了的小手成为了这个地方青年的群体，他就又像是大手一样牵起了这里的小手，这手连手心连心。于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兴旺爱社的同学们在这里深耕了16年的情缘。那么在这个营队的歌曲开营歌当中要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

0: 花在一个好可爱的歌声当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马偕医学院医学系性望爱社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这个营队的分享。而这个服务团队叫做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所以现场呢我们有三位同学在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所以首先请我们的总招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马偕医学院性望爱社的2025年寒假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的总招，我是高凡晨。
0: 哇，凡晨是二年级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听说已经上了达鲁马克有四次的时间。
1: 是的。
0: OK， 所以过去的寒暑假每一年就应该说这两年的寒暑假都奉献在这里了。
1: 对，我每年这两年以来我都有来。
0: OK，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子被这个地方给吸引，然后屌在这里。对于那达鲁马克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地方，当时为什么会想加入呢？
1: 我其实一开始是听学长姐的推荐，然后所以想来的。那之后其实就是都是因为想要再一次看到这边的孩子，因为这边的孩子就是很黏人，然后他们的笑容都很可爱，对，所以才想要再次来到这里。
0: OK， 所以两年的时间，那终于你们大三大四还可以去吗？
1: 可以去，
0: 还可以齁。所以以后就变成顾问的这个身份到现场。
1: 我们会叫做探班队，就是有点像是帮助学弟妹他们一些营期可能比较忙碌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帮忙，像是洗碗或者是洗
0: 好
1: 或者其他的这样。
0: 就是去打杂一下这样子哦。
1: 对。
0: 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来听听到底呢达鲁马克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吸引力让他屌在这里哦。好，来，现场还有我们下一届的总招。
2: 大家好，我是大一的叶华轩，然后我这次是第一次去到达鲁马克，我这次是以队员的身份，然后下一次去也会是接总招这个职位。
0: 哦，好，刚刚讲到那个学姐讲到她为什么会屌在这里，那我要问是你为什么有这样子个这个心情，或者是这样子的责任感，或者是这样子的感受度，想要接下总招这样子的工作呢？
2: 我其实在去到当地，就是其实我在去之前我就有问过很多人意见，就是说我去过我还要再去吗？我去过还要，他们就说你自己感受，你去那边感受后你再决定。然后去到那边，我就去到好像第一天就遇到小朋友，然后小朋友是都还不认识我的状况，就会抱过来说姐姐你可以陪我去哪里吗？那小朋友就真的很黏人，然后很可爱，然后我就决定我要再去。然后会接总招，其实是我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找一群也是跟我们就是兴趣啊什么，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想法都一样的人，然后再一起去这片土地，然后带给小朋友一些快乐的教案啊，
0: 美好的回忆，
2: 对，然后一起创造回忆。
0: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还没有出场的登员讲到的，小手牵着大手，这个大手就被牵走了这样子。OK， 好，还有我们的登员跟大家 say hello。
3: 我是学登员，然后我已经来到达鲁马克三次，一次队员的身份，然后再加上两次教学长的身份。那教学长主要就是负责教学组的教案。
0: 是，所以那你为什么会执着在这里呢？
3: 执着在教学长吗？
0: 对啊，
3: 因为我觉得，
0: 而且我刚刚一直以为，因为登员对于这个地方熟悉度非常的高，然后也很知道说，

0: 这边的问题在哪里、嗯、同时也有很多的想法在这里，希望可以让它开花结果、哦、我以为你是总召
1: 我是地下总召
0: 原来你是傀儡
1: 像是我第一次担任教学长的时候，我的 partner 就是现在的樊晨、
0: oh, okay.
1: 对，他那时候跟我就是我们配合的非常好，然后我第一次当队员做教案也是他跟我做教案、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所以你喜欢当老师、
1: 我比较喜欢要当就是幕后当他们验教案的那些人就好、嗯、因为我才就像刚刚您说到的、嗯、我了解说当地的小孩需要什么、嗯、当地小孩可能不喜欢什么东西、嗯、所以我们会在验教案这个过程中层层把它把关好，说希望这个教案出去是带给小朋友快乐的回忆、
0: 嗯、
1: 然后也让他们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0: 嗯、
1: 不是就是说哎、欸，我只是去那边活动跑跑跳跳之类的、
0: 嗯、
1: 可能还有学到说像我们这次有读绘本啊、嗯、然后有学会怎么用一些包扎的方式，因为他们操场跑步跑一跑就跌倒了，那怎么包扎，他们就可能这样子轻轻擦一擦然后就哦没事了，这样子这样可能不太行，对，
0: 是，所以其实因为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去了解他们，然后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坚持在这个岗位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登员的最大的用意。讲到使命，我就觉得诶，其实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团队非常的特殊。我们通常会问大专院校的学生说，你到偏乡地区去服务之后，那你自己本身对于我们这个访谈，你希望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提出，然后可以让你们这次的活动的亮点可以让大家看见。但是你们既然提到说希望可以多介绍我们在这个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然后他们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挹注，然后来帮助他，我想其实这是我们这样子一个节目已经执行了大概快将近十年的时间，第一个团队告诉我说他希望是帮当地的这个地方呢有更多的资源的挹注，然后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跟想法跟访谈的方向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哇，你们跟这个地方的感情好深厚哦。那也许有些人去第一年，有些人去了两年，这样的深厚的感情，为什么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你们会把这个使命就放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樊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好不好？这个服务团队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然后一届传承到一届的身上都觉得嗯，我们要到这边来让这边的孩子有不一样的视野呢？嗯，
2: 其实我们这个营队就是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已经生根已经第16年了、
0: 哦、对，是。
2: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就是在马街创校的第一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到那里做服务了。
0: 哦，所以你们一刚开始就是在这里了？
2: 对，就是马街创校的第一年。
0: 哦、你们马街OK， 创校的第一年，
2: 对，
0: 所以你们是第一支的服务团，学校组成的第一支服务队，
2: 最早的服务队，
1: 原始的那一支、
0: 哦。
1: 但这个也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八八风灾那件事情，原本因为是我们学校的张南纪老师，他要到、兰屿去做服务，
0: 嗯，
1: 然后就因为八八风灾没办法过去，所以到了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然后帮他们重建家园，然后。一起来服务这个服务队，
0: 哦，
1: 其实是有这个缘由的，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早先是要去
1: 兰屿，
0: 那请问一下兰屿怎么办？
1: 兰屿目前我们还是因为我觉得不会只有我们，因为能力
0: 有
1: 限，
0: 还有很多不其他的大专院校的服务团队有到兰屿去，我知道台大也有去这样子。OK OK， 好，来继续。
2: 对，然后也就是因为有那个2009年的那个。莫拉克风灾、
0: 嗯哼哼，
2: 对，然后其实当地的需要也有就被看见了，
0: 嗯哼，
2: 对，然后可能像是部落孩子中可能有一些隔代教养，然后重组家庭，还有单亲家庭等一些问题，
0: 嗯，
2: 那家长对于家庭的凝聚力还有和孩子们的观念可能没有到那么重视，
0: 嗯，
2: 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跟教育，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缺乏家人之间的关爱，
0: 是，
2: 所以我们也从2009年开始，然后就是我们 们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那会规划可能每次5到7天的一些营队时间给部落的孩童。
3: 嗯，
2: 那我们会借由像是主题式的教学活动教案，还有然后融入一些像是医学知识，因为我们是医学院嘛，对，所以我们就会融入一些医学知识。

0: 然后或者是科学实验，因为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动手做，
1: 对，
0: 跟科学实验，然后跟品格教育，还有一些生涯规划，像是我们之前会有像是给职业的探讨，对，然后交给孩子们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像还有一些不同人文涵养的体验，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不同的可能性跟刺激性，然后带给他们一些学习到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OK。 而且其实这十几年下来你们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服务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从过去有做网络的教学，还有这个客服的一个服务，包含了寒暑假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周末假期期间，但现在就是我们在寒暑假期间的一个两个大梯队。不过我觉得其实像祈愿也可以跟登远也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比较快速的讲到说这边在家庭比较多的隔代教养或重组家庭，那你们实际上面自己走入了达鲁马克的时候，刚刚讲到说这边孩子天真活泼又可爱，对不对？那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们怎么样子看，你们是不是有观察到或者是在实际的一个接触到说这边的一个重组家庭
2: 是
1: 或者是隔代教养的一个情况
2: 案例
1: 或者是是不是有在孩子的身上看到他们的问题的存在呢？
2: 我本身是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我先从各方面来讲，就是像因为他们毕竟是个部落，所以他们觉得说酒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品，然后对他们讲很重要。
1: 他们是什么族？
2: 他们是东鲁凯族。
1: 哦，东鲁凯族 OK。
2: 然后所以小朋友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在喝酒，然后之后妈妈哺乳什么都有酒，所以就有小朋友有吃酒精宝宝，然后这样会伤害到小朋友的智力等等之类的问题。对，然后再来说刚才凡晨有提到有单亲隔代教养，然后失亲等等，很多的小朋友都有这些状况，甚至有小朋友有过动症，然后躁郁症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本身遇到的问题是，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第一次出队的时候，我看到第一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朋友穿着第二天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我就偷偷问他说：“你怎么穿一样的衣服？”他说：“哥哥，我没洗澡。”我说：“怎么？为什么你不洗澡？
1: 冬天太冷了，不洗了。”
2: 我说：“冬天太冷了。”对对对，所以他说：“不是，因为我家里没有热水可以洗澡
1: 啊。”是。
2: 然后家里也没有人，
1: 嗯，
2: 对，没有爸爸妈妈，妈妈也不在，对。
1: 那所以他怎么活？
2: 他就只能就是在教会多吃一点饭，然后回去洗澡的话可能舅舅才洗一次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可能也要稍微介绍一下说，我们在这个达鲁马克的服务室上也跟我们这个教会是有做一个合作的，对不对？哎，这个部分是谁跟我们来补充一下？
2: 跟我们接洽最大的就是游牧师，对，然后我们都叫他游哥。
1: 是，
2: 对，然后就是有什么邻里之间有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他就是第一个跟我们接手的人。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会跟他们做合作？
2: 这个合作是就是那时候南纪老师跟那个游牧师那边做到联络联系，对，所以才会牵起这个线。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教会在我们达鲁马克这个部落是非常重要
2: 的
1: 一个中心点，所以这个他约等于我们里长伯的那个，
2: 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妈祖庙这样子啊。对
1: OK， 對，所以这边他平常也照顾了当地的孩子，如果说孩子没有饭吃或没有人可以陪伴的时候，他们就是留在教会里头。
2: 他们就是有客服班，然后客服班就是帮他们听他们写作业，
1: 嗯，
2: 然后完成作业完之后吃饭，吃完晚餐回家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教会，过去的客服是我们马街的学生过去去做这样子一个工作，现在你们已经把客服的工作交给当地了。
2: 对，交给当地跟当地的台东大学，
1: 台东大学的学生会过去协助，
2: 他们会称为就是小朋友都会称他们为老师，然后还有当地的我们所谓称的青年，就是他们已经长大了，原本是小孩子被我们带的那些小孩子，然后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学会就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好好的去完成作业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就算作业写得不好也没关系，但是像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有一个班也有一个结业式，然后客服班的结业式有除了什么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种有奖项以外 可是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奖项，像是你会主语，然后你会主语的那个你会弄主那个
1: 编织或者是那个些记忆，
2: 对，那些记忆他有得奖。然后像是足球他们也很厉害。
1: OK， 对，所以事实上我们也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之后把这些孩子带大了，他们可以在我们的部落里头来再带这些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
2: 对对对，就是帮忙我们这样去带，对。
1: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下来也就是跟我们的教会密切的配合，然后把他们的需求带到我们的现场。那这一次的服务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要的去做的服务的目标方向？刚刚我们讲到有一些课程的规划，好像针对于这边当地的青年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些带大的孩子，有一些使命跟有一些传承，是不是？嗯，
0: 那我们的话，我们是会就是可能会请当地的青年跟我们一起担任青年队服，就是他会跟我们一起带活动。
1: 嗯，
0: 那像是我们前期其实到当地我们会先做筹备，
1: 嗯，
0: 就是跑流的活动，然后呢会请他们跟我们一起，然后之后就是会请那些青年队服跟我们一起带领小朋友这样子。
1: 嗯哼 ，OK， 所以也希望把这样子的，虽然小手来牵你们的大手啊，可是他们的小手也长大了，所以可以来牵他们的小手，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循环呢。好，那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事实上是16年的一个服务经验一直累积下来，还有学长姐的不断的叮咛跟传承哦，你们是不是在？这跟达鲁马克之间的这个服务跟关系的连结已经太紧密到你们都不用什么准备了，只要把课程准备好就好了，是
2: 大概是这样。
1: 我们请我们的灯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是我觉得事实上你们像一年级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有些是高中就这样上来了，你们也没有教学的背景，然后你们要去陪偏乡地区的孩子，除了课程的一个设计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对不对？来，我们请我们灯源来说一下。
2: 我觉得我先讲就是教学组这边好，因为我本身是教学长，所以我们教学长第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想好教案的名称，然后教案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可以举例子，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出生之读，但那个读我改成读书的读，
1: 哦，
2: 对，但为什么会改成读书的读呢？因为我们要读绘本，读绘本。
1: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要来读绘本很重要？
2: 他们有些小朋友可能没办法静下心来，然后我们需要培养他们的耐心，
1: 阅读，
2: 对，然后阅读文字的话，其实他们对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有时候 PPT 上面我们会有注音，他们就会跟着念，对，这样子我觉得也会训练他们的口条能力，对，所以像出生之读这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案例，跟教案，对，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
1: 你们在准备的
2: 准备的过程吗？我觉得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像是不管是教学组或是活动组，因为我们每一次教案一结束，我们跑流完一结束就会有个检讨，那检讨大家就会提出说让这个教案变得更好的地方，对，那大家后面继续修改，慢慢修改慢慢修改，然后大家就努力的修改期限，就是比如说教学长或活动长就说可能什么时候要把它做到好，那他们大家都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1: OK， 所以说事实上好像就是很循序到序就把它做完了，可是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在这边孩子的特殊性，你们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加强去认识的，包含了因为毕竟有很多都是我们城市的孩子，然后你们这样子一个背景上去，有没有特别对于达鲁马克或者对于教会之间需要怎么做什么样配合去先做一些前期的规划跟认识，或者是去教导我们的队员呢？
2: 我们的部分
1: 需不需要学族语？
2: 主语的话我们会一点点，就是他们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讲说，就是跟我们哈拉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但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要跟教会那边说，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在交给小朋友的，我们通常我们教学长或者是活动长都会先给总招看我们的这个
1: 教
2: 学的方向，
1: 那教会会不会有特别需求说希望你们教些什么？
2: 我们不太会有这种需求，但是基本上我们会以医学为主，因为毕竟我们是医学院。
1: OK 啊，你们还是着重在医学。OK， 那所以你们这样子一个准备工作里面，有没有特别要为他们筹募一些资源呢？
2: 宠物资源的话，
1: 带资源上去有没有？
2: 资源是倒没有，我们带的是反而是知识，
1: 就是知识的东西，然后陪伴他们，
2: 对，
1: 是一个最大宗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在行前准备工作似乎就是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去做更多的琢磨。
2: 对
1: ，OK， 好，那有没有？
2: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耐心，因为我们会常提到，就是说我们会跟我们的小队员，就是我们的学弟妹说，哎，你陪伴这个小孩，你要有耐心。
1: 对，
2: 不是因为小孩子你可能一刚开始接触他他会很排斥你，我有遇过这种小孩，就是
1: 山上的孩子会哦，
2: 会，
1: 他不会觉得说你们就是来陪他玩的吗？
2: 没有，他有，因为可能那我遇到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是高年级，然后就对我比较冷淡一点。对对对，她可能就觉得说，哦，这哥哥不知道怎样，可能要搭讪我之类的，没有啦。对，然后
1: 他们觉得又要来客服了吗？
2: 对。然后
1: 你们寒假没有做客服吗？
2: 没有，都没有做客服。
1: 嗯。
2: 然后后面我就跟她慢慢的聊天，慢慢说，哎，你要不要玩一下游戏啊？跟她慢慢的有所接触。
1: 嗯。
2: 然后到最后一天，我记得她要写给我一个卡片，然后说谢谢你带我赢我这几天，然后希望一下子可以再来。然后到第三次我收到唯一一张卡片，就是这位小朋友的卡片。对，
1: 哦，为什么唯一一张？因为你已经变成那个教学长，
2: 对，教学长
1: 没有办法跟
2: 教学长基本上就是已经不在对小队上面帮忙。
1: 对，我跟你讲，当队员最好玩了。
2: 当队员那个卡片收的是满满满的。
1: 对呀，啊，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自己充满了能量，因为有好多好多爱的小卡这样子。
2: 对。
1: 好，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传承是必要的，你还是要把我们这个服务队当中所需要每个阶段的一些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要适合他的座位，要把它做好才可以完成，然后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刚开始呢，诶，你们的这个营队是分龄，是小一到小六一起还是？
2: 小一到小六都有，
1: 都有，
2: 都有。
1: 然后营队有多少的孩子？
2: 营队这一次，
0: 我们这次大概有45个孩子，
1: 45位孩子，然后偏年纪低一点。
0: 年纪其实蛮平均的，
1: 哦，
0: 对，都是一到六年级。
1: 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卡加布列岛，我以为是那个水果姐姐啊，或水果哥哥要出来，高年级的孩子会跟着你们一起唱跳吗？
0: 会
1: 哦，喔，真的
2: 他
0: 其实一开始有点排斥，可是其实到最后都是很开心，
2: 他甚至就是在课间就是休息的时候
1: 开始跳起来了吗？
2: 来到一个到哈加卡加布列岛，
1: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以前小时候你们这个年纪小时候学龄前唱的歌吧。
2: 对
3: 对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欸，你们是要当去带幼幼班吗？可是每个孩子都很爱，是不是滑雪展现了什么样的魅力呢？听说这是你带的
3: 啊？对，这
1: 是你提供或者是提出要这一首歌吗？
3: 是学长姐会给我们，就说你们就是带小朋友，就是鹦鹉就是这一首这样，然后我们就，
1: 指定哦，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想办法，然后就是在这一首，然后去看有没有动作要改啊，改适合小朋友的，然后带给小朋友，然后一起唱跳这样。
1: 哦，好单纯的达鲁马克的孩子哦，高年级还可以跟你唱跳卡加布列岛。不过我们等一下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一样，是一个大合唱的歌曲，是你们结营的时候你们唱给孩子听的吗？这首叫做《让爱飞翔》，
2: 是，
0: 对。
1: 好，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谁来介绍一下？
2: 凡晨介绍一下好了。
0: 它其实有点扣合我们这次的营队主题，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逐梦。
1: 嗯，
0: 对。那我们逐梦其实
2: 就像
0: 我们
2: 今天穿的营服一样。
1: 哦，
0: 我们其实今天有穿
1: 营服，你们有穿营服啊？大家可以那个上网，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到他们的相片，这样子。
2: 可以补充一下，我们这次
1: 我们今天正好红配绿啊。
2: 我们这次营队的主题叫逐梦，可是去年叫无畏，因为要无畏，所以我们才可以逐梦。我们要不怕，才可以做什么都有梦想。对，所以我们今年主题是这样子。然后
1: 糟了，你明年要怎么样？
2: 明年勇敢。
1: 下一届，我们要让总召自己想
2: 一下。
3: 我们有稍微一个方向，就是你在这个逐梦的过程，你受挫了那种
1: 磨砺，所以要勇敢嘛，
2: 砥砺，
3: 啊。对，就是要经过磨练才会有你要的成果这样。
1: 哦，好，我们要三部曲，那我们三部曲下一部曲我应该要邀请你们再上节目我才知道结局是什么。好，所以这首歌曲就是跟我们的这一次逐梦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性是相扣合的。
0: 对
1: 啊，哦，所以让爱飞翔。
0: 嗯，没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所有人的爱一起，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集齐大家的一些力量，然后我们去一起去建筑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

0: 梦想，就是除了小孩啊，还有青年，还是我们，就是一起去逐梦，然后呢，我们再让我们的爱去飞翔。
1: 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稍等一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我们开营了，在这个欢呼声当中呢，出场的是我们的灯源，为大家设计了许多的教案在其中，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灯源要跟大家讲到说，你们每次都有这种开营的呼号吗？
1: 有，都是游牧师带我们一起呼号，就是比如说2025，然后他去年是我还记得去年是开跑咯，这样子有点像马里奥这样子。
0: 啊，你今天是开营咯，好可爱哦。好，那开营了之后就要知道说你这个营队当中到底是卖了些什么样的膏药在其中。诶，孩子是不是很能够 catch 到你所想要给他的东西？你为他这些孩子设计了些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要了解他，所以也是你留在这里的原因。你了解了他，就给了他想要的或者他需要的，不管是他想不想要，他需要的东西啊。那你觉得说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设计了这些不同的课程呢？
1: 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出生之读的那个
0: 阅读，
1: 对，阅读，阅读，因为小朋友，我希望可以培养小朋友耐心，可以读，耐心下来读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也可以阅读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小问题回答，然后你就可以上台去表现自己，说，诶，我今天学到了什么，然后也会透过举手回答，然后来就是说抢答，说，诶，我比较快呢，你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还有闯关游戏，闯关游戏的话就是像那个六大类食物怎么样子，让他们学到，诶，其实我每天有没有均衡饮食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因为毕竟我们是教学为主，对，所以我们会中间会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会就是玩得比较精彩，对，然后还有其他的教案，像是我们的赴汤蹈火，你敢不敢？
0: 那是要做什么？
1: 这个是个科学实验，
0: 这很恐怖哎、欸，这很像
1: 是
0: 你们在那个呛虾，说你敢不敢这样子？
1: 对，你敢不敢的敢，最后一个敢是木敢的敢
0: 啊，
1: 对。那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他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一个实验教案，这个是我觉得我蛮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去翻了国小的课本，
0: 就是
1: 现在对印发了新的课本，然后我看一下他们实验到底在做了什么东西。
0: 你为什么会要带他这样子一个科学实验？他们108课纲学校里面不会做吗？
1: 学校里面像我以前小时候的实验都是跳过的，
0: 好啦，你那个年代，
1: 在我那个年代是这样。然后如果像他们资源比较少的话，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做到实验，对。而且就做实验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本身也蛮喜欢做实验的，
0: 因为你们是医学系嘛，
1: 对
0: 不对？
1: 那小朋友也很喜欢动手玩一玩，哎，这有不同的现象发生的。
0: 好，所以这个赴汤蹈火，你敢不敢是在做些什么实验呢？
1: 这个是热的三态，就是三态，就是水的三态，热的变化，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杠杆原理，然后就会教他们做出一个投石器，然后看谁射的最远，谁射的最高。
0: OK，
1: 对，然后就还会问一下为什么有杠杆原理的发生。

0: 生啊，谁发明杠杆原理是阿基米德嘛、嗯、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三态物质的三态就是会介绍说冰块会融化，但是会变又融化变回水、嗯、但是你结冰了就又会去当成冰块了、嗯、哼哼。可是如果假如说今天是爆米花嘞，如果今天爆米花玉米爆开了，
1: 嗯，会回去吗？
0: 会回去吗？不回去，对，就是这样子、哦、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实验教案。然后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小朋友以外，我们其实还有就是要青年教案。
1: 嗯，
0: 对，对于青年的话我们有一个青年教案、嗯、那去年的青年教案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MBTI 人格的、那個、
1: 当然哦，来，你就是 E 人、然后我们
0: 其实是 I 人、欸、
1: 你是 I 人，
0: 其实我是 I 人哦，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好好，那凡尘是 I 人吧？
2: 我也是 I 人，
1: 对吗？你 I 人，对，但是你 I 人，
0: 我是 I 人。华轩的华轩，
3: 我也是 I，
1: 真的假的？
0: 我是 I 人。
1: 好吧，你一定算错了。
0: 我是算错了。对，像上一次我们是做 MBTI， 然后小朋友就是今年就很有趣，因为他可以测出，哎、欸，我是 I 人吗？还是什么东西？嗯、然后，哎、欸，虽然我是测出来是 I， 我测出来是 I 人，可是我好像在这个访谈当中，我好像表现出
1: 比较多的一些
0: 意见还有想法，嗯、是，对，所以就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像 F、嗯。像 P 跟 Q、嗯、我好像是记得 P 跟 Q、嗯、就是有一个是有计划跟一个是没计划的，
1: 是，
0: 对，那我是偏向有计划的人，因为我觉得说、okay. 如果你要去吃东西，吃一家餐厅的话，你必须得先定位好、嗯、你不能先没定位，如果去那边门关门关了我就会很伤心、
1: 哎、你一定不是艺术家这样子。
0: 我不是艺术家、
1: okay. 好，所以说你们去年在这个青年的部分是带给 MBTI 是要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然后也许可以从这个认识自己当中去发展他自己可能可以规划的方向、okay.
0: 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改的是原原本本，然后原原本本是原的话是原型的原、嗯、然后本是本子的本、
1: 嗯、
0: 但是至于为什么是原原本本呢，因为原钱是圆的，
1: 对，
0: 然后本子是有我们有户口，就是那个出、嗯、
1: 存折
0: 本子、嗯、对，然后就是这次我们就是教那个他们就是什么叫做投资理财，该、
1: 哦、
0: 怎么样投资理财，因为毕竟他们已经到青年了，
1: 嗯，
0: 那到青年你自己可能有开始打工啦、嗯、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生活花费、嗯、你就要自己去思考说，诶、欸，我是不是一个月要先存几万块，还是要存几千块、嗯、
1: 几万块学生
0: 几万块也可能有些人比较有钱一点点、
1: 哦、你是一学、
0: 就是、
1: 学期偷打工这样子。
0: 对，那就是可能先存要存要就是去衡量说我吃饭要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这样不会亏损、嗯、
1: 所以你们的教案分成是孩子的营队，然后的一个教案，然后另外青年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国高中的学生了，
0: 对，
1: 然后再回来帮忙带这些小小朋友的这些小老师们，
0: 他们
1: 也有一个教案，然后今年是跟他讲理财，
0: 对， 对、哦、然后就像是有股票啊，然后也有
1: 你叫他股票，
0: 就是我们
1: 还是叫他买 ETF，
0: 就买股票啊，买石油啊，买黄金啊、
1: okay.
0: 然后买那个基金啊等等之类的、嗯、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游戏，然后就是说、嗯欸、开股咯，然后什么东西跌，什么东西涨，
1: 所以有多少的小小老师回来啊？
0: 大概有二十几位左右，
1: 所以其实还有青年教案的教学的东西，希望也让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资讯性跟知识性的东西的收获了、哦、好，那活动的部分呢，华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当时华轩是在带这些小朋友的，对不对？
3: 我是活动组、嗯、但是我是主要是负责开节营跟晚会、
1: uh-huh.
3: 对，就是有点是就是主持人、
1: 嗯、
3: 然后就是主要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开营大家都还不太认识，怎么样让小朋友就是知道你在干嘛，
1: 嗯，
3: 我觉得这个点是最难的，要怎么吸引到他们，但是那些小朋友比我们预期的来的更关注在我们台上就是
0: 在做什么
3: 在做什么，对，
1: 专注度那么高啊，
3: 对，
1: 自己本身观察，你除了在这个开营啊或者是结营的时候来做主持的工作之外，过程当中因为你也是这个队副嘛、嗯、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观察孩子们在进行活动有没有哪一个活动是最热烈的，最效果最好的，
3: 我觉得小朋友在每一个活动都蛮积极认、嗯、就是很投入很积极，
1: 嗯，
3: 然后我自己还有接 就是刚刚提到出生之主的关主
1: 啊，
3: 然后那一关就是我负责那一关卡

0: 然后都会看到六组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要去配合，比如说这组比较安静，我可能用什么方式然后让大家都投入，或是这组好像比较躁动，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都在听我讲，然后把我要传达给他们的东西给他们。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哪一个课程的活动规划的让孩子觉得爱不释手。
0: 他们最喜欢好像就是，
2: 他们其实最喜欢是闯关游戏，
3: 对，他晚会，晚会他们也蛮
1: 会，
3: 晚会虽然是在下午办的，但是。就像刚刚华轩他所讲，他的负责的是开建议跟晚会，但我必须得说，华轩他的晚会的主持非常好，非常的嗨，真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就交给他了，来给他主持一下。
0: 我们还特别就是把稿，就是以前好像是他们就是这个是什么上台，然后就简单介绍，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把它串在一起，就是有关联性，然后让小朋友觉得很有趣这样。
1: 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孩子所接受到的跟我们大哥哥大姐姐在现场当中的感受度，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有人去了三次，有人去了两次四次，有人第二次，这样子的不同经验，我们都来分享一下困难的或者是甘苦谈的。来，先请我们总招好了，总招这次应该有很多的那个心理的 OS 吧。
2: 就是其实我从第一次到现在已经到第四次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就是随着职责的不同就可能越来越大，所以说就是需要注意的东西或者是像是需要比较辛苦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 对，
2: 可能到后期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会觉得很累，然后会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1: 啊，真的哦。
2: 对，但其实就是学姐，
1: 灯源没有做好那个辅佐的工作。
3: 我有做，我没有在旁边帮忙哦，对吧？
2: 你们都帮助很大。
1: 好，那个眼神交汇，你们下去再来打架。
2: 对，但其实就是学姐有给我一些鼓励，像是就是可以看一些之前小孩跟你一起的回忆，还有一些照片，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很大的
1: 支持的力量，
2: 对，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对。那其实我这次在第四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以队长的身份去的，那其实到当地其实有很多突发状况要去处理，对，所以其实也很难在小队上。
1: 是，
2: 那其实我有一个蛮感动的地方是，就是那时候的结营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环节是小朋友要给我们卡片的一个环节，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很少在小队上，然后小队的小孩其实有些可能跟我没有很熟，对，所以可能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很多小孩会给我卡片，对。那我其实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其实有那个环节的时候，因为我站在最边边，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就是以前带过，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带过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拿他们写的卡片给我，就说姐姐我还记得你，然后谢谢你一直带我这样子。
1: 哇，
2: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
1: 真的
2: 很开心。
1: 所以我等一下我们要听到那首歌曲，然后你有没有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
2: 我有稍微擦眼泪，因为不想让小朋友看到，但另外两位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1: 所以我把它放后面。所以其实就是孩子们他大概是读几年级的孩子？
2: 您是说那个
1: 再回来说记得你的
2: 哦？其实一到六年级都
1: 有。那你还记得他们吗？
2: 对，我都还记得，然后都是我很喜欢的小朋友
1: 哦。所以他们又再回来，然后你看嘛，同那个人家伤心难过的时候啊，做不下去的时候是看着孩子的相片。你们这些队员在哪里？
2: 他们都也给我很多鼓励。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相信，其实，在达鲁马克可以那么的凝聚力的话，他绝对是在队员之间互相的支持，然后才能够把这16年撑下来，否则有很多的社团早就在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呢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有很多的社团会灭社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断的传承跟经验的累积，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步又一步的一个改变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凡尘的最刻苦铭心的一个阶段，下一次我们去打扫的时候就可以开心看我们的孩子了，
3: 开心洗碗就好了。
1: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请灯源好了。
3: 好，我来到的是三次，
1: 因为什么要讲那个灯源第二，因为等一下华轩是哭最惨的那一个，
3: 是哭最惨的，他是第一次。可是我来到三次嘛，但我会形容达鲁马克他这个土地真的很黏，比浇水比三秒浇什么都还黏。

0: 你只要踏上这个
1: 足迹就你、等一下，你帮我形容一下达鲁马克这个地方是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0: 达鲁马克，
1: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不是在深山部落，
0: 不是深山部落，
1: 他在平地，
0: 他在平地。
1: 那有什么好难达到的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会是属于一个偏乡呢？他地方地点位置，
0: 应该讲说他是离市区比较偏远。对，离市区相对偏远，像如果你要采买东西、要到他们所谓的街上买东西的话，可能要开个10分钟、20分钟的车子。对，所以它相对于，然后再加上他们村子里面虽然有杂货店那些，但是你平常这些物资是够，但比如说你可能要买电脑啦、买厨师机啦、买比较需要那个的话，
1: 要卖场的话就要到市区去。
0: 对，没错。
1: 所以啊，这边有学校吗？
0: 就只有一间大南国小，
1: 就大南国小。但是你们其实一般来讲都会在小学里面去做进行活动，你们是在
0: 教会？
1: 教会。
0: 因为我们还有大南国小以外还有另外一间国小。
1: 哦，所以一起过来，
0: 他们会一起过来。对，他们就是一起过来客服班，然后就一起参加我们的营队，还有其他学校办的营队。对
1: OK， 所以他也不是在风光明媚的那个山里部落，
0: 不是，
1: 怎么可以这么黏呢？这个土地像胶水，
0: 这个，我会
1: 强力胶还是三秒胶？
0: 我会觉得说他是像我第二个家。
1: 哦，
0: 对，我简单介绍我自己一下好了，因为我18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迷茫，就觉得说哇，我父亲走，我家里的依靠没有了，什么这样。
1: 那个时候正要准备高中，
0: 那时候
1: 大学
0: 升大学，已经确定是大学了，
1: 已经知道是到马街，
0: 对，已经知道是马街，然后那时候我父亲是在澎湖过世，然后就溺水死掉、然后我就一直在找那份家的感觉。对，因为我每次回到家上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爸爸这份味道。但是我回来达鲁马克迎接我的就是小孩子，他们会登源哥哥，然后一窝蜂的这样冲过来，然后就你会左手被拉一个，右手被拉一个，然后就说陪我去那里玩，陪我去那里玩，然后说好，等一下这边先，好，我先跟你玩，然后这样，然后哥哥我要打羽毛球，然后就说哥哥我们没有拍
1: 戏。你那个时候才去一次两次，
0: 对，
1: 他们就这样了，
0: 他们就这样了。他那时候可以请华轩讲一下，那时候他们要结业式，就是他们客服班的结业式。他们那时候甚至连他只知道他们是马街，他们就说啊，那马街又来了。马街来了。
1: 你们不是没有做客服了吗？
2: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客服，
1: 当地的客服班。
2: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要
0: 接应，然后就他们就被拉走了。
2: 对，我们就被拉走。我们甚至才第一次去到那，然后他们
0: 第一天，
2: 对，才第一天。
1: 等一下，那个当地的客服班的结业式的老师不就傻眼？
0: 不会，因为是习以为常，
1: 而且
2: 连冲出来，然后牵着你就要陪我去那里，对，
0: 回来咯，他们就全部回来了，对。
1: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热情的迎接，在这样这个热情的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需求，所以你也被感到被需求的感觉在这里。
0: 我觉得达鲁马克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对，
1: 好，對，反正这个聊得比更严重了，
0: 三秒交了，就没办法。
1: 是，所以其实在这边有很多的点滴难以忘怀的。
0: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其实这一次其实原本我是想说要跟总召说我觉得我这次没办法去，因为第一个是我的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喜欢的小孩他竟然没有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他没来那我怎么办，我心碎掉了。我那时候还特别要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因为我知道我是最后一次去的，然后我就准备礼物要给他，但他没有到，然后我就很难过，但是我最后还是去了，然后我发现说我不是只有爱这个小孩而已，我还有很多爱的小孩，我只是可能比较偏爱这个小孩一点点但是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新的小孩子，然后我就哇，其实这里是充满很多新的希望。
1: 对，
0: 我不是只有带着他成长，我是带着大家，就是把这些小手拉着我的大手，我们一起
1: 上来，一起往前走。原来其实我们大学生也会玻璃心哎，并不是人家说平常服务怕孩子在这边，然后这个大学生去了一次之后他就不见了，他们会心碎。然后我觉得这是小孩子会心碎，原来我们大学生也是会有心碎。 好啦，哎，哪个人去跟那个小朋友讲一下说，下次我们的灯源哥哥去洗碗的时候要出现一下。
0: 可以。
1: 然后那个礼物有没有转赠给别人？
0: 礼物没有转赠给别人，还留着。
1: 等他下次洗碗的时候再送好了。好，这是这个自己对于这里的情感哦。好，来我们
0: 华轩，
2: 我其实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在那时候，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跟我们队上有一个小男生，他是高年级的男生，
1: 嗯，
2: 然后我们蛮好的，我们就都很好，然后就是会一起说，哎，我们一起玩这个，然后一起聊天啊，然后做很多事情，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很好，
1: 嗯，
2: 然后他就是也都会黏着我，
1: 嗯，
2: 然后到了第三天，然后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一队有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小男生，他是那一天才来，
1: 嗯，
2: 然后他是有点。我们比较需要去关注他，因为你一没有看到他，他就会跑不见干嘛的。
1: 嗯，
2: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学姐就有点把，就是有点重心要放在比较多问题会乱跑的小朋友身上。
1: 是，
2: 然后这高年级的，就是跟我比较好的那个男生，他就会觉得，嗯，他就是
1: 被忽略了。
2: 对，他被忽略了。然后他，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点神经大条，没有发现。
1: 嗯，
2: 然后我是后来就是忙完那两个小朋友，然后我去。要回去找他的时候他都不理我，我怎么跟他讲话，嗯，他都不理我，他都没有听到，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点小难过，我想说，哎，你怎么不理我，我们前几天这么好，然后你怎么不理我，嗯，然后到要吃饭，因为我们吃饭他们要排队去吃饭，
1: 哎，等一下，你们可以偏爱某一个人吗？不行吧。
0: 你们会就心里面还是会偏爱某一个人，
2: 对，心
1: 里面，但是不能表现出来，
0: 表现出来是就是对于所有的小孩，嗯，
2: 对，
1: 都一样的。
0: 我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哥哥看一下，嗯，Hello，
2: 对，嗯，都还是会，但是就是，嗯，那个
1: 缘分不一样啦，对，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2: 他就直接讲跟我讲说，你就去找别人啦，啊，我又没关系，你就去找别人，不要来找我。然后真的很难过。
1: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那时候超难过，我还吃饭的时候跑去找学长姐，嗯，然后或是跟别人讲，然后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天下午是晚会跟结营，
1: 是
2: 都是我要负责的，
1: 嗯，
2: 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不行，我就算再难过，我都不能怎么样，我要把我下午的活动就是顺利把它结束。
1: 是，
2: 然后那时候中午小朋友睡醒。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活动前我们都要点名，
1: 是，
2: 然后我是发现学姐不见了，
1: 啊，
2: 我们这一组的学姐，
1: 嗯，哼，
2: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欸，学姐好像在外面哭，然后我就说，嗯，哈，因为我跟那学姐很好，
1: 嗯，
2: 我走出去找她，然后就跟我说，就是也是那小男生，
1: 嗯，
2: 就直接，欸，也是不理她，然后就跟她说，嗯，你知道现在我们都很讨厌你吗？就是可能觉得我们偏就是又关注其他人忽略他们，
1: 嗯嗯，
2: 然后就这样跟学姐讲比较严重，就
1: 是，哎呀这是情勒啦。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后来我也跟学姐讲说我刚遇到的事情，
1: 嗯，
2: 然后讲一讲我们俩一起在那边哭，
1: 啊，
2: 然后后来是一个就是大三就也是他们队的学姐，
1: 是
2: 他就看到，然后他就来关心我，
1: 是，
2: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欸，小朋友其实也没有恶意，
1: 对，
2: 然后其实他会用这个，他其实是不太表达说怎么告诉你说他想要你陪，但是你在忙其他小朋友，
1: 嗯，
2: 就是他是告诉我说你要转换你的想法，
1: 嗯，
2: 他其实只是因为他很爱你，
1: 嗯，
2: 但是你找了别人，
1: 对，
2: 他有点心里不好受，
1: 是
2: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用这种
0: 吃醋了，
2: 对，他吃醋了，然后用这种方式，嗯，
1: 是，
2: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到我晚会到结营那中间休息时间我就有去找他，
1: 嗯，
2: 然后他也有慢慢可能是前面学姐有找过他，
1: 嗯，
2: 然后他也有慢慢接受，然后就有跟我聊，
1: 嗯，
2: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困境我就说因为我是队服我不能就是只 focus 在你身上，
1: 没错，
2: 嗯，还有其他小朋友我也都要顾到，
1: 是，
2: 然后他也慢慢理解我，然后我们才和好，
1: 是，
2: 但是也是因为他我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对真的就是太偏爱他了。我要怎么分配就是我对所有小朋友都是一样的爱，这样
1: 是，不过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相信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华轩也长大了许多，所以明年度呢就要带着这样子的能力跟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来担任我们的总招的角色了。最后呢，哎，把这个泪洒舞台上面的这样这首歌曲来介绍给我们大家好不好？这首歌是我们最后结营的时候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哎，这首歌选的真好，是谁选的？
0: 游牧师选的
1: 、哦，来讲一下这个桥段，我们为什么有这首歌曲，当这首歌的旋律放下去的时候你们在做些什么？
0: 嗯，这首歌在放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台上然后就一动也不动，
1: 嗯，
0: 然后游牧师就会说，好，小朋友现在把卡片拿给你们要写的哥哥姐姐，还可以跟他抱一下， 一下、哦嗯、然后我的话我本身我没有听到前面我都没有哭、嗯、但是我听到那个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那一
1: 个刹那
0: 我就绷不住了、嗯、
1: 对
0: 我觉得
1: 这就是你们的写照
0: 对这是我的写照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嗯、然后我们所有行前的这些准备这些不管是迎期前迎期中等等之类的在最后都奉献给这些小孩子
1: 真的
0: 就像上帝一样的爱然后就奉献给小孩、嗯、我们就是这么无私
1: 嗯，
0: 对但小孩子也是非常的天真可爱、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哭了我们也哭了
1: 嗯、你们每一年去他们还是每一年哭
0: 对每一年去每一年哭
1: 那你们是你也是你们大孩子也是每一年哭
0: 大孩子哭的就那几个有几个就是哭不出来
1: 自己举手就是你们这几个
0: 我们就来了这三个人来都有
1: 好那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我们下一届总召有没有一些期许
2: 我其实想要再去就是想要再带给小孩不同的东西
1: 嗯，
2: 然后说期许吗我是希望我们整个团队是大家都可以再继续有就是去到当地跟小朋友创造不同的回忆
1: 嗯
2: 然后让小朋友让我们成为小朋友心中的一部分
1: 嗯对 OK 所以也希望手上的那个卡片越来越多啊没有
0: 越来越少
1: 下次没有下次没有因为下次这个要洗你们两个只能去
2: 洗
1: 碗了
0: 说不定洗碗的还有卡片
1: 希望可以上台吗
0: 可以
1: 哦可以还可以再去
0: 当看板队
1: 还可以在那个舞台上再被洗涤一下再去增强自己的能力、
0: 对对对就是教会第一次去的时候教会是给我们一个头饰、
1: 嗯、
0: 对然后在第二次去的时候是给我们那个琉璃珠、
1: 嗯、
0: 对然后第三次去是给我们三枪脚然后第四次去就是山猪的牙齿、
1: 哦、哇哎，这个吉曼我突然想到哈利波特的死神的圣物这样子的概念
0: 像是其实我们跟达鲁马克我们到达鲁马克可是达鲁马克也到我们的马偕医学院、
1: 嗯、
0: 每一年的加冠典礼像我们今年的加冠典礼在5月10号、
1: 嗯、
0: 然后他们游牧师或者是副那个宋牧师、
1: 嗯、
0: 他们就会带着小朋友带着几位小朋友上来、嗯、然后帮我们就是做一些就是他们
1: 祝福
0: 然后还有带一些礼物给我、
1: 哦、
0: 对这是彼此之间的不只是单向的交流
1: 是双向的情感的联系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联系为什么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地方的黏着度是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结、哦、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3: 谢谢
1: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春夏秋冬一起在这里和大家来度过谢谢三位谢谢。
0: 谢谢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

0: 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读书声，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十四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布农族洪水神话。布农族分布在南投埔里以及台东知本以北的山地。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采行大家族制，所以没有头目哦。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因为布农族活跃于山林之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常神秘，因此赢得了玉山精灵的称号呢。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几乎全世界都有，每个地区各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它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陆地都被水淹没了，只剩下玉山和卓舍大山没有被水淹没。因此，所有的人们和动物都逃到了玉山和卓舍大山两座高山上。部分的布农族族人和动物逃到了卓舍大山之后，

0: 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你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0: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0: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2: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2: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0: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2: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2: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0: 太好了，大家快来啊。
1: 糟糕，火种熄灭了。哎呀，都怪我，只想到癞蛤蟆会游泳，却忘了火是会被水浇熄的。
2: 族人们从高兴的期望中一下子又马上掉入了失望的情绪。
0: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去找一种叫做西里努达的鸟来帮忙吧。
2: 于是族人们就去找来了一种叫西里努达的鸟。
0: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2: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地回答，
3: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
2: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西里努达鸟一边飞，心里一边想着，
3: 我一定要拿回火种，我还要向布农族人要他们答应更多的承诺。
4: 哎呀，快一点，我得再飞快一点，再不快一点火就要烧到我的嘴巴喽。
1: 回来了，西里努达鸟回来了。
2: 族人们听到西里努达回来了，全都高兴地围了过来。
1: 可是
2: 西里努达鸟看着族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3: 因为我怕火苗会烧到我的嘴巴，所以我就飞得和风一样快，因为飞得太快，所以火苗被风给吹熄了。算了，我还是快点躲起来吧，我也不要什么承诺了。
2: 西里努达鸟惭愧地飞走了以后，布农族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请求其他的鸟类帮忙。最后布农族的人找到了凯比西鸟，凯比西鸟也答应了布农族的人的请求，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0: 海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1: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相信他了，一起耐心的等待吧。
2: 看，海比西鸟回来了，你们看，火种还在燃烧着。
1: 啊，不好了，我已经烧到凯比西鸟的嘴巴了，快快快，准备好火把来接火种啊。
2: 接到火种了，火没有熄，火没有熄，有火了，
1: 太好了，终于有火了，晚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也不会那么冷了，太好了，
2: 真是太棒了，凯比西鸟真是太厉害了。
1: 哎，那凯比西鸟呢？凯比西鸟怎么样了？
3: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4: 又是巨蛇，又是大螃蟹，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1: 幸好大螃蟹没有伤害我们。
3: 有一天，大螃蟹逛呀逛，来到某个山口下，竟然被一面大大的肉墙挡住了去路。骄傲的大螃蟹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
5: 可恶啦，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3: 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地回答：
6: 是你这只小螃蟹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3: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5: 哼，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3: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6: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螃蟹以它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鸟的帮助。从此以后，禁止捕杀凯比西鸟。而凯比西鸟，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红嘴黑背的一种鸟类。

0: 小朋友，下次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她们在山里面经过了1000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她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她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轰隆隆的雷声与大雨让姐妹俩不得不找个地方躲雨。

0: 正当白蛇精与小青躲在树下困又淋成落汤鸡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书生撑着一把伞过来问道，
1: 两位如果不嫌弃，这把伞就借你们暂时挡挡雨吧。
0: 这时白素贞被这位书生所打动，四目相接，一见钟情。

0: 请问公子如何称呼呢？白素贞问道。
1: 哦，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0: 雨停了以后，许仙和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情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连成佳偶，拜堂成亲了。

0: 素贞与许仙结婚之后，两人非常的恩爱。他们两人与小青一起开了一间药铺，许仙替人看病，素贞、小青则帮忙卖药。由于素贞和小青都会法术，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这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她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2: 念你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这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0: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仙忘了这一段，因此许仙以为自己只是大病了一场。许仙活过来之后，一日散步到金山寺，在寺中又碰到了法海。法海惊讶许仙死而复活，并且告诉了许仙白素贞的真实身份。许仙大为吃惊，法海怕许仙回家再受惊吓，于是强留许仙在寺中，并拜法海为师，自此住在寺中，与白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他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小青在金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并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 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让素贞非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素贞接到自己姐姐家中准备生产。在白素贞生产下个胖小子之后，不甘被水淹金山寺的法海带着天庭调来的天将韦陀找上门来。刚才生产完的白素贞无力反抗，于是就被法海一个金钵盖住，收入了钵中，压在雷峰塔下，并且立下了恶咒：
1: 要想白素贞获救，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

白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她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她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她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于是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孤单的日子。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纯。

0: 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今天要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0: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湖，他在桃湖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台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台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鲁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台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台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1: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0: 在鼻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消失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台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大水淹进部落里，许多人被水淹没，逃过一劫的排湾族人往更高的山上跑，偶然发现一个会发亮的桃湖。
1: 哇，伊度，你们来看，那边有一个发光的湖。
2: 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你没有看到旁边都是百步蛇卡丘比吗？
1: 哦，塞古鼠，你很厉害嘛。那你就在这边顾这个湖啊，如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就叫我们过来看呢。
0: 没多久，负责观察的人发现湖里面似乎有动静。
2: 哎，湖在动呢，那个湖在动，大家快来！
1: 一座一座，里面有东西呢。
0: 湖动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湖而出，在湖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湖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湖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湖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孔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偷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呢？
2: 你哪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2: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看要派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

0: 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1: 好高，妈妈，竹林保佑我啊！
0: 要不然就是根本爬不上去，许多人试过都没有用。结果当天晚上，族里就有人做了不寻常的梦。
2: 告诉你们哦，我昨天晚上梦到好多好多的嘎朱比百步蛇，他们我们要升到天洞的那些竹子上呢。
1: 百步蛇，对了，上次洪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从桃湖里伸出来吗？那时候的桃湖旁边有好多百步蛇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2: 对吼，那去问问桃湖男啊。
0: 过没多久，桃湖男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3: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男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

0: 随着笛笛的声音流泻而出，此周围真的爬出了好多百步蛇，其中一只看起来特别大，花纹又很明显的百步蛇窜到茶壶男面前，抬起了头，吐着信，就好像跟桃壶男在沟通一样。讲完后，这条百步蛇王就拍上竹子，以螺旋的样子缠在竹子上。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数不清的百步蛇整齐且有条理地把竹子包覆出美丽的花纹。这时候桃壶男说话了，
1: 我可以帮你们去拿天神的小米，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蛇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2: 好，哪有什么问题？
0: 桃壶男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桃壶男换小米，大家也一致推派他成为部落里的头目。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唉，大家都往城市里聚，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鼻笛的人都没有了。
0: 老头目头发斑白，背也驼了，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忧心了。他的妻子早已经过世，儿孙们都到都市里去讨生活，身边只剩下一个收养的女孩竹坡。这个竹坡长得人见人爱又很贴心，他感受到头目爷爷的心事，还特别跑去问了部落里有没有人想学鼻笛的。
2: 竹谷，你想不想学鼻笛啊？
0: 但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
2: 呜呜呜呜，爷爷，你教我吹鼻笛好不好？竹坡想学。
1: 竹坡乖，按照竹林的规定，女生不能吹鼻笛哦。
2: 可是再没有人学，以后就没有人会吹鼻笛了。不然这样，呜呜，我们来问山神好不好？
0: 拗不过竹坡的请求，老头目念起咒语请示山神。原本天空被一层层乌云笼罩着，忽然间乌云的流动变快，风也大起来，结果厚厚的乌云被风这么一吹，居然散

0: 吱吱喳喳嬉闹起来。来自晴朗天空中的白云，看起来就像一抹微笑。山神虽然没回话，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1: 哇！

0: 竹坡开心极了，每天太阳一露脸，就抓着桃木爷爷学吹鼻笛，嘀呜嘀呜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画眉鸟流转的叫声，有时候呼噜呼噜的声音又像猫头鹰一样。很有天分的竹坡很快的就吹得跟爷爷一样好，没想到桃木爷爷才开心没几天，忧愁的皱纹又爬上他的脸颊。
1: 呜呜，你还在烦恼什么？
2: 竹坡，你来看，我们这座山曾经像你奶奶一样美，我就是为了逗她开心才学吹鼻笛的啊。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乱来，砍树的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倒在山上，所以啊，上次下大雨不是发生土石流吗？现在的山看起来都比我的头还要秃了。哎，你夫妇奶奶的巫术很厉害，她有办法再变出美丽的森林，可惜她走了。
1: 我记得以前奶奶会把她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2: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耶。
1: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2: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祖灵同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祖灵啊。
0: 老头目去找来巴利西巫术箱。

0: 葫芦还有一些猪油。他从箱子里拿出神珠，所谓的神珠其实就是黑色的无患子果实。然后他念了些咒语，并把葫芦的表面涂了一点猪油后，把神珠放在葫芦上，顺时针慢慢滚动。说也奇怪，当老头目念到竹坡的名字时，神珠居然就停在圆滚滚的葫芦上不动了。老头目知道，这就是祖灵答应的意思。
1: 呼呼发发呀，竹坡来找你们学当女巫啦！
0: 为了学好巫术，竹坡不怕路途遥远，就算是隐居在另一座山的女巫，她也跑去找。而且还不止这样，竹坡常常站在高处吹奏鼻笛，吸引大家的注意。当部落里的少男少女开始好奇，偷偷跟着她，她也不会拆穿，只是在心里默念起一些咒语，并配合鼻笛声，让四周围出现美妙而奇特的变化。
1: 风精灵啊，请你帮我把鼻笛声传给部落的大家，把溪水的声音、鸟儿拍翅膀歌唱的声音组成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
0: 不止听觉吸引人，竹坡还让这些偷偷跟着他的年轻人们大开眼界。
1: 树精灵，请你们帮助种子们快快长大。
0: 说完后，竹坡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在接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咕噜噜地钻进地下去，接着居然立刻发了芽。叶子和茎就像小蛇一样扭动身体，直往天空窜，没多久就长成一片树林。
2: 天哪，主播会魔术耶。
1: 小草精灵们，帮我在这绿油油的大地上长出美好的红色果实吧。
3: 这是幻觉吧。
0: 好多拇指般大小的果实就这样从草堆里冒出来，其中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忍不住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诱惑，摘了一颗来吃。
3: 好甜啊，就像蜂蜜一样。主播，这都是吹鼻笛的关系吗？
1: 还有跟呼呼爸爸呀学的咒语啊，通过祖灵许可的人才可以跟我一起向呼呼爸爸呀学咒语哦。
0: 但学鼻笛跟咒语哪有那么简单？有的人吹鼻笛吹到头昏牙齿麻，却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甚至有人连鼻涕都擤出来了。
2: 主播，祖灵答应让我学当女巫了。
0: 祖灵是答应了没错，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竹坡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竹坡叫他们叫来百步蛇，但却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竹坡却总是笑着说：“
1: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0: 更令竹坡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1: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4: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竹林教你的

0: 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帮助大家，好吗？
1: 当然。
2: 记得小时候在姑姑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她和她的朋友唱着一首。

0: 那天早上，竹波吹着鼻笛，吸引来翩翩蝴蝶飞舞。这些蝴蝶围绕在老头目身边，转眼间，老头目也变成一只巨大、色彩斑斓的彩蝶。而在阳光照耀下，天空竟然还落下许多晶亮的琉璃珠，这是天神感动的泪水。动物们、族人们、花草树木们都一起见证这一切，看着老头目和竹坡飞上天空的彩虹桥，直到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1: 小鸟。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议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琦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少少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雨琦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的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0: 是，
1: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来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

0: 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哦，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入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嘿，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水性漆
1: 对，
0: 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哦。
1: 的。
0: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3、5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1: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化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哦，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5年、10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问题哦，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0: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哎，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
1: 所以
0: 了，
1: 是没有剥落嘛？
0: 没有剥落。
1: 那我在想哦，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哦，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呢，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0: 是哦，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1: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1: 哦，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子弄脏啊
0: 对，
1: 什么
0: 脏
1: 的
0: 污
1: 啊，所以我
0: 是。
1: 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1万次。1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是哦，
1: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0: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

0: 啊，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1: 哦，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出来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嗯、所以现在哦。欸、我们德国的内墙漆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欸、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1: Carpro
0: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那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1: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做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0: 嗯、
1: 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
0: 嗯、
1: 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嗯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哦、
1: 对，
0: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1: 对，
0: 对，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1: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
0: 嗯，
1: 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
0: 嗯、
1: 啊，因为钢构面的话呢，他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
0: 嗯，
1: 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0: 好、
1: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哦，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嗯 ，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裂缝哦、
1: 嗯，
0: 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
1: 对，
0: 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

0: 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1: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0: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1: 就直接涂上去，
0: 就好了。
1: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0: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1: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会比较明显。
0: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金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哦，都有用到这个涂料哦。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1: 户外
0: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1: 更
0: 好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那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沙尘暴粉尘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 好，所以我水冲呢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哦，技师啊，刚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德国技师呢，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

0: 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1: 对，
0: 好，瓷砖外墙的话，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五六十年，
1: 嗯，
0: 好，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七八十年，为什么？哦，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哎，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哎，生活的安全性。
1: 嗯嗯，
0: 是的。
1: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五年啊，或者是十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两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五年或是五年至八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十五年、二十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两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1: 嗯，
0: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二三十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好，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好，或者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1: 剥落而已，
0: 就剥落而已。
1: 是的
0: ，
1: 嗯。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尘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0: 清洗
1: 就好，
0: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1: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0: 哦，
1: 那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0: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让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人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瓷砖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我贴自洁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剥落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价，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1: 是的
0: 。
1: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取代这种传统瓷砖。 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0: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好，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浮游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哦，毕竟哦，因为这零浮游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这样，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是的，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会手去搓，因为他没有浮游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的时候，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浮游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哦，对，就比较安全一点。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种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
0: 色卡上面
1: 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它喷上去的，
1: 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射浆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射浆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漆的话它有仿颗粒状的那种立体防蚀的效果，
1: 是的
0: 、
1: 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是脏物
0: 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多？
0: 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是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

0: 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1: 对，
0: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1: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仿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嗯，是的，
0: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在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1: 很多花纹
0: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1: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1: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然后呢不小心脏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0: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1: 通风。
0: 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1: 护目镜。
0: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
1: 对，
0: 其实
1: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
0: 很麻烦
1: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气断掉就比较严重一点。
0: 是，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套
0: 对不对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料的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得掉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所以重要的是还是选择你涂了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0: 是
1: 是

0: 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1: 使用上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0: 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弃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不能用了。那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0: 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硬化之后，然后就丢。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量不要倒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虽然是没有毒，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1: 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10几20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是的。
0: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1: 越来越普遍。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1: 的，
0: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

0: 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1: 欸，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1: 欸，如果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0: 对，
1: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0: 哎，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也是比较短吗？
1: 哎，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0: 嗯，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1: 哎，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4000-5000跑不掉。
0: 哦，
1: 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繁杂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
0: 嗯，欸，
1: 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啦。欸，
0: 欸，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1: 其实艺术漆齁，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齁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0: 是，
1: 嘿，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施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诶，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哦，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哦。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哦。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哦。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

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到了，也就是苗栗了。说到了苗栗呢，我们发现了最近呢，不管是在道路方面呢，是溯游购行的部分，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以及亮点。那么在今年的跟去年来讲呢，113年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哦，其实我们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呢，我们就特别的呢来打造一个安全先行，苗栗县的799处有个路口全面改善的计划哦，而且都在执行，都执行非常好。第一个降低事故率的发生，第二个打造一个行人友善的交通环境，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还特别邀请到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的曾若涵技政，要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整个113年交通部的一个盘点哦，在799处我们有一些列管的路口改善。那当然如何去了解，透过前瞻基础建设提升我们的道路安全，跟我们在行人这个行走的友善环境中，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重要的项目哦，包含了交通的改善啦，还有为大家解答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哦，所以呢就请大家呢拭目以待之外呢，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准备好咯，我们就要一起出发来看看哦。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曾若涵技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2: 主持人瑶瑶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展现政府的一个改善行人交通安全的决心呐、啊。其实尤其是我们人行优先安交通安全纲领里面，同步在8月17也通过在这个行人交通安全的一个政策纲领，所以推动了一个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之外哦，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了蛮多的事情。那当然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要一一的来跟大家来说明之外，也来请教一下哦。像在我们的苗栗来说啊，我们办理一些像这个所谓的交通部盘点799个地方，哎，99处哦，799哦，不是99哦，这个列管路口的时候哦，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出发点去设计跟改善，以及呢有什么样一个状况哦，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都可以了解，不然大家都只知道说啊就改善呢、啊、然后嘞、对，我们来请教一下技政啊。
2: 其实我们那个交通部它列管了799处的这个易肇事入口部分，那在我们本县它只有是九个入口啦，那在我们苗栗是有两个入口，那头份是四个入口，然后竹南镇的部分是三个入口，那所以加起来是将近就是九个入口。那我们是透过那个肇事的原因的分析，那主要呢我们是以转弯车它没有礼让直行车，然后跟直行车碰撞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那我
1: 是的
2: 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是以降低路口的行车速度，

0: 实体上面我们的人行道转弯外推，不过这时候就会想到一个就是在地人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们你看哦，我们苗栗来讲就有18乡镇诶，不是那么好，
1: 是啊是啊，
0: 不是那么的好沟通，好，因为我妈妈是苗栗后人，
1: 真的，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要慢慢来啊。不过呢，
1: 是是是，
0: 这个时间很快，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做补助的时候，又是拿中央的费用的话，我们都有时效性，对不对？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嗯，那当然，这时候计政就要花点心思，怎么样来去减少以及改善这边通盘哦，尤其是遇到有比较挑战性的事物，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这些那个比较挑战的，它其实这些路口它是都是那个都市计划区内，然后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然后这些路幅它其实都是在12公尺宽度以下。然后我们路口是设计的时候，我们有配置了偏心左转车道。
0: 嗯，
1: 对。然后、
0: 你们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嗯，哎，这不错哎，因为12公尺以下来讲，基本上偏心左转的话，专用道或者是外推来讲的话，可是你要突破空间的那个呢。
1: 对，然后除了这样之外，我们实体人行道我们也有做外推。那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改变了原本用路人他的习惯啦，那是比较有挑战的。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也会要跟店家还有乡亲做沟通，然后再来就是必须要保持原本用路人的一个通行的畅通，这些都是蛮有挑战的啦。
0: 嗯，因为你知道我们施工期间如果你影响到商店的话你就惨了。
1: 你是
0: 每天被骂哦，是洗
1: 头哦。对对对对。那我再分享一下，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哈，我们在做那个就是某个学校它周边路口的接口改善的时候，那我们为了就是想说施工要更顺利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设计阶段呢，还有施工前的阶段，我们的设计单位跟厂商呢都是有卯足全力跟他们进行沟通。那对，然后在沟通的当下其实都是很顺利的，然后也有跟他们说啊，我们要怎么施作啊，将来见面要怎么处理啊，可是然后那个乡亲都说 OK， 但是到了真正要进场施工的那一刻，乡亲就反悔了，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影响了齁。然后他甚至是拿出了扫把然后阻止我们的厂商进场施工，
0: 他应该想把你赶出去吧。
1: 对对对，他就不想要让厂商施工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议员呐、还有相关的民意代表也是有帮我们做协调啦，然后才有最后面还是有进场施工。那我们有
0: 点、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议员就常常就告诉说啊，你们真是吼、勇气可嘉，然后宁愿被骂你们还是要这样做。那其实上我们是在展现我们推动的决心啦。
0: 嗯，
1: 是是是，
0: 像这样子做完以后带给他们应该是有那种所谓的他们有觉得改变吧。
1: 有，其实我们后来推动就是那一条路学校的那个学生他们现在都有一个人行道，其实大家都会很顺畅可以在那边走动，然后学生也都很安全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路口改善完成后哦，一定有一些具体的成效，尤其是这些居民啊还有这些店家应该有很多的回馈给你们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像譬如有哪些，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做了一条哦，其他会跟进耶。
1: 是啊，那我可以再分享一下说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夯的那个道路，就是我们苗栗市的围公路啊。
0: 嗯，对。
1: 对，然后我们在围公路现在目前就是将近一公里的路段，我们有新增了七个地方的偏心左转车道，然后当然也是有配置人行道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人行道啊，它当初那个左转新增左转专用道，我们是设计理念是因为过去的那个双线车道，它的左转的车流会挡住后面直行的车流。
0: 嗯，
1: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左转的车流量呢，它其实又不到直行车流量的15%，所以我们这个路口就没有再配置左转的专用灯号。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质的运作的那个周期呢是没有再增加的。然后我们也在5月20号的时候，我们也有在那个社群媒体发布讯息，然后想要让知道说，相信知道说我们这个

0: 车道有重新配置，对，然后希望他们就是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跟讯息这样做调整这样子。那在这个新的标线在画的时候呢，那当很多的用路人啊跟乡亲他其实就是还不适应还不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在6月3号的时候也有邀请多位的民意代表，包含我们的议员啊代表啊里长这些呢，还有我们在地的公所，然后都到县地去说明，那我们也有在有决定是在两周内会再把这一个所有的公路的标志标线啊这些还有左转的专用灯号呢，然后再做一些加强这样子。
1: 嗯，是。不过倒是有时候民众都会问说，像有时候我们苗栗会下雨，对不对？
0: 对
1: 对对。我们走在那个路上，像我们在说好的，都有那种积水啊，或者是不小心滑倒的现象。像我们现在正在建制的话，或者计划中的话，在排水跟这个铺面材质上面，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它？
0: 你说排水铺面吗？
1: 对，没错，因为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如何使用那个透水铺面，因为要重新策划嘛，要设计那个侧沟盖板嘛，不然的话你那个雨水那个老是都囤积，有没有那个水就会咕咕咕咕咕咕往上爬。
0: 其实我们人行道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有规划那个就是泄水坡度啦，
1: 嗯，
0: 对，会让它就是可以顺畅的然后到那个水沟里面这样子。
1: 嗯，所以大家这点哦，在我们在新做的时候都有考量进去。
0: 对，是对对对，
1: 让至少用路的人反应跟回馈，对不对？像您刚才讲的，我觉得第一个还有很多人会说，诶，那您这样做的话，那像常常有时候，诶，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只是那个放假啦，或者是偶尔也不知道为不知何时会塞车，诶，有时还会回堵哦，尤其是直行车道。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滚动式的这个检讨？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耗制的问题，对不对？
0: 是、
1: 嗯，
0: 那就是当然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用路人回馈的部分啊，
1: 嗯，
0: 那我就举例一下，像我们那个我们最近有一些刚改善完的，那比如说像竹南镇的龙山路三段跟秀明街这个路口啊，
1: 嗯，
0: 那当初就是一样就是刚我们有讲到那个我们有配置偏心左转车道，
1: 嗯，
0: 那但是因为上下班的时间它其实那个容量是没有办法负荷的，然后它就会回堵影响到自行的车辆，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就是有配合来滚动检讨，然后调整耗制的时制，那也有持续改善相关的道路的附属设施，然后来改善这个车流回堵的问题这样子。那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至少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持续去把周边的道路附属的一些就车流回堵的问题，因为这有时候就真的就像刚刚记者讲的，
0: 是
1: 就是耗制的时制的部分，因为这个我们还会其他局处嘛，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个耗制不是归我们管嘛，对吧？
0: 是我们管，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跟相关单位然后做一起会看，然后做滚动的检讨这样子。
1: 嗯，会依照这个上下班时间去改变那个秒数吗？
0: 会
1: 还是会？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我们会有分尖峰时段跟离峰时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周边如果有学校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参照他们学校可能上下课然后的尖峰时段，然后来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1: 嗯，怎么去教育这些用路的居民，还有就是我们的通学步道周边有学校环境的这些接送的阿公阿嬷。
0: 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人本交通的那个宣导啦，那我们也是会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来跟那个孩子啦，然后或是一些高龄的长辈啊，然后来跟他们做宣导，然后怎么样这个用这个路会更安全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没有从小朋友下手吗？
0: 有，
1: 我觉得小朋友下手是对阿公阿妈是最好的方法。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甚至他们就是听完我们的宣导以后，会把这些观念呢带回去给那个阿公阿婆啊，或是爷爷奶奶，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些新的用路观念，然后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这样。
1: 嗯，而且他们如果突然穿越马路，他又从很远的地方就啊，阿婆，
0: 是，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对，然后会跟他说，哎，其实我们呢要 要穿越那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要走那个行川线啊，或是斑马线这样子，而不是就是直接穿越了。
1: 嗯，
0: 是这样。
1: 而且我们现在的，你有没有发现，已经慢慢的习惯让他们去看那个。看那个红绿灯
0: 对对对对对，但是长辈他其实他已经用路用可能在那个道路上
1: 太习惯
0: 了，对，太习惯，他们都会用直觉的方式就过马路这样子，
1: 真的啊，所以才会被小朋友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被那个尖叫声叫，然后马上回头看一下，
0: 是的，对，
1: 又有人乱传乱走，没有走斑马线，
0: 没有错，
1: 对，小朋友的嗓门比我们还大，
0: 是是是是，
1: 大概就这样了解，说其实有很多呢，这种所谓的人身安全，还有包含了一些交通的观念理念啊，真的是要从小扎根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我们大家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的纪政，也是我们的曾若涵曾纪政，我们先让纪政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哦，拜拜，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而这一次由叶时文哦，这是我们的副分署长呢，参加了屏东县的东港镇生命园区的一个连外道路，这是公道三新辟的一个工程动土。那么当地呢，每一年都会办理所谓的大型的规模的清明扫墓，那也就是祭祖的法会，长期以来都要靠这个路幅 4.5 公尺的平125线，也就是船头路，作为大家进出园区跟纳古塔包含了周边的公墓主要一个连外道路。而内政部也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了屏东县政府 1.47 亿元。那么当然新辟了这个795公尺路宽有15公尺的道路，这时候也提供了另一条的新连外道路的一个通行动线，疏解既有的车流拥塞，以及呢也解决了路幅狭窄的问题，预计呢大概是在116年底可以完工。而这个工程呢西起在东港3至8号的一个救灾辅助道路，而东接平125线，也就是船头路，完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健全的环状路网，改善就是东港镇的生命园区这周边的交通拥塞情形，那么还可以畅通的在地救援救护的灾路网路动线。那在工程设计融入的就是低碳排，包含了以人为本跟提升防灾的一些核心理念，采用的就是再生密集配沥青混泥土的还有一个是冷拌再生沥青底层这个绿色的材料，那么建立了整个道路建设绿循环的一个典范。在路行配置方面呢，在快车道跟慢车道各道一个车道都有设人行道，来共同整合整个排水侧沟，还有就是装 LED 的路灯等等的设施，兼顾就是行车安全、行人友善，还有就是防灾的韧性。其实国土管理署呢，近几年来都一直在推动人本交通的政策，它透过了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包含了提升道路品质的 2.0， 还有校园周边暨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道路的一个系统建设计划，跟均衡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计划。这么多的多项建设方案呢，至今已经累计补助了屏东县超过540亿元，那么也核定了工程是232件。未来呢，在中央也会持续透过政策支持跟资源挹注，协助所谓的县府在推动各项的重要资源设，包含了如何改善通行环境跟安全的品质，来建构一个符合民众期待的人本环境哦。那当然也就是跟我们的通行是有相关的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童，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2: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
2: 对，
1: 感觉上就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2: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1: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2: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7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朱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 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1: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2: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做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1: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质物种的共栖啊， 对不对？
2: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著名美术馆这一样，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2: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1: 嗯，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2: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1: 哇，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火炬哈、哦。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2: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只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哦，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摇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1: 哇，真的。
2: 有很感动，
1: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
2: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只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1: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也有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只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哦，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中明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哦、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哦，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哦，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我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哈，
2: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夜，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1: 嗯，而且这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哦，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哦，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把扣哈，几把扣、
2: 哦，对，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哦，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上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1: 100块的那个齁、哦、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个给你便当吃啊，啊自己自己吃齁、哦、谢谢。
2: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1: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2: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蹦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市集之外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有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2: 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哦、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哦、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哦、
2: 对对对、没错。
1: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游程
2: 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悸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在抓时间，
2: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嗯。对对
1: 对，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2: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哦、我们真的可以说齁、哦、里面有加购物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2: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抽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1: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是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我要下班了啦。
2: 真的，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2: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港这边。
1: 黄港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港哦。
2: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站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1: 很快很快。
2: 很快，一直到晚上10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没错，他说会登船吗？
2: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2: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的啦，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 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剑的哈，几把扣要懂得开哦。
2: 没错，
1: 要来给我们拿便当哦，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2: 北海岸见喽，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拥抱我们的日月潭，欢乐一下哦！在今年呢，很特别的呢，就是把日月潭电动主题呢，来让大家来做一个游湖，开启 不一样的一个夏日旅程。那么用环保很浪漫的这个绿色游船，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山海间哦，去找找自己的感动，以及呢，可以看看哦，整个日月潭不一样的这个美景。那今年日月潭电动主题游湖呢，让管理处推出了电动船的主题，那不只是让大家呢可以体验之外，那当然主要哦，就是说电动船也可以当做我们的这个旅游之一啊。那当然，因为跟大家这个平常的游艇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让日月潭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2: 哇，真的，大家说哇、这个日月潭最近真的很热闹。当然，开什么玩笑，我们就要让大家呢一路畅游到秋到冬哦。这个时节，我们帮大家规划了很多不一样，像这一次的电动主题游湖啊，大家就讲到了这个游艇跟这个电动船不一样吗？我们赶快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
3: 好，游艇跟电动船当然不太一样啦。电动船主要是靠电来发动，所以说第一它所要就是第一就是比较叫做减碳，对。然后呢近年来啦，因为呢永续的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日月潭当然呢也会跟上这个全国性的全球性的一个趋势的脚步，加上日月潭本身是一个得到 GD 的绿色旅游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绿化所谓的绿色行动会更加的一个加快。那呢我们这次打造这种电动船的一个主题旅游呢，主要呢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动船它没有所谓传统那种船的一个柴油味，也没有引擎的一个噪音，因为呢没有明显的油味，当游客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在船行进过程中可以听见风声啊，或是树声啊，或是水波轻拍船身，以及呢周边的鸟叫、生态的声音，让整趟旅游会更加放松，更有沉浸感。
2: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它不会干扰，也不会干扰到周边的这个所谓的骑游的朋友啦，甚至我们这些鸟类，所以它是一个无声的。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推出很厉害的，叫做“当月寿星船”，这个也很有创意哦。当然，他们讲说啊，是不是我这刚好这个月生日就不用钱了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好啦，我们当然希望把生日变成一段非常值得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我们透过这次一个当月寿星船的一个活动呢，把这个船跟游客的生日呢包装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旅游回忆。那呢只要是你是当月的寿星啊，在活动当天呢电动那个船舱就会布置成这个充满生日的一个氛围的空间，而且准备精致的一个杯子蛋糕，还有现场会有驻唱歌手呢为你来唱歌，让寿星们跟同行的友人呢可以在这个湖光山色中一起庆生，许多角落呢也会有一些拍照的一个打卡区啊，让大家呢留下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照片。
2: 嗯，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报名，在哪个网站，是在我们的 FB 吗？
3: 这个呢可以看我们的我们脸书我们脸书上面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日月潭旅游网的不是日月潭的官方脸书上面都会有。对，
2: 嗯，就让大家在这个用听的先知道怎么样来去做功课，而且呢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来到这边呢既然是一个这个接触大自然，然后又是一个亲子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搭配了这么多的活动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找寻自己幸福的一个时光。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当如果你 报名成功，你现在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网站 APP 哦，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报名。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电动船的特色，刚刚有讲到很安静，有环保，而且大家很重视之外，另外就是对于我们的湖区环境跟生态，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一个共存啊，以及呢来共同去发展我们周边的观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哎，大家一起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好，那这边再重申，日月潭一直希望推动这种观光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是永续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永续旅游一直是日月潭努力的方向。那过去游客来到日月潭啊，主要是欣赏这种湖光山色。那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大家对于这种旅游的品质啊，或是环境，那要求也不断的提高。
2: 嗯，
3: 对我们现在这种电动船的引入呢，就是希望去降低船舶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跟污染，让游客呢可以更贴近的方式来认识日月潭。那因为搭乘电动船的时候呢，会少了传统刚刚讲的传统的引擎声啊，
2: 嗯，
3: 游客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个湖面周边的些微的一个变化，都可以感受得到，也比较呢不会去干扰周边。刚主持人有讲，也要讲了，不会干扰到湖边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
2: 嗯，
3: 那对于喜欢摄影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还有带小孩探索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更加舒适而且可以更加深入体验的旅游方式。那另外呢，电动船也代表着观光产业的一个转型的重要的一步。未来呢，日管处希望透过更多低碳的交通、环境教育以及友善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计划呢，让游客每一次来到日月潭呢，不是只有呢去消费风景，而是呢可以大家化身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那真正的因为真正美好的旅游不是只有留下照片，不是留下照片，而是可以对这个土地呢，可以赋予更多的尊重跟珍惜。
2: 嗯，白小姐说，请问一下哦，就是刚好她这两个礼拜呢，会找一天家庭旅游到日月潭跟南投，她想请教一下科长，可以帮她规划一下有哪些点哦，是这个时间或者是搭哪一些活动，他们是自驾。哦，好好，
3: 你说这一周吗？
2: 他说这两周家庭旅游，
3: 这两周，
2: 嗯，他说有没有什么
3: 家庭旅游？
2: 对，然后他说有没有可以推荐的，比较特别可以推荐的体验？
3: 体验哦，基本上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周要是来几天呢？
2: 他现在写三天两夜，
3: 那第一天你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先搭船，然后再骑脚踏车。然后呢，晚上去逛伊达造市集嘛。隔天呢，不妨大家可以往地利，就是我们的布隆的一个地区，去像达马兰的剧场，或是走彩虹吊桥，对，那边都有很多丰富的观光旅游资讯。然后第三天再拉回来，你可以再去坐缆车，然后呢，再沿着日月潭出去呢，可以去日月老茶厂，或是茶。就是吃茶叶蛋的喝茶，对，喝茶，或是呢可以去我们的一个咖啡园去走走。三天两夜基本上呢可能还不够，
2: 真的。我觉得
3: 提供参考，
2: 没错，你真的要住的话可能要住上两夜啦。因为呢，第一个在日月潭湖畔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民宿，包含了饭店，然后再往这个日月潭，不管是益达少或者是往埔里的方向，对不对？都你一定要再去那边体验 DIY， 所以你一定又会是什么？一定要再住一天，不然的话你会来不及，会太赶。
3: 没错，
2: 对，我们刚才讲
3: 说来日月潭就要放慢步调，如果真的太快的话，老实讲。真的风景就是在你耳边或是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是没办法深刻去体验，那就有点可惜了。
2: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

0: 租借脚踏车都是只有在湖畔旁边吗？
1: 湖畔旁边应该说到处都有哎、欸，例如说你在象山，我们象山也有租借脚踏车的地方，那伊达少那边也有啊，或是呢、嗯、可是我还是要讲租借脚踏车的地方主要还是在日月潭周边。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睁大眼睛 ，Showtime。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节目当中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这本书呢是由作者，他是一位就是打扫阿桑，是蔡美玉大姐哦。那蔡美玉大姐现在是主要在高雄，主要在南部呢，有自己的打扫的团队来做居家打扫的工作。但是他的人生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啊，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她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大姐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0: 欸，美玉大姐现在主要还在做居家打扫吗？
1: 对，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为什么会当初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1: 就是因为家里的负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柜台，就是饭店的柜台会计。然后因为对，因为婚后先生有一些问题，我房子被法拍，我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3岁。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会找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在28年前，它是你今天工作，你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钱。当时很缺乏，很缺乏，你需要现金来支付你每天的生活。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需要照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的孩子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把我两个孩子托给我妈妈照顾上半天。我去打扫个半天，领到工钱，下午回来再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这样子。
0: 您到现在还是继续做居家打扫吗？就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您自己很有热情，然后也很喜欢的吗？
1: 刚开始是迫于家境
0: 啊，确实，
1: 对对。然后你在做，同时客人的认同肯定，你在当中找到价值。而且你还可以天天收现金。
0: 确实啊，因为这个是收现金比较多，就是马上看到成果的感觉。
1: 对对对，一开始的被迫到你后来你要面对你生活的压力，你渐渐的你在这个工作你找到你未来人生的方向。
0: 确实。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跟美玉大姐聊聊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您的人生故事啦。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就是答应想要出书啊？
1: 这个起心动念在我打扫二十年，我今年是打扫28年，
0: 是
1: 在我打扫二十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0: 哦，
1: 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其实我周边很多人都要拿钱让我出书。为什么到今年我确定要出？其实在我60岁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有压力吗？好像有，可是我觉得我从7岁工作到现在60岁，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女儿说，妈妈你是头脑是怎么了？你什么勇气啊？出什么书？我说我60岁的勇气。这个60岁，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美、很成熟的年纪。
0: 是，
1: 对。
0: 哇，阿桑，您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耶。
1: 我爸爸年纪的，
0: 是我爸爸也是，应该小你1岁哦。
1: 是，那56年
0: 是。是，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哇，以前的。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可能工作上，现在人对于工作的想 想法真的是差蛮多的。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很早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嘛，就带着你愿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吗？
1: 我是云林人，我从2岁就从云林搬到旧

0: 背影长大。啊，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我们住的地方靠近渔港，渔港有很多那个渔业的加工，哦，搭那个台鱼啊啦，做鱼丸那啦，背黑啊啦，很多那种，我们这反正就是好像靠山
1: 吃山，靠海吃海。
0: 对对，就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工我们去做。哎，以前没有所谓的同不同工嘛。
1: 嗯嗯嗯。
0: 对对，因为大家都为了
1: 生活。
0: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啊。因为我是长女，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哥哥爱玩，他不管事。我是长女，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长大，我有很重的长女病啊，
1: 真的、
0: 啊，我真的有很重的长女病。长女病好像是这两三年的名词。我看了那个
1: 那本书吗？
0: 大概看了一些，大概我就是这样的病啊。哎，对啊，父母亲很努力在过生活，我们这些小孩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1: 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就是大姐您真的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哦好了，就是我大概上国高中的年纪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嘛。就您当时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辗转到了柜台这个部分呢？
0: 哦，因为我国小国中，我国小国中都一直都有在打工，
1: 嘿
0: 嘿呀啦，那个还有去洗车场打工都有。我国中毕业，我父母亲我妈妈啦不让我升学，
1: 嗯，
0: 他说都给那人他只读一个认识字的就好，因为我哥哥也只有读国中，
1: 嗯，
0: 我跟我妈妈说啊，哥哥他自己不要读啊，我想读，他说、
1: 嗯、
0: 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读。我那时候国中毕业没有多久，我就进去高雄市加工区的飞利浦上班。
1: 哦，是
0: 飞利浦是很好的一个，它福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在飞利浦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因为飞利浦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是人工在操作机台，产能有限，品质也比较有一些问题。后来转型为电脑的时代，
1: 嗯，
0: 那你人工转型为电脑势必要一阵子的研发期。那我算很幸运，我在好几千个人当中，公司就挑上我。哎、
1: 哦，
0: 我想说哇，好厉害哦，
1: 欣赏
0: 他。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高光的时刻。
1: 是，
0: 然后你就搭配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研发你进行实际的操作，你再回报给工程师。我这样一段时间，然后加上已经快接近量产的时候，我身边出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跟了我三天。哦，我才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日本人的存在是因为即将这个电脑即将要量产化，这个日本人跟着我看我上厕所几分，走路几步，哪里几秒来，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三天来制定日后机器上线的一个总产量。
1: 是哇，您是示范耶。
0: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哎，你其实飞利浦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居然可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员可以搭配着工程师进行一个研发的工作。
1: 嗯，是。
0: 对，
1: 那后来其实您在就是飞利浦这边工作完之后，就还是有再回去念书跟升学嘛？因为感觉听起来啊，您是真的很想要再继续念书的耶。
0: 对啊，因为我在飞利浦我的成绩非常好，飞利浦电脑量产之后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飞利浦的制度好，它还有一个 idea， 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你觉得机器要怎么改进，你写建议单，投建议单，公司会给你奖金。我那时候写很多建议单，哦，奖金也赚好多，
1: 好厉害。
0: 可是在这个期间，我身边的好同事一个一个都不见了，
1: 嗯，
0: 因为他们都升官了，因为他们都有高中毕业，我没有。我即使成绩好，我即使很努力，即使长官再怎么赏识我，我就是学历不够啊，我就升不了官啊。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就去读高中的夜校。我高中那夜校，我还是为了家里的经济，我选择夜校。以前的夜校好像是六点上课，九点 半下课

0: 然后我去上大夜班，大夜班薪水很高哎、欸，
1: 是，但是很辛苦耶。
0: 对，很辛苦。可是我在上大夜那三年，我上大夜啊，高中夜间部，我那三年六学期我都有领到奖学金。
1: 哇，
0: 我也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可是是很累，可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已经22、23岁了，因为我已经延了5年了嘛，哈。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23岁，我想说，我难道我一辈子要在加工区吗？我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而且我们家里又穷，然后自己又长得很自卑，好像我想去外面看看。
1: 是。
0: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升迁了。可是我不要，我就离职，我想去外面看看这个花花彩色世界。
1: 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后来会选了饭店的柜台啊？您之前是有看过，可能跟这个工作的人做接触啊，还是说，就是您就觉得，哎，这好像蛮不错的？
0: 其实我因为穷自卑，我很畏惧跟人家讲话。
1: 嗯，
0: 啊，我想说，嗯，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有冷气吹，然后可以看人嘿，看他来吃饭的还是来住宿的。
1: 是，
0: 其实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种很内向、很自卑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呢，我就想要去试。
1: 是，
0: 对，
1: 毕竟这个它算是服务业嘛，然后跟可能一般您在机台前面的工作是差的还蛮多的。一开始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吗？
0: 不会，因为那是你期待中你想要转换跑道的一个
1: 目标吗？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人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当然除了我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改善自己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自己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当然开拓眼界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过我们讲到这里，大姐，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写这本书的阿桑，也就是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请美玉大姐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12: 好的，那刚才跟美玉姐聊到了您的就是人生的算是蛮前半段的一些经历嘛。那当然呢，刚才说到您从本来是在加工区，然后后来到了饭店的整个柜台，可是呢，因为其实要讲到居家打扫的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还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转变嘛。我就很好奇您中间是不是有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让您说，哎，好像可以去做居家的打扫啊，或者是想要就是另谋一条生路呢？
13: 对，我在进入饭店业5年之后，我结婚了，我是28岁结婚。
12: 哦，
13: 那28岁结婚，生了2个孩子。我在32岁那一年，我先生的因素，我们家被法拍巨额欠债，那个巨额包括房子本身总共1000多万，
12: 嗯，
13: 这是在28年前。
12: 哇，那时候的1000多万应该也真的蛮多的、
13: 哦。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角窗有一个 7-Eleven 的店面要卖，那个店面才800多，
12: 所以印象很深刻。
13: 对，然后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每天可以领到现金。
12: 嗯，
13: 当时很缺乏，很贫穷，小孩子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12: 嗯，
13: 对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都一直靠苦力、靠劳力，也可能这样子，我们就是爱靠体力来赚这一份薪水。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80几岁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班的工作。
12: 嗯，
13: 对，所以我早上我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把我2个小孩，当时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带去娘家让我妈妈照顾。之后我去打扫个半天，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让孩子读幼稚园，我上午去打扫半天之后，我拿到钱，我下午就回到我妈妈家， 我妈妈是卖葱肉饼，她两点卖葱肉饼，我帮我妈妈卖葱肉饼，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幼稚园都好像都只有读大班，也没有什么小班幼幼班都没有，因为当时很缺乏嘛经济。
12: 嗯，
13: 对。嗯，
12: 那后来诶，您在就是做打扫这份工作啊，就我很好奇您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说做居家打扫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我觉得啊，在好啦，现在可能台湾社会的观念有改变啦，但是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啊，打扫不就是我们平常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嘛，为什么要花钱请人来打扫。就是您发现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13: 在28年前，我32岁进入居家打扫这一块哈，我发现以前的打请人家打扫都是月薪的，那是大户人家，真的
12: 是
13: 很有钱请，哎，请阿上星期一到星期六来，星期天休，是天天的，
12: 是
13: 像我们这种从星期一固定去谁家，星期二固定去，这个好像比较少。
12: 嗯、
13: 然后我开始进入。我还没有进到居家清洁这一块，我先去清洁公司上大夜班。我发现那个大夜班那个生态我没有办法去适应。
12: 嗯 嗯，
13: 他们大清洁公司的大夜班可能就是哦，什么银行晚上去打蜡，什么餐厅晚上，餐厅11点打烊，然后一大票人进去大消毒那一种。有些人那种身上刺龙刺凤啊，抽烟那个我会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才32岁，可是。我这样跟着他们跑一阵子之后，我大概也学到一些打扫的技巧，
12: 嗯，
13: 然后我就转到居家清洁这一块。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一做做那么久啊，可是越做越。越高兴越做出对，越做出心得这样。
12: 是，因为其实居家打扫这件事情啊，诶，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就现在其实外面也有蛮多是他就是有点像梅玉姐这样子，是特地到客人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打扫，然后可能一个月来个几次这样子。那您在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我好奇当时的台湾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的感觉？
13: 以前像我这样就是你们家有需要偶尔请人来打扫的很少。对，我发现到哎，我们这好像跑单帮的，哎，星期一谁叫，星期二谁叫，星期三谁叫。我身边那一些阿丈啊都50-60岁，所以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年轻，然后我又壮壮胖胖的，经济上很缺乏，然后我们就是服从性很高啊，为了赚钱客人说什么都好，等一下马上来怎么样之类的。
12: 是，
13: 所以我很快我在32岁从事这一行，我33岁就发现这个事业的蓝海，它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可是就很累了。我一直强调赚钱，可是它是真的累，真的累，
12: 毕竟是体力活啦，而且要注意很多事情耶。
13: 对对啊，随你说注意很多事情，随着这一些年一些建材的变化，一些什么装潢的东西，我们要学的更多。
12: 是，确实是这样。
13: 对对对。
12: 我很好奇梅玉姐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您现在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感觉有一点诶需要思考一下的需求啊？
13: 我书上有写，我工作到一半碰到鬼
12: 啊，
13: 还是有一些客人。

0: 他不穿衣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外国人，他被那个鞭炮吓到，
1: 是，
0: 他完全没有穿衣服跑出来跟我求救。这工作很好玩，那也不无聊。
1: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诶，而且我觉得
0: 对。
1: 大家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跟卫生习惯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就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环境，你当时有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还是说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建设了？
0: 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你电梯门一打开，或者是有一些透天的房子，你刻意从骑摩托车经过，你就知道它什么屋子的状况，大概看外面就知道。
1: 是，
0: 我都会进去这些很脏乱或是一些你有点害怕的房子之前，你就会告诉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4个小时半天熬过去就好，你绝对可以拿到钱。我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这倒是真的。
1: 因为其实我看您在书里面写的一些，就是您分享的一些经验啦，有一些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有点想放弃，有点却步
0: 你在经济很缺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害怕这两个字。那个缺乏，把那个害怕这两个字剔到一边了。很多人就说："哎呀，像我书中有分享，我真的碰到鬼，他跑出来，人家都说吓死人了，蔡美玉，你不会怕，他是鬼。"我就跟他们回应说："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你身边人都跑光光了。
1: 就
0: 对，
1: 是，
0: 我累啊，我害怕啊，我。"你要有，你看有那个，要是单身男子，我跟那个单身男子同在一个房
1: 空
0: 间里
1: 间里
0: 面，
1: 面，
0: 对，你会不会害怕？是害怕啊。可是因为我长得胖又黑黑的，我想我也就装得很粗鲁，我想我们大概不是他的菜，我们想太
1: 也
0: 多
1: 不会啦，不会啦，还是很危险啦。
0: 了。对，也，可是我都很感谢客人愿意给我工作机会，真的真的。
1: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环境嘛，或者是说当时的很多您遇到的事情所致啦。但是呢，其实您现在在居家打扫这个行业，刚才梅玉姐有跟我说，您是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就很好奇啊，算是有一定的名气啦。那这个您坚持了很多年呐，当然就是居家打扫，它是一个虽然说是体力活，可是它也是有很多的，像是您刚才分享的，比如说不同的建材呀、然后还有书里写到说，怎么样子打扫效率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好奇，您在这一段工作的生涯当中啊，是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有持续的进步跟成长的呢？
0: 对，持续进步和增长自己的工作技能，你就是要想赚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练那个特例屋啊，特
1: 刚
0: 例
1: 开
0: 屋
1: 始。
0: DIY 这个东西刚进入台湾，它的那时候它现场的东西，机器啊、油漆啊、什么东西，他们有专业人员教你啊。所以我也很会油漆，我也会帮客人修理水电啊。
1: 你
0: 就
1: 什
0: 是
1: 么都
0: 我有
1: 会耶？
0: 啊，因为当时我打扫很多独居的婆婆
1: 是。
0: 啊，独居的婆婆他们会害怕那一些陌生人进入到她里面，所以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嘛。啊，那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精进自己的本能嘛。我是学得很快乐啊，也帮助到客人，应该这么讲。我想凡事啊，凡是我想各位要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你是居家的那个主妇，就是尽忠职守，在煮晚餐这一块，家人吃得很高兴，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当然要快乐去上班啦。你要是心里有怨恨的，或是不快乐，这样好像上班也不愉快。就我而言，我是每天都很快乐去上班，
1: 是，
0: 帮客人服务，然后客人的赞许，然后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嘛，有被需求感，对。
1: 是，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梅玉姐也写了很多您跟客人的故事嘛。就其中有一篇，我觉得看了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您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就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有遇到您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子的故事，我看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戏剧化了。梅姐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0: 他那时候应该是生病了，应该是忧郁症。这位客人他是南部很高层的，他先生是很高层的 一个

0: 教学医院的教学医院的数一数二的人。
1: 是，
0: 这个他的太太，我在他们家打扫很多年了，然后我都有钥匙，我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以前去打扫，老板娘都去楼下星巴克看书。他觉得我打扫的时间，他在家，他会造成我的困扰，所以他都去楼下星巴克。所以我平常我七点多开门进去，我是打扫，打扫四个小时，我快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上来，我们才碰个面，就打一下招呼。那一天的状况是，我一开门进去，诶，我没有想到老板娘是坐在客厅的，因为以前都没有过。他坐在客厅的时候，他是披头散发，跟平常很漂亮的他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诶，我说某某，你怎么了？然后他就眼神呆滞看着我，他就美玉，我都睡不着。我说啊，因为他本来是很强势、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哦。我说你怎么？他说美玉，我都睡不着，因为他先生是医生。
1: 嗯，
0: 我就说，那林先生没有开药给你吃吗？他说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么严重？他说不行啊，因为他要带义诊团去越南，他是义诊团的团长，他又要动大刀，我不敢跟他讲他自己这样的状况。他说他先生在的时候，他就强打着意志力撑着撑着，他先生出了门，他就瘫痪在那里。我那时候就直觉他生病了，因为我在这几年打扫的期间，我看我客人很多忧郁症，包括我自己后来也有忧郁症的状况，我就知道他生病了。其实我对这个女客人，我就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悬殊，我对他是保持着敬畏的心。
1: 嗯，
0: 可是我那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把他拉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因为他很爱漂亮。我说，我就指着镜中的他，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好丑。他就一直狂哭大哭，然后就一直发泄，抱着我一直哭，然后再慢慢讲他的病因。可是我们也无能，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不打扫，我就陪着他，看他哭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听出那个原因。听出这个原因之后，我大概心里有个底，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好像隔几天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要进开刀房帮人家开刀，我就把他先生拦下来。我说某某医生，我在你们家发生的状况，我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你开完刀我有话跟你说。哦 ,OK, 他开完刀出来，我就跟这位医生讲说我在你们家看到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有开药给他是没有错，可是他也睡不着，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嗯，
0: 然后当然他很快就进入到，应该讲说在他们家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太太，她严重失序，她拿她先生的袜子给我说要让我当手套。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袜子要让我当手套？那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家住高楼层，他指着窗户，他说有一个男生叫他跳下去。
1: 嗯，
0: 哇，他们家住25楼呢，
1: 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他指着那个窗户，在他们那一栋的10楼。那时候这个客人他在国外，
1: 嗯，
0: 他先生也在国外。我去打他们客人，即使没有在台湾，我还是一样去打扫。我那天去打扫的时候，我进到管理室，那边微风所限，有人跳下来自杀。就是他是住25楼，可是在10楼有一个先生从那里跳下来。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一直指着那边的窗户说有人叫他跳下去。
1: 哦，是，
0: 对啊。然后就我发觉那个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他其实他跳下去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儿墙不高嘛。
1: 嗯，很危险。
0: 对，后来还哈。后来我是基督徒，我说感谢主，他也很快就进入到医院，他是急性的一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他吃药吃了一年，所以他都告诉人家说他的命是我救的。
1: 嗯，确实是，
0: 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啊，先生又有一个管理阶层，然后常常飞国外，然后又开大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一直的身体状况吧，应该这么讲。然后还好

0: 下去，他们家就变了。
1: 嗯
0: 哼哼，可是还好，他们现在家庭的美满。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害怕听到可怕的结局。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当然，可怕的有还是有一些啦。人生总是有一些遗憾嘛。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啦，就是梅姨姐真的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故事，然后书里面其实写到了非常波折，但当然也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啦。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去看看哦。那不过呢，哎，一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丧》。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来自于高雄，然后在从事打扫阿丧的工作的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就请美玉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丧。蔡美玉。
11: 是，那刚才开头也有稍微讲到，就美玉姐您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居家打扫，就还没退休嘛。但我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您有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除了您自己做，然后您有培训出团队，就这个并不是，这个是您有在开公司或者是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吗？
12: 哦，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开公司，我28年来我没有开过公司，我的观念呢、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是智慧去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很简单，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直接帮助人，对，就这么简单，对。
11: 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想

0: 说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帮助他脱贫啊，或者是脱离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啊。
1: 我在33岁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哪里来，还是口耳相传来的。
0: 听到您的名号，
1: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啊、一般我都是后来，我都是以单亲居多啦，后来啦，
0: 嗯，
1: 对啊，这个工作它真的需要，我们知道需要伙伴的。他的操守啊，他的一些状况嘛，因为总是这个工作要进入到人家的家里，
0: 是
1: 伙伴的筛选我很重要，你来自何方，还是你一些有没有什么坏习性之类的，还是基本的一些严格严格、
0: 欸、有多严格呢？我很好奇，
1: 我要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0: 是
1: 啊，你老公有没有酗酒，没有什么，我因为客人钥匙交给你，我怕我要负责任呢、欸。
0: 哦，确实，因为进去家里真的有点蛮隐私的。
1: 对对啊，就是这个真的需要你要熟知对方的来历啦。
0: 嗯，
1: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好多人，然后真的是大家都需要赚钱，而且一般我看看现在社会离异的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0: 嗯，
1: 对啊，你为母则强，你看见那一些妈妈为了。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很多大学毕业的嘞，
0: 哦，很年轻耶。
1: 对，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他，你可以因你的孩子的就业时间或者是放假时间来接工作。
0: 是，
1: 你六日就不接，你陪小孩，你一到五都接。或许孩子晚上有上补习班，你那两个小时你还可以去打扫公共区域别的地方啊。
0: 嗯嗯嗯，
1: 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工作，对当时我的理解，对当亲妈妈包括我都很 OK， 因为像我要照顾长辈，我要照顾两个孩子，我要干什么，我就剩余的时间来接工作。
0: 嗯嗯嗯，
1: 是这样。对，
0: 您还记得第一个来找你的人，他是就是可能说他听说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他第一个来找你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1: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年轻当柜台饭店的一个同事，
0: 是
1: 他知道我婚后照顾两个小孩子，想要找工作，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同事前同事，他后来事业做很好啊，他没有时间打扫家里，他找一个认识的人、熟识的人把钥匙交给他，而且这个客人是我28年前第一个客人，他也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还让我带孩子去打扫、欸
0: 嗯、
1: 我妈妈照顾一个，然后我带老大，因为我老大比较安静，我老二比较好动，我不敢带去，我就带老大去。
0: 是，
1: 就是我这个第28年请第一个客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他真的是我的恩人。对，很感谢、嗯、很感谢他。对，
0: 嗯，那后来我其实想要问说的是，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啦，就是您自己遇到第一个来跟您，比如说他跟你讲美玉姐，您有没有什么打扫的工作可以教我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出现的时候、嗯、您是遇到这样的人之前才就有想法要觉得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单亲妈妈，还是说您是遇到这些单亲妈妈们来找你，你才觉得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
1: 我在33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片蓝海、
0: 嗯、
1: 你靠你自己的一双手真的是有限，可是你的电话就一直嚷啊，要没快啦，我们要工作，可是你就没有人，你就只有一双手嘛。我的 case 好多，就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就一双手嘛。
0: 是
1: 啊，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先从邻居找起。
0: 哦、
1: 还有我的大嫂，我的大嫂那时候被我哥哥打得很严重，
0: 嗯，
1: 也是被家暴的严重，我的大嫂也都拉，都先找身边的人拉进来。
0: 是，
1: 我就讲说我们本身，我就跟我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本身人家用得好就一直介绍，
0: 嗯哼，
1: 所以我们那一些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经济的需求，他蹲得下，他为了在这里赚到钱养小孩子，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学，
0: 嗯，
1: 所以就很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团队啊。
0: 是，
1: 对对，
0: 我觉得就像您书里写到的，就是您刚才也有讲到嘛，贫穷一号要帮助贫穷二号，就是达成这样子的互助之后，现在大概团队有几个人啊？我很好奇、欸。
1: 我们高雄现在是20几个人，
0: 是，
1: 然后我们

0: 台南也有，屏东也有，台北、桃园。那当然，台北、桃园一定扩展到台中以外的城市嘛，
1: 是
0: 因为那一些都是短暂性的，就是教我有一阵子常常去桃园、去台北教他们工作。
1: 嗯嗯，
0: 教他们工作有时候两三个一起学，他们很快就形成一个 team 嘛，哈，一个团队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因为 LINE 手机的流行，然后就线上教嘛。
1: 是，
0: 我们现在高雄剩下20几个，那有一些自己出去自立门户，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能力谋生了，很好啊。因为我现在也60岁，也不想，也应该是没有在培训新人了。其实就我看这个行业，其实它还是可以做啦。
1: 是。
0: 对，
1: 因为一定还有，我觉得现在的需求应该也是有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上班专心，然后家里交给别人，交给专业的来。
0: 对对，然后你们像你们上班族，假使一个小家庭夫妻就是双薪嘛，
1: 是
0: 双薪，你一个月请几千块钱能打，花几千块钱能打扫，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1: 嗯嗯嗯，
0: 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说其实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努力我就有机会可以脱贫的时代，但是感觉居家打扫它是一个好像还蛮符合这个定位的工作耶。
0: 他努力真的可以脱，我有时候看那个业务人员呢、啊，像我在高雄也有配合几间那种房仲公司嘛，嗯、这几年房市状况不好，我看到一些业务人员他们都在兼职跑外送，我都心酸酸的嘞。
1: 嗯，
0: 我想大家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是很努力在赚钱，我们居家清洁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真的蹲得下，你的专业技能学好，你的心态是对的，你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他绝对可以赚到钱。可是讲的好像很简单，你付出的你可能会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皮肤粗糙啊，几啪嘎白狗狗，这个你要赚人家钱，你总得要付出一些嘛。
1: 嗯，
0: 对，会赚到钱，可是很辛苦。
1: 嗯，我觉得这个劳力上的代价真的是还蛮大的啦。
0: 是。
1: 对，而且还是要去，就是诶，美玉姐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身体的这一些工作还蛮辛苦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美玉姐聊到您的这一本书，就是大致上跟美玉姐聊到了人生的一些经验嘛。就虽然说前面美玉姐有讲到啦，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有这么多的人，可是您还是没有去想说要开公司之类的。嗯，您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想要去帮助人，然后把这份善养发扬出去吗？
0: 我很怕我这样回应，有的听众会想说：“哎呦，那么拽，我把自己好像捧上天。”
1: 不会啦，我看完书也是会这样觉得。
0: 因为我们苦过，然后我们也自我了断过。
1: 嗯，
0: 在你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应该讲说，在我垂死的边缘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许多人爱你。
1: 嗯，
0: 在你得到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当然要将这个爱给别人，把这个祝福再给出去嘛。
1: 是，
0: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或许有很多人会笑我，或者或许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你真的没有抽吗？好可怜，这个脑袋是怎么用的嘛？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活得很好啊。我现在其实就我现在的状况，我不缺钱，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可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真的找到这个工作的价值。
1: 嗯，
0: 对，
1: 就是那种帮助人的感觉吗？
0: 是啊是啊，你看见那一些，我一直在想，我以前的伙伴大概我们这个年纪，而就美玉美玉这样叫，后来就没有多久我就变成美玉姐。到我现在的那一些单亲妈妈都叫我美玉阿姨，我就想说，我的辈分一直
1: 越来越高，
0: 一直越来越高。可是那一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社会家庭或是那种结构啊，再怎么变，还是贫穷的人还是在啊，靠需要靠劳力的人还是在啊。
1: 是
0: 啊，我想说，爱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难，你就把你手中做不了的工作给别人做，这样。

0: 就好了啊。
1: 嗯，
0: 这么简单呢？对呀，对。
1: 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啦，就是去好好的帮助周边有需要的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美玉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您的很多人生故事哦。那当然，书里面是更精彩的，其实有写到很多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啦，想要请美玉姐，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现在人生处于一个困境啊，或者是在低潮的状态，能不能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大家呢？
0: 哎，谢谢主持人，我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你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心里很感动。
1: 是。
0: 人生会遇到难处，真的会有走不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路永远是黑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可是转个弯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28年前这样巨额的负债，还有包括我哥哥的赌债，我娘家的一些债务。我也没有想到我怎么活下来，可是你只要你活着，你找到对的路，你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但你要花一些时间，
1: 当然，
0: 真的，
1: 是，
0: 你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人生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有好一。有一些好朋友啊，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哽咽呢。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1: 是，就是也祝福美玉姐之后的生活也是一切的顺遂啦，然后身体也是健健
0: 谢谢。
1: 康康的。
0: 我运动了，我长期运动，谢
1: 是
0: 谢。
1: 有感受到。
0: 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美玉姐，那我们就谢谢美玉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谢谢美玉姐。
0: 谢谢各位，谢谢。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天。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美玉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0: 拜
1: 拜，
0: 拜拜，谢谢，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哦、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啊、齁、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哦、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哦、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哦、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哦、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14代齁、
0: 哦。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欸
1: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嗯、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欸，回忆一下哦、嗯、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嗯、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
0: hey.
1: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0: Hey.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0: 对。
1: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啊，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0: 嗯，
1: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0: 嗯，
1: 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0: 嗯，
1: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哦，对，
1: 然后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哦。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0: 嗯、哦。
1: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哦。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哈，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0: 嘿，
1: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0: 嗯，
1: 那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月觉。

0: 星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0: 那、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0: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0: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呐、啊。
1: 对，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0: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0: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像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哈，对不对
0: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还活着，在台湾
1: ，
0: 而且住在台北，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1: 是，
0: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1: 嘿，
0: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1: 真的
0: 叫做什么你知道？
1: 什么
0: 叫做那个龟鹿？
1: 龟鹿，
0: 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1: 对，
0: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
1: 啊，真的啊。
0: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1: 哦。
0: 龟鹿啊，它最早是在明朝。
1: 明朝、
0: 明朝的时候，
1: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0: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1: 龟鹿膏、
0: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1: 嗯，
0: 叫龟鹿膏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因为他的龟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

0: 是同仁堂弄的嘛，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皇上吃嘛，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1: 哦丢啦，
0: 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弄这个给他吃。但是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哈，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两味下去，
1: 是
0: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1: 把它改良。
0: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
1: 是
0: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嘿，
0: 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1: 是
0: 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1: 嗯，
0: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1: 嗯，
0: 叫龟鹿二仙。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0: 对，
1: 还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齁，人家说要中风了齁，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哎，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嗯，这是跟他神药哎、欸，你看。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齁、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对不对齁，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打仗就没用诶齁，搁要用脑齁，搁要用心窟，对吧齁、
1: 那个叫气虚息软，
0: 对，
1: 气虚息软，所以用这个东西啦。
0: 对，好、嗯，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息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嗯？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
1: 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
1: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以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嘿，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
0: 是，
1: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1: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
0: 哦。
1: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1: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听听讲电视够听播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呢就买了1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啊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齁，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 对， 對，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还跟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嗯、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
1: 嗯、
0: 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啊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他的韧带肌肉是没

0: 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他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0: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0: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0: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0: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啊，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0: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0: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0: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0: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0: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0: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0: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0: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哈，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嘴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
1: 对，
0: 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 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0: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齁
1: 欸、我们不是说一条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

0: 味道，
1: 对
0: 哈，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1: 有
0: 生
1: 长
0: 因
1: 子，
0: 对，
1: 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0: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30包，
1: 一包是20ml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
0: 嘿，
1: 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了，
0: 对，
1: 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了。
0: 5800，
1: 五千八，
0: 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
1: 就是
0: 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没问题，
1: 不会
0: 喘，
1: 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
1: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0: 嘿，
1: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3800，
0: 对，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的哈，
0: 30位前30位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1: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多，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齁，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齁。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1: 对
0: 啊，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1: 要，
0: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1: 对，
0: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不对？
1: 哈，
0: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胶，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一万多，
1: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好，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1: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1: 好，
0: 那月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1: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三十个名额齁。
0: 是。
1: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 那这三十个名额齁。我就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1: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1: 你说。
0: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 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1: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1: 这边是
0: 三盒8800，
1: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拜托，因为现在冬天到，大家都需要。
1: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仔呀，下面。就对月事同仁堂，
1: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1: 没有，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月事同仁堂，
0: 对，真的，而且他
1: 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0: 很好很好。
1: 非常好。
0: 我自己刚刚就有喝齁，真的很赞。不超很迷齁。然后电话是 0800-55-0123。电话是 0800-55-0123 齁。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 ,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齁，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1: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齁，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齁。
0: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 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0: 是
1: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0: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1: 哦、我麻烦
0: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1: 对对对、啊、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0: 因为没有办法、哦、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一定要来做一个档号，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1: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乐事同仁堂。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叫做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0: 对，
1: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0: 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1: 如果你有买过的，
0: 对，
1: 你就不要再去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0: 对，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1: 对，网络你就看得到，
0: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哈，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越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越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0800-550-123， 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 0800-550-123 0800-550-123， 百年老历史越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咯。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好像很久不见啊。你好吗？你看，我们都戴了口罩，这个疫情比较严重，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为了保护别人，又为了保护自己，戴上口罩。虽然唱歌不是很好听，或者是唱得很困难，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这么做。今天我们穿的服装颜色全部不一样，绿军、蓝军、橘军、黄军。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月下佳人》，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哈。喂，你好，谢谢你。
1: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你好。
1: 我跟范永雪、肖龙、小荣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好，太好了。
1: 我是李祥善，我要点歌。
0: 哎，李祥善什么歌？
1: 那个爱不是战友。
0: 爱不是战友，好，谢谢你。
1: 我是范永雪，再见。我是小荣，再见。
0: 拜拜。好，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
0: 杨小姐。
2: 吴小姐吗？
0: 哎，杨小姐你好，好久不见。
2: 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可不可以点一个想你的时候？
0: 想你的时候，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哈。还有，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顾先生。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哎。顾先生你好。
3: 我想点一首，天长地久。
0: 哇，这首歌好长啊，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首先来听一首四位我的同事唱这一首《月下佳人》，四位唱将来为您唱《月下佳人》。

这个礼拜天就是伟大的母亲节，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一首《天之大》，我请蓝峰先唱，我们献给所有伟大的母亲们，《天之大》。

非常感人的一首歌，先知道献给所有的妈妈们。舅舅，对，明天我将在这个三重一村下午3点钟开始有表演，那也欢迎朋友们有空到三重一村。还有舅舅，你不小心刚好就听到了礼拜一晚上11点我的异界人生，我谈的事情啊，都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所以礼拜一晚上11点晚上11点，朋友有空可以听一下，一集比一集精彩，都是我的人生历练。好，谢谢舅舅，明天会来吗？好，谢谢哈。还有杨秀珠、向林、米尔夏、林品珍、陈玉茹、许阳华，你说听到老歌可以延年益寿，真的，谢谢啊。李嘉诚，你要听关老师唱《花花姑娘》，刚才我问他了，他说他不熟，啊，抱歉，李嘉诚，抱歉。高伟奇，谢谢。李坤明、林文贤、周三庸，你说我们今天颜色配得很好，不宜儿童，不宜儿童。赵慧慧，林锦霞，谢谢你们。林文贤，你说戴着口罩为我们唱歌好吗？很好，戴着口罩防疫嘛，防疫，防疫。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带来一首《雨夜花之恋》，我们来听《雨夜花之恋》。

恋花之恋，这是我们日小姐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唐建华先生。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唐建华先生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关鸿雁小姐为您唱。也请李嘉诚一块来听。

0: 先休息一下，再回信。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粤语那首吗？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陈玉如小姐现在唱了一首《魂萦旧梦》，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魂萦旧梦》。

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啊，我在哪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做梦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秋歌》，这是一位李小姐好久以前所演唱的。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秋歌》。

0: 戴了口罩以后有点昏。
1: 没有，不戴眼镜没关系，戴眼镜呼吸的话看不见。
0: 是，念一下，谢谢您说帮我们分享啊，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不然我们老是在两三千、两三千，太少了，人太少了。任品真，你说星期一晚上11点，你有听吴敬贤的《一解人生》，很精彩，谢谢。于宝宝，你也听了，你说我说的故事很有趣，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现在趁我还记得的时候，都讲出来。上个礼拜一有谈一点我的偶遇，算不算爱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哦？
1: 吴杰谈爱情这不简单的。
0: 哎，我是人类。
1: 你敢披露出来吗？
0: 全部，你们要听就听嘛。真的，礼拜一晚上11点，顺生公司。
1: 一定要收听。
0: 很多的趣事，也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干货都有了，都有了。好，周占庸，谢谢你，就又母亲节快乐。明天你会到三重一村，好，欢迎你啊，欢迎。陈玉茹，还有吴秋霞，谢谢。我们来听一首，大雁演唱的一首。粉红色的康乃馨，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粉红色的康乃馨》。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粉红色的沧海心》，有朋友演唱《相思悠悠》。上个礼拜我们只唱了一半，今天我邀请欢红叶和蓝峰一块为您唱这一首《相思悠悠》。

相思悠悠，这是关鸿雁和蓝风为您唱的。汤元峰，谢谢您，你写的很棒，谢谢汤元峰。林品轩，谢谢你的赞美。吴秋霞，谢谢啊。好，于宝宝，礼拜一晚上11点你还没有睡觉，你还听我们的节目啊，真好，多多指教哦。下个礼拜一再听，很有意思。趁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记不得的时候，把以往的事通通拉回来。蔡美美，谢谢你。陈玉茹，林品真啊，你说下个礼拜可以听静贤老师的爱情故事，偶遇了，不是爱情故事，是偶遇了。大雁，谢谢。吴秋霞，谢谢。朱继平，谢谢，也祝你母亲节快乐。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吕美琴小姐唱一首《爱的宣言》。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26。

0: 02-6368-2361-7268。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敬贤。蔡明美小姐要听一首《桃花开在春风里》，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桃花开在春风里》。

0: 陈荣喜先生，你要听一首妈妈唱，你要保重。这才语歌哈，我唱一句：妈妈唱你呀，保重。
1: 鼻腔共鸣很够
0: 啊，诚意到了，诚意到了。李淑慧，你好，这个和艾丽、艾米靠，非常谢谢你们啊。还有，魏千浩，魏千浩，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乔安娜吴，你好，来报道了，有没有分享啊？报道要分享一下啊。好，苏泽英小姐，希望听一首《空虎全身》，李嘉诚，请你一块听。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空虎全身》。

很好听的一首歌，李希珍，李希珍你好，胡丽云，是我们把好歌献给伟大的母亲们，还有庄建珍，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李淑慧，你说下个礼拜一你会准时在11点收听郑深的《无尽弦》一解人生，哈哈，谢谢，不要笑我，哦，不能笑我哈。林凤贤小姐演唱了一首《花开则你采》，好，我请关红艳小姐唱，也请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一块听。你好，你好，朱继平，啊，还有杨秀珠，秀珠你好，还有沈 Ruby 沈，你好，大雁，你说礼拜一你要弄闹钟，哈哈，泡睡着了，哎呀，太残忍了。好，谢谢啊。大爷，你还要录音啊？好，录音吧。接着我们就要听这首《花开》。

各位朋友，在礼拜一晚上11点，可以听吴敬贤的《一些人生》。我谈的是我这几十年身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知无不言言，我凡什么都说。平常也很少清早的哈，都是李嘉诚、汤连峰。汤连峰你好，谢谢你。沈如迪，谢谢。周赞庸，好，谢谢你们啊，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节目还剩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彩虹林》，杨艳妮和蓝峰先生为我们唱《彩虹林》。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明天有空的话可以到三重渔村为您表演。还有林冲。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是我们约会的日子。首先我是吴敬贤，我们来听一首怀念新曲加多一点点，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加多一点点。

0: 杨先生，对不起，刚才我把这个，
1: 没关系，
0: 我把这换一下，因为你们现在搅在一起了。
1: 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
0: 嗯，好，这是加州人演戏杨燕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我请陕南方小姐唱。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真超，你好，山凤瑞、李时珍、洪彦孙，还有吴申瑞、江稼谦、蔡余生，你好，何英珍，谢谢你们，老朋友，谢谢。李时珍要听一首《心恋》，我本来今天想改唱一首《一年四季有花开》，好，既然时珍点上《心恋》。我就海上心恋，美琴，
1: 哎，怎么调？
0: 闭出来。
1: 好，
0: 心恋，齐真小姐所演唱的。

伤心，伤心上一朵花，只能疼疼喊呀喊一喊，就像这样又来一幅画。

0: 现在学生现在说在唱的，我们都是一人唱，我们就马上唱。锦霞，任锦霞，你好。何云生，发现对时间好快，明天就是八月份了，真太快了。林品生，高胜兰，小姐，小声点哈，乖。SP Chen， 你好，谢谢。陈胜松，林品珍，你要听一首《许我向你看》。郭秀凤，郭理想，你好。这边好多朋友啊，还有高世南，我们的好朋友张月英，《幸福花园》，我记得是两眼就会唱，是不是？
1: 上个礼拜我们唱过。
0: 不是，不一样。
1: 哦，不一样
0: 哦，不一样。那个喝彩，吴胜利。好，我们新歌。哎，你们太吵了。哎，小姐。好，现在我请
2: 董文君
0: 小姐唱《相思梦》。

相思梦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吴声玉、李淑慧、林锦霞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和我的鼓励，还有王博，你说终于有时间看直播了，放假了对不对啊，李淑慧、杨又化，谢谢你们朋友，还有大雁，你说唱新恋的时候应该要跳舞，金鹏不在我怎么跳舞啊，一人跳不起来，不相信你在家一人跳跳还好。接着我们请吕美琴小姐唱一首贺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在小谱上大家一样。好，洪燕生小姐演唱一首《我有一颗心》，我请文心小姐唱《我有一颗心》。

0: 现在的。
1: 我有一颗心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沈荣小姐先唱一首《流水年华》。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我们是看了演什么歌，马上去印谱，印了谱，先找谱，找了谱再印谱，然后再唱，厉害吧？
0: 不熟的就大家一起唱。
1: 好，沈荣的《流水年华》。

0: 这是他们两位合唱的《流水年华》，沈荣另外两首和下礼拜帮你唱啊。接着这边何银珍演唱了一首《白云常在天》，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还有艾米珠演唱一首《黄昏放牛》，哪一位会唱？我只记得有的人，
1: 有的人，这个最经典的，
0: 要找谱啊！艾米珠，抱歉，我们要找谱来唱，第一句怎么唱？
1: 不知道哎，忘记了，
0: 忘了，
1: 没有唱过，只知道有人有。
0: 我以前有唱过，但是忘记了。好，没关系，找谱再学。白云常在天。

0: 任锦霞，何先生，啊，这边，张月英，谢谢你哈。洪先生，你说贺伟老师真厉害，个个都是演唱机，欢送点什么歌都即刻唱，不简单。就是 Amy 就是和不好意思一下，因为我们的歌本里面有些歌是没有的哈。林文贤，谢谢。李淑慧拍拍手啊，和我们拍手，谢谢。狐狸，英俊忙，擦香风寒露浓，这边风热太阳大。我不知道您住哪里啊，谢谢你，谢谢你加入我们阵容了。啊，我现在要哎，美琴啊，
1: 哎，
0: 水果向你看，什么叫？
1: 水果向你，这慢着嘛，对不对？哎，
0: 这
1: 慢着啊。
0: 我唱，我唱。
1: 我
0: 的声音你明白吗？
1: 我明白的。
0: 就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水果向你看》，
1: 可以吗？
0: 太好了。
1: 太低了。

0: 如果像你看，这是林品生小姐所演唱的。王勃，你说美琴老师好棒哦，琴艺高超，希望收下我这个笨徒弟。我就是因为太笨，他不收我。
1: 又这样讲。
0: 这个
1: 吴姐最聪明的，
0: 这个
1: 歌星里面只有您会弹琴
0: 啊，我那叫弹琴吗？
1: 鼓打的也更棒，吴姐鼓打最棒。
0: 那是唬人的，唬人
1: 的，真的不错。
0: 这个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美琴老师愿意收你的话，他愿意收你这位徒弟啊，美琴对不对？
1: 谢谢谢谢，感谢您的这个看重，谢谢。
0: 真的，美琴的琴实在是没话讲，
1: 会饭吃。
0: 哎，不要这么江湖好不好？锦霞要先唱《晚风》，哎，那个谁，左云欣。
1: 现在谁要唱《晚风》？
2: 在。
0: 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好。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要为你歌唱。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的节目。我们好像在打架一样，因为现在和全部是朋友演唱的。林锦霞演唱一首《晚风》，好，我请文心小姐唱《晚风》。

0: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一瞬相思一瞬泪》，这是哪位朋友点唱的？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一瞬相思一瞬泪》。
1: 没有。
0: 好，我们因为说是临时演唱，而且还要硬谱啊。

一瞬相思一寸泪，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荒山高雄，高雄有一位刘老师是教法文的教授，谢谢您给了我一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我看了以后好感动啊，因为我是我家的那大门那边啊，我看到了，这是六七十年前，看了以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心，谢谢刘教授，谢谢，我会保存这本《荒山军眷村发展史》，1949年到2007年，真是很珍贵啊！谢谢你把这宝贝给了我，谢谢，谢谢刘老师。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朋友叫做金吉策奥，不知道对不对啊 ？CHING7EO， 拼错了，多原谅。你要听一首《青烟》，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青烟》。

0: 今天抱歉啊，尚月英的幸福花园先没唱，还有沈荣还有 Amy 朱的什么放牛，
1: 黄昏
0: 放牛没有唱啊，抱歉。还有沈荣的一首忘不了的你，好，接着我唱一首沈荣演唱的小清新。小清新，美琴来，不要太快，48，48。

为什么你总是如此冷冰冰？我要问问谁？

0: 假惺惺，一句话我不信，你不说分明咱俩下。
1: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

0: 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敬贤，今天又到了我们第五次的红尘心事的开讲。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没有记录的这种习惯，今天还能凭着记忆回忆往事，我觉得很庆幸。幸好现在能在星期一夜晚11点和各位分享，我在想啊，再老一点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唉，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的一些人生，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说到1970年开始出国演唱。1970年到1978年，几乎都在东南亚演唱。第一次就是和邓丽君方琴到香港演出一个月，在明爱中心，邀请我们的女老板人很好，常常我们演出完啊，带我们吃宵夜啊，或者休息的时候带我们出去玩啊，所以。唱完了一个月以后，我就留下来，在李老板的香港和九龙两家夜总会跑场，住在九龙。香港唱完很晚，没有大船了，那时候还要坐船嘛，只有小的哇啦哇啦，他们

当好人叫哇哇哇哇，是有点危险。那船很小，大概唱了两三个月。当时啊，我不知道我们老板就是，刘德华演的电影叫《武义探长雷洛》。啊，意识到他在台湾获释啊，我看到照片，我吓一跳，我说：“哎，这不是我们民爱中心的船长吗？就是我们的老板吗？”才知道他是雷洛，真看不出他是武义探长，他人真的还蛮不错的。另外，在香港唱的是一家帝国夜总会，他的经营理念啊很独特。老板他不在乎生意的好坏，后来呀、啊、才知道，他的先人把所有的钱都留到要99年以后，儿孙们呀才可以动用，所以平常生意赔钱，他们就能申请款项，哈哈，赚钱了就没有钱拿。现在过了99年了，钱呢是可以分钱了。在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和我妈妈一起过。那天晚上唱完以后呢，回到酒店，我住在香港的帆船酒店，从7楼望下去，看到因为房间里面热嘛，就有蒸汽，我就把它用手摸一下，擦干净，往外看。看了很多人很欢乐，在庆祝圣诞节，而我却觉得非常寂寞。离乡背井，在拼生活，哈哈，一下觉得很孤独，孤独感涌上心头，恨不得明天就回台湾，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虽然有妈妈陪我，可是，在异乡感到还是蛮凄凉的，没有真实感，所以我想选一首歌，叫做《雾蒙蒙》。

雾蒙蒙，这是我早期的歌曲。我在香港唱的这段时间，就是在帝国演唱的时候，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他完全不会中文，我也不懂日文，完全不懂日文，中间就有朋友们来翻译了。他非常喜欢听我的歌，结果我唱。一段时间，他只要在香港就会来听我唱。后来交换了名片，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久保孝。之后回了台湾，他常常到台湾来听我唱歌，还有拍照，他喜欢拍照，好喜欢拍照。他因为我跟他语言不通嘛，他就请了一位。邱先生翻译，我和姐姐呢，常常就陪他到阳明山啊，或者中影文化城啊，晚上他就到歌厅听我唱歌，每一次来大概都是5天5、6天左右。他常常说我是他心目中台湾的美空云雀，哈哈，哎呦，真是太高我了。那每一次上阳明山。我和姐姐还有他，邱先生，我们都会唱《高山青》，然后一起唱山地舞。他好高兴啊，他真的好高兴啊！而且我们也喜欢到中影文化城。每次呢，我们都去中影文化城，因为他说那边中国式看起来很舒服。那边有蜡像馆，蜡像馆里面有。高志航，还有沿海文的蜡像，每一次看到这两个蜡像，他都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这两位空军英雄啊，日本人都很敬佩他们。高志航只要上了飞机，飞上天去，日本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因为消息走漏，知道高志航要上飞机了，结果日本人在空中扫射，把高志航打死了。沿海文呢，他的飞机被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日本人就围过来呀，结果沿海文在这个情形之下。拿了手枪杀了几个日本人之后，对着自己的脑袋，掉了一枪，就结束了生命。但是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旁边那些人都举起手来向他致敬。所以，他们两位是抗日英雄，很有勇气，真的是英雄。久保孝在日本的时候。常常寄东西给我，像衣服啊，还有寄全套的鼓，我根本不会，我那时候不会打鼓，还有电子琴，我也不会弹，但是他都寄来了。

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瓷器。我呢，我爸爸就帮忙去买乌鱼子，还有茶叶，也常常寄给他，还有信件来往。说到信件来往啊，我看不懂他写什么，我也没有叫人帮我看他写什么，因为翻译不见得准确。我常常写信也是哈啦哈啦，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这个工作忙吗？有空来台北，欢迎你。反正我写的也都是这些。所以我相信他也看不懂我写什么，就是这样子，信件来来往往，我也不见得每一次回他，反正是普通朋友的问候。在认识他20多年来，他常常要邀请我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哥哥，还有到日本去玩。那个时候，第一，我工作很忙，第二，我现在没什么兴趣。有一次他把他的太太还有儿子女儿带到我们家来，我们就请他们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他们通通不动筷子。我觉得好奇怪啊。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不习惯不用公筷吃饭。结果我们就拿盘子啊拿筷子啊，从今以后我们也用公筷母食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忽然没有他的消息了，也没有来信了。我就觉得很纳闷，但是也不在心，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说他得到了胃癌，快不久人世，要我和我家人去看望他。这时候我觉得不妙了，我就约了邱翻译、我妈、我姐姐、赵佩丽、我的朋友，还有帮我们拿东西的一个蓝先生，一共6个人就去到日本了。他住在日本名古屋，结果他到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饭店。哎，我看起来他还好，还能开车，还能嘻嘻哈哈哈哈的笑。这段时间我们大概去了5天吧，他带我们到处玩、买东西、吃饭，看他看起来还很快乐的样子。大概1个礼拜以后，他说在你们走之前，我在你们找我住的地方，我已经住医院很久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到了医院，到他房间，门一打开，我吓住了，我愣住了。整个房间，房子的四周贴着全部是我的照片，有歌厅的合拍的，有他一个人的，有我一个人的，有我家人的，满满一房子。我真的十分惊讶，也很感动。我只知道我是他心目中的美空云雀，我没想到他对我的有这么深的情。说到这我还蛮难过的。第二天他送我们到机场，因为我们坐火车要到东京，车子开，我看着他的身影，摇着他的手，渐渐模糊。不久之后接到他家人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往生了。说起这段往事，让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庆幸，而且也应该珍惜。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珍惜当下，不管什么事都要珍惜当下。我们来听这一首《不要说再见》。

0: 好，老师，你直接开始。
1: 好，我这位日本朋友，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正人君子，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把他的感情隐藏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君子的人。前面我说到，这个到香港，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美各地去演唱，唱的歌最想唱的就是《不了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回国机场，都有很多听众，我的听众来接我，接机，很热闹。而且，这个第二天我就登台了，登台就有好多花篮，哎呀，想想真是很幸运呐、啊。那个时候歌厅是一排一排坐，每一个人的椅子前面都是有一个杯子，就是放杯子的一个木板，而且是卖票的。我记得孔雀厅。是开始的时候，它是像百货公司，6楼是歌厅，是上来的人10块钱，要进来听歌再加10块。它有一个围栏围住。4楼是麒麟厅，唱评剧，我还常常往下面跑听评剧，因为我觉得看他们，尤其外行人啊，喜欢看武生打仗打斗的，我喜欢看张大鹏。我觉得他的眼神好累啊！然后呢，张大鹏会到楼上来听我唱歌，我觉得感觉蛮不错的。丽笙歌厅，还有好莱坞后来变成餐厅，说的是餐厅啊，对我们唱歌说起来蛮残忍的，因为他们有吃牛排，只要那个牛排。那个油一倒下去，唰一声，然后呢，就闻到那种香味，你口水就流下来了。还有他们吃水果，跑到第一排吃水果，那口水一直流，唱歌根本没办法唱。像百老汇啊、八乐池啊、东王啊、太阳城啊，秀场真的是很多。后来为什么生意慢慢不好？当然很多原因，其中一项原因是歌星的价钱太高了，而且从第一个唱的人都是主唱者，哪怕就是第一个到最后的全部是主唱者，每一个都是好几万好几万，这老板怎么活得下去？而且这个。客人消费很高，2000块吃一顿也算普通了。所以慢慢的，然后节目主持人讲的话跟我也是这样，跟他也是这样，听众后来疲劳了，慢慢当然也是经济问题，慢慢生意不好了，才出来了，OK，人家说我自己唱还很快乐。所以生意慢慢没有了，歌厅也没有了，餐厅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出来红包厂，红包厂呢其实唱的都是老歌，生意呢也不好做，现在完全没有了。说起来就是起起伏伏，现在是已经浮下来了，什么时候再起来很难说。我觉得没希望了。好，今天随便和你聊一聊，下次下个礼拜一我们再继续聊点别的。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来听这一首《心生泪痕》。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新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哎，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啦。齁，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

0: 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0: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西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
1: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他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0: 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
0: 那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那我想除了新场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
1: 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

0: 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啊，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1: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哦，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了。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然后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哦，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0: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啊，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

0: 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2: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起游去哦，而且呢也开放了1700人免费报名，拿起你手机点上去。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告诉大家的时候，已经开始很多人呢，哇，摩拳擦掌给他点下去，邀请大家来造访我们的东后峰自行车的一个绿廊道哦。其实呢零星的在边呢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哦，已经开始呢看到我们这个周边有很多的经典景点，那当然呢这些经典景点要来让大家体验一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石冈旅服中心呢举办这个报名起跑记者会中呢，也发现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呢关注了，不只是关注我们台中自行车道的一个玩骑数位认证，还有就是大玩台中的 APP 的一个玩骑指定路线，而且还可以抽台港来回机票，这是重点。所以小美景骑单车抽大奖，松通要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也是我们的陈君瑶，我们的君瑶呢陪伴大家，让大家呢赶快把它记下来哟，也赶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让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君瑶。
2: 是，当然呢，今天是双瑶啊，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瑶哦，这个加起来很可怕。
3: 又见面了。
2: 对，又见面了，要让大家呢看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呢，即将在8月29号哦，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摩拳擦掌啊，尤其我们在台中来讲有108条哎，这个自行车道的路网，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些特别的亮点，对不对？
3: 啊，没错，今年我们自行车嘉年华，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我们8月29号在我们东后峰的绿廊道这边盛大登场之外，今年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首创结合我们的大玩台中的 APP 有一个自行车的认证的活动。那以往我们的认证是有登山的认证，好像我们知道的古关七雄，那今年我们希望自行车的部分也可以透过大玩台中 APP 线上认证。那当然我们8月29号骑乘的路线就是我们指定的路线哦，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跟任务的话，就有可以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的台中香港的来回机票。
2: 哇，骑得开心又开这个惊喜连连啊。而且呢今年我们刚才一开始有，因为有些人在问到一个，就是我们台中自行车道也有这个玩骑数位认证，跟一般这个中央我们在光所的认证好像不大同，或者是在各个管理处，我们是不是也让君瑶跟大家说明一下？
3: 其实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台中的自行车道实在是非常的多啦齁。那我们这边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就特别针对经典的几条路线，我们先透过我们大玩台中 APP 这个系统去建制，它可以透过我们 APP 去就骑乘的路线的一些点位，我们有一些 GPS 的点位的设定，那只要完成这些路线的话呢，那我们这次就是搭配这样子的活动来抽机票，那希望就是鼓励大家多多来善用我们这个 APP 的自行车的这个玩骑的认证，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出游，然后一起来享受骑单车的乐趣。
2: 嗯，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探索我们台中，而且呢也让我们的君瑶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么多的路线，尤其是单车旅游路线啊，哇，一定要值得推荐给大家哦，不要太难哎。哎，真的，这重点哦，要轻松轻松哦，消费消费就比较重要。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君瑶，哎，我们开始推荐给大家，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哦，可以来做点功课哦。
3: 是，我这边就推荐给各位听众几条，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的，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亲子出游这种 简单的路线，那这样子不会是那种我们公路车那种挑战型的路线了、啊、哦，毕竟这也是比较。

0: 专业的。那我们出外旅游，我们还是以这个亲子大众的这个为主了。好，那首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后峰自行车绿廊，这个它途中会经过我们这个林丹月台、石冈水坝，还有我们以前旧山线车那个铁道的花梁钢桥、九号隧道，一直到后里马场，这个都是台中经典的专用自行车道的路线。那说到经典专用自行车道，就也不能错过我们潭雅神绿园道，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潭子神冈这边一直连接到大雅，那它整个的路线就是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意象，比如说我们的 S 型弯道啊，那还有整个我们的结合我们中科公园，会有一些戏水的设施，那等等的，那还有途经我们的观光工厂，比如像是宝熊热码头，这个都是非常符合，不是只有骑自行车，我们中间都还有一些观光工厂的体验，跟一些那个休憩的公园，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想要我要去吃夜市，我要逛夜市，那我们有汉溪清水的自行车道，那就是沿着我们的汉溪，那汉溪夜市大家就是台中的这个部分也是耳熟能详，我们不是只有逢甲一中我们的夜市真的是非常的多这样子骑着自行车之余，然后也可以吃吃夜市。那你说担心吃太多，没关系，你骑自行车就是运动，
1: 对，消脂
0: 对对对，没错。那在海线的部分呢，我们也有滨海自行车道，那其实这样子在海线随着海风的骑乘也是非常舒服，也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们还有吴起渔港、高美湿地，还有我们的台中海洋馆，都是一个非常去结合一些周边景点不同的旅游的选择，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只是海线的部分就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防晒的部分就要多注意了因为刚刚讲的山线的部分就会是一些灵隐的这个部分比较多，那海线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些海堤啊等等的一些设施去做这样子的结合串联所以在遮阴的部分会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当然补充水分是不管是任何路线都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的绿空廊道就是既有的这个铁道变成绿道结果这样子沿线其实也是周边的这个商家景点也是更多，那这样子的骑乘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让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题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自行车体验的参考
1: 而且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那个非常多元从这个学生啊，然后这个家长了，可能因为我们有解决法律问题，然后包含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哦，想要了解的旅游的哦，也会往这里来这个锁定哦，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社的伙伴们都喜欢来插一咖，尤其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还讲说，讲一下高雄，这跟高雄什么关系啊 ？Hello， 会不会聊天？我现在在讲台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所以我们台中很特别一点就是呢在旅行社的时候这个部分呢也帮忙大家做了一个规划，而且讲助台中的旅行业者如果你做国旅的也一起来参与咖吧，我们有一些申请也让大家来做一个补助，让我们的民众也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国旅来增加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个串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君瑶？
0: 好，对，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散客的部分有这样子透过活动的引客之外在团客的部分，就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今年有推出就是台中的引客奖励方案，那自行车嘉年华当然就是也有包含在内包含不同的活动，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团数，今年总共是有大概超过400团的这个团数啦那其中自行车嘉年华就有提供50团的这个团客的引客奖励只要超过15人以上的团客，那你住宿台中一晚那有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自行车我们就是来参加自行车的骑乘体验，不一定是我们自行车嘉年华的活动只要是参
1: 自己凑
0: 有自行车的这个体验的话，那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一团会有10000元的这个旅游的奖励金那对象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全台合法登记的所有的这个
1: 旅行社
0: 了不一定是台中就是欢迎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到台中来旅游消费
1: 你看我们多大气，所以高雄的朋友小气鬼 哦，让大家呢一起来这个体验一下哦。哦，康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有搭配这个整个的活动的话，那如果是这个家族旅游，也可以找。

0: 旅行社来去做这样申请，来做这个补助吗？
1: 对，其实我们对象是旅行社，所以只要是旅行社符合刚刚讲的一些活动的条件，
0: 合
1: 规的，对，都可以。哦，甚至是国外的团，只要是有到国内，当然，对，有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提到的家族旅游的话，那就是要委由旅行社这边来去做申请，就不会是透过那个一般的民众，
0: 没错，
1: 不过
0: 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好暑假，很多的这个家人可能回台了，可能人数真的蛮多，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团哦，都是自主式的找这个旅行社，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助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补助，他可能可以吃更好，住更好。好，这个旅游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拉得更多。那因为整个来讲，台中沙有三线海线，好，那当然这个让大家自己自选，然后包含了都会，像我自己就很爱到这个那个放假的后天堂，应该是说后花园哦，因为台中也蛮近的，朋友蛮多都在台中的，所以呢会去那边shopping 啊，吃东西啊，放空，好，就看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今年的下半年哦来讲，台中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对吧？
1: 没有错，就是下半年通常就是我们台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高峰啊，没错，所以大家就要准备毛起来，就是吸引就是全台甚至我们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台中旅游。除了刚刚提到的自行车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份还有我们每年会办的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那今年也很特别的会在四个地点来不同的举办，以往都是在一个地点哦，所以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期待。那再来十月份也是我们每年的这个音乐的盛事哈，爵士音乐节哈，也是不能够错过，在我们的市民广场。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好汤温泉季哈，台中的这个不管是古关哦，甚至我们的大坑、那乌日，还有我们的东势的温泉区等等，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那年底的部分的话，十一月份就是我们的台中国际花展节哈，搭配我们的新色花海。长达三个周末哈，23天的这个花期的这个部分哈，也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年的话，我们是卖个小关子，我们一样是会有特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 IP 的结合哦，所以一定是
0: 非常的不
1: 错，敬请期待，对，敬请期待。
0: 没错，而且每次呢都给大家很大的惊喜哈，不管是在这个大家眼睛看的啦，吃的啦，玩的啦，哈，还有好康的。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君瑶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些呢包含了租车啦、市集啦，好，都有串联在一起，而且还有好康，所以呢下半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以及呢我们把这个低碳旅游跟永续都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的元素，对吧？
1: 是，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活动再来去结合我们在地或者是相关的观光工厂的伴手礼的相关的业者哦。那除了现场我们在后里马场骑乘到终点之后，我们有一些自行车的相关的品牌的展示展售，那刚刚提到的在地的特色的店家伴手礼等等，都有透过活动的合作一起来做推广。那除了现场活动之外，那我们骑乘自行车去做一些认证的作业，刚刚提到的抽奖啊，其实在自行车的部分，我们还有跟台中产业故事馆合作，有一个一骑出发码 APP， 那就是也是就台中市境内哦，有超过40条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可以线上认证，那你可以去累积碳点数啊，碳点数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在APP 里面有台中的合作超过500家的业者有一些商品的优惠啊等等的，就是有优惠，那你又能够节能减碳，然后而且又是身体健康，真的是不是双赢是多赢在这样子的，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大家旅游的同时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那还是把相关的观光效益加回到我们台中的业者。
0: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我们的陈君瑶，也是我们的君瑶专员呢，让大家不要忘记要下载大玩台中 APP， 跟着其8月29号我们就要相约在台中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见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大玩台中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木部部长。

0: 嫌，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回去，
3: 我是超群。
1: 最近你知道天气真的超级热的，
3: 没错，
1: 然后热到呢就每天都想要喝饮料嘛，对不对？
3: 对。
1: 然后呢我大概就是上班的时候想要跟同事团订一杯，不然就是我们有一天大概就一周破纪录，连三天都有人请饮料喝。
3: 哦，好快乐，
1: 好快乐、哦、
3: 而且来自不同的人，然后就觉得哇，那幸福是可以来的这么的那个什么及时的吗？
1: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热啊，然后对于这些冷饮的需求当然就会变得很高嘛。
3: 嗯，
1: 再来就是说呢，其实回到家之前因为都要经历一段很累很热的通勤，对不对？
3: 是，
1: 就觉得我想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3: 凉爽一点点这样子，
1: 然后就又买了一杯饮料。哇，最近我真的回想起来哦，难怪我会胖，真的是因为饮料喝的太多、欸、
3: 我最近也跟慧君他们分享说我现在的体重呢也是我的史上新高，
1: 巅峰吗？
3: 巅峰。
1: 可是看起来还是太瘦了。那天就是不小心擦撞到超群的时候，
3: 我吗？
1: 对，然后我都发现吼，也太瘦了吧、
3: 啊、真的吗？可是可能都胖到肚子去啦。就是肚子，因为衣服这样穿起来的话，我先发现说有些人的衣服也很厉害，就是会能够
1: 修身。
3: 对哦，所以就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巅峰的样子。
1: 男生好像很容易胖在肚子诶、欸、
3: 对啊，
1: 所以你那个传说中的腹肌现在还有吗？
3: 没有了。
1: 你不可以到30岁就放弃自我了。
3: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饮料都会，因为我虽然会把糖减少，但是至少也是半糖到微糖，我没有办法喝完全无糖诶、欸、
1: 哦，真的哦、
3: 嗯、
1: 我要看品项诶、欸、比如说像那个柠檬系列，我也是比如说这一两年吧，
3: 对，
1: 我才有办法喝到糖比较少微糖，并不是说我怕酸，我一点都不怕酸，
3: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柠檬跟糖啊 mix 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完美比例真的蛮好喝的。
3: 是是是，
1: 对，不过也是这几年了，开始就是要注重身体健康一点点。好啦、嗯、注重身体健康根本就不应该喝饮料。
3: 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把那个身体健康或者是加一点好的元素在饮料里面，好像就会喝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负担的感觉，
1: 根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罪恶
3: 啊。对，没有那么罪恶感，
1: 但其实负担我觉得是应该是差不多。
3: 这个呢是我曾经有喝过的一家饮料店，叫做小仙岛奶茶。
1: 嗯
3: 啊，它里面有、
1: 哦、我们没有收业配哦。
3: 对，我们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我自己曾经真的喝过。我为什么会去喝呢？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田馥甄的 IG。
1: 嗯
3: 啊，然后他就分享说哦我喝了什么，然后告诉大家这样子，然后就
1: 他是不是有入股啊？
3: 我不知道诶、欸、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在什么时间点特别去喝这饮料，然后说因为里面加了中药材啊，对，所以呢这个小仙岛它的仙啊其实就是什么

0: 你喝完之后呢，不是会成仙哦，是会像仙女一样，好、哦，就是很有气质感这样子。
1: 哦、oh, ，
0: 而且我觉得也蛮搭配着田馥甄的风格，其实也蛮 OK 的啦。
1: 哦、oh, ，就小清新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又好像有一点知性，因为加了中药材的那种，哇、哦，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文艺气息的 feel。
0: 是，然后呢，田馥甄自己最喜欢的一款呢，叫做馥奶茶，就是用它的馥这个字来去命名的。
1: 嗯、oh.。
0: 里面的材料呢，刚好都是慧君不喜欢的，什么肉桂、八角、豆蔻、丁香这些新香料层层堆叠。那喝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有喝，它的中药材的味道呢，就比较像是在背景而已，它不会很抢戏。
1: 嗯、oh. ，
0: 那你的重点呢，还是在那个奶茶里面。然后他选的奶呢，也不会说喝起来很刺激，就是说整个口感是蛮顺的啦。
1: 你知道今天找我谈奶茶真的是一个大错误的决定，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个人是不喝奶的，
0: 嗯 嗯，
1: 然后对我来说我能够喝的奶茶就是奶粉泡
0: 哦，奶粉泡的，对，
1: 你应该找老刘来聊这个奶茶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老刘今晚就不会赢啊，你
1: 我嘛不会赢啊，
0: 是啦，
1: 哦，我觉得这两周真的超级忙的，虽然都就到了那个七八月暑假，可是就是哇。哦忙到一个不要不要，所以真的喝饮料很重要。
0: 对，就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中药加入到奶茶或者是红茶里面，我觉得都不是太奇怪，因为其实毕竟哦，就是你想想看啊，英国的那一些什么，哎，那款叫什么红茶
0: ？Miracle 吗？
1: 哎，不是 Miracle， 就是基本上。那种英国的很多红茶其实本身也会带香料的味道啊，
0: 你说像伯爵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oh, okay.
1: 只是它是在那个焙茶的时候就加入到一些、嗯、比如说一些果干啊成果啊、嗯、等等的一些香气进去，所以我其实觉得对于茶底加上尤其是红茶类的茶底加上一些香料、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只是说这个香料到底是走中式还是西式还是洋式还是日式嘛、
0: 哦、
1: 其实就算是今年像是也不是今年啦，已经好多年了，台湾茶也有蛮多这样子的组合，比如说也是想要加入一点柑橘的香味，然后呢或者是说控制这个焙茶，嗯，去烘焙茶叶的时候的这个温度跟熟度哦，会有奶香味，比如说像金萱就会有奶香味、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是那种果茶味的那种或是花香味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合理的、啊、
0: 可是如果加果茶类跟加花香类好了，我觉得是有分什么心情来喝吗？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要加花啦，然后 那天要加点果啦，
1: 我觉得如果以台湾茶来说就有分两种、
0: 嗯嗯、
1: 一种是它真的加入了别的东西一起下去干燥、
0: 哦、
1: 那另外一种是它其实它没有加别的东西，
0: 对，
1: 是茶自然的这个
0: 发
1: 酵的味道会不一样、
0: 哦、
1: 对，所以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喝比如说花香类的、
0: 嗯、
1: 果香类的我就不太喜欢、
0: 哦、
1: 对，很奇妙，就是每一个人喝茶就会有自己喜欢的那种茶汤的香气。
0: 那果香类的话，会不会喝起来比较酸一点，偏酸？
1: 不会不会，
0: 不会，
1: 因为台湾茶的果香就像是喝德政的乌龙茶
0: 哦，
1: 那个应该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就比较像果香味、
0: 嗯、哦，
1: 就是你好像喝起来会有一个饱满的味道。
0: 了解，
1: 我其实也就只是喜欢喝啦，但是你说真的要讲茶汤，哦，这种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专家，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些中药材，但是它同时其实常也是入菜的啊。
0: 嗯，
1: 你刚刚讲到这些丁香、豆蔻、
0: 对、
1: 肉桂，其实本来就是大家常会放在卤包里面的食材吧？啊、
0: 对，没错。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0: 嗯，
1: 然后就只是这个香味，你喜不喜欢喝而已。
0: 对，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因为小仙岛他又推出一个新的品牌，
1: 哦，
0: 应该说推出一个新的饮品，然后
1: 系列啦。
0: 对，在7月31号之后呢，他就会能够推出来。然后呢，他是搭载的那个鬼月。
1: 好、啊，
0: 对，
1: 鬼月、
0: 就是、对，搭载这个鬼月系列，然后呢，它在7月31号上市的这个款项呢，它叫做杜奶茶。
1: 款项是什么？
0: 哎，就是说
1: 品项，
0: 品项啦，嘿，这个品项。
1: 最近超群常在做账，所以他现在脑子里都是各种的款项
0: 数字。 对，他说呢，里面它的内容物啦，加了艾草、陈皮、香茅跟薄荷，
1: 听起来好驱邪、哦。
0: 可是感觉应该是蛮搭载这个夏天的吧？就是你看光那个薄荷啊，然后那个香茅啊，好像就蛮放松，而且呢也不会，就是说会让你比较凉感。

0: 最近哦，就是讲到鬼月嘛，快要接近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走进那种，比如说超商啊，有没有便利超商，走进去会发现，哎，那些那个拜拜香又开始出来了，普渡香，各种各家各个可爱的普渡香又出现了，然后普渡香里面装什么，就是各家的零食嘛，对不对？你最喜欢吃，就是比如说普渡的时候，你最喜欢吃什么零食？问你好奇怪啊。
1: 普渡的时候吃什么零食？其实我比较常吃的是乖乖、欸，
0: 啊，乖乖，还是会吃乖乖。
1: 对，然后再来还有，之前好像有吃过像什么那个可乐果吗？可乐果那种
0: 香
1: 卷
0: 香
1: 卷，
0: 可乐果，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广告沁入我心脾是吗？
1: 但是你会因为这个广告而去吃吗？
0: 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吃开心果。
1: 哦，哎，它是开心果去做的
0: 好像某种果去做的
1: 哦。
0: 啊，豌豆啊，不
1: 台湾
0: 是
1: 豆，
0: 啦，它是豌豆酥吗？
1: 对，类似。哎呀，进来，赶紧来吹起来。
0: 其实我更喜欢吃虾味鲜吧。
1: 哦，虾味鲜也是蛮不错的，
0: 对
1: 而且我记
0: 啊。
1: 得他以前那个虾味鲜的广告是，就是有一个孙子在吃，就那个什么大人也跑来吃，就两个人在那边抢来抢去的，就是说连大人都喜欢吃。
0: 好可爱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一般的这些水果啦，现在也多了饮品的选择嘛。有时候我们去拜拜，像我自己啊，会比较新潮一点。
1: 对。
0: 对，我有时候也会带着一两杯手摇饮，然后去，比如说拜土地公啊。
1: 哦，它是只要甜的都可以接受，是 吗？
0: 也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比较离经叛道一点。因为我就想说，如果他每就是平常每天都会有人供奉啊，然
1: 对。
0: 后比如说长辈朋友都长期会供奉同样的饼干类的，或者是一些甜食，或者是一些鸡呀、土鸡嘛，对不对？拜土地公的话啦，然后就会有各家各式各样的饼干，但我每次看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我就曾经。啊，大家不要骂我！我曾经就有买过麦当劳早餐，然后
1: 哦，
0: 或者是我就带手摇饮，然后去拜土地公这样。
1: 哇！他说：“外给我发到摘掉糖和薄呢？没有啦，对不起，
0: 没有，
1: 没
0: 我
1: 有，
0: 就
1: 没
0: 觉得他可以试试看一点新的口味啊，对不对？毕
1: 有。”
0: 竟我们现在人世之间美味如此之多。
1: 对，哦，所以说，其实只要我觉得重点在于你的心意，然后呢，在于你带的食物呢，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含义，或者是这个含义是你赋予它的。就比如说，这个就是麦当劳早餐，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大家都在吃的，也希望你可以吃得开心，跟你分享的概念。
0: 对，不过我也很久没吃麦当劳了。
1: 哦，我知道你有曾经说过，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从小呢是阿公带大的，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忙嘛，所以
0: 对。
1: 就是阿公带大。那阿公啦带他去庙宇拜拜的时候，其实就是走经过一个庙，他就会进去拜拜这样子。他说，阿公跟他讲说，这些神呢，就是帮他的爸妈在守护着他，所以你要把这些神明呢，都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其实常常去拜拜的时候呢，就会跟一些那个神明们说自己的内心话。哦，所以他说他每次去拜拜的时候，都会拜了非常久，然后呢，准备的食物呢，都是有一点，我听他的分享，很像是孙子在跟爷爷奶奶撒娇的感觉。哦，所以呢，准备的零食点心都是他。可能当下最喜欢吃，或者是他觉得，就是可以撒娇一下，说这是我准备的哦，很好吃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吃不惯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里面的精华在哪里，怎么样的很好吃之类
0: 说好听是撒娇啦，啊，说难听就是情了。凡是我买的哦，
1: 啊，不然就没
0: 我
1: 得
0: 很有
1: 吃哦。
0: 心哦，我买给你吃哦。其实前阵子我们不是就是在那个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就很喜欢吃一款那个粉嘛，然后就。我觉得它很方便啊，就一盒一盒的嘛。然后我就是带了大概9盒吧，就刚好可以堆叠成啊七哎几盒不知道，反正我就可以堆叠出来一座小山的那个量。然后我也就是去跟土地公分享。
1: 哦，你就那一九盒，你都拿去分享吗？
0: 对啊，因为我买2箱呢。
1: 好 多。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某个口味最好吃。然后，但是因为总共出了好多口味嘛，我就每一种都带一两个，一两个，然后这样子。去拜拜这样，
1: 哇
0: 我
1: 哦。
0: 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一种分享的心意啦。然后后来回来，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有就是拜这些，比如说泡面啊之类的，你有想过要用泡的，泡好了之后再给神明吃吗？”我
1: 哎 欸，
0: 就说
1: 好有道理哦。
0: ：“他可能没有现在想吃啊，他可以先收起来，然后之后再加热水。”
1: 哦，
0: 对不对？
1: 也是
0: 要不然
1: 啦。
0: 你想想看，每一次中元普渡啊，普渡应该是很快就会被吃完啦。但
1: 对。
0: 是平常拜拜的话，那他每一餐如果

0: over 那个量了，那他怎么办？
1: 也是，就像我们拜水果，我们也不会给他削皮啊。
0: 好啦，其实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我们也不自然。对啊，水果你也不会削皮啊。
1: 对啊，我刚刚突然想到，
0: 虽然有些水果不削皮也能吃啊。
1: 是啊，
0: 比如说苹果嘛，这些。
1: 对，
0: 而且大家拜拜好像也不太会拿切过的水果去拜啊。通常如果说你是圆圆满满的话，你就会让它是圆形的，然后让它去整颗拜你。对呀、啊，
1: 而且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有什么三星素个吗、可是现在有些都是用面包去代替啦，
0: 弱啊。
1: 但是如果说它是原本的那个三星，那你也是维持原本鱼的样子啊。
0: 对啊，
1: 也不可能把它先炒过啊，或者蒸过之后才把它放到那个祭坛上面。
0: 会吧，会煎过吧。
1: 会吗？
0: 会啊。
1: 哦，是哦，
0: 会是熟的啦。
1: 哦，会是熟的，
0: 然后鸡也会是熟的啊。
1: 哦、
0: 对，但是就整只不切啊。
1: 哦，懂。
0: 如果同样的道理的话，泡面要泡啊，鸡就不用切吗？啊、他是拿着这样吃吗？
1: 好像也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想想就是一个心意啦，想要跟就是觉得重要的人一起分享的一个心意。
1: 对。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去查查看了，每一个庙里面或是宫那些主神或者是神明们喜欢吃什么，网络上其实都有记载、啊、
1: 或者是规定也不太一样，要怎么拜 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向啊之类的。
0: 对啊，你看光虎爷，有的虎爷喜欢吃茶叶蛋，有的虎爷喜欢吃生蛋，有的虎爷就不喜欢吃蛋啊、所以就很难啊。
1: 好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觉得说那个夏天真的是有够热，然后呢、大家呢这个在如何消暑之外，或者是要让自己沁凉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心诚则灵，然后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好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系。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2: 免操烦。
1: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哎，其实最近呢，我们那个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子荣嘛，对不对？
5: 嗯，
4: 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好开心哦，因为他那天反馈给我们讲说，哎，他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好好听哦。
5: 应该是说我们很认真在准备每一集的
4: 素材，
5: 对，然后其实也希望说用生活化的方式聊给大家听啦，感谢子荣。
4: 好的，你知道这个209集下来哦，超群写的这些这个访纲哦，我觉得都可以出书嘞。
5: 真的吗？
4: 对啊，
5: 因为我觉得诶，出书这件事情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整理啦，但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刚好跟着时事，还有我们自己看房子啦，或者是身边朋友他们在买房的过程中面临到哪个阶段，都是刚好有这些素材呢才来做。我觉得真的要出书的话，真的需要系统化的把它整理起来。
4: 当然，而且其实我觉得房市哎，就像我们的那个片头一样，瞬息万变，
5: 真的。
4: 你看现在说到瞬息万变，我们新清安的 3.0 已经出来了。
5: 嗯，
4: 其实我们也是稍微等了一下下，让这个相关的资讯跑了一下，我们才来做这个主题哦。
5: 对，
4: 毕竟我觉得一开始出来大家嗡嗡嗡嗡嗡，然后呢有些人觉得很棒，有些人觉得很烂，然后各家的这些哇风评哦，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想说诶，没关系，我们就稍微诶，上个礼拜我们刚好就是跟这个老刘去看房子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好好的做这一集哦。
5: 而且刚好这个清安 3.0 呢，它是在2026年的8月1号上架，也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所以就有点像是诶承先启后齁，就是开始告诉大家这个新的政策，然后大家诶就是子弹飞了一阵子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啦。
4: 不过我相信啦，这个8月1号起哦，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之前买这个预售屋嘛，
5: 嗯，
4: 接下来等着要对保啦，那这个新清安的上路哦，的确是对大家都还蛮有影响的，
5: 嗯，
4: 毕竟呢哇哦，排付条款也是出来了嘛，对不对？有一些限制开始更精准了一点点，为了防止大家买房然后去炒房了，
5: 嗯嗯嗯，
4: 所以呢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
5: 对，有一些项目呢是之前那些风声啊大家都有听过的，那有一些呢会进行修正。我们举例来讲，前面不是有谈到80条款吗？
4: 对。
5: 好，80条款呢就是指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当下的年龄以及你这个房贷的核贷年限加起来不能够超过80。
4: 嗯。
5: 举例来说，慧俊现在30岁。
4: 好，
5: 那个你的房贷呢加上贷款贷40年好了，加起来没有超过80，所以你就很容易贷到40年的房贷
4: 哦。所以其实年轻买房也是有好处的啦。
5: 对啊，比较辛苦的是如果说你今年是45岁的话，诶，那你就很难贷到40年房贷，因为要加起来等于80嘛，你就
4: 45岁好像是我们中华民国青年的年龄上限。
5: 是这样子吗？
4: 毕竟他叫清安贷款啊。
5: 不过呢他这边有一个上限是写50岁啦。他说借款人申贷时未满50岁。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49岁你要贷这个清安 3.0, 可以。好，但是你50岁就不行。
4: 所以这件事情也有拿出来吵嘛，就说所以你让我们老人没有房子可以买吗？然后呢我们政府就说关于就是长辈朋友的部分，我们有另外一个政策来圆满大家。
5: 哦，真的吗？哦，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啦。
4: 有啦，其实他有讲啦。
5: 哦，
4: 对，大家可以自己再上网查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见仁见智啊。如果说以我这青年来说，我也会觉得哦哦，因为毕竟我还没老啊。
5: 嗯。
4: 但是如果是以老人家来说，他可能就会觉得叫阿内伯公平啊。
5: 是，好，再来。条件还有就是你申购的人呢，你的年薪啊不能够超过200万元。
4: 你知道那天我妈妈很好笑，
5: 嗯，
4: 那天就是 3.0 的这些拍板定案的时候嘛，然后呢我爸就传到了群组，然后

0: 候我其实还没买房嘛，嗯，我妈就说哇，那你不能申请。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申请？
1: 对，
0: 他说因为年薪要超过200万才可以申请啊。我就说 ，Hello， 你的文字再看一下，是不能超过200万。
1: 对，是不能超过200万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清安3.0。
0: 我真是被他打败。
1: 超过的话，应该用自己那个普通贷款就可以了，不用来清安3.0。
0: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政策用这个反向来说，什么不怎样怎样的时候，大家其实有时候很难反应。
1: 哦，对，那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那个年薪未满200万，就是可能你199万才可以申请新青安。
0: 对，你看不超过跟未满就很容易可以
1: 理解
0: catch 到
1: 啊，没错。好，再来，它针对各地的房屋总价、哦、也有限制，像台北市呢，这个3500万以内的才可以拿来申请新青安，
0: 嗯，
1: 哦，这个3.0。然后如果是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的话是2500万，而其他县市呢是2000万上限。
0: 没错，其实主要也是说啊，如果你都可以买得起超过这个价格的房子的话，代表你也不太缺钱，你也不太需要政府补助你吧，
1: 嗯，
0: 的这种心态吧。
1: 我觉得是没错啦，就是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应该都是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你如果在台北市以3500万的话，你能买到的空间其实也是
0: 蛮小的、欸、
1: 也是蛮小的，对，没错。
0: 毕竟现在台北是寸土寸金，3500万我不太确定除了很小之外还能买在哪里。
1: 对，真的。好，然后这次呢有针对几个不同的族群、哦、有给他额度的增加，比如说这个在新婚2年内的你的贷款额度呢，因为普通人都是1000万，你可以贷到1200。
0: 哦、
1: 就多了200万。然后这时候有些人说哇啊，我已经结婚5年了怎么办？
0: 那我结婚3年了好像最亏的。
1: 对，好，但是如果你是结婚3年的话没关系，你如果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话，你的贷款额度还可以再加那个300万上去，好，到了1500万。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华民国常常的政策都在就是 diss 我们这些只结婚不想生小孩的人呢。
1: 只结婚不想生小孩就还有1200啊，
0: 但是那个税比较贵啊。
1: 哦，好，
0: 所得税比较贵啊。
1: 对，好啦，所以呢，诶，这边看起来是支持快乐婚育齁、哦、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呢因为这个政策而愿意结婚愿意生小孩。不过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他、
0: 哦、
1: 可以帮你拉高额度到1200啊，那个育有未成年子女到1500，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贷到1200、1500啊！
0: 啊，当然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个上限在那边，好、哦、啊，不见得是你每个人都有机会贷得到了。
0: 我觉得所有的政策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哦、
0: 而且所有的银行他自己平常的内规本来就也不太一样嘛，
1: 嗯嗯嗯，
0: 他们在评估房子的建价的时候，其实每一家银行也不太一样啊。
1: 对，
0: 然后甚至说有没有地缘关系的银行，
1: 嗯嗯，
0: 其实也都是在这个申请房贷的时候都会有所影响的
1: 因素。
0: 没错，
1: 是。所以慧君刚刚讲到银行很重要，银行呢的承贷银行就是八大关谷行库。
0: 没错，
1: 那差异差在哪里呢？其实你说什么利率，好，就是按照清安利率嘛，啊，你说额度就是上限就是80%嘛，
0: 对，
1: 好啊，年限最多就不能超过40年，这些都是一样的，差别差在哪？差在说他在建价你这间房子的时候，愿意给你给不给你80%？
0: 还有，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计算收支比的时候，
1: 对，
0: 有的呢就是会照这个，比如说他会收入之后再扣除
1: 生活必要
0: 开支，生活费，对不对？嗯，还有的呢是会用这个，比如说他是用收入跟你的负债比，
1: 对，
0: 去计算，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就是每一家银行还是多多少少啦，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1: 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0: 哦哦，
1: 就是会希望大家呢办个信用卡，买一点点这个理财性商品，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即便哦，嗯，是这个公股行库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他们都会现在跟你讲说，你可以为自己加分。
1: 对，加分。他不会明讲说你一定要买 no 不行，
0: 他不能讲，因为讲了就可以检举他。
1: 他说成家的门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类似这个样子。
0: 你有多少分数你自己掌握。
1: 对对对，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就是不同的行库齁，建议可以多比几家啦。然后再来就是完善配套机制，就是不要让大家拿这个清安 3.0 来炒房，所以说他有一些就是你要自住不能够出租，限贷一次齁，而且他会跨部会的去勾稽，去了解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偷偷把这个房子拿去出租呢？否则你那个补贴利息的条件啦，啊，或者是贷款的优惠条件啦，啊，通通都会打回原形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还蛮多，就是银行也会说，

0: 除非是建商直接跟他们有谈到额度的，他们才会承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房贷这件事情上啊，算是大家在交屋前非常大的一个关卡。然后呢，我也可以明白大家在就是你知道，好像就是哇，我马上背了几千债、几千万的债务的那种心情，其实应该真的也是非常的紧张的。
1: 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前面呢、啊，就是清安2.0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借款人18岁哈，本人配偶子女都没有拥有自有住宅，这个，所以他就会在审核的时候，要求你去下载一张叫做财产清册，就在确定你的名下没有不动产，你的这个旁，这什么，你的子女啊、配偶啊都没有不动产，你才可以去做申请。再来就是自住嘛，好啊，一般户呢，身份最高1000万，贷款年限最长40年，最高是8成，好啊，一生就一次，这个都是延续前面的一些政策啦，好，所以就是请大家呢可以去稍微做一点比较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数据会说话，好，这个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其实在办房贷的大多数都是几岁的人啊？答案是呢，40到50岁，就真的是40到50岁，
0: 因为大家现在成家的年龄也变后面一点
1: 对
0: 啦。
1: 对，以前是30到40哦，现在第一名啊是40到50岁。那你说，那针对这些年纪的人呢，他们现在虽然说有一点财力，可是就是妥妥的三明治族。好，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也
0: 对，
1: 是蛮辛苦的。
0: 真的。
1: 好，那你说那个申请贷款的话，他们需要面临的就是所谓的年龄贷款。好，那现在呢，银行已经确定下来的就是80条款。好，所以你说你假设你49岁，你确实可以用新青安这个青安3.0，可是你的年限呢，可能就只有31年。哦，对不对？你就可以申请，但是你看40年到31年就有差。好，我们那天跟慧俊也有稍微算一下，一样的房价，不同的那个贷款年限，从你身上挖出来肉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主要是说啊，我觉得现在买房子除了清安之外，还会有首购嘛，对不
1: 对？对对。
0: 通常清安都还是走30跟40，
1: 嗯，
0: 但首购的话就可以会有这种比较伶仃的数字。
1: 对，而且呢，如果是首购的话，就要看各家银行的那个
0: 利
1: 率，它会有一个基准利率，再加上银行自己要赚多少%，加上去，那基础了，我们稍微算了一下，大概都是在。真的很难找到2.6了，真的2.7是最地板了，然后二点
0: 八、
1: 二点九这样上
0: 我们
1: 去。
0: 现在已经是那个115年的8月1号，
1: 对，
0: 讲利率的时候都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期，现在是什么时候哦？
1: 是，所以呢，你会说哦，我好不容易努力一辈子，辛苦成家，终于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哎。很抱歉哦，这个房子呢，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贷太多哈，这个。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评估一下下啦，我大家也不想要自己被排除在外。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要提醒，就是买预售屋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是什么45到49岁，你买预售屋，那又想用清安3.0，你一定要先留意一下你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交屋。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清安3.0，它的那个期限呢是从2026年8月1号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我们不要赌未来。不要赌说清安会不会有4.0？
0: 对啊，
1: 你如果真的超过了2029年的7月31号才交屋，那你这个就真的是用不到了。
0: 我当初就赌他一定会有3.0，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刚好要选举啦。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大家可以回去听哦，都有记录。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就说我觉得应该会有新的，然后为什么？因为要选举。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一次的过期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次选举？这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评估看看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像大家所说的。哎，搞不好中间突发战争了，那有没有4.0？谁会知道呢？
1: 也是
0: 啦，对
1: 啊，好啦，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面呢，可能就会整理一些问题啦，哈，就是刚刚其实都有提过，像是比如说刚刚的200万上限，200万上限，请记得哈，是个人哦，你不要说我夫妻加起来200万，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办？不是哦，他是看你个人，好，所以说你。夫妻加起来有200万的，别担心，你看你自己个人，好，就是可以去贷看看，然后再来就是，清安三点零最高不是1500万吗？那他说代表可以买到1500万的房屋，不用自备款吗？
0: 阿里想太美了吧。
1: 因为我们清安贷款最高成数就是8成哦，而且呢，银行也可能会去用比较 保守一点点方式去建价，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我1500万，然后直接哦，因为我结婚又生小孩，然后呢，我就去给他贷1500，不可能的代
0: 金，不可能呐。
1: 对对对，好，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婚育家庭如果之后离婚的话，哎，补贴会不会被追回来？

0: 的呢？
1: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0: 对啊，因为我们都会想说，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我结婚又生下来未成年子女嘛。
1: 对啊。
0: 好，然后那这个部分呢，目前还是一个模糊地带。好，但是最近啊，其实就是财政部长，好，然后跟立委在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回答的。他是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清安三点零的基准是1000，对不对？那你超过了200跟500呢，就要看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有没有在你手中。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补贴优惠的利率只会在1000万以内。你剩下的500万的部分，他就不补贴你利率。
1: 这个回答还蛮聪明的耶。
0: 对对对，
1: 因为的确你是因为有了小孩子，所以有了多一点的额度。
0: 对。
1: 那当今天你没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额度。但是其实说真的，还有另外一个，
0: 都带给你啦，不可能拿回来啊。
1: 但还有一个考量啊，我没有抚养权，但不代表我不用付抚养费啊。
0: 也是啦。
1: 对啊。
0: 好，所以呢，他现在的回答方法就是把它拆开来。好，多带给你的这个部分呢，我已经带了，我不可能跟你说这500万通通都要收回来，不可能。
1: 啊，
0: 但是这部分我的利息补贴就不会补贴给你，按理就是用一般的就是 2.275。 好啊，但是那个前面的这一段呢，就是会逐年递减嘛，那就看你现在缴到哪里，好，依照当时的利率好去负担这样子。
1: 其实也没有几年啦。
0: 对，因为它是3+3嘛。
1: 对啊。
0: 对对对，没错。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清安 3.0 之后有一些变革，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要买房的齁，要买预售屋的齁，还有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的齁，稍微要去了解一下是跟自己有切身相关的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Mixer Box 给他留言5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
0: 拜。
2: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好光景。
2: 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哦，我们再来呢跟大家聊聊呵呵可爱的议题哦，跟猫猫狗狗有关吗？不止哦，我们来盘点一下说现在，你知道我最近呢带了那个 Apple Watch 之后，对不对？我每天最重视的、最期待的就是睡觉时间，
3: 看看你今天可以睡多久的时间。
2: 对，然后呢，我到底睡眠的一个晚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感受一下，说我今天被打了几分，然后被打了几分完之后，我再去对照一下我今天的精神状况到底好不好。
3: 哦，那你觉得他帮你打的分数越高，真的你的精神状况会更好吗？
2: 真的是哦，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们平常睡觉有时候是分说啊，我有没有睡了？有睡了，但是有睡进去吗？
3: 对
2: 的那种感觉吗？我发现就是当我这个睡到九十几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隔天起床身心舒畅。对。
3: 这边讲的九十几分是打分数的分，不是睡了几分钟哦。
2: 对，
3: 因为慧君之前常有时候会分享说他那个睡觉的分钟数啊，居然才九分钟诶。
2: 那个应该是说深度睡眠的分钟数。
3: 哦，是深度睡眠。
2: 我还曾经有零过诶。但一周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两次是零吧。
3: 很浅眠的样子。
2: 对，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去请中医师帮我调理了。然后调理了一周大概之后就变成可能一周只会有一次，然后呢会拥有快要到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的天数哦，大概就会多个一两天
3: 哦。那很棒，
2: 就是慢慢的嘛，慢慢的去调整。然后那天那个楼下的诊所的医师哦在帮我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哇，帮你开药好忙哦，又要补血还要补气，然后又要排掉湿气。
3: 很多状况都需要啦。
2: 对，不过其实也是啦，因为说现在大家就是常吹冷气嘛，就会有那种很多你热气其实卡在身体里面出不来，
3: 是
2: 因为没有流汗，或者是又太冷
3: 啊，
2: 然后所有的热气反而都咕咕咕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3: 对，因为毛细孔它就张不开，然后整个就封锁起来。
2: 对啊，所以其实反而吹了冷气更不舒服。一时爽，但是呢就是身体有更多的状况这样子。
3: 对，那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会就是养些小宠物。
2: 对
3: 啊，有些小宠物是来报恩的啊，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你很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让你拥抱啊这样子。但有些是来不知道是不是报仇的，就是你明明就很累想睡觉，还是说我要吃饭，然后来吵你这样子。
2: 其实我觉得报恩跟报仇取决于物种是什么。
3: 哦，
2: 没错，因为像其实我家以前养了两只狗嘛，对不对？我们家狗狗呢非常非常的规律，它每天早上就是8点出门散步，然后12点的时候周边它可能也会想要出去，可是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地板很烫啊，
3: 对啊，
2: 可能就遛小圈一点点，然后后来就发现哇，他们根本就已经练透那个铁砂掌，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你知道
3: 哇。是可以练的，
2: 他就只是想出去。但我们通常就是还是会稍微就是帮他遮个伞啊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晚上5点的时候吃饭前他要去散步。
3: 哦，要上厕所之类的吗？
2: 对啊，一天3次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全家吃完饭晚上9点10点吧，会给他一个 bonus 的出门。他就会觉得哦，我今天赚到。不然其实通常大概就是5点他散完步，然后就会回程的时候走得特别急促，
3: 因为要吃饭，
2: 准备回来吃饭这样。
3: 对，
2: 所以其实大概平常的这个作息就会是这样，然后晚上睡到非常非常的沉哦，你踢都踢不走。
3: 哦，
2: 因为这狗狗我觉得相对于猫咪来说就不是那么夜行性的动物，可是猫咪不是哦，猫咪是大半夜它精神特好。
3: 对，
2: 大多数的猫咪啦，大半夜精神特好。我曾经呢，就是去我朋友家哦，然后呢，大半夜他的猫就这样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路这么大，为什么一定要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
3: 去？可能比较温暖。因为有时候家里不是会放那个宠物摄影机吗？
2: 对啊，
3: 然后你就会发现，常常那个录下来的画面就是那个猫咪的眼睛，然后就看着那个摄影机。那因为它是用红外线还是用什么感温的？

0: 去照，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眼睛的地方特别亮，然后皮亚都黑黑的，就走这边亮亮了，
1: 然后就在家里冲来冲去，冰棒球啊，
2: 对，
1: 这猫咪很奇妙，
0: 对，没错。
1: 可是呢，其实不只是猫咪是这种很夜行性的动物，
0: 对，因为有些呢是所谓的夜行性动物，有的是晨昏型动物，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昏昏沉沉，晚上的时候呢才是它活动的时间。
1: 哦、这真的很猫咪耶、欸、
0: 对啊我们先来看夜行动物好了。第一个夜行动物就是仓鼠
1: 哦，
0: 仓鼠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跑滚轮，然后啃咬玩具或磨牙，就这样咔咔咔咔，然后咔咔咔咔，就是在跑那个滚轮的声音
1: 那其实蛮干扰睡眠的，那真的只能养在客厅。
0: 对，然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很活动，白天是他们睡觉时间，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去吵他的话，他们还会有起床气
1: 哦，
0: 所以说不要在那个白天的时候直接去叫他，这样。
1: 所以大家不要互相伤害，就是晚上他吵你，然后白天你吵他，
0: 对，
1: 这样大家都过不好啊。然后他的鼠生又这么短，那他等于说他的一整生都过得很不快乐、欸，
0: 真的。对，所以说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们就是夜间活动啦，这样子。嗯，那第二个夜行性动物呢，叫做刺猬。我没有养过刺猬、
1: 欸，可是我遇过蛮多人养刺猬的、欸，
0: 哦，
1: 而且我有握过，握着，
0: 哦，握着，哦，
1: 不然的，
0: 给碰的啦，捧着
1: ，就是啊，好了，因为那个刺猬它其实真的就刺刺的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通常就是不会放正的在你的手上，它就会跑走啊，
0: 嗯，
1: 然后就通常会把它这样翻过来，
0: 嗯，
1: 然后就握着，
0: 对，
1: 然后就刺刺的在你手上，但其实也没有很刺，还蛮舒服的，然后你就看到它很可爱，翻嘟嘟，可是其实这样子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刺猬来说还蛮紧张的，
0: 对，因为它还是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然后自己一个人，而且因为刺猬非常怕冷，所以最好呢，它的笼子吼、哦、要加一些保暖的区域，让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窝着，要不然的话，它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
1: 所以它也是一个喜欢在夜间行动的，
0: 是的，是的
1: 的动物。
0: 对，那第三个这个我不认识它，它叫蜜袋鼯。
1: 哈，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这是鼯鼠吗？
1: 这个台湾人也很多养哎、欸，
0: 真的、哦，
1: 对，很多台湾人都有养哦。然后呢，就是蜜袋鼯，它也是小小一只，很可爱，然后它还会滑翔，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如说，但我有看过很悲剧的。对，但我们先不讲悲剧，就他可能在家里，对不对？然后就会叫一下他的蜜袋鼯，然后他蜜袋鼯就会滑翔到他手上，
0: 哦，好酷，
1: 所以很可爱。
0: 对，
1: 然后但是养蜜袋鼯也不是很容易啦，
0: 嗯，
1: 对吧、啊？毕竟你看，想说养刺猬、养蜜袋鼯都不是很常见的物种，相对于猫猫狗狗来说，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护理的知识上面，你就要自己主动的去多涉猎一点。
0: 真的，真的。好，那这第四名呢，也是夜行性，也叫大鼠，就是大只老鼠。
1: 我不敢养，
0: 我也不会。
1: 小鼠我还能接受，仓鼠还能接受，大鼠我有点不敢。
0: 而且最恐怖的是，大鼠他们到了晚上喜欢成群玩耍，攀爬梯子，跑滚轮。
1: 哇塞，而且他们喜欢一群哦。
0: 对呀、啊，所以你看什么叫蛇鼠一窝？没有啦，这是成语啊哦啊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鼠鼠们如果就是放在一起养，还蛮容易会相互。
0: 乱咬吗？
1: 残杀的，
0: 咦，
1: 对，所以其实我然后其实前阵子哦，大家有在脆上面讨论，就是大鼠们，比如说他养的比较大只的那个老鼠啊，他们的尾巴就很长，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不管是有毛的尾巴还是无毛的尾巴哦，
0: 欸，
1: 都会卷起来睡。
0: Oh,
1: 他就是常会把他的尾巴当作
0: 枕头，
1: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尾巴就是沿着自己的心窟卷起来变一圈这样子，
0: 变不会抓、啊、没有啦，
1: 什么不会抓，不是啊，
0: 哦，就是卷起来就对了，欸，很酷欸，對
1: 啊，然后或者是有的就直接当作自己的那个
0: 小枕头，
1: 枕头这样。
0: 哦，好，再来还有第五名是小鼠。
1: 你这样讲好像那个麦当劳大鼠小鼠，
0: 对，是 mouse 小鼠。
1: 对，
0: 那因为小老鼠它的那个体型比较小，但晚上的活动力很惊人哦，常常在那个笼子里跑来跑去，抓咬东西，发出声音大。如果说你是浅眠的人啊，哎，那你可能就会被它给惊醒。而且因为它很喜欢跟同伴这样吱吱猪猪这样子跑来跑去。玩耍追逐哦，所以那噪音就是更加倍的这样子。
1: 哦，好恐怖哦！你知道讲到这个，就想到我爸妈以前就跟我讲说，以前我们家的老家有没有？
0: 嘿、hey ，
1: 就是如果说你半夜睡觉醒来想去楼下喝个水的时候，
0: 嗯，
1: 你要先就是站在楼梯上，先把灯打开，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听到一群。
0: 跑去躲起来，
1: 对，跑去躲起来，然后之后你再下楼。
0: 哦，不然你会不小心踩到，对不对？
1: 天哪，这是什么动画片的情景啊？
0: 因为如果说你不要先把灯打开，你直接走的话，你就可能会踩到软软的，对。
1: 然后再一阵滋滋滋滋，好像也一样，那就更恐怖欸。
0: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也是在暑假，然后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门旁边吧，就是好像比较后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走走走走走，那就听到那个草丛中有那个动静，然后就很恐怖啊。然后而且他们跑都跑非常快，然后两颗这样子相。招西游记，我告诉你，
1: 这样感觉好像什么神奇宝贝大师在路上会遇到一样
0: 抓宝，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老鼠嘛，然后前面有讲到猫咪嘛，我原本都以为说猫咪，我们都讲夜猫子，夜猫子，但没想到他们叫做晨昏型的动物。
0: 对，它这个在晚上哦，它是偶尔起来一下下，它不是说晚上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时候。哦，那它叫晨昏型，指的就是它白天的时候是最慵懒。最舒服躺在那里的时间点
1: 哦， oh.
0: 对，那他晚上的时候会希望你起床陪他玩，而且好像有人特别讲说，为什么猫咪他都会叫你起床呢？嗯、就是因为你给他有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如果假设啦，你某一天早上七点钟，哦，然后你就醒来，然后就主动喂他吃东西，猫咪是有时间记忆的，
1: 对啊，跟狗一样，
0: 也就是说，他以后就记得七点这个时间点。叫你，你就会给他东西吃，他已经养成记忆了、啊。所以只要你七点的时候没有给他东西吃的话，他就一直在你身上一直在那边抓啊抓啊抓。
1: 可是狗狗也会啊，
0: 对，
1: 像我们有一个楼上就是同事嘛，然后一个大哥，他们家狗狗每天五点叫他起床、欸，
0: 哦，
1: 但我们家狗还比较善良，八点。
0: 哦，那就是你第一次让他有印象喂他吃东西的时间是八点。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习惯，
0: 对
1: 他的作息其实也会跟着你去调整啊。嗯，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光那个他已经醒来那么久，然后才能吃饭，也是蛮饿的啊。
0: 没错，
1: 所以我家的狗哦，有时候真的就是他凌晨五点，如果听到我爸爸去上班的时候，嗯，他是不会理我爸的。
0: 哦，他就睡他的。
1: 对，他就会这样起来看一眼，然后跟你 say 个 goodbye 之后，他就继续睡。
0: 哦，
1: 可是直到就是八点的时候。然后呢，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他们都会很兴奋。
0: 嗯，
1: 所以你说狗狗猫猫到底内建的时钟在哪里，我也很想知道。
0: 很酷，还是很看个体
1: 啊，
0: 齁，每一只猫跟狗不一样。然后再还有另外一个晨昏型动物呢，叫做龙猫。
1: 啊、哦，大家可能这几年比较常看到一点点啊。
0: 对。
1: 它其实很可爱诶、欸。
0: 它长得有点像老鼠诶、欸。
1: 其实就是小的龙猫的长相啦、
0: 啊。对。
1: 然后对啊，它毛茸茸的，所以又叫做龙鼠。
0: 对对对，然后它最活跃的时间是傍晚还有清晨，所以说呢，主人在它睡前或起床之后呢，可以多多跟它们互动。但呢，这些龙猫睡到半夜之后，它们也不会太安静，还是这样爬、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好像会这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足够宽敞的活动空间呢、
1: 啊。毕竟它也不像那个仓鼠这么小啊。如果真的要以体型来看的话，龙猫大概会是。哇，可能要立体来算，它可能大概十只吧，
0: 是哦、
1: 十只仓鼠的大小，有那么大吗？
0: 因为龙猫大概就是我，就是大家一个手掌，
1: 啊、
0: 手掌的大小，
1: 对啦，
0: 把
1: 手掌
0: 到最大
1: 一点，
0: 对对对 对, 對，嗯，
1: 其实蛮大只的。
0: 然后要让它足够跑的空间，可能也不能太小，这样
1: 哇，
0: 不然可能把你家给毁 了。
1: 我们刚前面那个千错万错都在讲说，我那一瓶。多贵都快买不起了。
0: 嗯，
1: 你看养这些宠物的时候，他们也要生活空间吧？
0: 对啊，对啊。
1: 哇、哦，不敢想啊！所以其实我有听到一个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他看房子的时候就带着宠物去看，尤其是他们家的猫猫狗狗，他养猫猫狗狗，
0: 对，
1: 他就带他家猫跟狗，只要猫跟狗喜欢呢，他就觉得可以选择这个房子。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就是缘分啊。
1: 不是。因为呢，一天24小时里面最常使用的使用者就是你家的猫猫狗狗啊。
0: 哎，这样说也对啦，他会跟这里相处最久，所以要让他觉得有缘分，愿意走进去。
1: 对，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哦，当初在搬的时候，每一个搬的房子都有经过我们家两只狗狗去检验的。对，
0: 了解。
1: 因为我家的有一只黄色的狗，其实两只都走了嘛、
0: 嗯、
1: 但是有一只黄色的狗呢，它就是会常常在那个鬼月的时候，
0: 对、
1: 哦、我们今天讲到一直讲到鬼月的时候，它可能就走到一半就突然死都不走了，
0: 完全拒绝，
1: 对，就变否拒。然后就想说 你不要这样子，我会怕。
0: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他的频率里面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1: 应该是看得到的啦。嗯，对，但只是一只是麻

0: 瓜一只不是而已，或者是一只、哦、或者是两只都不是麻瓜，只是不在意而已。
1: 哦，也是，就是啊，都好朋友啊，这样子。
0: 哦，是哦，哦，你不要来弄我，我也不会去弄你，这样可能会是这样。
1: 哦，或者是希望你家狗狗就是传递讯息给主人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来捣乱我们之类的，
0: 也是有可能的、啊。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太神秘了。
1: 那最后一个成婚型动物呢，叫做豹纹守宫。
0: 哇，这个现在这几年也好多人在养哦。
1: 哇，我很难去养这种，就是不知道哎、欸。我希望它有点温度，守宫是没有温度的吧？就是
0: 守宫为什么没有温度？你把它晒热，它就有温度啦。
1: 好的，但是他醒着的时候喜欢挖洞，又喜欢找猎物，但是声音不会太大，所以你的饲养箱把它放在卧室附近是可以，但是因为守宫是需要灯养的，就像慧君刚讲的，
0: 要照灯嘛，不然它会冷死。
1: 没错，所以你如果睡觉是不习惯开灯的人，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0: 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守宫就是它脱皮的时候，咦，它脱皮的时候还可以脱出一个完整的手套这样的那种感觉，还蛮可爱的。
1: 好啦，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夜行型或者是成婚型的动物，如果你养到这些动物的话，要该怎么跟他们和平共处，不会影响彼此的睡眠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诶，可以大家齁、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收听我们今天不上班，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湖空灵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和排笛交错，空灵飘渺。你曾经有借由音乐来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面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说，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根据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想象力、创造力和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对于事物的判断力、理解力都会大大的提升，同时身心会呈现安定、愉快，还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而现在迪欧斯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吸收日月精华，共同截取大地的养分。说起来好像很虚幻哦，但是我觉得只要你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就可以得到。

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迪欧斯《心湖微风》专辑当中的《羽化升华》。在这四物迷离的气氛当中，体验到了羽化升华的感受了吗？我想在大家生活很繁忙、压力沉重的时候，聆听这样的音乐是最能够舒压解劳的了。而不管你是在冥想、是在静坐、是练瑜伽，或者是做 SPA，音乐都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甚至音乐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这也是近几年来音乐治疗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从唱片行舒压或者是心灵系列的音乐琳琅满目，就可以得到印证。而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还有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从稳定情绪、安抚人心一直运用到生理上的治疗。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有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到冲击，医护人员就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来进行治疗。

0: 好，在了解了音乐治疗的起源和发展之后，有关音乐治疗的专业意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音乐治疗师吴佳慧她的说明。
1: 其实音乐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放松。就是说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说你觉得情绪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蛮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先放松哈。虽然人家说要吃得好，要睡得好，但是在你是很紧张的状况，或者是你压力很大的状况，这是很不容易达到。虽然你知道要吃得好，但是要睡得好，但是你就是做不到。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音乐可以帮忙哈，就是说你选一些你自己觉得听了比较舒服的音乐哈，不一定是哪一个种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音乐的喜好不同哦，那他可能选择不一样哦。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听一些宗教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他可以得到放松。那有的人可能喜欢听一些 New Age 的音乐哦，他觉得例如说恩雅啦，或者是说一些现在有一些什么空灵女高音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子让他很放松。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喜欢听大自然的音乐，这些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哈。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金属摇滚，听完了我觉得全身的力气好像都宣泄完，我觉得可以得到放松。所以并没有说特定某一种音乐一定可以给大家放松，但是最重要是你去尝试去找到你自己可以放松的音乐。
0: 吴佳慧治疗师建议大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能够舒缓情绪的音乐，不晓得你已经找到了没有。今天呢，我倒是要介绍这位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他的音质清澈而没有太多的装饰，他就是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Nish Barry。 他的歌声十分具有和缓情绪的功效，被欧洲的乐评家赞誉为天籁之音。这首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是爱尔兰的经典民谣。

Nish Berry 的声音可以说是具有穿透力的，但是又有如石般的平静，有一种祥和的魅力。谈到音乐治疗，从西洋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说，在台北医学院江汉生教授《音乐处方间》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说，巴哈的音乐能够帮助入眠，韩德尔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维瓦蒂的可以帮助消化，海顿的可以止痛，贝多芬的可以振奋人心，而莫扎特则是音乐万灵丹。那么有关莫扎特的音乐，在1993年英国《自然》期刊就首度提出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声称莫扎特的音乐会使人变聪明，于是呢就掀起了以莫扎特的音乐来做音乐治疗的风潮了。那么根据研究，莫扎特的音乐，它的节奏、旋律还有高频率可以激发脑部的创造力。他音乐的伟大是在于简单当中给人感动，不繁复不绚丽，但是却给人想亲近而喜欢的感受。而接着我们要听的是选自莫扎特《魔笛》当中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相信你会喜欢这首歌曲。

0: 这是莫扎特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选自莫扎特的《魔笛》。你知道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是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所完成的。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完成，但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以他最丰富的生命经验写出了充满愉悦的歌剧。那么相对于西洋古典音乐治疗的功能，其实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他就从文字学、易经还有黄帝内经当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也就是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了月先药后的概念。
1: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进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1: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经，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啊、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指。
1: 火音呢，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听到的这是水晶音乐。在谈到音乐治疗的同时，我要把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荷尔蒙，简称是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

0: 听到的是曹俊宏的水晶音乐《风的一生》。你知道吗？这个水晶音乐哦，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繁复的。在搜集水晶声音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纯化的手续，去除多余的杂音还有泛音，接着再修整它的音准以及延长共鸣的时间，而成为一个干净的纯音。然后呢，再将一个个调整好的纯音经由电脑来制成哆瑞咪发嗦等等高低音阶。但是为了避免因为延长高低音而致使水晶纯音失真，因此呢，每三个音阶就要取一个适当的声音样本，利用诸多的声音样本才能够做出一套完整的音阶来。过程很繁复，但是我们却可以很容易就享受。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有
3: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2: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3: 还好吧，
2: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3: 哦，
2: 你懂我的意思吗？
3: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2: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嗯、okay,
2: okay,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3: 理解了，理解了。
2: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坎坷，
3: 坎坷，
2: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
3: 哎、
2: 算是蛮顺利的吧。
3: 顺利啊，肯定顺利。
2: 对啊，
3: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
2: 是。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3: 哎，我跟美丽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2: 啊，这个美丽哥，你好、
3: 哎，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2: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在忙什么？
3: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2: 你在演戏？
3: 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2: 啊、
3: 哦，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就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2: 嗯，
3: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2: 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嗨嗨，没错没错。
2: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3: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2: 这么适合你啊！
3: 当然有，怎么叫这么适合？没错，适合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2: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3: 是
2: 是
3: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12号的时候满一岁了，周岁了，抓周。
2: 哦，真的哦。
3: 对对对，
2: 第二个是
3: 女生，
2: 也是女生。
3: 我家是女生宿舍。
2: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哎，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哎，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哎、欸，
3: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嗯、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2: 诶，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3: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2: 哦，
3: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2: 哦，
3: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送托婴，但他觉得这样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啦、啊
2: 哎。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3: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2: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3: 算蛮好的、嗯。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他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嗯。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2: 嗯，
3: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下。
2: 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这样子。
3: 对对，去上班。对。
2: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叫祖贤嘛？
3: 对
2: 对,
3: 对，祖贤，祖贤，祖贤，没错。
2: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3: 大二，我们从大二19、20开始交往。
2: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3: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2: 哦，
3: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2: 你慈济大学的？
3: 慈济大学的。
2: 哎呦，
3: 怎么样？
2: 啊，你有吃素吗？
3: 当然啦、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2: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3: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啊，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没有，
2: 都是他说的，
3: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2: 哎、欸，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3: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2: 你的身世背景。
3: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爸是慈济人，
2: 哦，
3: 对，然后 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嬷是慈济。

0: 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嗯。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嗯，对，
1: 婆媳问题，
0: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掳削了，
1: 对。
0: 那他心情也会好一点。
1: 对，
0: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嗯，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1: 哦，三年吗？
0: 三年。
1: 然后高中也是。
0: 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1: 高中又回来？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嗯、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嗯，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嗯，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1: 那是你自愿的吗？
0: 我阿妈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愿。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1: 然后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0: 对，这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一、哦，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嗯、离开花莲坐上火车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1: 哦哟，
0: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嗯、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1: 爱情长跑，
0: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能结婚？
0: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二十七岁结婚。
1: 哦，那也是蛮久的、啊。
0: 对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二十九。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1: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0: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嗯。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嗯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 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嗯，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嗯，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美了，因为西班牙很扯，晚上十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六七点还是黑的，
1: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十点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
0: 色亮
1: 的？然后到六七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0: 11点、12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对，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
0: 哦，
1: 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啦、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吧，这一切做好。嗯，对，没错、哦，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叫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嗯，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人？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我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非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

0: 在玩饶舌了。
1: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0: 哦，
1: 所以
0: 喷漆哦，
1: 涂，对对，喷漆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然后的一个工作室、嗯，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嗯。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0: 哦，
1: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ter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你知道，对，
0: 绝对知道。
1: 对对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0: 啊、真的。你们怎么
1: 新生桥下对不对？
0: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啊？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0: 没错没错。哎，那我想问一下，你拉啊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1: 其实你说拉啊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啊。
0: 哦，
1: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都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啊，一个西瓜。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啊，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0: 嗯，
1: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那是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0: 那你的师傅是谁？
1: 你说饶舌的师傅？
0: 对啊，
1: 没有师傅啊。
0: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子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1: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0: 哦，
1: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他们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0: 嗯，
1: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0: 嗯，
1: 因为饶舌歌手就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因为
0: 你也没有在思考，
1: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
1: 事，对，
0: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1: 有人拍下来
0: 哦，有人
1: 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0: 这不算啊。
1: 哦，我没有上传，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0: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1: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有走做饶舌
0: 歌手。
1: 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对。
0: 对啊，对啊。
1: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
0: 嗯嗯。
1: 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架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
0: 嗯，
1: 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说，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0: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1: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啊、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0: Energy Toro 吗？
1: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涂鸦的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户，他是我涂鸦的腮户。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他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他太耍，他们都有
0: 嘻哈圣斗士，
1: 对对对。
0: 然后嘞，
1: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这边，就是要北蓝。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拉啊是谁、
0: 嗯？
1: 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拉啊，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
0: 嗯、
1: 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0: 也不多
1: 对对对、嗯、然后

0: 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嗯，哦，你后来就去档期了、哦？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
0: 了？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紧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嗯、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哎、欸，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吧，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拉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嗯、他看到我就说哎、欸、你拉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
1: 哦、
0: 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
1: 嗯，
0: 然后就问我说哎、欸、要不要签给他，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刚刚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哦、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哎、欸、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
1: 哦、
0: 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门音乐，甚至还没有。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哎、欸，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的，就对、
1: 嗯。
0: 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1: 哦，
0: 好、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们却，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团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1: 啊、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到三十岁，
1: 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y Sean。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
1: 嗯
0: ，Jay Sea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知道。
0: 对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
1: 哦，
0: 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他看，哎、欸，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嗯、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嗯欸，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干干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
1: 你的经纪
0: 就是在那边，
1: 就是在那边。
0: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济的人、
1: 嗯，但经济约在那里。
0: 对，经济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刚刚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欸，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
1: 嗯，
0: 然后。直接想跟干干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说那做 YouTube 啊？
1: 哦，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跟 Jay Sean 那个嘛，
1: 对对，你跟 Jay Sean 那个，还有刚刚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啦，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
1: 嗯，
0: 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0: 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一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
1: 嗯，
0: 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是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
0: 有
1: 啦调整吗？
0: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这一串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1: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绩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

Me and Bobby looks floppy， 跟 EA 你 start to dance， 刷牙不是刷牙，牙龈 always bloody， I feel messy and moody， and 我狗在 hot party， 对物质感到麻痹，被影片刷的没人知道，九零跟我都进入 midlife crisis， 失去 Kobe 到我们干掉了 COVID virus， my vices 跟档期 always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嗯、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到节目当中是美丽。

0: 一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的感，
0: 利息，
1: 对对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也sorry，谢谢大家。

0: Te amo todos los días。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发现蜜蜂是真的越来越难养，那难养原因有很多，例如像是气候的急剧变迁，这几年可能大家会比较明显感受到这个气候的这个状况，例如像是很久不下雨，
0: 对，
1: 突然或者是突然就下个超大豪雨。好，那因为蜜蜂它要生存必须要仰赖环境中各种的开花植物，这些蜜源植物，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就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来下个超大豪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好，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好，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剂量用。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三个瓶盖，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就是为什么

0: 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
1: 嗯，
0: 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三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三餐饭后吃三颗吧，
1: 嗯，
0: 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1: 对，
0: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1: 嗯，
0: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
1: 嗯，
0: 叫做蜂箱小甲虫。
1: 嗯，
0: 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
1: 嗯，
0: 那它差不多两个芝麻大吧，
1: 很小、欸、
0: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哈，两、嗯、三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
1: 嗯、
0: 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
1: 嗯，
0: 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
1: 嗯，
0: 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
1: 嗯，
0: 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有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
1: 嗯，
0: 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1: 嗯，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0: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
1: 嗯，
0: 英文叫做 IPM。
1: 嗯，
0: 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
1: 嗯，
0: 好，农药一化学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
1: 嗯，
0: 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
1: 嗯、
0: 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之后，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
1: 嗯，
0: 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
1: 嗯，
0: 我们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
1: 嗯，
0: 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蜂蟹螨来说，过去蜂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
1: 嗯，
0: 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蜂蟹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
1: 嗯，
0: 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
1: 嗯，
0: 现在有很多这种EAS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们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
1: 嗯，
0: 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各种网络的管道、哦、买了中国的药剂、
1: 哦、
0: 到台湾用，
1: 嗯、哦。
0: 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力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

0: 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1: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也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我学生跟我来学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或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都市就是房子啊，马路啊、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身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0: 远一点，离开远
1: 对
0: 一点。
1: 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好，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或者是举办工作坊，好，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哈。
0: 对，
1: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好，那蜂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毛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在帮我们的忙。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那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0: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1: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一般人中的确是有距离的。我记得我一开始20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0: 对，
1: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 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

0: 就是你放在这边，他每天晚上会寄回家。
1: 嗯，
0: 好，因为他这个脑部有个有那个有记忆能力，他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答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他吃了这个微量的异答胺之后，他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
1: 嗯，
0: 啊，就因为是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
1: 嗯，
0: 结果他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他就出去回不来。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
1: 嗯，
0: 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认识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
1: 嗯，
0: 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
1: 嗯，
0: 好，所以它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
1: 嗯，
0: 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胎儿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基的农药。
1: 嗯，
0: 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了。
1: 嗯，
0: 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
1: 嗯，
0: 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
1: 嗯，
0: 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毒死，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
1: 嗯，
0: 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
1: 嗯，
0: 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处的这种态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
1: 嗯，
0: 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它是价值观的选择。
1: 嗯，
0: 你可以试想一下哦。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
1: 嗯，
0: 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嗯，
0: 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
1: 嗯，
0: 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
1: 嗯，
0: 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嗯，
0: 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
1: 嗯，
0: 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嗯，
1: 哦，
0: 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
1: 嗯，
0: 那我们就愿意多花10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
1: 嗯，
0: 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哦，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有一把青菜呢，它可能不小心有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它把这把青菜30块，请问各位，今天买20。还是买30。
1: 大部分会买20的，
0: 我不知道，看各位。

0: 听众哈、哦，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什、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农药？你说好，我们今天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嗯？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1: 嗯，
0: 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去，这很现实。他一家老小要养，
1: 嗯，
0: 怎么办？所以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我们就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它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他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
1: 嗯，
0: 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我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
1: 嗯，
0: 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嗯，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农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1: 嗯，
0: 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识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识。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吗，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
1: 嗯，
0: 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
1: 嗯，
0: 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
1: 嗯，
0: 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诶，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0: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1: 对，
0: 就是这个就要看、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在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齁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他提供，他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他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
1: 嗯、
0: 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只关在笼子里了，让它、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饲养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对，那这个问题但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0: 以 以认证，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

0: 者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丰农，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
1: 嗯，
0: 那但也从另外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
1: 嗯，
0: 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1: 嗯，
0: 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哦，的确会有一些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1: 的，哦，产销履历
0: 的这些认证的标章，
1: 嗯，
0: 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啊，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哦，它甚至它的检验啊的这些，嗯，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好，哦，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哦，这一些，
1: 嗯。
0: 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农他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
1: 嗯，
0: 哦，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嗯，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0: 对， 对。
1: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0: 哦，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1: 嗯，
0: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四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
1: 嗯，
0: 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
1: 哦，
0: 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1: 对，
0: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嗯，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1: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0: 对，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0: 对，然后像，嗯，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1: 然后，
0: 叫《蜂学问》，
1: 嗯，
0: 好，那是2025年9月出版的，
1: 嗯，
0: 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1: 对
0: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
1: 嗯，
0: 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
1: 嗯，
0: 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或，
1: 嗯，
0: 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对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
1: 哦，嗯，
0: 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啊，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哈。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那更要认识如何在生活当中来落实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好，那今天呢，其实要讲到一个算是去年有一波新闻大家还蛮关注的、哦、那这个新闻呢是跟当然是跟野生动物有关系啦，而且我觉得它的关注度应该是有大到说就让有些人甚至连出国啊去观光旅游可能都会觉得心里有一点怕怕的。那这波新闻的主角是谁呢？没有错，就是野生的熊哦。就去年呢，在日本的熊海，也就是野生的熊出现在市区或者是它进到一些人类活动的地方，像这样的新闻还蛮多的。不过呢，其实不只是在日本，我们台湾自己其实每一年啦都会有像这样子类似的就所谓人熊冲突的事件。可是呢，在这样子生态保育还有人类的活动之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可以尽量减少啊，还有避免这一些可能出现的冲突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行政经理，他是宜安。那宜安呢，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关于第一个台湾黑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习性，就我们常常听到嘛，可是好像不够认识它。那但第二个呢，到底要怎么样子避免人熊冲突，就我们真的在山上遇到它的时候呢要怎么做。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欢迎宜安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各位邻里动物志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
0: 是，那宜安呢在这个黑熊协会当中您是职称是行政经理。
1: 嗯，
0: 可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平常的工作是在做什么吗？
1: 嗯，好，其实我行政经理的工作很复杂，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团队，我们只有七个人。
0: 嗯，
1: 那大部分像是对外的合作，比如说企业合作，然后媒体合作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也要到校园做教育推广。台湾黑熊保育协会今年是第16年了。
0: 是，
1: 那其实一开始创办的人是一位屏科大的黄美秀教授，那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他。那他算是台湾第一位用那个捕捉细放的方式研究黑熊的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20年前或30年前的台湾，大家对台湾黑熊的了解可能是很陌生，就是说甚至有人，我听过一个故事是有一个阿嬷，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狗，然后那只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她就想说这只狗怎么越来越大，那结果后面发现是一只熊。所以就是说其实二三十年间她对熊的了解是这么的陌生。
0: 是，
1: 那甚至有人会问说台湾有熊吗？就不确定
0: 有原生种的熊吗？这样。
1: 对对对，不确定。那黄老师，黄美秀老师就是在美国跟了一位研究熊的教授之后回台湾研究台湾黑熊。很不幸的就在台湾研究台湾黑熊的过程中发现捕捉西方的15只黑熊里面有8只竟然有断掌断指，就是在台湾黑熊已经数量这么少的情况下竟然很多熊是残缺的。
0: 嗯，
1: 那这个想要保护熊的愿望就发生了。当然保护黑熊它是需要政策上的，也需要资源上，需要很多民众的共识，所以就设立了这个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协会在做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做教育推广，一来是让大家更了解台湾黑熊。那像我们在花莲玉里有一个台湾黑熊教育馆，每周四到日都有开放，而且是免费入场参观。 那因为了解是保育的第一步，那希望大家了解黑熊之后就可以更知道怎么跟它相处，然后人跟熊都可以在台湾这边繁荣，
0: 其实就是像今天在这里跟我聊天一样，
1: 就是让希望让大家更了解黑熊这种美丽的动物。
0: 那今天呢，邀请到怡安啦，我们聊到了台湾黑熊。那当然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来认识它哦。首先呢、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感觉好像就是要在山上啊、森林之类的才比较看得到它嘛。但是它在台湾啊，因为比较主要分布的区域大概是哪里啊？
1: 台湾黑熊它是森林性的动物，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森林环境才能活下来。那台湾大家也知道是多山的岛屿，所以其实整个自然环境应该是条件上原本是很不错的。

0: 那主要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2023年有做过一个黑熊出没的研究计划，然后主要 79% 是中央山脉地区，像是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然后另外 21% 住在雪山山脉的边。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像玉山的国家公园，那大雪山有森林游乐区，所以都是自然保护区，黑熊族群就比较旺盛。但是我们就是同时也做一个研究，就是黑熊是移动范围非常大的动物，他们有时候可以走好几公里，那国家公园也没有一个围栏把他们围住嘛，所以其实除了国家公园之外，就附近连整个连续的栖地对黑熊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说看起来啊，它好像真的是离我们的生活算是蛮近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实际上遇到黑熊也没有真的那么容易。
1: 是，
0: 对对，在花莲花东的话可能会感觉比较深一点。
1: 那如果说既然是这样子啊，诶，为什么好像还是会出现一些哦，可能熊跑到人类的家里面啊，或者是跑到鸡舍里面，就像这样子的新闻，好像除了说是会出现之外，好像在社群上啊，或者是在大家平常民众之间，蛮常会被传播的。那我很想知道说，会有这样子的冲突，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还是说这之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蛮容易误会啊，或者是混淆的地方呢？
0: 我们去做教育推广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讶异说，黑熊不是吃肉的吗？那其实台湾黑熊它是杂食性动物，而且有 70-80% 吃的是植物性的饮食。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它会吃的是一些鸟巢蕨啊，就是山苏，然后还有山樱花，就像因为像小樱桃果实。那夏天会吃可能山枇杷、牛奶蓉，都是一些果实类的。那秋冬可能会吃更多坚果，比如说青冈栗、鬼栗，这种都是台湾山林里的植物。然后偶尔也会捕食一些弱小的动物，
1: 是，
0: 比如说山羌、野山羊、鸡也是他们会取食的动物，若容易取得的话。然后还有昆虫，甚至他们会吃昆虫。所以就是首先我们可以了解说，黑熊是杂食性的动物，然后它会取得食物，就是以它会判断容不容易取得。
1: 是，
0: 所以如果追那只很大的那个山猪会很累的话，它就干脆去捡果实来吃。对，他也是会做一个，
1: 还是会选择轻松的方式。
0: 对对，其实人类也是这样子嘛。
1: 毕竟野外也是蛮难生存的啦，很需要他可以尽可能取得更多的食物生存下去。
0: 对对，
1: 他
0: 也需要一整天就花很多时间吃食物这样
1: 子。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黑熊的体型到底多大。很多人说，熊是不是很大，是不是有一层楼这么高？
1: 是，
0: 那蓝田你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我看过，我自己会猜啦，可能大概如果他站起来的话，大概人类男生的180公分之类的吗？
0: OK， 我觉得你的姿势很正确。就是其实台湾黑熊的身高跟成人差不多，公熊母熊也不一样，公熊平均身高可能就像成年男性一样160-180，
1: 是
0: 有可能。然后母熊其实也像成年女性一样140-160。那当然体重比人类重一点，有时候有一只，去年有一只很重的是112公斤这样子。
1: 真的蛮重的。
0: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就像跟我们人类的大小差不多，人类也算是很大的动物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其实也很害怕人类。然后其实去年的那个日本新闻很多，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日本的黑熊是数量很多的，他们可能有到30,000只。那可能就是黑熊跟人生活的区域真的是重叠还有接近了。那所以有一些，其实很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冲突，其实很多学者都还在研究，老实说我们也还不确定。那就台湾来说，台湾黑熊我们做过的研究是台湾黑熊非常怕人。我们访问了很多真的亲眼看过黑熊的，就是在山上可能遇到黑熊的时候，很多人的回应都说，黑熊他只看到熊屁股，因为黑熊一溜烟跑，就是他比人更早发现
1: 就是这边附近有一堆人。
0: 对，然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那也有一小部分的黑熊的确会做威吓，就是可能站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大
1: 只。
0: 对，那人通常就会跑走嘛。跑走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诶，熊已经不见了。大部分遇到熊的人都是表示他们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啊，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一种可能熊跑到住宅然后跑到有人的地方的状况啦，可能在台湾来讲是稍微比较少的、哦、而且呢我发现大家在看到这一类的讯息或者是影片，当然就会去猜说诶，为什么这些熊会跑到市区嘛。那有些人就是会猜说是不是因为可能山上没有什么食物啊，或者是环境的变迁之类的，导致他们比较难生存下去。不过我们还是要看现实面啦，就如果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啦，真的会是因为可能山林有一些变化或者食物不够之类的才导致他们跑到有人的地方吗？
0: 像台湾的山林里食物算是蛮丰富的，所以倒 不至于说因为台湾森林里的食物来源不够而使黑熊通通跑下山。
1: 嗯哼哼，
0: 这个现象我们觉得比较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有一个很香的食物吸引它，然后同时比如说玉山国家公园到那个卓溪花莲玉里那边是真的很接近，它其实平常就是在它的活动范围内，
1: 是
0: 就本来就是它黑熊移动的地区，通又有一个吸引力很高的热量很高的食物，它可能就会过去了。
1: 嗯哼哼，
0: 嗯，那它吃了一次，尤其黑熊学习力很强，他可能吃了一次之后知道说诶
1: 好
0: 吃，原来是个 buffet， 他也许就会下次再回来吃。我觉得人类的领域跟熊的领域可能原本就是重叠的，
1: 是
0: 倒没有那个那么明显的护城河，就、
1: 嗯、
0: 这边是人这边是熊。
1: 是
0: 那像城市其实有会有一个区隔，就是有很多道路马路，所以把很多动物阻挡在外面。
1: 嗯 嗯
0: 但是如果你住的刚好比较靠近山区一点，那个界限就会变得很模糊、嗯、可能你家会出现猴子啊，
1: 哦，
0: 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动物跟人的界限原本就是共享这个空间。
1: 是，那但是呢，毕竟我们今天还是讲了蛮多跟人熊冲突有关的这些议题嘛，我就回头过来很好奇说，当然这几年啦，虽然说不是那么常见，但是还是偶尔会看到一些可能熊啊跟人类的这些相关冲突的新闻事件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应该说像是黑熊保育协会啊，或者是我们现在主要像是政府诶林保署的部分，就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措施或者是研究之类的，可能可以去预防说这个人熊冲突常常出现的部分呢？
0: 其实人熊冲突也是这两三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议题。
1: 嗯，
0: 所以时间还算比较短，所以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外的研究，因为人熊冲突其实世界上都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像北美有那个美洲黑熊，然后加拿大甚至有北极熊。
1: 嗯，
0: 那很多研究都是发现只要一断绝食物的来源，人熊冲突可以减缓超过 90% 以上。
1: 哦，
0: 就是非常有效率。但是断绝食物来源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如果居民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如果居民的垃圾场政府就是把它堆在那边，那到底要怎么完全阻隔食物源呢？它可能就会需要设施。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有熊甚至像是电围网，那个电围网是高压电，但是黑熊碰到会疼痛，可是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让动物不会粘在上面，
1: 是，
0: 所以是不会死亡，它就是疼痛然后跑走了。那也许就学到说，诶，这边是不能再靠近的。
1: 嗯哼，
0: 所以它是一个友善防熊的措施，就是建立这个关系。
1: 是，
0: 另外也有那种也是电的，也是有电毯，在北美有一种放在门口的，它踩到就会被电到的那个地毯。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防熊垃圾桶也是很多国家使用之后有效的东西，比如说你把垃圾放在一个可以锁死的垃圾桶里面，然后也要很更高频率的去整理那个垃圾桶，就是把食物的味道做一个断绝。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这些方法都还在，应该说因为它是近年才开始越来越多相关的数据嘛，我就很好奇说，如果说是在台湾目前是有实施这一些，可能它实施在山林啊，或者是在一些可能接近山林的村落旁边之类的呢？
0: 台湾目前还在做，我觉得还在做沟通跟民众要取得共识的阶段，也就是说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黑熊出没在我家的公寮，第一个反应就是 请把这只黑熊带走。
1: 嗯，
0: 对，那它入侵了我的生活空间，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一个

0: 阶段是说，其实我们跟熊就是生活在一起，那这只熊走了，还会有别只熊，没办法移除所有的熊，那需要这个共识的建立，
1: 确实，
0: 然后也需要让民众了解到说，其实黑熊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人和平共，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这样，那它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跟建立，
1: 是，
0: 那包括说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居民的财产损失啊，我的鸡舍一夜之间可能几十只鸡就死掉，那是我的生计，所以可能会有反弹的情绪，那这时候就看政府的政策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沟通管道有没有办法让民众可以自己觉得说，那我要来学习跟熊共存的方法。
1: 那你们在这之中啊，是会有去跟民众沟通的部分吗？
0: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在做很多这样子的沟通，比如说首先我们第一阶段做的就是遇到熊怎么办。那尤其其实去年有一个新闻是有一只熊它已经到了玉里的街上，那我觉得第一阶段我们做的就是教大家遇到熊要怎么办，然后接下来第二阶段就是针对居民的生计，我们可不可以提供先也是先建立观念啊，然后再看他们愿意做什么，可以怎么样协助。
1: 那您在这之中有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居民他是有慢慢在转换他对熊的观念啊，或者是从他原本觉得说啊全部都抓起来就好，然后变成到现在他觉得可以让他在这块土地上跟他共存存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像花莲的卓溪地区，它其实就是现在黑熊新闻最多的地方。然后其实那边的人对熊的态度相对已经很友善，就他们其实世世代代也是都跟熊有一点故事。
1: 是，
0: 我们遇过很多，因为那边很多布农族，我们遇过很多布农族的耆老或者是布农族的族人，他们都每个人都可以说一些跟黑熊有关的故事。他会说我哪天在工作的时候遇到黑熊，然后黑熊跑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对熊的了解也是蛮多的，他们其实现在也配合很多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现在他们遇到熊第一时间会通报，那就是让政府介入，而不会直接用陷阱或者是枪来击退黑熊。
1: 是，
0: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1: 转变吗？
0: 对，很大的跟政府合作的转变。
1: 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今天讲到的很多关于就是人熊冲突的这个部分，确实啦，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多关注到的。然后也像宜安说的，很多事情可能在台湾都还在一个比较刚起步，然后需要大家去有正确的观念啊，还有知识的这个阶段。那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宜安，刚才前面帮我们跟大家导正，厘清了一些关于黑熊的，就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它是生活在我们，也许呢就是你有可能看得到，算几率很小啦，但是有可能在山上会遇得到的一种野生动物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宜安，就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台湾黑熊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到底虽然说几率真的很小啦，可是万一呢我哪天去爬山的时候我真的遇到类似台湾黑熊，或者是说我看到疑似有它的踪迹，我要怎么样子去分辨，然后我真的跟它正面遇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0: 好，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分成前中后。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一般人，你要上山前可以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带那个熊铃，它是一种叮叮叮的铃铛，那它的作用就像打草惊蛇一样，是可以提醒熊说有人靠近，那台湾黑熊很怕人就跑走了。然后第二个是你也可以准备防熊罐，就是把你的食物妥善的密封在里面，不要让食物的香气引诱到野生动物，不只是熊，不要引诱到野生动物。然后还有比如说结伴同行，避免黄昏跟那个清晨的时候走路，因为这个时候也是熊可能活动高峰比较大的地方。
1: 是，
0: 对。那中就是如果你在山上真的遇到黑熊了，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冷静，然后这时候最好是缓慢后退离开现场。
1: 通常遇到熊的这个情境会是怎么样子啊？
0: 我听过也是那个布农族人跟我分享的故事，他们在山上待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就可能在他说他在可能那个树下吃便当，几个人，那熊就在上面，然后就
1: 很想吃便当
0: 滑下来跑走了，他其实想跑走，但是那
1: 太多人了，
0: 这条路就还

0: 是要好下来跑走。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些是在转角，可能一熊一人都不期而遇，吓了一跳，然后黑熊也是跑走了，这样人跟熊都跑走了啦。
1: 是，
0: 那所以很多时候是意外撞到的这样子。
1: 那如果说正好遇到的是有点类似是母熊带小熊这样的情境，会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可能遇到小熊要特别小心，因为母熊可能在附近。
1: 是，
0: 然后很多人看到小熊觉得啊好可爱，就
1: 想
0: 靠近，想要拍照。那我觉得距离拉得太近都有可能激怒母熊。
1: 嗯，
0: 母熊护幼的时候当然会更敏感。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很难100%保证动物的行为会是什么，就像每只猫跟每只狗个性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每只熊的个性会不太一样，那这时候一定要拉开距离。
1: 是的。好的，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在这个是中嘛，
0: 对，
1: 接下来是后的部分。
0: 后期就是如果你遇到了台湾黑熊，那黑熊跑走了之后，你其实可以下山之后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报，可以协助过公民科学家，然后可以把你遇到熊的地点啊时间啊然后情况都做一个记录，可以到我们协会上做通报。那这些资料都会变成我们研究的很珍贵的数据。
1: 哦，是的。那这个是遇到熊的前中后嘛，我就想要加码补充问一个问题。其实因为现在蛮多人喜欢登山的嘛，然后去踏青的人也很多。那如果说是以比如说预防来讲好了，我们一般的登山客啦，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特别注意？比如说我可能垃圾带下山啊，或者是我是不是不要带什么样子的东西在身上之类的呢？
0: 这个概念就是无痕山林。那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新闻是黑熊出没在山屋，因为山屋有垃圾跟食物，所以虽然你下山了，但是也不要把垃圾留在山屋或者是周围，因为那个可能会造成后面的游客的危险。
1: 是的，
0: 对，所以无痕山林很重要。然后第二个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倒没有这个规定，但倒是比较像说要带熊铃跟防熊管。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日本，有的人也会建议你可以再学防熊喷雾怎么使用。
1: 是的，
0: 网络上都有教学。
1: 好的。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过的害怕啦，因为毕竟一来台湾黑熊它是一级保育类，就想遇到可能也是蛮稀有，那二来呢黑熊也是怕人类啦，就是他们也是会跑走的，只是说平常还是要有这些正确的知识的储备嘛，就以防说我万一真的跟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这些应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就是非常感谢怡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台湾黑熊的事情，谢谢怡安。
0: 谢谢蓝田。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迷你动物志，我们下周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嗯，还有
2: 曼森。
0: 好，你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声音都怪怪的？
1: no， 没有，我们今天那个都好有磁性哦，好像要上那个舞台剧一样、哦、
0: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都挂病号、嗯、也不算挂病号了，就是有一点
2: 小症状出现、
0: 嗯、对、
1: 啊、我已经95%好了、
0: 嗯嗯、但是声音还是哑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嗯、那个最近天气气候变化算蛮大的啦、啊、所以
1: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整间房间里咳嗽人大概占了3/4，然后都是不同原因的咳嗽。
0: 对，像我是因为过敏、嗯、很严重的过敏，但也跟气候变化当然多少有点关系、嗯、对。
2: 我会不会是因为冷气吹太多？
1: 我是，
0: 我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因为太累了，我先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是我是开着冷气，然后一起来我开始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子、
1: 嗯、然后如果食物你又吃太辣或是
2: 太刺激
1: 炸物的话，就很容易冰火那个双重奏了、嗯、
0: 对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最近真的天气很奇怪，就是好像是全球暖化或声音现象吧。
1: 嗯，连大连都淹水了，
0: 到处都淹水啊、嗯、对，好多地方都淹水，这是怎么回事？
1: 上海可以划船了，
2: 台风也变得很强。
1: 嗯，
0: 对，台风也很强，不过还好我们有护国神山、嗯、他就划过去。
1: 然后日本也热得要死
2: 啊。对耶、嗯、刚好这一阵子我们都去日本不是吗？
0: 对，我们两个去日本。
1: 你们去的时候还没那么热吧？
0: 算有一点热了。
1: 嗯，那是夏天的正常热、
2: 就是、
0: 应该怎么讲、啊、
2: 又热然后又哎，不，其实不会闷诶、欸，我蛮意外，其实没有闷，
1: 因
0: 为他们是干呐、啊，干燥，他说他比较不闷。
2: 饭店里面都还有加湿器、嗯，你知道在台湾都已经觉得天哪，拜托把水全部抽走好不好、嗯？但在日本居然是有加湿器在饭店里面、
1: 欸。他们一年四季都会放加湿器，
0: 因为他们是干燥的，
1: 对、嗯，所以他们女生很注重保养，是因为太干了，
2: 皮肤干裂。
1: 嗯，对对对。
0: 对，像我很喜欢去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平常在台湾很容易，我很怕湿，所以我到日本反而很舒服，对我来说、啊、所以我不能去东南亚，我只要去东南亚
1: 夏天日本都很舒服。
0: 我只要以前工作有时候去东南亚，去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那边开会嘛，然后我回来一定生病，就不晓得为什么、啊、但那边很湿啦。
2: 我这一次去日本啊，就是刚好都遇到下雨，因为我去的、
1: 啊、
2: 我去的时候、
1: 啊、对，我记得你们
0: 有下雨，
2: 我都遇到台风、嗯、
0: 然后、啊、你有台风我还好。
2: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虽然就已经下到全身湿了，但是没有那种台湾的那种很闷很、
1: 嗯、
2: 很不舒服，感觉好像被囚禁的那种空气的感觉。
0: 嗯，
2: 就是
1: 台湾很像蒸笼
2: 啊。对对，就是蒸笼。可是日本你就是虽然湿还是不舒服，但是你回饭店处理完以后，你还是会觉得诶，就天气变凉了、嗯、但是你的身体就不会感觉到
1: 有负荷。
2: 对，有负荷。对，
0: 有他我碰过几次是有下雨，但那是毛毛雨的感觉、
2: 嗯、
0: 所以其实还好，但基本上也那毛毛雨的程度是可以不撑伞都可以的。我就很懒啊，就是不想要撑伞这样。
2: 我觉得蛮意外的是说，就是虽然有太阳，但是早晚那个凉度还是有、欸、
0: 还是有啦。
2: 嗯，就是他们的凉是非常让你有感的那种。
0: 嗯，其实我到东京之前，我不是先去美国嘛，旧金山嘛，我侄女结婚。
2: 嗯，
0: 然后我去的当天哦，我明明就看了那个，他们有告诉我那个天气嘛。
2: 对。
0: 然后我去的当天，我就穿了那个 polo 衫，短袖 polo 衫、嗯，然后下来就坐他们的 BART， 就是那个类似我们的机捷，他们是火车啦、啊、但是类似我们的机捷、啊。然后坐去大概要坐到那个小镇要1小时20分钟。
2: 哇！
0: 可是那一天、哦、超冷。
2: 啊、那你也要穿一个 polo 衫？
1: 车里有暖气吗？
0: 没有。然后重点是，它沿途各站会经过市区嘛，各站上来，有上班啊什么。

0: 每个人都穿长袖的，还有穿羽绒衣的，然后还有围围巾的。
1: 你说这个东方人好勇敢哦。
0: 对，然后我就像外星人坐在那边拿个行李然后在那边看他们，然后我自己都觉得诶，其实我是冷到终于到站了，然后我下来，我不是走到饭店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到我要住的那个饭店其实很近，走路大概五分钟，可是连五分钟我都走不过去。我觉得想说我这一趟旅程两个礼拜包括去日本，我是不是一直都在感冒，所以我就马上还好他后车在那边有个咖啡厅嘛，小咖啡厅，我就立刻冲进去说我要喝杯热咖啡，然后我要想要打开我的行李箱，让还好那个因为它是火车站空置的一个场域这样子感觉啦，所以它的座位区很空旷，然后我就喝一杯，我第一次觉得咖啡很棒，就是突然很暖和，然后赶快打开行李箱，可是我也只有薄外套，但是我就觉得很讶异。然后那天我就去街上就是想要买毛衣啊或什么，买不到，因为夏天怎么会买得到毛衣呢，然后我就说，因为今天早上很冷，然后当地的那个销售员就说啊，今天是异常的冷，就是突发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平常是没有这样子，早晚会冷一点正常，可是不会冷到那样子，所以感觉整个气候都已经在变化的乱七八糟的感觉。
1: 就是出门不管是去哪里都带一件 Uniqlo 薄绒外套
0: 重点是我那天就很认真想说，诶，总有 Uniqlo 吧，结果他们说 Uniqlo 没有了，以前有了，现在没有了，
1: 因为那个税金太高了。
0: 我不知道在那个小镇啦，然后想说哈，我什么都买不到，后来就决定，可是因为他们中午就有太阳就还好，
2: 就是没晒到太阳的时候就会很冷，
0: 就只有当天本来他们早晚就会比较冷正常，但是没有冷到早上那样子，然后中午因为有太阳通常都还好一点。对，
2: 他们那边应该算是北半球吧，
0: 旧金山北半球啊。对啊，
2: 对，因为
1: 我听到了一个什么问题
2: 没有，因为
0: 我愣了一下
2: 没有，因为 我在想前一阵子我的朋友说他去那个纽西兰吗，
1: 他去南半球，
2: 对，他去纽西兰过圣诞节，然后他说纽西兰的圣诞节就是大家就是穿比基尼啊沙滩啊然后大热天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诶，就他帮我上了一堂那个地理课，我说诶，所以是因为那个太阳直射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夏天吗，就是那个太阳角度不对，反正就是南半球跟我们就是相反的啦，所以我刚才才会想，诶，对啊，应该也不是南北半球的问题，
0: 不是，因为他们还是冬天呢，如果他们是澳洲的圣诞节还是冬天，
2: 对啊，可是他们冬天是夏天呢，他应该说，
0: 哦，对啦，跟我们相反嘛，
2: 对，他们的冬天就是很热，然后就是大太阳，
0: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那个圣诞节永远都是12月25号，
2: 对，
0: 冬天夏天每年
2: 就是其实很难想象啦，而且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极端气候一出现的话，你其实也很难想象今天可能早上大太阳，然后晚上会冷得要死这样，
1: 或者是早上那个大太阳出门，然后晚上要划船回家
2: 、哎，这个真的，我那个朋友他因为他家住在那个苏澳，然后前一阵子不是淹大水嘛，然后其实他说那一天其实他们原本没有那么紧张，因为其实他家住相对高一点点高势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哎，当天就是感觉哦雨下大一点啊，结果他们一发现那个水进来的时候就来不及，因为他们挡的时候那个水是直接，
1: 水都好快，
2: 对，他就直接淹上去，然后我那天看他可能有淹到肚子还是胸口了，就是他们的一楼，所以就是
0: 这么严重，
2: 就是有一张画面是那个什么全国电子嘛还是什么，然后有人在外面划船的那个，那就是他们家那边，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来得非常的快，就是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因为以往都会下大雨嘛，就是他们家都没淹水过，然后这一次就突然淹到这样，然后他们就也吓一跳，就是你真的抓不准，就是早上大太阳上班然后晚上划船回家，
0: 对，
2: 你完全不知道，
0: 对，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要来聊那个气候嘛，就气候变迁下我们的因应之道，
1: 气候，
0: 对，好，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是最近在公视跟 Netflix 有播的一个影集叫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是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才听歌的时候呢，就有人说这个夏天，今年的夏天特别热。
1: 嗯，而且尤其是欧洲那边吧，他们不是都在创新高吗？然后还有热到有人就走掉了、欸。
0: 对，我很难想象为什么。
2: 其实每年夏天欧洲一直都会有几天高温，
0: 可是没有像今年这样那么恐怖哎、欸，我觉得。
2: 就像我三十年前不是那时候在欧洲吗、嗯？我们每年夏天也都会有40度过
1: 哦、
0: 嗯，
2: 每年都会有，但就是顶多2-3天，然后就 over 了。
1: 嗯、那我蛮想问哎、欸，就是在那边，然后这么高温，当地的居民都是怎么避开这个高温？他们去百货公司吗？还是在家里有什么方法是可以？
2: 就躲在家里，因为百货公司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嘛。
1: 哦，
2: 躲在家里居多。那时候其实就有人，尤其是老人嘛，就因为这样子、
1: 嗯、太热。
2: 但他们虽然是40度，但他们还是干热。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2: 所以他的热是就是。也不能讲清爽，但不会那么压抑
0: 闷的感觉、
1: 啊、水气没那么重，
0: 就是干蒸不是热蒸的感觉、嗯、
2: 是那个三温暖是不一样的
0: 但是今年他们说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嗯、是因为它很多天，它不是只有2天，
2: 它
0: 是长达很久、嗯、很多天，
2: 而且还有第一波第二波
1: 啊，
0: 对，而且好像欧洲的房子很多没有
1: 冷气
0: 是吗？是这样吗？
1: 因为啊，我之前是看那个新闻，他在讲说那个法国那边吧，他们建筑有法规，所以他们好像不能随意的装冷气
2: 啊、哦。因为他们的建筑外观有法令保护，你如果那个外挂机放上去，那就不能看
1: 了。就是他们的建筑好像是有历史的啦，
2: 嗯，
1: 所以他们不能随便装。但是好像前一阵子看新闻说有人受不了，他们还是有自己想办法装，然后。把它外面类似就用什么包装把它包起来，包的跟冷气不太一样。

0: 样这样。
1: 你们看新闻吗？就是法国人在抢那个美的，中国一个牌子，它是那种移动式冷气，它不用就是
2: 外挂，
1: 不用外挂，然后它就是移动式的，然后它
0: 水冷吗？
2: 类似
1: 水冷，它就是冷气，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买过，它就是一边有冷气，但它要排管是排热气出去
0: 啊。
1: 但它的压缩机什么都是跟冷气差不多。然后因为一定卖到缺货嘛，
0: 对，
1: 因为这个不用安装，你只要买一个就
0: 放着就可以。
1: 就居然就有人呢、啊，就是去中国回欧洲的时候
0: 带一台吗？
1: 对，就托运那个冷气过去。然后那个很好笑、啊，他说过海关的时候就被问了这什么东西，他们就说哦。移动式空调，就他说那个海关讲、哦、我也好想有一台哦。反正今年就是很惨就对了。
2: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真的认真思考过，我只看过暖气，但是我真的好像没有，除了饭店啦，因为一般饭店是会有空调、我说大饭店这样子、但是好像我去，因为我们后期都是住在人家的家里，就是那种展览期间，然后他会短期出租的那种家里、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看到冷气这件事情、对，
0: 所以现在进军欧洲卖冷气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2: 已经来不及了。
0: 已经有人在卖了。
1: 因为我觉得是那种移动式，其实我跟你说那只是一开始觉得好像哦，真的有冷气，其实它一点都没有办法说真的降温降多少，因为它一方面还有热气在排。
0: 我之前家里有买过那个水冷气、就是它是要加水进去、
1: 有还有加冰块那种，
0: 然后我觉得那个超可怕，因为只要你的房间够闷够湿、因为台湾其实就这样的天气
2: 很湿啊，
0: 对，然后又很热，像我的外面就是对外的空那个天，哎，应该说
1: 你房间西晒，
0: 对，我房间西晒就是直接是对外对太阳，然后所以它会吸非常多的热。那我开了那个水冷气以后，
1: 你想在那个蒸小笼包，
0: 我就是真认真，我就变小笼包，然后跟三温暖，就是你会边吹觉得很凉，然后但是又很湿，
1: 对，那个时候是逻辑错乱，
0: 受不了，真的很可怕。
2: 没错。我们讲下雨也是一样嘛，最近也是下雨下，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下雨好了。我们现在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讲到的是韦礼安在1992年，其实这是最早是1992年张雨生唱的啦，我们来听这首韦礼安翻唱的《大海》。从那

0: 好，刚有人抗议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播张雨生的原版？
1: 是不是？
2: 两个都不错了，
0: 我们下次把它播回来。
1: No.
0: 我们下次把它播回来。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张雨生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好，我们刚刚讲下雨也是啊，最近不是，你知道我上个礼拜买了三支雨伞。
2: 哦。
0: 原因是我每次早上出门天气非常好。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天气预报，他说下午有可能会下雨，然后你就想说有可能，因为明明这大太阳就出去了。
2: 可是台湾最近的有可能都是会下，
0: 但是下午突然就会下雨。
1: 可是每年夏天都有这种下午雷阵雨。
0: 不是，我
1: 有，去年是，以前往常大部分是六月，今年是变七月。
0: 不是，我以前都会带雨伞出去，但最近有几个场合，因为不太适合带那个长版的雨伞，
2: 带折叠伞，
0: 然后就要带折叠，然后我每次都忘记带折叠。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坐车要回去的时候，经过，比如说我要在内湖嘛，经过民生社区的时候，哦，天气很好，我想说安了，今天没问题，
2: 安慰自己。
0: 然后到我家那边。就下雨，我想说那再往前坐一下，找那个有卖那个 7-Eleven 卖雨伞的，我就到内湖站，天气又很好，
2: 嗯，就是一阵一阵来，然后
0: 不是，它是区域性的，
1: 区域性的有统计，像刚刚 Claire 讲的是北市，新北市也有所谓的沙漠区，就是芦洲跟五股，
0: 是，这是什么叫沙漠区？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不是在。录音结束的时候下大雷雨，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我是不是坐公车回家？
0: 对。
1: 然后我就过了那个忠孝桥或是忠信桥，我两个都可能会碰。然后我一到三重，跟你讲地是干的，你会觉得哎，刚发生什么事？
0: 对。
1: 就是我们这边大雷雨，然后你到三重甚至到五股，地上是干干的，一点水渍都
2: 没有。是还没下还是？
1: 完全没下。
0: 不是，重点是。因为我那个区域还蛮小，内湖就那么大嘛，
1: 那淹水嘞。
0: 对，然后内湖站的时候下，我正好要换车嘛，我想换车回去，因为没下雨了。然后我想要买还是不买，已经没下雨了。
1: To buy or not to buy？
0: 然后呢，我就想说没关系，那就不买好了，我就往湖州站那边走，坐捷运往湖州站，湖州站下狂雨，非常大的雨。
2: 好可怕哦，
0: 我想说这中间有等级耶，就是有零一半，然后到最大，然后你非买不可，而且我还是淋着雨然后跑到康士美去买了一把雨伞，然后我还可以比较那种100元以下的雨伞，康士美那个最好用，真的
2: 康士美
0: 最轻，因为100元以下的那种便宜的嘛，然后全家的也不错，全家，但是全家要买他那个70的，他不是有尺寸吗？但其实太大，说带出去很麻烦。可是它就是500万保障，就是很大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要便宜又方便，然后有什么其他颜色，我说透明的啊，或者比较便宜的，7-Eleven 可以考虑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然后呢，上个礼拜我就买了三把。
1: 没关系啊，你就拿去做那个爱心伞就好了。
2: 你已经变雨伞达人。
0: 嗯，对，我就好生气哦，每天就在搞这个。
2: 你要不要就把市面上雨伞都买一轮，顺便也来介绍一下？
1: 对啊，哪个地方的
0: 哪个雨伞最好用呢？
2: 这又是新的商机了。
0: 对，没错没错。对啊，
1: 但是最近不是常会突然大雷雨吗？
0: 对啊。
1: 像我反而会去买的是什么东西？我总会去全家买鞋套。
2: 哦，
0: 全家有鞋套？
1: 有，因为我现在不是常常要去上运动课，
2: 对，
1: 那我就是穿球鞋。那本人最痛恨一件事就是球鞋淋湿了
2: 啊，讨厌。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像我雨伞可能很没有到那么重要，因为我可以买雨衣啊，有时候雨很大嘛，
2: 对，
1: 我就买雨衣跟那个鞋套这样回家。
0: 你讲到鞋套，我突然想到，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简易的鞋套，就是你去哪一家，去 Starbucks 或是哪里，不是会有那个绿色小一点。

0: 剪的那个塑胶袋嘛，
1: 对，
0: 然后他就可以改装成鞋套在路上走，
1: 就很方便。
0: 对啊，就每个人都想各式各样的、啊、
2: 然后你知道其实我有很多种雨鞋，我有那种猎鸟协会的
0: 鞋，
2: 我有，可是我还有轻便型的，还有半筒的，我一共大概有三四双。上次还在那个 Second Street 买一个 Loafer 形式的雨鞋、可是你知道很好笑，下雨天我是不是会觉得说我要穿雨鞋出门、
1: 对，
2: 然后跟你讲，我一穿出去它就停止下雨了，然后就跟一个很白痴，就像一个白痴一样穿了一双大雨靴在市区跑来跑去。
1: 我可以请你以后每天都穿雨鞋吗？
0: 天气就会变很好。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有我为什么平常出门不喜欢带伞，因为通常天气很好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带那个折叠伞，你是带那个长柄的伞，你会走在路上很怪啊，因为天气很好的时候早上，然后诶你怎么知道下雨的时候突然来，就是这样。
2: 而且你先买十把折叠伞在家好了。
0: 没有，我在日本买了一把折叠伞。
2: 哦，日本伞很好看啊，
0: 因为很轻啦、就是在无印，因为我住无印嘛，楼下的无印，然后它有一把很轻很轻的、我在台湾没买到，我台湾买到还有点小众，但是它算是非常轻量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啦。
1: 你刚才讲到日本无印买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集就是日本必买的小物，因为这一次我去日本，我妹一直叫我一定要买一个东西，是日本有个折叠伞，然后它那个折叠伞是、
0: 很小的那种那个吗？
1: 没有，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它会翻，然后翻了以后就是比较好收回来，因为像我们那个雨伞不是有时候会开花吗？他那把伞、
2: 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它是不怕台风的那
1: 种。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你把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啊、对，
2: 那就你买了吗？
1: 没有，因为我这一次全部都在走地下道了，所以我就没有买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这个出国旅游
2: 买品。
1: 对，
0: 我们那天还在聊说，因为他去逛那叫什么酒吧嘛，很有名的酒吧。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说下次我们三个人来东京之旅，然后去逛酒吧。
1: 感觉还不错、
0: 还不错。我有认真查了一下，你说那几家在银座的。
1: 对对对。
0: 对，
2: 我今年是11月要去哦。
0: 11月要去哪里？
2: 东京。
0: 你要去东京哦？我们11月有假期吗？好，可以。
1: 不行，我今年没扣打了。
0: 哦，你没扣打。
2: 好棒哦，恭喜你终于把你的年假消化掉了。
1: 不是，是我荷包没扣打、年假还有一个。
2: Sorry。
0: 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这是蔡健雅所唱的《Letting Go》。

0: 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在聊，我们之前有聊到那个去日本嘛，那有人觉得去日本花不少钱，因为要什么储物，对
1: 对，储物。
0: 那你要学我，因为我一直认定的还是旧的，所以我都是储三，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它好贵哦。然后那天我们在录的时候才知道啊，储物哦，原来那么便宜，
1: 所以你意外省了一笔钱这样。
0: 对，我就觉得啊，储物储三好贵。
2: 你已经很久没去日本，你干嘛省钱？
0: 不是，我当下觉得，就跟我说我吃了一个很贵的拉面，松露什么鸡白。
1: 对啊，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哎，
0: 然后我说哦，它超贵，因为我把它除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哦，实在太贵了，实在太奢侈了。就他跟我说除五，
2: 一直都除，他除五很久了，
0: 我忘记了。
1: 这几年啊，这几年都除五。
0: 不是因为我又去美国，又去日本，然后美国是30嘛，对不对？
2: 错了，32.5，
0: 我没认真
1: 看。哦，现在那么高了，
2: 哎。这两位同学最近台币在贬值
0: 我们都用信用卡在刷，没有认真看，
1: 好可怕，还是不要讲这些哦。
2: 但我们要讲极端气候，
1: 极端气候
2: OK， 回来。
0: 好，所以极端气候你们有什么阴影之道？你们家有宠物的不吓死吗？
2: 吓死
0: 天气打雷啊，什么下雨
2: 雷啊，他不管有没有极端打雷，他都是吓死啊。
0: 好，
2: 他下雨就开始忧郁啊。
0: 动物会忧郁？我是说因为天气忧郁。
2: 对啊，他会不吃饭啊，下大雨他就不吃饭啊。
1: 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吵杂嘛？因为、那个、
2: 大雨雷声或是鞭炮声，狗对声音是很
1: 敏感、太灵敏。
2: 然后下大雨我就不懂，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狗会下大雨会心情不好。但他本来就有点怪的狗，你知道吗？然后因为这三年他都住室内，就跟猫相处啊，所以就跟着猫学了一堆很奇怪的心理游戏，我也搞不懂，所以我现在都觉得他不可救药。
0: 他有猫的习惯，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我就
2: 然后狗的蠢。
1: 我觉得这个我要帮你家的狗狗说话了
2: 啊、是
1: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一个心理师在聊，他就说啊，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可是外在的人可能就说，哎，你会不会是太敏锐了？但其实他就说啊，你看其实天气就这样在变化，然后不管是温度、湿度、亮度等等，一切都在变化，就是我到底是我们这种一般人适应得了，还是说这一些人他感受到这些变化，然后身体也感受到变化，到底谁才是比较正常的呢？就是他请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0: 敏锐也不错啦，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出现，那你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排除，像刚有提到这个忧郁的。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狗狗就代表说它其实对于这个天气变化跟环境的改变，它是一个很细腻的狗狗。
2: 对啊，它是啊。
1: 嗯，跟人一样啊，人有不同的个性啊，对吧？
0: 对。然后前一阵子我因为我朋友家里有养狗，然后他家狗原本都是喜欢在就是把它放在门口，然后让它这样走来走去，就会绑绳子啦。但是因为最近都一直在下雨，然后而且狗狗又很容易湿掉，有没有？然后家里又闷，所以他们后来真的就受不了了，就不让狗狗在外面，然后在里面让它吹冷气。狗狗现在也过得很开心。
2: 嗯，对啊，
1: 狗狗很喜欢吹冷气。
2: 我们蕾蕾现在最讨厌出去，叫都叫不动。
1: 哦，真的、哦？
2: 对啊，他觉得室内很好啊。
1: 对，他开始回想为什么那几年他都要在外面。
2: 对啊，他想说为什么之前他都要在外面一个人呢？
0: 怀疑狗生了。
2: 就是啊，他觉得在里面很好啊，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混吃混喝的，多好，日子好开心。他还会去偷去吃猫的
1: 食物。
2: 对啊，
0: 他应该不会影响。
2: 跟你讲，每天晚上我一睡觉，闭上眼睛五分钟，就听到他的爪子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为什么？
2: 他就走到厨房去把猫咪的食物都吃光了。洗碗，他帮我洗碗。
0: 所以他吃那些饲料会影响到狗狗吗？不会，
2: 不会啊，他只是
1: 那是猫吃剩的，是不是？
2: 对，猫吃剩的。
0: 啊，但也不错。
2: 他就去帮我清菜尾，然后你知道他真的很尖，就是他就会看我睡觉关灯，
1: 尖巧的尖。
2: 然后三五分钟后，你就会看到他这样慢慢从他的睡的地方这样站起来，然后看看我在干嘛，好像大家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因为我们客厅到厨房有一段距离，你就听到它爪子声哒哒哒哒哒这样走过去，哒哒哒哒哒走回来。
1: 而且它还会知道轻声漫步的走过去。
2: 对，但你会听到那个猫的盘子这样空洞空洞的声音，真的很好笑。
0: 就在吃，
2: 我每次被它笑到，我想说，就是有时候很想骂它，又是觉得它很好笑，就骂不了了。
1: 那通常狗应该是在外面比较好，还是里面比较好？我不懂，我没养。过
2: 要看那是什么狗，要看是什么情况。
1: OK，
2: 就像猫，有些人喜欢放养，有些人是就在家里不让它出去。
0: 可是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宠物其实是不太适合台湾环境？我有时候都
2: 有啊，
0: 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台湾有时候会养一些
2: 长毛
0: 高山犬，然后它的毛就特别的厚啊。可是台湾不是闷得要死吗？这些狗狗不会热吗？
2: 当然会咯，像哈士奇都不适合嘛。
0: 对。
2: 然后其实法斗也不适合，因为它的鼻子还有呼吸都是不太适合亚热带气候。
0: 嗯。
2: 所以一直有人有，我知道有个兽医，他一直就说他看到法斗上面他就觉得很难过。
0: 嗯。
2: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台湾天气养的宠物。那长毛有一些适合，有些不适合。
0: 嗯。
2: 比如说布偶猫长毛，他就需要开冷气。
1: 嗯
2: 啊，可是你知道，其实猫是沙漠，以前是沙漠的动物
1: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欸。
2: 其实猫反而没有需要那么冷，我一开冷气，我的猫就会离开那个房间，它会跑到没有冷气的地方、
0: 哦。
2: 当然也不能太热，
1: 嗯，
2: 因为太热它不会排汗，所以它会嘴巴一直这样子伸出来。
0: 哦、
2: 可是它们其实容忍度还有，
0: 嗯，
2: 可是。不是所有的动物就是你觉得啊、哦，我开冷气对它好，你也要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0: 我们自己的舒
2: 服。猫好热哦，我要给他们开冷气。可是有些短毛的真的不适合给他们这边、
0: 啊，
1: 反而不好。
2: 嗯，就完全就是这样嘛，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猫、不一样的主人、不一样的条件，你不可能一个方式走遍所有的地方。
0: 欸、可是我是台湾的原生种，但是我还是受不了台湾的气候。对，我应该算台湾。
2: 请问你是哪一族？
0: 哎、好，我是说台湾出生的、啊，台湾出生，台湾护照，台湾国籍。
1: 但是我觉得，对，如果你习惯一个地方，你就会自然习惯那个气候啊，或者什么。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啦，那慢慢，就同化了。
2: 可是我跟你说，台湾夏天真是很痛苦，对不对？
0: 超痛苦。
2: 嗯，可是我去完香港，我就觉得哦，台湾好好哦，台湾至少还有冬天。
1: 香港
2: 对啊，
1: 嗯，
0: 香港是比较热吗？
1: 会吗？
2: 香港就是一整年都热啊，跟新加坡一样啊，那种地方我觉得才恐怖哎、
0: 我之前是去过泰国，然后他们泰国下午也会像台湾这样，下午可能两三点。

0: 就突然下一阵大雨，但是他们一个小时哦，地上全干，就是
1: 热度。
0: 对，哎，它其实也没到那么闷，但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假设你衣服湿了，然后就是其实就跟着就这样干掉了。然后你就哇，天哪，就是跟台湾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2: 我刚刚不是说我出差到东南亚回来会生病，因为
0: 对，
2: 即便是在台湾哦，我有时候都要开冷气，有人家就说你很浪费电或什么，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开，因为冷气有除湿的功能，要不然就要开除湿机啦，就是否则我真的会很不舒服，我身体会很不舒服。就是每个人的习惯
1: 不一样，像我个朋友，他很可怕哎、欸！你知道我夏天我即使开冷气，我都开26到28、甚至我还会把冷气有点遮起来，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强了，我又不喜欢风。可是我朋友他是每天在家开18度，他说没有18度他睡不着。我说天哪，所以
0: 那怎么生活？结冰了、欸，18度。
1: 对啊，所以之前我们会一起做陶嘛。他的工作室就会开18度，我就要穿羽绒服去做陶，你知道吗？夏天呢、
0: 欸，这不就跟我的录音室一样吗？
2: 哎、欸，可是以前我在公司真的会把冷气开得很强，然后有一次我老板进来说谁冷气那么强，我就说没有，这是小龙女的地方。但是我会很觉得舒服啦，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身体的关系，就是我喜欢干爽然后凉快的感觉，我很怕闷。
0: 那旧金山就不错。
2: 金山，
0: 旧金山
2: 哦，旧金山，旧金其实它其实除了那天早上很怪之外，其他天气是很棒的。
1: 旧金山的天气都不错、啊。
2: 其除了那天早上异常、连他们自己都说那天异常、这样子。但是我就在想说，这种异常以前很少出现。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所以我才想说，哎，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最近一天到晚看到什么大水、大雨啊？以前哪有这，哪有那么多大雨啊？
0: 还有龙卷风，
2: 龙卷风哦，
0: 龙卷风台湾比较少了、可能靠沿海地方、
1: 啊、或什么就
0: 沿海地方可以看到水龙卷。
1: 哎呦，这次好像有水龙卷，上个月好像看头是8个，
0: 很可怕、欸。
2: 所以，比如说。以前下雨，我当然知道梅雨季节到会下雨，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没有下成那样子，你想，现在是一下雨就是下很大那样子。
1: 可是你想想啊，地球已经那么久了，它什么时候有过同样的气候有不变过？恐龙
2: 也
1: 死了，死光啦。冰河也来过啊。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不正常，也许本来就是
0: 正常
2: 的，
1: 正常，
0: 只是轮回又轮到这时候。
1: 是的，
2: 好，
1: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句，我觉得那个什么地球大概是真的，人类大概会越来越辛苦，这个我觉得很难回头，
2: 会有可能，
0: 毕竟
2: 可能
0: 我觉得辛苦也毕竟是跟我们以前觉得相对舒服的那个环境不太一样了。
1: 我们很多旧的习惯都在被打破了，应该这样讲吧，就像。你以前在什么季节你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我会吃到什么样的菜或什么样的、
0: 对
1: 现在都诶不对现在那个农业很厉害四季都会有东西给你生出来
0: 可是味道还是有差、
1: 对真的味道有差
2: 味道还是有差
1: 真的味道有差
0: 丢席还是很重要
1: 对啊
2: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4首歌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坏天气等一下回来

0: 好，
1: 我们刚刚呢聊了这么多，不过对啦，因为地球其实也真的被我们搞得
2: 对啊，
1: 累
2: 了，是我们需要地球，地球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好吗？
1: 这样说也是对的啦。
3: 我们不能这样说啊，你看房子也是要有人住，对不对？有人住才会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相对的是我们不能当
1: 我们没有保养它，
3: 我们不能当恶的住客，我们要当好的住客，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来照顾这个环境。
2: 但有些东西真的是回不去的啦。
3: 对啦，
1: 对，是蛮难的，蛮难的。
3: 我觉得这个极端气候真的也要习惯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是异常，然后以前没看过，但我觉得现在要开始把它变成。
1: 会不会以后的异常有没有现在的异常以后变成日常，
3: 对啊，就是说你要习惯它了，因应它。
2: 现在正常以后变成是稀少。
3: 我们当年
1: 对啊
3: 30年前你看看。
1: 我突然想到你们小时候可能 Mensa 还没出生，我们两个小时候你知道常常出门就会有像大雾一样整个什么都看不到的。没有吗？有啊，好几次。我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出去
3: 是住哪里啊？
1: 住台北市仁爱路3段，好吧，现在地堡对面，好吧。不是啊，那个时候常常会有那个
3: 大雾，是雾霾还是大雾？
1: 它算是大雾，
2: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所谓的雾霾，
1: 没有雾霾，它是大雾，那个年代有，然后一直到我国中都还有，但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就我没有印象
3: 有了。是不是天气比较热一点了？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你出门可能只能看到一两公尺内这样子，然后整个都是白白的雾
3: 啊。
1: 对，
3: 我大概只有以前在学校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那个山上，所以只有在山上会遇到那种。
2: 那是跟文化大学同样的高度。
3: 没有，比文化大学还高。

0: 那时候是那个下完公车嘛，因为那公车会进学校，那下完公车以后手再往前伸是看不到手的，就是整个都是白白的。
1: 所以我觉得
2: 阳明山还是会偶尔有啊，
1: 但是那跟高度没有关，那个时候整个台北市都有但是它很快会散了，大概中午过后就散了，这样很快。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再看过或是见过这种状况。
0: 它是不是相对温度要再更低一点？
1: 我
2: 忘了，秋冬的时候比较会有这样。
1: 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然后记得就觉得今天不用上课的感觉，这样子。
0: 但还是要，
1: 但还是要啊！就是走路就很怕撞到这样子。对，所以好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好像都有不同的天气的变化，特色吧。
0: 我现在只要出门不要看到下雨，我就阿弥陀佛了。
1: 但很难几乎每天
2: 都
1: 在下雨
0: 你们以前是看到大雾，我现在出门是看到大雨。早上对吧？就是你看现在最。我们在录音的这时候啦，这最近感觉就是雨没那么多了啦，早上可能还看不到雨，可能下雨。可是在前一阵子你看那个早上起来就是听到雨声，然后淋着雨上班骑车这样。
2: 对啊，有前阵子有三四天好像整天都泡在水里。
0: 对啊，很可怕。
1: 我突然想到了，我刚刚讲那个大雾很像那个电影大猛。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大梦。那个台语应该怎么讲？它有一个说法。
0: 我大概能理解，因为
1: 它像云像雾的感觉。
0: 我反而，
1: 但是后来没出现过
0: 了。我反而在乡下的地方会比较常看到这一种，就是早上起来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就会有那种雾气。
1: 对，早上
0: 就凉凉的。
2: 因为后来房子越盖越多，你就看不到了。
1: 有可能，
0: 水汽没有办法这么好凝结。
1: 说句实话，仁爱路早期的时候也是空旷的。
2: 啊、
1: 现在你看到高楼，以前也是空旷。
2: 以前我妈妈要去就是买光复南路的房子的时候，她跟我说，经过忠孝东路都还是农田。
1: 是啊，是啊。
0: 哇，那时候买了一排，现在就赚了。
2: 最好是一排。
1: 光复南以前我新安国小嘛，现在新安国小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走路到国父纪念，国父纪念已经是最远了，
2: 很远了。那时候就是
1: 很远了，然后就是等于是散步到国父纪念，不会再往后走，因为后面没有了。
2: 你说现在什么虎林街啊，什么南港啊，根本都
1: 没
2: 有啊。新一区以前才是田
1: 或什么之类的啦，就是不是房子啊什么这些。
0: 我没有办法想象。
2: 那时候顶多就是到国父纪念馆，连世贸都是后来的。
1: 对，世贸都是后来的。
2: 市议会那时候也不在那里。
1: 对。
0: 哇。好啦，那片其实蛮平坦的，我觉得有可能。而且现在其实那边也蛮多旧房。
1: 其实
0: 还没有改建。
1: 你别说，我刚出来做节目的时候，后来帮人家代班拍 MTV 嘛。然后呢他就讲了那个导演说要在一个地方拍，然后是空旷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就现在昆阳站对面。然后那边其实是稻田。我现在想起来也没多久我那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0: 空旷的地方。
1: 是稻田。
0: 可是那边住宅区很多不是吗？那边很多民宅，还是那也是后面？
1: 那也是后面的，就是我们去拍的时候，那是一片稻田。
0: 因为我现在去看，例如说市政府再往后一点地方的时候，那边的住户他们的房子都其实偏旧了。就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这房子它还有更久的时候。
1: 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你看我们要讲的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我们两个讲的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
0: 哦，好吧，那再更早了，
1: 对吧？我们小的时候了，我们小的时候，对啊，是不是很有趣？台北市的发展其实可以拿来讲一讲，我们小时候认知的台北市，跟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应该什么地方都变很多了吧，
1: 都变很多
0: 啊！那个啊，我都住在那个西门那一带嘛，所以西门町前面的变化，从那个最早圆环铁路，我好像没有看过。
1: 哦，你应该记得中华商场吧？
0: 中华商场现在还有，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但中华商场圆柱子还有卖那个电器那些的，
1: 不是中华商场现在已经变成中华路了。
0: 可是他那个中华商场在那个什么？福兴国小旁边，他那边有一块，
1: 不是他已经沿过去了。我说的中华，你所以你没见过中华商场。中华商场
2: 是同样的东西。
1: 中华商场是好多栋，
0: 好多栋
2: 而且你看那时候，
1: 不知道
2: 那时候很。

0: 洋路，衡阳路、中华路那边是走天桥的。
1: 对，
2: 有啊，天桥我还看过吧，哦、天桥后来拆掉。
0: 对啊，
2: 天桥我还看过。
0: 后来什么铁路？
1: 那你知道铁路
0: 嘛？
1: 对不对？铁路旁边就是那一栋一栋一栋。
2: 嗯，铁路我可能没看过了。我出生的时候、
3: 连铁路都没看过哎。
0: 天哪！啊，对啊，差不多啊。
3: 我们是有
2: 我是
3: 多大的差距？
2: 我是解严完后出生的。
1: 那是几年？
2: 80，
1: 民国80年。
2: 对啊。
1: 哦，好好，
2: 所以我没看过铁路，应该很正常。
1: 对啦对啦，
0: 基本上就是他是没有看过中华商场的人啦。
1: 对啦，
2: 我看到的已经是很后期剩下的。
1: 你可以去看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有
0: 什么魔术师，
2: 天桥上的魔术师，
1: 他真的有再创，他好像在南港的哪里盖了一个类似当年的那个中华商场，可以去看一下。
2: 好，
1: 好啦，我们说一说，时间就到了，
0: 真的，
1: 真的。然后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也是很久以前，我不晓得你记得那个娃娃，就是以前早期的那个秋秋合唱团，不过后来他单独出来唱，
0: 我要离去就在今天，
1: 对，但是我们要听金志娟，他后来自己出来唱的一首歌叫《大雨》，然后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1: 好了，晚安咯，
2: 晚安。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这首歌《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为你介绍一出剧哦，这是日剧，叫《101次求婚》，您看过吗？这是日本富士电视台1991年夏季所推出的纯爱电视剧，这是由野岛伸司所编剧，前野温子、武田铁矢、江口洋介等等演员所主演的。这出剧讲述着99次相亲中都失败，那么被甩的中年男子星野达郎啊，在第100次相亲当中跟这个无法忘记去世未婚夫的史吹勋相遇后所发生的独特的爱情故事。那么说到这个年届40的星野达郎啊，这是由武田铁矢所饰演的，那么他是一个单身汉，既长得不体面又没有一技之长，相亲99次呢都失败了。那么第一次相亲的对象更是在结婚当天逃婚了啊。面对深受异性青睐的弟弟叫纯平，这是江口洋介所饰演，令达郎正是感到自卑啊。那么漂亮的大提琴手就是石吹勋，就是由前野温子所饰演，因为无法忘记旧爱，丝毫就没有寻找第二春的打算，可是为了应付母亲的要求，勉为其难的参与相亲，而对象正是达郎。在互不相识的两人在达郎的第100次相亲中碰面了，那么达郎对这个勋呢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勋呢却毫无感觉，加以拒绝。在达郎诚意的追求跟双方弟妹的大力鼓吹之下呢，勋终于被打动了，他同意跟他结婚。那么就在达郎满悲欣喜的筹备婚事的时候啊，勋他邂逅了貌似其前未婚夫的藤井，他们俩互相吸引，暗中交往起来，令勋对于跟达郎的婚事顿感动摇。不巧呢，藤井偏偏是达郎的新任上司，所以这个纸啊就包不住火，勋跟藤井的关系呢就被达郎知道了。那么为了勋的幸福，达郎愿意退出并且来辞去工作。在勋的好友桃子的鼓励之下呢，达郎以司法考试为赌注，要求勋如果他及格的话考虑回到他身边，及格之呢他会把订婚戒指啊放在教堂。那么勋跟景藤相处之下，渐渐就发觉说景藤始终不是当年的真正的那一位，所以内心的想法也跟真壁啊不一样啊，就当年那个真壁啊。同时呢他也明白到说回应全心爱自己的人呢也是一种爱的形式啊。他跟藤井来分手了，那么考试放榜的那天终于到了啊，藤郎他落榜万念俱灰，回到工地去当工人，继续他平凡的生活。那么当晚开工的时候呢，勋呢穿着婚纱出现在达郎的眼前。这101次求婚是1991年是从日本到台湾曾经反复播放多次的一个经典日剧。尽管说男主角啊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他却以这个不懈的努力赢回了观众的喜爱。那么剧中的女主角尽情发挥了具有成熟女性柔情似水般的魅力的演技。这部剧集在当时的日本呢也被称之为是90年代三部经典爱情，就是爱情剧之一。那么此外呢，这部日剧由恰克跟飞鸟组合演唱了主题呢叫做 Say Yes，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哦。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听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这首 Say Yes。

这是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 Say Yes。 那么一样我们再来听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男头女。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为大家播了这首歌，是大家都是公认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希望您会喜欢。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专辑，也就是王菲所演唱的这个《天空》的这张专辑。《天空》呢是王菲她用艺名王静文的时期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在1994年所发行，这是由杨明煌来担任制作人。那么1994年呢，为了要进一步开拓音乐市场哦，这个新艺宝唱片啊，为王菲在台湾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明》。那么同年的11月呢，新艺宝唱片公司紧接着又为王菲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的专辑，叫做《天空》。那么矜持呢，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所写的歌曲啊，而填词人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是来自于他演唱的歌曲《执迷不悔》，他觉得说王菲的声音是那种楚楚可怜的，而且充满了幻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许常德他花了不到10分钟就写完了整首歌。那么他脑海中想象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他暗恋的人在一起时候的感觉，因而呢就写下了这个歌词啊，就是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但是杨明煌认为这样的叙述方式太直白了，并不适合王菲演唱，最终呢就把歌词改为了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哦。那么接着谱曲的郭子呢就唱了一个 demo， 最后呢交给了王菲演唱。王菲她在这首歌的唱法上坚持做自己，跟以往通俗的主流歌曲区别开来。那么她唱了2遍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哦，并对此十分的满意。王菲的谜打开了听众的耳朵，而天空呢则为台湾歌坛啊投下了决定性的震撼弹。一张专辑啊是否可以传唱久远，

其实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时代的表情。那么天空就是代表了1990年代的青春群像，年轻灵魂们在躁动等待，对旧时代不耐，等着化成一股内爆的力量，用无意义的尾音滑翔出去。王菲她大胆地将语助词变成主角，打破以前制式的格律，幻化成直奔云霄的快感。那么心灵的解放就由这张专辑开始啊，她告诉大家，原来流行歌曲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回头看看1990年代的流行唱片呢，很多会听觉咳出一地的灰尘，但是呢天空有一种进化到现在的母体感哦。专辑当中饱含了王菲吸收的欧美音乐的养分啊，包含这个 Lo-Fi 啦， Indian Pop 啊，还有爱尔兰流行等等啊，让国内的耳界更为开阔，也是从天空这张专辑开始的啊。那么华语流行乐坛，他开始听到女生更具个性的表情，他带进了苏格兰乐团级的双子星的清冷唱腔，跟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天宽地阔。那么相较以往啊，大部分的女歌手偏向的哭调，天空呢是以昂扬的姿态走出了女生的新格局，真的很特殊哈，我相信大家都这么觉得吧。我们就来听王菲演唱的这首《天空》。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歌曲是一首草原的歌，叫草原之夜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个人家，家里养了一只机灵可爱的鹦鹉。一天，来访的朋友提醒女主人说：“你家的鹦鹉是不是病了？老是咳嗽，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夫人一听，十分紧张。仔细留意后，还真发现啊，这只鹦鹉有咳嗽的毛病，赶紧将它送到宠物医院。经过兽医的诊断，结果这只鹦鹉很健康，一点毛病也没有。那么，这只鹦鹉又为什么会咳嗽呢？其实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咳嗽，而是在学那个抽烟很凶的

这是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刚刚的这则故事好短啊，但是他讲的就是说啊，当出现矛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能把目光啊盯在别人的身上，来指责对方的错误跟过失哈。其实真正的原因有时候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只是说我们从来啊都以为自己哦不会错，所以呢根本就不曾察觉到自己的毛病，更是不会自省了啊。那么这只鹦鹉呢，其实就是在反射它的女主人呐、啊，天天都在咳嗽，它是学它的，所以呢，就是不是它咳嗽生病哈，而是学的。那么女主人呢，她可能一下也没意会过来啊、原来她鹦鹉学的是他的咳嗽声，那他自己一直咳一直抽烟，可能自己也不自觉吧。好的，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小黄鹂鸟的这首歌曲啊。这个讲到鹦鹉听小黄鹂鸟唱歌不是咳嗽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好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哈，您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也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内容以及歌曲啊，您都会喜欢，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我们来听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深的思念》，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哦。我们拜拜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哦，和大家分享很多怀旧歌曲。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

点到两点，在这个时间呢，听听好歌，稍微来放松一下。今天微微又为大家准备哪些好音乐呢？不用想太多，就单纯放松就可以了。

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啊，特别适合在夜晚的时候来听哦，因为毕竟就跟歌曲里面唱的这个画面非常的契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你分享心灵小语，准备了一段话哦，可以来鼓励大家。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跌倒了，先别急着站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宝贝，捡个宝贝再站起来，这样的经验多了，你就不会再害怕跌倒了。当然这个跌倒啊，并不是实体上的跌倒，它可能代表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学习里面这个不小心做错事情了，亦或者失败了总之就是不如你的预期，不如你的预料。那你真的在这个当下很挫折的时刻，或者是可能心里非常低落的时候可能会鼓励自己啊，赶快恢复状态啊，我要赶快调整回来。但是在这个跌倒的时刻，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周围有没有宝贝，这个宝贝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一些经验跟学习还真的是需要你跌倒了才能学习，才能成长。如果你一直都过得很顺利很顺遂，有些东西还真的学不会呢所以我觉得经验都是要累积的。这句话它也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多了，不会再害怕跌倒。大家不要以为啊，这个跌倒绝对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你没有准备好才会如此。很多时候跌倒可能还是被别人绊倒的，或者是突然地震所以踉跄了一下，它的主因不见得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会有太多次不如你意的时候，在这些不如你意跌倒的时刻，能不能拾起一些你觉得可以有用的，可以来学习，可以来成长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和大家分享这句话，我也想到大概是近期吧，上周啊，因为我去这个主持我们公司的演唱会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现场收听呢？在这个周三的时候，那时候去主持演唱会，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是我们正声多年的听众应该也看过我蛮多次主持了吧，不晓得大家对我当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呢？其实啊，像我自己个人在主持的时候，除了你说事先的练习啊，确认一些细节啊，如何介绍之外，我可能都会在上场前稍微要思考一下脑中预演一下应该要怎么做。但是真的上场之后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做不好。有些地方因为你的提醒或者是心中的预言你做到了，有些地方好像就不太行，或者是觉得还没有做得很好，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哇，其实之后都会觉得虽然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但是都有一些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早知道点点点点点点。那其实有的时候你抽离自己是当事人的那个身份来看，整体的表现也不至于太差，也不是出什么大错，甚至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太明显的问题，但是总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我的心啊，我自己的那个心境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我都会觉得这个反复检讨的过程，我其实心里会很纠结。对我来讲，这个跌倒是说不定别人根本不觉得你跌倒，但我心里有这样子的断定。那个当下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是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毕竟机会难得。但是过了之后好像也因为这些有点让自己觉得遗憾的经验，才会觉得说好，那我下次要做的更好或者是下次我有机会，我可以再把我希望可以调整好的事情把它调整好。那这个过程就是自己的课题啦。

邰正宵所演唱的《蓝色贝壳》，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进广告前来听到的是刘兰希的《野江花的回忆》，稍作休息，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一开始来听到邰正宵的歌曲哦，《1001夜》。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到这首《一千零一夜》。我们这一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段故事哦，这是印度来的一段小小的论述。他的论述在谈论的是爱与自由。哇，这是一个好大的命题哦。你明白爱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吗？你爱一棵树，一只宠物，你去照顾它，喂养它，关爱它，即使它不给你任何回报，不跟随你，你仍然爱它。这种爱，你能理解吗？大部分的人不是以这种方式去爱，我们一点也不想明白这种爱，因为我们的爱永远被焦灼、嫉妒、恐惧等限制。这意味着我们在内心中依赖着他人，我们其实希望被爱。我们并不是爱了之后便把他留在对方那里，我们同时还要求回报。在这个要求之中，我们就变成依赖的人。因此，自由和爱是并存的，爱不是一种反应。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那么只是交易。爱变成了在市场上被买卖的东西，这显然不是爱。爱是不计回报的，甚至没感觉你给予了什么。只有这种爱才会让你了解自由。

这首《追梦人》，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所演唱的版本哦。我们刚刚读到的《爱与自由》，他一开始就跟你分享了啊，哎，你爱宠物啊，爱小孩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顺其自然的照顾他、照料他、喂养他。那你会一直很奢望说，哦，他也给予你相同的回报吗？可能那个感觉没有很强烈，顶多就说你透过他的反应啊，去感受到很温暖的感觉。也许是你们家的这个猫猫狗狗，或者像刚刚讲小孩子嘛，哦，因为你的照顾跟照料，他很童真的回应你，那你就觉得很温暖。可是我们把这个对象再拉远拉大一点哦，如果谈论到成年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爱哦，也许是爱情，我们通常就会算得比较精确一点。当然不是分分秒秒都算得精确，而是说我们在爱对方的同时，会有更明显的期待是对方也爱我们。那当然有些情况是你爱他，他根本不爱你，那只是单纯的单恋，那单纯的付出。我们会在要求回报的同时变成依赖的人。所以他说，自由跟爱是并存的。爱不是说我是因为你爱我，所以我才爱你哦。这好像是一种等价交换。真正的爱是不计回报的。有的时候，有一些爱是，你好像觉得，我也没给什么，为什么他那么照顾我？为什么他那么爱我？那一个瞬间，你才知道，哇，原来这是爱的真谛。这种爱才会让你了解自由。有些爱让你感觉到是更多的束缚，好像你也得付出点什么才能去爱一样。但是某一种层次的爱，它也许不是叫你要斤斤计较，把东西算得很精准啊，多少爱回馈多少东西。这样的爱会让你生活感到富裕富足，心灵也会感到自由。就是这一篇呢，爱与自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也会觉得啊，你很难不去计算爱的多寡。例如说兄弟姐妹之间会讲说，诶，父母好像比较喜欢妹妹比较喜欢谁，可能也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比较。那你说从父母这一端的爱，诶，他真的很平均吗？有些父母很努力做到所谓的公平，但是从接收端来讲，他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就算你觉得你已经很公平了，但是感受是很难均分均等的。所以在很多情境底下，就算你不乐意，很多感情都会被衡量那个分量有多重有多大。那在哪一刻起，你也许不会这么斤斤计较那个多跟少呢？其实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也不同嘛。有的时候你去认知到，你去计算那个多寡的时候，也只是让自己更加辛苦的时候，你不如就该爱的时候去爱吧，不爱的时候就不爱吧，你想这么多干嘛？我今天对他好，他明天会不会对我好？去期待这个实在太困难了。如果真的要有所期待，那真的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哦，付10元可以买一瓶饮料。但是人

的感情不会是这样嘛，有太多变因在里面了。那有些爱是延迟的，你现在付出，回报不会是当下，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后。也许他现在都没有体悟，某一刻他幡然醒悟，才觉得说：“哇，原来我收到这么多爱，那我也更应该去好好的爱对方，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不同层面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觉得那个爱的认知，也许在每一个阶段，大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其实它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有个事情很确定，就是当你把爱去做更精密的计算跟衡量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件很疲惫、很不自由的事情。爱这件事情让人感到幸福，感到有安全感，但是它如果过度计算的时候，就会显得更乏力，因为这时候的爱就没这么单纯了。跟大家介绍这一个短短的文章，叫做《爱与自由》。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这首歌曲好久没跟大家分享咯，现在听还是很好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啊叫做《泰猛与有恒》。邻居老张出迷围棋时，白日经商，夜里捏棋，茶饭不思。朋友笑他，棋盘上的龙未图，你倒是把自己熬成龙肉干了。这句话如冰锥扎醒了老张，太猛如疾风骤雨，能摧枯拉朽开新局，却难保枝繁叶茂有始有终。老子早有名段，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曾国藩用功不求太猛的告诫，正是悟透了此理，强攻易折，过刚必伤。老张转而在横字上用功，每日雷打不动，研一谱，下三局，三年后竟然成为了街巷棋王。有恒似滴水穿石，可塑江河于无形，却需耐得岁月漫长。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这毫末伟力全在日夜潜滋暗长。老张的棋艺如春蚕食叶，无声无息，以升堂入室，以恒为舟，载着决心稳步前行，以猛为帆，在关键处借风破浪。老张后来深谙此道，平日稳扎稳打，如横流载舟，逢高手过招或大赛当头，便凝神聚气，落子如飞，让蛰伏的猛化作破浪尽帆。懂得在持续精进中蓄力，在紧要关头时爆发，方能行稳致远。猛而不横亦竭其力，横而不猛或失其机，唯刚柔并济方得始终。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在横的轨道上稳行，又懂得在最紧要处开启猛的引擎，动静间的火候才是光阴熬出来的真味。

爱的代价，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所演唱的版本哦，比较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说是怀旧啦，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讲到歌不够老啊哦，对，我的怀旧跟听众朋友的怀旧会有一些差距，我尽量挑一下，尽量挑一下，让大家就是在不同阶段都有那种他的怀旧，毕竟我们听众的年龄层也是蛮广的、哦、虽然普遍偏长，但是也是蛮广的。有一些比较久一点的歌曲啊，就算不是我年代的歌，诶，但是其实我也有印象，诶，甚至可能是我小时候啊，诶，什么连续剧哦，那剧情可能不记得，但是当时如果你的歌曲可以是那种老三台八点档的歌，哇，那代表你是一流的歌手哦。很多歌手也是因为长时间在唱这种八点档的歌而走红哦，所以这是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块哦。不过现在八点档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主流，以前会说诶，你可以去演这种老三台八点档，代表你是那种一流的演员哦，可能是很高人气的哦，然后大家对于你的面孔是很熟悉的。那因为现在大家也不是那种八点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你都是上网络嘛，追你想要追的剧，就不会有那种绝无仅有哦，这此时此刻所有人全台湾都会坐下来看的那种收看时段了。这其实说真的变化还真的不小。那聊到这样的歌曲哦，有一首歌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是吴敬贤老师的《把悲伤还给悲伤》哦，这个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并且我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歌是吴老师唱的，我对这个歌印象很深刻，但我不知道是吴老师唱的，是我进正声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老师唱的，真的很好听。

伤还给悲伤，吴敬贤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节目尾声也为大家选了这首《城里的月光》。这歌曲大家也是朗朗上口哦。来听到这首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非常夏天的闷热，就是属于台湾的闷热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闷这么热呢？尤其今年哦，真的很可怕，不管是世界各国啊，然后台湾自己也是哦，这个很闷又很热，热就算了，又闷，就好像要把自己蒸熟一样哦，好像在那个蒸笼里面，有没有小笼包从里面开始这个熟透了，很可怕啦。这提醒大家哦，就你在室内还好，室内可能还有冷气哦，那在室外呢，请留意一下这个，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多补充水分，让自己排汗。就是有人会怕流汗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啦，先让自己排汗吧，不要把这个热气全部都在闷在身体里面哦。但是呢，你流汗了之后要小心啊，不要再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哦，就会感冒，会感冒。就是这个温差太大，身体一受刺激啊，这个像我鼻水就流出来了。前一阵子呢，这个一直流鼻水哦，所以我去找了医生。医生说，哎，归纳几个原因哦，第一个是你的环境太潮湿。然后呢，有可能是灰尘太多，尘螨太多也有可能。然后再来就是天气，就是你的这个坐太冷的地方哦。好的，反正综合起来都有啦。所以回家呢，我就赶快哦，把自己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然后枕头啊，全部有一些枕头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枕头套全部都洗一遍，还洗到那个内里哦。有一些可以水洗的枕头也全部隆中 take it say， 就洗了一个干净。好啦，这礼拜这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哦。但是呢，这你知道，有时候这个阳光洒落进来家里，然后呢看到这个灰尘起来，就觉得哎呀，好像又有一点这个疙瘩哦。明明整理那么干净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的落尘非常的多，可能呢，这个我家住离大马路比较近一点哦，感觉这个灰尘非常的多啊，这个厚厚的一层哦。那大概一个礼拜没有好好的去观察那些放在桌上的瓶子啊、罐子啊、杯子啊，就会有一层灰了。所以就是都要特别小心，要加盖啊，还是使用前都要再洗一洗，或者定期都要去擦拭一下。好，有时候懒一点啦，这个一忙啊、一累啊，回家都没有什么整理啊，这个

日久，这个灰尘积起来很可怕，厚厚的一层哦，是吧？我堆叠我的这个钱包都没那么快哦，这个灰尘堆的比我的钱包还快，好，这个很可怕哦，所以注意。请大家留意啦，就是说，哎，不管是我们的环境啊，还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日用品啊，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我这种过敏儿，这是非常容易过敏的过敏儿啊。这个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很容易激起，像我呼吸道就比较脆弱。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医生说要多运动啦。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真的还蛮认真的走很多路哦。走路我反而觉得诶蛮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走路哦。然后前一阵子呢，我好像看到有个报道，有机会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哦。他说这个下盘的力量啊，会关乎到就是你中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他就是从这个下盘的这个肌肉量跟这个油脂量哦，然后一直到可能身体的循环、脑部等等的，就是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我上次看了一下，我觉得诶还好，我的下盘蛮稳的、哦、我很喜欢走路，我很喜欢跑步，之前好现在，但我可能下盘流失蛮多肌肉啦，但是走路走起来诶我还是不会输人的哦，呵呵，这个耐力还是够啦、哦、所以下盘我可能比较不担心。那一则新闻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好，这个反正这礼拜呢，大家我想应该最头痛就是闷热，真的一到外面哦，尤其像我刚回到家回到房间，就是因为整天都没有开冷气嘛，那个闷的感觉是哎哟超级不舒服，好像在那个什么三温暖，认真是就是很湿的那种三温暖哦，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连呼吸都很痛苦。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但就是闷啊，整个家里就是闷啊，可能我家本身也不太通风哦，那个位置的关系。好，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啊，我周边朋友很多就不小心中暑了哦，然后可能进公司都还要再刮一下痧啊，这个刮出红红的一片的，很可怕。好，提醒大家这个不要中暑，真的不要中暑，因为刮痧可以处理都是小事哦，流流汗然后喝喝水都还可以回来，这是小事，但严重一点的话是会有要性命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多留意，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再健康一点吧，就找个运动也好啊。我觉得有时候挑个健身房，你不一定要是去那种很贵的，像现在社区运动中心其实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之前去社区运动中心其实真的不用到100块吧，我记得我很久没去了，因为我后来都没去运动中心。但是你进社区的运动中心，然后游泳池啊，然后有球场啊，然后甚至还有跑步机，诶那个跑步机可高级的嘞，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买个月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定期去运个动啊，然后可能还有冲澡的地方。诶其实社区运动中心不错啊，然后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你有兴趣的课程，你也可以参加哦。好啦，这个帮自己规划一点运动，然后让自己习惯运动，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好，我们现在听首歌曲。

好，这个天气嘛，讲到这个大热天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舒缓自己身上的热哦。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差啦，因为自己试验下来感觉好像平常也不会去体会到不有没有一样哦。好，到底我在讲什么呢？诶，下一段就知道了。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棉被的颜色会不会助眠这件事情哦。好，今天来讲衣服的颜色，可能很多人知道了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部分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

0: 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段呢就来聊聊如何抵抗热能啊，还有这个身体的热哦。好，这个研究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哎，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研究，通常我会看到两种，第一个是这个英国嘛，对不对？英国什么什么日报啊，什么报啊，然后就会有一些研究，反正有人就讲笑话说，反正就是你觉得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就说英国研究就对了，好不负责任啊！但有时候这个研究也蛮有趣的啦。好，第二个呢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国家哦，他们这种研究都非常的细腻，好，连这个穿着的衣服材质，甚至到颜色都有讲究。好，我想这颜色大家应该都知道啦，深色跟这个白色之间嘛，对不对？可是老实说，有时候你在外面你也只感受到热吧，你也不会感受到到底差距在哪里哦。好，这个研究他们蛮讲究的，然后把这个条件都统一化下去，然后去实测这个衣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呢，这个结果跟大家想的应该差不多啦，就是白色的衣物呢最能保持凉爽，那黑色与绿色，哦，绿色真的让我蛮意外的，最容易吸收热能，那表面温度呢甚至超过45度，哇塞，热到爆。好，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呢？因为日本近日啊，这个也是热到翻天啦，我去日本的时候呢，诶，好了，刚好都在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的这个台风走之后呢，他们热到翻啊，这个有到40度、哦、那在台湾呢33度34度，我都已经快热到疯掉了。好啦，不过还是觉得有差，因为台湾相对比较湿哦，其实日本稍微干，所以那个热起来的感觉没有台湾这么的不舒服。台湾的热是真的有一种会窒息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太闷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没有办法呼吸啊，可能空气中相对湿度也高，你吸进去感觉好像也没有吸到空气一样哦。好，来讲这个日本的研究，日本实测9种颜色，然后呢白色最凉，黑色最热。好，这个结局我想跟大家想的差不多，但是到底差到多少呢？日本多地这个温度突破40度、哦、那国立环境研究所就是日本的，他们就进行了实测啊，就是让人体模型穿上相同的材质尺寸的这个 polo 衫，在气温约30度，风速大概是5公尺，而且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曝晒5分钟，你看是不是超讲究，而且把这个规格都弄得一模一样哦，就好像在看那个日本的电视台，他们都很常会有这种奇怪的研究出现，但还蛮有趣的，就蛮生活化嘛。所以呢，他们将曝晒五分钟之后呢，再利用红外线热像仪来测量这个衣服到底表面温度是多少。好，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白色衣服呢表面温度约32度。我看到这个32度心里想，就是气温30度表面32度就是热跟热而已就是好像没有比较凉，就是你真的要比凉的话，就是相对比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温度再凉一点，但是你还是热啊，还是热啊，30度还是热，假设你在40度的环境下，你的衣服接受到还是40度啊。好，这个不过这个研究就是你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你只不会更热而已哦。好，再来呢，这个白色是几乎与环境温度相同哦，是颜色里面最低的。那接下来的温度的低到高的顺序是白色、黄色、灰色、红色、紫色、蓝色、绿色，还有深绿及黑色哦。那其中呢，绿色衣物还有这个黑色的衣物，表面温度都超过45度。在无风的环境中测试啊，甚至突破50度，显示这个深色的衣物更容易吸收太阳的辐射热。好啦，这个有时候热到40度跟50度已经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就很像是之前在喝啤酒的时候，对，我上那个啤酒的课哦，老师说这个啤酒有些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会讲究苦值，有一个苦值，好像是 IBU 吧，我记得，反正它有一个苦值哦。那这个苦值只要超过一个定量，

是不管它数字就跳到三千、四千、一万好了，随便，反正它苦值跳得再多，你就只会感觉到苦啊。就是那个苦值越高，对于人体的能感受到这个苦的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反正超过了一个定量以后，你就只是觉得苦而已，它就算再苦你也还是苦，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就是苦而已哦。我觉得这个热感觉也是耶，就是你超过了例如说40度然后曝晒5分钟，你就是热跟热还有热而已，可能还会更不舒服啦，就是身体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但是可能超过了一个界限以后，你已经没有办法评断那个到底它的这个热到底在哪里了，就其实也蛮可怕的、哦、想一想蛮有趣的测试，但是想一想真的也蛮恐怖的，所以好啦，这出外的时候还慎选一下衣服哦。你可能除了防晒之外呢，补充水分，然后衣服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挑一下，毕竟被40度曝晒跟被50度曝晒你可能感觉不到有差别，但是呢你毕竟还是被差了10度来这个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好，那当然啦，他们为了这个温度的高温的状况呢，他们还是有做一些措施去防治啦。那我觉得其实日本在这个上面都做得蛮充足的、哦、像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衣物可能就会开始纳入一些短袖的制服，然后用一些什么透气啊，然后耐穿不易粘黏的这个布料，让至少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学生可能你会有运动啊，然后流汗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闷在身体里面，会更舒适、哦、我觉得也不错，从这个学校学生日常的生活当中，诶，毕竟你去学校一定穿制服嘛，你一整天穿最多绝对不会是休闲服，你回家可能就穿个简单的清凉的服衣服，但是呢你在学校就是要穿制服，那当然啦，这个学校愿意换舒服一点的让你不会穿起来不舒适的，我觉得很棒，至少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呢，哎，读书更舒服一点嘛，学习效率可能会更好这样哦。那那个日本航空呢也推出一些透气啊快干而且具防静电的这个 polo 衫哦，让他们这个飞机维修的技师可以选择去穿着哦。静电这件事情，日本偏干嘛，所以你看他们那种极冷极热就很容易有那种静电产生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啦。然后呢，防中暑他们还有一些步骤我觉得蛮有趣的，除了补充电解质跟水分之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穿衣物、哦、他们还有讲说在建议在工作前，如果你是会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工作，你可以预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先冷一点，可以去抵抗这个工作的环境哦。像是饮用冰沙状的运动饮料，然后呢在或者是将你的手脚浸泡于10至15度的冷水里面10分钟哦，都有助于降低核心的体温，减少你中暑的风险。我想这个跟台湾不知道，也就是长辈们好像对于例如说喝冰水喝冰沙这种就是很伤身体，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它可能对于身体是一种刺激，但当然啦，你可能像我这样这气管不好，你就突然喝冰的，诶，那个气管缩起来就是咳嗽嘛，然后呼吸就更不顺哦。就是我觉得啦，这些都还是看人哦，因为你看日本人他们不管怎么样状况都会喜欢喝冰水。好，那像台湾的人就对于喝冰水这个东西还蛮忌讳的，当然热的时候我也想喝冰水啦，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不会选择喝冰水，像我一大早我就会喝热水，喝很热热水，我不会到烫到自己，但是就是会慢慢喝个茶之类的、哦、可是即便是很热热天就是会流汗，但我还是会选择喝热茶，就是一种习惯。好，所以呢回过头来抗暑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就是贴近你的方法来做预防啦，不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是他们讲的这些方法都适合你、哦、但喝冰沙超级舒服，我喜欢喝冰沙，但我也不敢三天两头就一直喝冰沙，对不对？我想大家也是啦，就是
你还是有一套你自己的保养方法。回过头来，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补充水分。

好啦，很重要，让自己这个透过水把这个热气带出去，流汗散出这个水分，就闷住就很容易中暑，对不对？好，这个夏天我想哦，这个比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热在超乎很多，超乎想象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认真起来去直视一下这个热的程度，不是只有待在冷气房可以处理，你一定会不小心要走出冷气房的，对吧？你一定，好啦，你就从你家移动到车上，除非你住的地方是这个，你走出门以后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电梯没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甚至车库都有非常冷的冷气，哇，高级豪宅呀、啊！当然也有可能啦，但是你有可能在这移动之中就不会遇到有冷气的地方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预防。你可能会走在外面，要走到你的停车的地方，可能要五分钟。好，这五分钟你就要晒太阳，你是不是就要有一点小心了？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五分钟发生一些身体不适等等。好啦，反正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一起好好的重视一下这个高温的问题哦，不只是国外，台湾本身因为湿的关系会让这个热的程度再往上提高哦，所以提醒大家就多留意多留意，然后注意自己的状况，不要轻忽自己身体丢出来的警讯或是一些讯息哦。如果有状况呢，就赶快赶快，就是看怎么处理，就是看医生啊、就医啊等等，不要轻忽了，然后大家一起小心，然后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暑假。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

0: 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最近呢，我都觉得自己是诈骗。哎，防诈骗小尖兵，不是诈骗小尖兵，是防诈骗小尖兵啊！我这很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诈骗的新闻，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其实自己的周围真的很常有人会收到这个诈骗讯息啊、诈骗简讯啊，然后诈骗信箱，就是信件啊，就是或者是就是反正诈骗电话什么都有，自己也接过好几次，对啊，所以。有什么新招出来，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说，然后呢就是请大家多多提防哦。就可能啊，它也不是最新的，因为它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被大家提高注意才会拿出来讲，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诈骗，都有可能会突然勾起你那个被影响到的那个心情，然后呢就很容易去落入这个圈套。反正我们就是万事小心，万事求证，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求证，对不对？好的，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它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常会遇到。他说什么，那个 iPhone 手机用户请注意哦，那个目前呢这个外媒有示警说 Apple Pay 有一个新的诈骗手法，这个用户呢会先收到诈骗集团的简讯哦，对方会称你的这个 Apple Pay 的账户异常，给出不明的连结或电话，要求联系技术人员以抢救。好，这个听到这边就觉得很可怕，因为通常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被外流了资讯，就我前一阵子也有朋友，他收到那个什么账户异常，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诶，这个我只是去这边买个什么东西而已，结果发现说是他们用的这个系统哦，好像因为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反正他们这个资料就外流了，所以大家这个资料外流之后，他就会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诶，这个就很可怕嘞，因为他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付过什么钱，用什么的付款方式跟卡片号码，他下一步就是不是就可以跟你说，诶，你是不是几月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购了什么样的物，然后用哪一张卡，然后卡号是什么，甚至连你的名字电话，好，身份证不知道会不会有，但说不定就查到了。好，一切资料都有了之后呢，叫你赶快来抢救你的账户，超级可怕，你一急起来什么东西都给啦，对不对？好啦，这个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新闻哦。他说啊，就是你收到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电话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联络到这个技术人员，但一定是假的。好，这对方就会要求再给这个个资哦，或是转账保护资金，就是反正就是让你多付一笔钱啦。然后呢，就有人因此就差点转出了大概15,000美金哦，哇，15,000美金哎，这个约台币大概47万哦。好，这个以上的行为呢，是因为都是你自己授权的，因为你填了个资，然后你填了那些资料，是你确定你在知道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其实你也是被骗啦，但是就那个条文就是这。

样嘛，转账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确定这个款项是你认可过的，所以你转了出去，然后呢，这笔款项就很难去要了回来，因为你还要去证明你是被骗，然后被骗的人可能又是人头账户之类，反正就零零总总的啦，反正你就会被骗了一笔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的，这个转账软体，或是你用什么样付款方式哦，一定都会有一个最正统的方式，不是他给你的哦，绝对不会是从他嘴巴里面跟你说，哦，那你要不要打这支电话，或者是呢？我之前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遇过的状况，就是我跟他讲我邮局卡号上面的电话，他就用显示那支电话号码这样打过来哦。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会说啦，他们不会主动要求你的个资，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去跟你就是要你的这些资料。好，反正就是他们不会主动去要你这些机密资料啦，就是如果他要的话就是可疑。你是不是考虑就是可以去现场实地，例如说直接到邮局，直接去银行处理你的东西哦，以防这个在电话里面你也没看到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当然有可能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小心为上啦，再怎么急你还是可以到银行亲自走一趟，对不对？到邮局亲自走一趟哦。那像这种 Apple 的话呢，他就有官方的电话，其实你不要让他打电话给你，就是你用手机支付，不管你是用三星啊，用 Android， 就用 iPhone、iOS 这种系统，一定都会有一个服务专线。那 Apple 我自己也打过，虽然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它的服务，因为你平常不会用到，但你找到以后打过去，其实它是会有专人帮你就是问答。我之前好像是跨国付款，就是跨国付款的问题，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去询问为什么我的付款会被拒绝之类的。好，反正呢，他就跟我解释，然后跟我求这查证我是不是本人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啦，你只要找到那个服务电话打过去，就几乎是真的。但当然，你不要去用对方提供给你的电话，那个有可能就是假的，什么技术人员啊，然后可能跟你说啊，现在你一定排不到，不管，没那么急齁，你真的很急的话，你先把你的卡停掉，是不是最快？他扣不到款就是最快的哦，对不对？你还等到那个技术人员帮你处理，那技术人员如果是假的，你是不是就更麻烦？就是第一件事，你先把自己的卡停掉，就停止扣款，说你的卡片有误，先暂停一下哦，先把你的资金流啊先断掉一下，让这个钱不要流出去，再来处理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办法直接打到客服去，直接亲自求证，甚至你到现场，例如说现在其实有那种 Apple 的那个官方的店嘛，像信义区有一间，然后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反正你就可以去店里面去问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诈骗，然后再来啊 ,165 反诈骗专线是不是打一下了。与其打给那个假的工程师，你不如先打电话去165求证一下，他一定有一些专用的套路，因为165他一定有收集到大家各种诈骗的资讯嘛，你上网找也看得到了，反正他们就统计这种各种诈骗的方式资讯哦，然后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套路，小心为上，好吧？我们钱赚钱不容易，不要轻易的把钱丢出去啊，我们自己花都不够了，对不对？

好啦，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快哦，一下子又到了跟大家说拜拜的时间了。好，今天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天气很热，请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哦，因为你可能会有水分流失，还是太闷热的状况导致你可能头昏眼花，有没有可能中暑的倾向哦。好，这也是水分补充不够，然后再就是身体散热不够快。好，这些状况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你是在外面工作的，你会常常在外面跑跳的、走跳的啊，这个行走江湖什么都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哦。第二个呢，就是好，有算有趣新闻，但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啦，至少不要让自己身体更热，一样热就好了，就是穿着你的衣服啊还是可以挑选一下的哦，不是每个颜色都适合在大热天穿的啊。好，然后再就是可以穿一点透气的哦，像台湾比较闷热，你总不能让这个湿气汗啊全部闷在身体里面，也不舒服吧，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呢，小心诈骗，拜托拜托，大家赚钱不容易，赚钱很辛苦。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你一定会垂心肝啊，如果你是退休族群，你也垂心肝，就是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干嘛给别人，给一个莫名其妙，然后根本不认识的就把你钱带走了。好，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我们万事小心一点的哦。那有什么样觉得可疑、怀疑，我觉得你就把这个怀疑跟可疑放大，拜托放大，因为这不是小事啊，这个有时候你出去的钱就是非常大一笔啊，有可能是你的救命钱啊，有可能是你生活重要的开销啊等等的，就是把问题无限的放大，然后求证。165反诈骗专线非常的棒，可以打电话去问问看哦。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用对方给你的电话，你可以自己去找官网，或者是再打165去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符合的哦。好，这个万事小心，万事小心。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帮忙，165也没有办法解惑的话，周边应该很多警察局、派出所，就是去问问看就对了。拜托去问问看，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去问问看，有这样的状况。

出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拜托就是亲自去查证哦，这个相关警，不要那种莫名其妙跑来你家拜访，然后你跟他查证没有用，去找警察，就是警察局走进去，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好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诈骗？他们一定都非常乐意的帮你解惑，好吧？我们都小心一点，好，然后呢，一起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就是避开这些危险。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

0: 抗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想到很多人在讲嘛，消防员他们好像缺了很多的装备啊，或者是说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社团法人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他们呢主要是跟一些消防装备还有防灾的装备捐赠啊募集相关的一个协会哦。那当然在防灾观念的部分又向民众来做推广，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协会的理事长，他是王建宇，建宇，那我们先请建宇来跟听众们来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坚瑜。那这边先说，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我是消防出身，我不是，我是护理出身的。那所以说我的思想其实跟消防，我不确定到底重合度多高，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是南丁格尔誓词啦，就是说在提升专业不伤害，致力于协助专业人员照顾伤员这样子。对，
0: 爱与进步，他是一位，他创办人是消防员出身嘛？那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协会，然后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呢？
1: 这个就我朋友啊，那个宋明哲先生，哲哲，那他确实是消防员啦，他是从基层的消防人员做起，那他也是水面作业的遗体袋发明人嘛。那他那个遗体袋就是这样子，他底下是一个很强韧的网子，上面是罩那个透明的罩子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可以在水上可以直接滑进去，然后就把遗体吊起来这样、然后就可以算是用打捞的完整捞起来的方式了。那所以说这东西那时候算是参与到了，算是比较后面他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就是 OK， 可能
0: 因缘际会就认识他，
1: 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当时也准备在做一些山地的算是山域的尸袋这样子。
0: 是，
1: 我讲尸袋好像太直接哈，我们还是讲遗体袋好了。对 ，OK， 那所以说在跟他有一些接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捐赠。因为实际上它是有需求的嘛，那捐赠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发人。

0: 单位来做相关的这个进出，不要说就是用个人的名义这样去处理。所以说就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来做了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啊。那主要其实前期就是真的是专门就是那个水域的遗体带啦。那水域遗体带毕竟它解决了一口气解决蛮多问题的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概念啦，就是说肉是会腐烂的。
1: 是。
0: 人是肉做的，
1: 是，
0: 所以水泡久了它其实蛮恐怖的。
1: 嗯。
0: OK, 那在这种遗体打捞作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或者是对于家属，其实
1: 那个场面会蛮惊悚的吗？
0: 对，因为好的话就是大致完整，
1: 是
0: 坏的话就是会拦腰好，我们就不要说了。那画面惊悚就算了，味道之类的，这对于消防人员其实都会带来另一层的，对。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消防人员或者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解决一个蛮大的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它从最刚开始它是一个装备，然后而且新型装备好像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变成说是渐渐的变成一种大家觉得它是刚性需求。
1: 是。
0: 对。好，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这种合法的平台嘛，就是我们募款，那合法透明的去曝光我们的这些资金的流向之类的，那所以就进一步就去成立这个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这样子。
1: 嗯，那现在协会不只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遗体带的水域专用遗体带嘛，现在也有针对很多其他的，不论是消防的装备来进行可能帮忙募集嘛。那为什么协会会想要以侧重装备为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也被问过很多次啦，就是这些装备不应该是可能公家部门啊政府一开始就应该配备好的吗？为什么会是像爱与进步这样的民间单位去做募集啊？
0: 嗯，这个问题对确实常常被问。对，那我们会这样子讲哦，消防或者说防灾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嗯，
0: 那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很大一个包裹，它光是养了这么多的消防搜救人员，它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它在各地要盖个消防队之类的吧？
1: 嗯，
0: 那这些消防车要采购、要维护、要 blah blah blah， 这些都是钱。那再来，我们台湾还有像是在南投还有消防的训练中心 ，OK， 那些建制都是钱。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这种所谓的政府预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营养午餐。
1: 是，
0: 营养午餐就是 OK， 有那个食物，有那个营养，有那个样子 ，OK。但是你说它真的很用料好吗？这个不好说。那你要说它的好不好吃，我也觉得不好说。那你要说它，如果今天我们要给运动员吃的东西，好像营养也不一定足够。那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个别性嘛。那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它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照顾，就是
1: 被好好的考虑过，
0: 对，没有被考虑到的话，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就等于是在使用不完全足够的装备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救援。
1: 是，
0: 那或者说，
1: 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太适合的装备在一些不适合的情境，这样吗？
0: 不适合的装备在不适合的情境吗？或者说安全性不够？
1: 是，
0: 对，不足以说保障说他们的需求，那这时候他们可能自己要掏钱出来买。
1: 嗯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欸，说实在的，这个很恐怖。欸，我之前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参与到他们的一个联合训练。

0: 练，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算是特搜的那个人员
1: 吗？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因为他跟我问说我身上摄影装备多少了，因为我其实本职目前是摄影师，那我说大概20万吧，我问他啊你多身上多少，他说15万，哦不对，我最近刚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20万。对，他自掏腰包买了20万的装备挂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他要花这种钱？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OK， 这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保命嘛，因为他就是那个挂在绳索上冒险去救人的那一个人嘛。
1: 嗯，
0: 那个不是我嘛，那个是他嘛。所以他当然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生命投资这个20万，但是投资这20万是不是个蛮大一笔的开销？其实是嘛，因为他其实也到头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啊。
1: 嗯，
0: 对啊，
1: 他也要保护好自己嘛，
0: 保护好自己，他有家人要照顾嘛。
1: 嗯，
0: 对啊，
1: 因为这个会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应该是桃园吗？我记得是北部的某一个县市，有一个消防员，他好像就是在火场里面，然后把好像是氧气还是什么的，
0: 哦，你说基隆那个詹能杰小队长吧？
1: 嗯，
0: 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看了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很多，就是说 OK， 消防人员背着自己的氧气进去，但他发现说他的对他的受也不能说不够用，而是受困者他需要吸氧气，那他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人家吸，那以至于他自己吸入这些不管是有毒气体还是什么的，就反而出不来嘛。那有人跟我们说 OK， 那我们可以买那种算是一对二的那种氧气面罩给他们用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也去询问过一线人员啊，我们对我这个外行齁，我其实问了才知道啦，那我不知道我们家哲哲是不是原本就知道，就是说他跟我们在潜水那个水费概念不太一样，我们潜水水费它是你可以调整自己呼吸就可以延长时间嘛，对不对？
1: 是，
0: 它不是哦，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叫它 full run， 就是直接全速的在排，对，所以进去你有多少时间，那一缸氧气是给你算好好的，就是你如果它双出它的阻力变小了，那它的输出速度就更快，那实际上是在压缩这个救难人员的自己的
1: 可以呼吸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子去压缩到他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 Jagger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5公斤的一个那个
1: 像氧气瓶的装备，
0: 对，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头套套在受困者头上，让他可以呼吸。那它只有5公斤，所以说对于消防人员膝带上面也不会那么有负担。这个是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轻，然后符合的东西。那我们也是采购回来啊，那一个也不便宜。那我们也是采购了一些回来，就是给各地的分队去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把已经离开的人再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所有的消防员都可以平安回家。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啦，我们常常说消防员们很辛苦嘛，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会好奇的问题嘛。就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们善心的民众们，大家可能想要比如说捐一些必要的装备啊，还是捐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帮助，就是帮助协会啊，或是帮助各地的可能消防员们呢？
0: 以帮助，这个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
1: 是，
0: 我们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说，说 OK， 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但实际上，第一线回馈回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些些落差。
1: 怎么说？
0: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1/2的那个氧气面罩。OK， 刚开始确实有人跟我们这样子讲，那我们刚开始至少我也在想说，诶，这样是不是能用？

0: 也会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需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东西来帮他们解决，或者甚至是直接发明这个东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说有蛮多时候是由我们协会直接去跟国外厂商接洽，去把某些特定的器材引进台湾，那也蛮常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然后找不管是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或者是包括义消的部分来使用反馈。那时候我跟哲哲比较前期的交流，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山芋的遗体袋，那时候就是找了南投那边的搜救队来使用，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背，他们自己伙伴假装是遗体这样子。那当然遗体袋这搞笑一下，就是遗体袋毕竟不是给活人用的哈，所以套在里面的那个伙伴就满头大汗。诶，你怎么流那么多汗？我就第一次死掉啊，没经验嘛，比较紧张。对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问说，就是到底我们国内的消防员们，他们是缺了什么样子的装备，或是缺少什么样子的，缺少什么样子的帮助？好像这样子太大范围的去问，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啦。就还是要借由可能像爱与进步这样子专业的单位去了解各地的需求，我觉得才可以找到说，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才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宇，建宇。那建宇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刚才其实跟建宇聊到还蛮多的啦，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能针对消防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应该说装备啦，就的确各地会有它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我想要今天跟建宇聊聊的是，就是我当时看爱与进步的因为你们定期都会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资金的流向，就是写得很清楚嘛，但我就看到其中一项就是遗体袋，它占了还蛮大宗的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可能救灾啊或是消防的工作当中是还蛮重要的呢？
1: 我们最早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出名的啦，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全世界看到嘛。那刚开始就是他们在用，然后觉得还不错用，因为他们甚至可以做到不用接触遗体嘛，就是让这个遗体袋飘过去到那个罹难者那边，然后套起来，拉链拉起来，吊车吊起来就 OK 了。那在之前那个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时候桥断掉的时候，那时候这是整个遗体带真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被全世界看到，就是说 OK， 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遗体带遗体运用这种遗体带去把遗体
0: 运到岸边，
1: 对，运到岸边，而且是完全无损遗体的状况。这带给了整个世界蛮大一个震撼，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不只照顾说第一线的人员，不过甚至我们照顾到这个罹难者的尊严，他生命最后的尊严，我们尊重他的遗体。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从那之后开始，原本我们有一些捐给某些地方，他们觉得啊就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就丢在仓库里面，大家开始拿出来用之后觉得好用，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还有没有。对，那我们具体数字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其实台湾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不算太少，毕竟我们有河流不少，四面环海，当然我们对于这种遗体打捞的需求不算太低啦。
0: 是，
1: 对。
0: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刚才介绍的这个遗体袋，应该是在指就是宋先生他发明出来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在这样子的装备出现之前，比较传统的遗体袋它大概是什么结构，或者是说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1: 传统上的遗体袋，它就是重点是把
0: 人捞起来，
1: 把人装进去。
0: 嗯，
1: 它没有捞这个功能
0: 哦。
1: 捞这个字是有排水的嘛？
0: 是。
1: 对，那我们传统上面就是把遗体放进去这个功能而已。所以你当然不可能说直接拿下水去用。那实际上反而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水面出现了这个漂浮的遗体的话，那是要消防人员下水去，然后想办法把它移动到水边，想办法把它徒手弄上来。那刚才也提到了肉泡水是
0: 大家如果有在做饭应该大概可以想出来。
1: 对，然后经历了这些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有机会它的那个味道是蛮恐怖的。那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个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冰箱里的食材坏掉很久，对，那个味道如果你摸了它沾在手上没有很容易消失哦，
0: 确实
1: 它要洗很久。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消防人员或者
0: 家属
1: 然后还有罹难者 它传统的模式都其实都是一个蛮折磨的一个过程啦。
0: 嗯，
1: 对啊，那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明。那在这之前确实就是比较原始一些。
0: 嗯，
1: 对。
0: 那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用在台湾，大概推广出去之后到现在是算是已经普及化了吗？
1: 嗯，我是至少我知道是各县市都跟我们要啦、
0: 哦、
1: 各县市消防局都有跟我们要，所以说在我们的支出就是采购捐赠的东西里面它才会很大一条嘛。
0: 嗯嗯，
1: 对啊。
0: 嗯，那用到现在的话，它在可能救灾上啊，就是它是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去就是帮助救灾人员，让他们可以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吗？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嗯、这样讲好了，遗体袋，我们传统讲遗体袋就是把遗体装进去嘛，所以它就是一个袋子，一个拉链。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水域的遗体袋，它下面是网子。那上面还是一块一块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让这个遗体袋下水，然后因为它上面是一块布嘛，所以还是会稍微飘一下，那就在这个飘过去的过程飘到那边去，拉链打开，直接把整个遗体套进去，拉链拉起来，移动到接近岸边的时候，由机具把它吊起来，底下的网布因为够强韧，可以承载住重量，它就会把里面的水排出。
0: 哦、
1: 那所以整个遗体就直接就是在遗体袋里面被打捞上来，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它是完整的。
0: 嗯、
1: 对，这个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要不然在这之前，好，就算好不容易弄上岸来，遗体袋这东西也不是一个常备的装备，所以说。坦白讲不太好看啦、啊、就是真的是放在岸边有盖个白布都算是蛮尊重的。对。
0: 那这个听起来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尊重这位亡者或者是他的家属的做法嘛。那台湾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水域的意外，就一定不是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个水面的遗体袋可能是要到大概是什么时候慢慢去推广，或者是说宋先生他去发明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之前好像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装备。
1: 我觉得这东西不好说啦，就是有没有人有办法去
0: 意识到有这个
1: 突破那个框架思考事情啦。对啊，那确实我们在蛮多领域都是一样啊，我们通常并不会直接去改善这种作业方式、
0: 嗯、
1: 尤其在你的工作的强度并不低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我们只求安全下装嘛，我们并不是追求的是说要去改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哲算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去跳脱框架思考，说我们他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的不只是遗体打捞上面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后面对罹难者尊严的问题，家属的感受上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过程真的是对遗体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啦。那、
0: 嗯
1: 像水域是这样子嘛，那山域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在山区发现罹难者，那等到发现然后要把它从山里面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山路的这些崎岖啊这些的我打一个比较不好的比方，叫做你点外送然后回来的东西、嗯、因为它经过一条在修的马路，所以来的东西一坨。
0: 嗯，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问题啦。
1: 对，对，那所以说，这也是只有哲哲会去跳脱这个框架在思考这些问题啦。
0: 嗯，
1: 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即使是我原本的专业护理工作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对病人，甚至对于说，就是刚离开的病人可以有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实务上能够做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少，但他确实做到了。
0: 嗯，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念比较像是说可能 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这样讲有点不好了，就是把希望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吗？就不会去想说可能要去尊重生命的这个部分，但感觉好像是到比较近年来嘛，就是大家才会有尊重生命啊，然后去照顾心理这方面。但除了尊重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之外啊，水域专用的这个遗体袋，它对于救灾人员的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啊？
1: 嗯，对啊，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套上去，拉链拉起来，推到岸边，直接捞起来，直接吊起来排水，这整体而言简化了这些作业，它对于安全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改善很多。那这些像是味道之类的东西也都不用再跟着这些消防搜救人员这样子，这是一个蛮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不管是救灾人员来讲，或是当然罹难者的部分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在有尊重有尊严的状况下嘛，去做这些事情哦。好的，那所以呢，爱与进步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遗体袋，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装备，然后也是你们现在算是募集的一个大宗这样子。那所以呢，当然啦，在这个装备的推广上之外，其实也是你们也支持了很多，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救灾的单位去获得这一些装备嘛。那除了这个装备的募集还有捐赠之外啊，因为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你们会去帮助这一些消防单位去进行，比如说装备的测试啊，还有训练这些事情吗？
1: 测试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我们会，包括说找到国外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引进，然后交给第一线的单位去测试嘛。那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像是哲哲的那个遗体搬，不是遗体，伤患的搬运垫，对，那个在前一阵子的演练也拿出来用，因为它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是用担架嘛，那软质的搬运垫的话，它在一些狭小空间上面，它的回转空间就会比较小，确实它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馈，说 OK 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用起来是不错的。对，那训练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做了一些东西啊，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引进的，有那种用消防水管做的假人，对，他还用那个消防水管的不同的量去做配重哦，所以说他整个假人他是符合人的每个部位的重量的，
0: 是，
1: 然后包括属特搜还有一些单位有跟我们要几只去用这样子，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跟厂商接洽采购过来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假人消防水管嘛，耐磨嘛，然后它有配重，所以说当然就是可以让他们实地去演练说 OK 我们可能
0: 遇到什么
1: 就受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困者带出来这样子。对啊，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装备这部分啊，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测试啊需要训练的地方。那我相信呢也是协会啦会帮助各个地方消防的单位越来越好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瑜，建瑜。那我们先跟建瑜再打声招呼吧。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蛮多，是由这个爱与进步的创办人，就是哲哲宋先生，他去发明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当然啦，现在协会在做的不只是可能帮忙就是各地的警消单位去募集装备，还有做一些训练之外，就你们的服务当中，你们推广当中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防灾观念嘛。就虽然说建宇您是护理医护出身啦，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管是你自己看到的或是遇过的，就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有没有一些防灾观念感觉是以现在的情境，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是需要被反转的？
2: 要说不少也还真不少
1: 是
2: 因为以自己的专业来讲，就是到不同朋友家看到那个医药箱打开来， 我也确实会有点满头问号的感觉。
1: 怎么说
2: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习惯，主要是干净的纱布、棉棒之类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它那个消毒的期限没过期嘛？但是当然，大部分打开来都不是这些东西嘛。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会扯得比较远啦，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那但是你说消防观念的话，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确定这到底多久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消防宣导会跟我们说什么，哦，那个火灾的时候为了躲浓烟啊，要躲进浴室里面啊，是用什么湿毛巾堵门啊之类，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那个浴室那个下面通常有一个塑胶的百叶窗，
1: 嗯，通风的地方，
2: 对，那个也不好堵，对不对？然后为了耐候性的需求，我们的门好像也都是塑胶门，哦，
1: 大部分都是啦。
2: 那火烧过来，那高温它不是融掉
1: 是，
2: 那你要挡什么浓烟挡高温，好像都挡不太住啊，
1: 嗯，
2: 对。所以现在的观念其实是希望说往有窗户的实心门的房间去避难，就是说有窗户是让你可以去等待救援，那实心的门即便它是木门，它其实都还是蛮能扛住温度的，哦，
1: 嗯，
2: 对。那你只要在那种环境底下你还有机会获救，那但是如果你躲进一个塑胶门，那个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蛮离奇的啦，
1: 蛮危险的啦。
2: 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地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有一个迷因真的是写的超好的，地震小的时候不用逃，地震大的时候逃不了。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啊，我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了，十几年前我们也会听到说什么，哦，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躲往哪边躲，欸，真的地震在大的时候那个摇起来是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你要躲去哪里啦？你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就地避难，你上面看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砸下来的风险，了不起你就往下旁，可能旁边桌子往下躲一下就地避难就好了。那剩下的就是当下争取生还的机会，如果房子真的倒了之后再来争取，就是争取到生还，我们后面再来交给专业的搜救队进场。
1: 嗯，
2: 对，不用说什么，哦，我现在一定要往哪边避难，你往哪边避难，然后接下来头被砸到之类的，这个也怪怪的啊。对，
1: 以专业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不切实际的感觉吗？
2: 对，不切实际，我们以前在看就觉得不切实际，但现在看OK 终于正确的观念有出来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就地避难就好，然后后面就我们期待专业有办法把你救出来。
1: 嗯，
2: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这应该也是有个

0: 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嘛，就当时好像有在流传说，地震的时候你要躲在什么黄金三角之类的地方。
1: 对，你跑得到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尤其可能是一些专业的消防人员或救灾人员，有去宣导说，就基本上啦，还是以现在政府宣导的那个口诀，应该是趴下掩护稳住嘛。
1: 对。
0: 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确的观念，
1: 就是、对，就地避难
0: 是，所以大家如果就台湾毕竟地震还蛮多的啦，大家有做好，应该说这个防灾的观念啦，还是要好好的记在心上。那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以刚才建宇讲的这些内容为主嘛。那当然啦，除了地震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算是火灾的部分之外，就现在五月底了。哎，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六月了，就大概六七八月都会有台风的部分嘛。就台风的防灾观念啊，您自己的角度来看，就台湾人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比较可能跟我们认知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是说，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讲，就跟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些呢？
1: 我们台湾人常常会隔壁就便利商店哦，所以就。真的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下就好了。
0: 嗯，
1: 你台风天如果真的有影响到的时候，你也买不了，你至少在家里摆一些水吧，
0: 是，
1: 对不对？摆一些水吧，摆一些耐久粮之类的，让你可以度过那几天，而不是说啊，台风来了，我来叫个 Uber 啊，也叫不到之类的。对啊，我觉得。确实台湾人在这种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我觉得是该时候提醒大家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准备个家里准备个大桶的水，准备个一些罐头粮食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耐久的饼干摆着、
0: 嗯，
1: 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你度过那短暂的几天，但如果真的有状况可以让你撑到救援来，大概就这样。
0: 嗯哼，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下怎么讲，要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观念，其实做好准备跟让自己有存活的几率应该是所有防灾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吗？
1: 对，重点是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0: 是，
1: 那争取活下来的机会，直到救援来。对，后面的东西就是那句迷因嘛，闪开，让专业的来这样子。对啊，啊，你真的出不来的时候，那也只能等专业的来啊。
0: 嗯嗯嗯，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很多人讨论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嘛，这个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准备好的东西。
1: 防灾包啦，或者说，嗯，有些人好像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些电力上面的预备之类的。OK， 这个就扯远了啦。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生活上面最基本需要的，自己是知道的。
0: 嗯，
1: 这个不可能有谁不知道自己没有哪些东西会活不下去这样子。
0: 是，
1: 那就自己准备一下就好。
0: 嗯嗯，对。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其实今天讲了还蛮多的内容，包括了协会今天协会现在啦主要在做的，比如说消防单位的可能装备上的支援啊，还有训练，以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向民众们宣导这些防灾啊消防的观念嘛。就接下来啊，其实要讲到一个比较展望未来的感觉嘛，就爱与进步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呢？
1: 以我个人来说，当然我们希望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跟国际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嗯、不管是算什么北美欧洲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说去争取合作机会，甚至成立北美的分部这样子。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消防的真的需要的缺口尽可能的把它补起来，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去解决消防的缺口嘛，因为其实灾难并不是

0: 是一个固定、永远用什么形式去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20年前你不会想到说有锂电池火灾这个问题。
1: 哦，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普及。
0: 锂电池，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手机小小一颗电池，现在是一整台车的锂电池。对，OK，所以电动车火灾这个东西，它就是进一步衍生出新的
1: 问
0: 一个
1: 题，
0: 灾难形态。
1: 嗯，
0: 那新的灾难形态也就代表我们有新的设备需要去投入，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在所有的需求出现的时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预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统统解决掉，让我们台湾的消防人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然后
1: 嗯。
0: 也跟国外的单位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更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哎，我可以不问一题吗？就是刚才你说锂电池的火灾算是现在，哎，应该说最近几年才比较常出现的。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说，或者是协会现在有在预备说，可能是一个，也许现在，也许之后常常会出现的比较新形态这样子的灾害呢？
0: 新形态灾害比较直接，当然是锂电池啦。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一直还很有进步空间的，我们就讲说山域的部分。台湾多山
1: 哦，
0: 嘛，台湾
1: 是。
0: 其实也是登山者非常爱好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欧洲在阿尔卑斯山周围，他们各国然后是有民间的力量，然后众多厂商赞助，让他们有什么直升机可以用啊之类的，这样子去达成这些救灾的需求。那在台湾这一块就显得相对比较不足，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再去补充这一块，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
1: 很多
0: 跟慢，
1: 钱，
0: 我也不会说一定是钱啦，但是包括时间，包括训练什么，慢慢跟上，我们也才有办法再引进其他的东西之类的，才有办法进步啦。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啊？大家去支持消防，它其实不需要说大家去花很多钱，有时候只是说分享，把资讯分享出去。那如果心有余力，可能几百块、几千块。OK，那我们会妥善的利用这些东西，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些金流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样我们会努力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听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无论是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可能装备的不足啊，训练不足的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大家应该大部分第一个都会想到，哎，是不是要捐钱啊，帮忙募款？但是呢，像建宇讲的啦，帮忙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帮忙分享这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就是前面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做好防灾观念，然后自己先做好预备，这样子呢，才可以在哎，以防有什么灾难啊，或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嘛。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的理事。市长建宇，也就是监宇嘛。那建宇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爱与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去关注你们的地方呢？
0: 只要搜寻"爱与进步"，大概找到都是我们了。
1: 是。
0: 对，那上面就会有我们近期就是，我们都会发布说我们最近又捐了哪些东西出去。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也持续的有在做公开征信，就是让大家知道，钱有进来，我们确实收到了多少钱，那我们确实支出了多少钱在哪些事情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
1: 是。
0: 是希望我们希望说透过这种尽可能透明。我觉得这种讲说完全透明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我是跟你们说尽可能透明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缺陷，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但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讯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消防。那可以的话，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资讯。那心有余力， 就只是在用其他的

0: 一下，支持我们这样，谢谢。
1: 是的，那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网络上啦，搜寻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坚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就跟坚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邓妙华所演唱的《生命的片段》。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个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北部县市登场。台北捷运提醒呢，到时候列车会是正常运行，但是地下街暂停营业，各站只进不出哦，那也请旅客配合人员引导避难哦。好，这是一个演习，那演习期间请大家一定要多多配合。那依照民防法第25条，民众如果违反演习规定，会处新台币3万元至15万元的罚锾。那另外呢，这个演习纳入呢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呢无法使用 QR code 的乘车码、手机 QR code 的单程票，请大家改用储值卡、信用卡或购买单程票哦。好，那这个有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影响的这个范围很广，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也就是才那半小时，又不是半天的时间了，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尽量能够配合就配合，这都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演练。好，那也希望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一旦我们完全没有网络的话该怎么办，真的是希望不要那么一天，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变呢？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蔡幸娟所演唱的夏之旅。这礼拜天气有同样的还是相当的炎热，还是相当的炎热，请大家务必的要补充水分，还有呢要记得这个中午如果出门，不管是去工作也好，或是有要记一个行程的话，请记得还是要注意防晒啊，这闷热天气其实也是蛮容易中暑的咯。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郑丽斯所演唱的《何年何月再相逢》。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行政院呢，在这个月核定了希拉雅族为第十七族的原住民族。那么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也预定8月15到9月12号会推出一个常态展的主题导览。那接下来会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特展，让大众认识台湾多元复杂族群的历史。那说到这里呢，我就突然想到，在过去我曾经

0: 有到了这个台南这边来这个访问关于希拉雅族的一些传统跟历史的一个采访哦，那也就有这个机会来让大家一起听听看。我想这也是一个相当多人在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只是也许跟你我的关系没有到那么亲近，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族群的岛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关于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历史哦。现在呢就让大家一起来听听我当时在希拉雅头社部落的一段采访。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台南大内区，一探这片土地上深藏的文化宝藏——希拉雅平埔族，他们的传统信仰与生活智慧。
1: 那很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市大内区的头社社区啊。那我们大内区有十个里，这边就是西北方的头社里。那头社里里面有十个聚落，哦，十个聚落。那其中最南边的，因为我们南边有曾文溪，大家有概念吗？曾文溪是全台湾第四大的河流，哦，就主要是中下游在我们台南嘛，哦，因为发源是阿里山山脉在嘉义县，那中下游是在我们台南，那正好把我们台南分西北西南，就留在中间。那我们大内的位置其实还蛮居中的啦，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曾文溪横贯我们大内，投射的位置刚好在曾文溪的北岸。那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十个聚落，最南边那叫山坎跟沙坎。山坎它是一个汉人聚落，只有那边是因为靠曾文溪的航运，好，所以以前蛮大的一个聚落了哈。以前清朝的时候很繁荣。那比较丘陵地这边的，好，就是另外九个聚落是平埔族的聚落。那最大的就是投射这个地方。
0: 这一位他是大内国中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导览员。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台南大内区的头社部落。19世纪曾文溪为台南平原进入山区预警盆地的唯一交通要道，故称头社。头社为丘陵地带，形成了许多小空间的生存地带，也提供了希腊雅族各社迁入头社时独立发展成的聚落。目前头社里包括角力林、皮仔角、竹湖、大山角、竹宅角、红花园及头社本部落，分别是由麻豆社、萧荣社、新港社及木家流湾社居住在此。而您知道吗？在现代化的洪流当中，大内区的族人依然每年坚持举办头社太祖夜祭，这不只是一场祭典，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文化如何在时代中被守护、被实践，同时透过创意与教育重新连结起世代的文化记忆。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希拉雅的传统工艺。
2: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交叉的？
3: 对，
2: 有没有一个交叉的？好，然后你就从这边有没有，然后从这边把它穿过去，因为你下来就是这样子嘛。好，对对，然后这个过来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
3: 好，
2: 就是上去，我看懂吗？好，就这样下来哦，它只是一个交叉而已。好，
0: 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当中，十字绣是一大特色，属于刺绣的一种手工技法。这个绣法会形成交叉的十字，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领口、袖口、腰带、头巾等位置都可以看到十字绣的工艺表现。希腊雅族常见的十字绣样式像是台湾的环颈雉、六瓣花、八瓣花、狗等等的，和过去呢希腊雅祖先的生活环境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也在这学习如何来呈现十字绣钥匙圈。
4: 我姓连，连战的连，连惠安。
0: 哦，
4: 我们这边姓连的蛮多的。连，那个连，姓连的很多。
0: 那请问那个连老师，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是十字绣，对不对？
4: 对。
0: 那十字绣是希腊雅文化的其中一个民俗技艺吗？
4: 对，没错。跟高山族一样，它都有十字绣啊。其实像那个琉璃珠，我们也有琉璃珠，只是其实十字绣其实都跟琉璃珠失传了，但是我们最近有在英国博物馆找到那个以前他们在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衣服，所以说从那边再找回一些图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在努力的把十字绣再找回来。
0: 那十字绣通常会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上面？
3: 一般带衣服，衣服。

0: 还有包包、哦、衣服包包，还有那个布帘或是什么他也会绣。
1: 那有没有什么你们很特别的图案？
0: 我们的特别图案就是这一只狗啦，这一只狗
2: 是狗狗，
0: 对，狗狗跟你看到狗就是希腊雅代表图腾，我们代表图腾就是狗，因为忠实嘛，以前他们打希腊雅族是狩猎打猎，所以有狗会做追猎物，所以狗是他们的陪伴的等于伙伴，也是最忠诚的伙伴。那还有一只鸡，那个鸟环境字。环境字
1: 哦，
0: 对，环境字，还有狗，狗在哪里？所以你看到狗跟这个都是属于希腊雅的图腾。
1: 你们出去以后注意看哈、
2: 哦，
1: 啊，这个几何图形是通用的，啊，你如果有看到这个跟狗，就是一定是希腊雅族的一个族群，它有他们的吉祥物、啊，这是吉祥物，
2: 好可爱哦。
3: 透过针线下的色彩。巧手穿梭的绣线，一针一线交织成的图文，也呈现出希腊雅族他们的服饰风格。台湾原住民的服饰缤纷千变，上头的图腾真真切切地代表着山林里、溪水里、祖先眼里的生活。每批的布料代表着以物易物的贸易智慧，而这些遥远年代的衣服也是最原始的时尚，是台湾服装的最初表征，当然也代表着他们来自于哪里。不过今天所采访到的这些人，这群朋友们，他们其实是这几年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原住民，原来我是希腊雅族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我是台南市口社希腊雅文化发展协会的总干事，然后我姓马，好，毛，哎，对，毛毛鼠会，哦，我爸爸的家乡是在玉井，那我妈妈是在这边投射，所以我爸爸是红椒的入赘的，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所以我对这一份的土地，这一份的族亲都有一份感情。
1: 那总算是你以前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希腊雅族的血统吗？
4: 不知道，不知道，我是长大了以后听我那个几辈二伯父，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聚餐嘛，就那个家族聚餐，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跟我讲说，哎，我跟你们说哦，那是血宽不是财宽，好、哦、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是跟那个原住民，好，然后什么叫做血宽，结果我们去钓鱼那个族谱的时候是有手指。
3: 在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现在被称为投射社区。过去有许多的居民其实从未意识到自己拥有原住民的血统，更不知道自己是希腊雅族的后代。不过这样的遗忘不是选择遗弃，而是历史长河中悄然发生的结果。教我刺绣的连老师因为五官深邃，从小就被同学问说是不是原住民啊，但是他都否认，直到近几年才确认了自己的血统原来是希腊雅族。自清代以来，希腊雅族与汉人长期通婚，语言转换，信仰融合，慢慢地平埔这个名称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甚至被贴上已消失的标签。但文化真的消失了吗？还是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等待被发现被唤醒呢？
4: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是有点被汉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语言消失了，希腊雅语消失，不像他们是在山上，就是在高山上，他们不受外界的那个，所以他们是很啊，可是我们是属于平地的原住民，所以我们就是有汉人进来，所以就会平，就是那时候那个政府也在推嘛，全讲国语嘛，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希腊雅语包括台语，真的有时候就会被断绝。那还好，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玛雅哥，那时候他们的这些传教士进来，他们的不是就是要传福音。那传福音怎么传？因为我们都是讲希腊雅语啊，所以他要先去学我们的希腊雅语，然后把圣经用希腊雅语翻出来，这样他才能传教。还好有这一块，所以我们的希腊雅语有救回来。
3: 台湾原住民当中最早文字化的语言其实是希腊雅语， 17世纪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为了传教与教化，荷兰宣教士使用中古荷兰语的拼音系统，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翻译成希腊雅语的新港腔。即使荷兰人离台之后，希腊雅族仍继续使用这套文字系统，尤其在与汉人交易时所书写的新港文书，也成为了族群交流与自我记录的重要媒介。而在部落当中拥有百年历史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牧师拿出了相当珍贵的新港文书圣经。
5: 这个就是罗马拼音法的圣经，都是英文的啊。所以我相信说，在荷兰时代，那时间我们的祖先，希腊雅，我们的祖先，就数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都是在讲希腊雅语，一定是用母语，其他他们应该不会讲，所以都是讲这个母语，所以他们才会把圣经翻成希腊雅语。
3: 因此，希腊雅族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最早大量接触外来文化族群，也是在历史上最早拥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原住民族。虽然说随着汉化进程，希腊雅文字逐渐消失于日常使用，但留下的大量文书与翻译资料证明这段历史真实存在，同时提醒着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曾经深具内涵，也为当代的语言、复振与文化重建留下了宝贵的资产。我们拜访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的牧师们之后呢，接下来是来到我们今天投射部落的重头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夜祭。
1: 那请问今天晚上那个重头戏夜祭嘛，有没有什么就是亮点，或者是你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4: 亮点是每一年都有，而其实在夜祭方面的我跟你讲，听说就是不能讲不吉祥的话，难听的话，是他们交代了，因为就是有交代说，像今天有那个什么，今天有那个树德的学生他们会来，然后年轻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真的哦，人家这样交代，所以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不要进去的时候拜这些来拜啥，而且讲这怎么样啊啥呀，不行，就不要带有不尊重的话。
3: 每年农历10月14到15号是投射太祖夜祭年度祭典，祭典场面盛大，是希腊雅族祭典中的代表之一。投射太祖夜祭融合了希腊雅族的宗教信仰与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如此特别的文化祭典每年总是吸引学者民众前来参观。
6: 我是台中岭东科技大学，然后我的名字叫潘冠仪。
1: 你们是什么系的？
6: 我们是数位媒体系。
1: 那请问为什么你们今天会特地从台中然后来到台南这边参加夜祭？
6: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四，然后我们在做专题制作，然后我们从网络上面就是看到一年一次有这个希腊雅的夜祭，然后刚好是在11月的就是14、15这边，然后我们就是今天早上特地从台中下来。
3: 在祭典开始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群来自台中岭东科大的学生，他们架着相当专业的摄影机，准备记录下今晚的夜祭。
6: 可能就是会觉得他是那个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一族，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名字跟感觉是还蛮稀奇的，所以就是会比较想了解，然后刚好就是有夜祭这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特地下来看这个夜祭，然后我们就是打算等到结束，因为预计结束就五点，
7: 对，
6: 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大概五点，我们现在就是摄影机有架好，我待会拍。
3: 夜祭的现场非常热闹，许多附近部落及原住民团体也前来参与，甚至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教会的牧师也带领着社区的长辈们献唱一首。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整场夜祭会从晚间6点一直到隔天的清晨，恭请太祖降临宫谢之后呢，接下来是进行点珠仪式，将酒倒入猪之口中，并以刀子拍打猪头，请求太祖点收献珠。
1: 那个杀猪仪式算是他们夜祭的一个算是重头戏之一吗？
2: 对，平常的话，平埔族的祭祀一定要用到槟榔跟米酒，但是在夜祭的时候比较盛大，所以一定会斩杀猪只，这个猪只叫象地象猪，都是信徒供奉的奉献的。那今年有三只，刚刚那个昂姨哈汪姨点完猪只之后，代表老君点完猪只之后，现在送到这边来做宰杀的动作。那整个仪式过程你会发现，宰杀的时候他会拿那个金子去压他的，会沾那个猪血，所以他也、
1: 哦、
2: 对。
0: 在太祖夜祭当中，有一套非常完整又神圣的仪式流程，像是一开始的开天地象，就像是在对天地打招呼，正式拉开夜祭的序幕。接下来罗坛是主事者聚集讨论安排仪式的细节，而刚才这特别的仪式叫做点珠敬酒，是整场祭典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时的昂仪会先在宫谢前向太祖报告主家的名字和献珠的原因，然后头戴花环，手持香与令旗，走到献珠的广场。主家也会头戴花环，手捧着米酒和刀的盘子。仪式当中，昂仪会把米酒倒进猪的嘴里，再用刀象征性的轻拍猪的脖子，代表太祖已经接受这头猪。之后呢，猪只就会被抬去宰杀。特别的是，猪的尾巴和头都会各留一撮毛，口里会塞一颗柑橘，表示心甘情愿。四只脚还会绑上红纸，象征吉祥和尊敬。这些看似复杂的仪式，其实都是族人对祖灵的敬意，也是希腊雅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信仰。在这样庄严的仪式当中，人们不只是祭拜，更像是在与祖灵对话。
3: 对啊，
1: 那我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哦，我是李玉，那我是来自高雄树德科技大学的学生。对，然后就是我本身毕业于流行设计。对，然后就是可能觉得说想要再跟精进自己，所以就踏入了研究所。
1: 嗯、
3: 对，那跟着我的老师，进入到社区，因为我的老师其实专门就是都在做社区营造，走社区营造，那就是试试看，来看看这边属于投射平埔族、希腊雅族的专属的一个文化这样。
1: 那为什么选择投射？
3: 为什么选择投射？因为这是。其实我刚开始对社区营造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的，那是透过老师带我们，就是在我们去年有在大内区公所的我们一起在大内图书馆有办了一个内有蹊跷的一个展览，那我是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了社区营造。对，那后来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老师又带着学生，我们师生团队又再进入了台南大内区，那只是我们这次可能换来投射社区，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平埔族跟希腊雅族好像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那原来这边还保有这么多传统的一些文化，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就想说，那来投射看看。那刚好，结缘了之前在区公所认识的一个姐姐，那她就跟我们说，一定要来，此生可以来平埔族的，夜祭来看看。那看这边的话，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才来投射这边。
0: 采访到这位是树德科大的学生。他认为祭典不只是为了传承，更重要的是像是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对话空间，可以让在地的长辈跟年轻人分享记忆，也让在地的学生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文化。
3: 其实应该是说我很想了解说夜祭这边跟，因为它其实融合了我们汉人文化的卤煮制度，那就觉得说好像融合了卤煮制度之后，好像 到底有什么是跟我们汉人文化是一样的，那有什么是只有这边才看得到的，所以觉得说哎，好像来看看，然后就是很期待说到底我会看到什么样跟我们一般可能妈祖生提供生，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庆生的一种，对，那时候说哎，怎么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文化。
0: 事实上，许多居民家中一直都有祭拜太祖的习惯，只是不知道那是属于希腊雅族的祖灵信仰。也有人从小看着这些祭典，却从未真正了解它的意义。直到近年来，

0: 透过社区的耆老口述历史与学者的田野调查，这些遗落的文化碎片才慢慢的被拼凑起来。
1: 外来家，我台语不啥
2: 认证啦。
1: 我想要问说，那个耆老这是他第几次的业绩？
2: 哦，一共第几遍啊？第几遍？办这个业绩？
3: 这啊？
2: 这边第几遍的业绩？
3: 这啊？这阿妈给的，阿多给的啊。
2: 意思说他次数已经是超过百次之万，甚至是因为他在耆老很早期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
3: 我跟你讲，贵姓，贵姓，你这个
2: 姓什么？
1: 丹。
3: 啊，我嘛姓丹。
2: 哎，他也姓什么？
1: 厉害厉害。
2: 记者，丹小姐。
0: 这一位在场年纪最大的陈姓耆老，参与业绩已经快超过五十年了。每年的太祖业绩，他从未缺席，亲身见证了部落文化从式微到重新被重视的历程。如今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参与整场仪式。从黄昏一路到隔天清晨五点，几乎不眠不休。即使身体早已不比从前，他仍然坐在公廨前，默默守着那道祭坛。他的身影不仅感动了年轻一辈，也提醒着大家，文化的延续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一代用心守护、亲身参与的结果。而在当天晚上，其实有许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一起的参与完了整场业绩。
4: 大家好，我是宁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宁凯，你这次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业绩呢？
5: 因为平常我们不是族人身份，好像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可能是凝聚力很高的，像是记忆嘛。对，所以就觉得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然后可以有一个用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参与整个就是过程。因为以前在课本上面都会看到喜拉雅业绩嘛，可是都没有实际的参与过，所以这次就想说一个就是可以完整的看，应该就是可以好好的从头到尾可以参就是看一下这个过程如何这样。
4: 听说业绩你没有待到整个业绩结束，对不对？从开始到结束。
5: 对，就是有待到最后退价结束，然后就是因为他其实昨天是11点第一次签取嘛，然后半夜3点一次，然后再来其实是5点是最后，就是他们会喝那个就是昂姨，然后他们会用就是有点算是猪血，就是生猪血，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割那个猪的内脏，对，有点像是他们就说最后有点点收祭品，所以最后的猪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猪不是是上外的，是拜天公，
4: 对对对，
5: 对，然后3点那一次第二次签取是他们要。就取得同意是可以拜，他们的太祖80岁的那个河北，对，他就会先吃，然后就是也配米酒，然后喝下去，然后再换昂衣。
4: 所以昨天那个80岁的耆老也是待到天亮。
5: 对对对，他就是待到最后，他中间都没有休息，我觉得他好厉害。
0: 喜马拉雅文化协会总干事提到，他年轻时结婚后就离开家乡了，像许多人一样到城市里生活工作，把这片土地暂时放在记忆深处。多年过去，心里总是有一种牵挂没有放下。
6: 回来真的，我跟你讲，那一种感受就像我今天晚上我会在那个晚会里面讲，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的，小时候你们都叫我阿姨，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回来了，你也快点话，你也是叫我阿辉，就是有那种亲和力啊，你打到喜欢东北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更爱这边。
0: 总干事回来协助推动业绩的筹备，协调社区的大小事，从文化保存到年轻一代参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他相信这些文化是找得回来的。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担任我们导览员的大内国中老师。其实他并不是在地人哦，刚来到大内的时候，对希拉雅文化、对太祖业绩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年都参加业绩，从旁观到参与，到主动带学生来认识。他用行动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5: 老师，这是你参加第几次业绩啊？
7: 十几次吧。
5: 真的？
7: 我几乎每年都来啦。对，今年我这一年没有来。民国90几年看过2次，啊，现在年纪大了啦哈，而且明天也要上班，就是没办法看那么晚。
4: 老师，你不是希腊雅族的？

0: 的人呢，可是你参加了十几次，那这样的一个业绩的绩点对你来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嗯，
1: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很重要的文化啦。这是我们平埔族是我们原住民嘛，平地原住民。那本身我们大内投射这一部分又相当有名，然后我在大内服务，也希望透过这个乡土教育，让下一代的学生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传统文化。
2: 他说，身为老师不只是教课本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下一代了解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这是一场关于认同与记忆的教育，同时呢，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珍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与，让更多人看见来自大内的故事。虽然他不是大内投射人，但是他早就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一份子，这场业绩也早就成为他心中不可缺席的精神时刻。面对文化断层与族群认同的流失，大内区的居民并没有停在遗憾当中，而是主动出击，透过社区的力量发展多元文化保存方式，从不知道到开始想了解，从陌生到认同，这是投射部落正在走的一条文化回家的路。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但每一位愿意参与、学习、传承的人都是这条路上的火种。因为文化不只是过去的回音，更是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连接彼此的桥梁。希望我们一起记得，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多元族群与文化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我是思安，这次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说到癌症这两个字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有点惊讶，有点紧张哦，是不是绝症了呢？常常也会听到身边的人好像突然得到了癌症哦，但其实癌症并不是说突然得到嘛，慢慢累积出来，其实都要经过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啊，很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所造成的。那这时候该怎么样来预防，然后吃什么啊，什么作息啊，才不会导致说癌症累积出来呢？平常的保健保养就很重要了。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透过书籍精准防癌来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早安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精准防癌的配博，因为其实癌症现在真的很常见，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像我自己家人有好多都是有得过癌症，然后不同的癌症其实都有不同的成因，然后一定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嘛。这个累积这两个字算是书籍当中很重要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其实癌症不是像大家看到一下子就长出一大颗的东西，
0: 对，
1: 它一开始是就一个细胞，小到眼睛看不到，
0: 对，
1: 当然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癌细胞冒出来，正常人都会有，不过这些癌细胞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道防线会把它挡掉，像癌细胞它怎么来的，它一开始是基因突变，就是正常我们基因那个没问题啊，可是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这个上面 DNA 密码就会换掉了，如果说换到的那个出问题那个基因又是很重要跟细胞生长有关的基因，所以那时候那个接下来那颗细胞它就有很强的分化能力，它就一直长，不受控，当然啦，其实如果说一开始癌细胞冒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我们身上的一整套的那个基因很多基因它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如果说它没有修理好，下一步啊，我们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免疫细胞会把它认出来，
0: 对，
1: 因为它会看到这个癌细胞它那个基因不对，它认得到，
0: 对，
1: 它会把它清除掉，
0: 嗯，
1: 不过有时候这两道防线会出问题，
0: 嗯，
1: 接下来那个癌细胞从就开始那个冒出来之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到我们看得到说它可能是几亿到几兆个细胞。我那时候已经很大了，
0: 所以通常就才会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时候可能就真的很晚了，对不对？
1: 对，通常你有譬如说影像上照到，譬如说我大概 0.5 公分以下才照到了，太小会分不出来，可是到长到 0.5 的时候，那其实那个里面细胞都已经是天文数字。
0: 刚才医师有说到那个好像免疫力啊，或是你本身这个细胞其实都有辨识说癌细胞的功能，是这样吗？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辨认的出来。
1: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癌细胞冒出来，我们第二道防线免疫它因为这个上面基因不对，它其实会表现在那个细胞的表面上，然后免疫细胞就会认出这个不是正常的，然后就把它杀掉。
0: 对，
1: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是有时候我们免疫如果说受影响，
0: 对，
1: 举例说所以我常说人会生病，通常来说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概念就是说其实这个癌细胞每天会冒出来，可是

0: 真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个背后的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
1: 哦，
0: 所以我们常譬如说一个人长癌症啊，那外科手术外科医师做的工作就是把那颗肿瘤切干净，
1: 对，
0: 啊，怕切不干净还要再补上那个化疗，
1: 对，
0: 那个赶尽杀绝，
1: 嗯，
0: 不过这个都是那个在斩草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啊，跟那个谚语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1: 对，
0: 啊，那个对应到这个癌症治疗上非常贴切，
1: 嗯，
0: 那，啊，我们现在着重都是在斩草根这个事情。
1: 啊，
0: 比较没有人去讲那个春风，
1: 嗯，
0: 啊，为什么癌细胞会长？像那个杂草就冒出来了，那个土壤里面有种子啊，那个残余草根，啊，还那个，譬如说那个春天来了，湿度对了，那个温度对了，它可能就冒出来。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说，那当然这种治疗很重要，可是，不管是预防疾病，甚至治疗好之后啊，其实那个背后这个环境，
1: 嗯，
0: 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我们就叫体质更重要，嗯，因为它才是预防根本。
1: 嗯，就是要怎么样先从这个病发前就先做好准备。那好像蛮多都是跟自己的免疫系统有相关，是这样子吗？
0: 对啊，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体质啊，嗯，其中有一个举例来说，很常见一个体质叫慢性发炎
1: 啊。对，
0: 慢性发炎大家可能那个很多人听过，嗯，可是没注意过。
1: 对
0: 啊，不过慢性发炎它简单说就是我们身上免疫混乱的。那个接下来，我譬如免疫混乱，像我们那个免疫细胞，它不是会去清除那个癌细胞吗？可是如果说那个免疫乱掉，因为本身这个免疫细胞它就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1: 嗯，
0: 如果它受影响的话，它就可能不会认真去执行这个清除癌细胞的工作，
1: 嗯，
0: 当下癌细胞就有机会会长，
1: 嗯，
0: 慢性发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环境，嗯，就是我们说一个体质。慢性发炎，大家简单讲一下，会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就是，嗯，
1: 怪怪的，常常很多时候会怪怪的，欸，
0: 对，
1: 嗯，
0: 我再讲具体一点，譬如说早上睡起来还是没有睡饱的感觉，很累，
1: 哦，
0: 睡了八个小时还是累，
1: 嗯，
0: 或者说皮肤常常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起红疹，或者说消化不良啊，
1: 嗯，
0: 或者说那个没有什么兴奋的事一样，心情很低落。然后脑部杂讯很多，嗯，或者说你就觉得身体杂讯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
1: 可是这样就代表说我只要身体哪里真的觉得怪怪的，就算是在发炎了吗？
0: 很有可能就是免疫的问题。
1: 哦，
0: 啊，当然不是说觉得怪怪就会生病啊。
1: 哦，对。
0: 不过它就是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你很久一直持续在那边，嗯，那个没有去处理它，那个身上会出问题。为什么慢性发炎会造成癌症？一个最简单原理就是说啊，慢性发炎跟我们想象那个发炎急性发炎不一样啊，
1: 嗯，
0: 我们说急性发炎比如说被割一刀啊，啊那个地方就红肿热痛，
1: 嗯，
0: 接下来上面长一个痂，然后过几天掉下来，然后就消掉就没了，
1: 嗯，
0: 像这种急性发炎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它就帮忙修复，
1: 对，
0: 所以免疫它其中两个功能，一个是警戒，
1: 嗯，
0: 第二个是那个告诉身体去修复，它两大功能。可是慢性发炎它变成说一直在那边修复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一直修啊，到时候修出一堆问题，像譬如说细胞它要修复，
1: 嗯，
0: 它的基因啊要分裂复制啊，它这个 DNA 分裂复制的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
1: 嗯，
0: 要是它每天都在那边修复啊，每天一直分裂复制，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很多，
1: 哦，
0: 这时候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简单的说，慢性发炎会那个容易造成癌症是这个原理。
1: 可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身体上面有点不舒服，可是没有不舒服到要去看医生的程度，大家就会放在那边，欸，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欸，那好像每个人都是精神不济啊，每天
1: 对啊，现在每天上班这么累，好像睡不饱是正常的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是常态，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我也是啊，所以我跟其他人都一样不过，哦，如果说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就会忽略它，
1: 对，
0: 因为你觉得这是常态啊，所以我不想去调整它。
1: 嗯，
0: 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说，那个这个情况一定要学会把它认出来，
1: 哦，
0: 你才会提醒、警告自己、警戒自己说，哎，这个情况我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免疫是长期里面出问题哦，那个总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癌症风险。
1: 嗯，
0: 其实不止癌症啊，是那个很多我们听到的慢性病都一样。
1: 对，
0: 我们说慢性病，像今天讲癌症，还有失智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1: 嗯、
0: 自体免疫疾病啊，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
1: 嗯，
0: 不过如果说我觉得怪怪的话哦，那个其实就应该提醒自己啊，我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事情去调整。
1: 嗯，
0: 特别是那个慢性发炎啊，第一步先认出来，第二个提醒自己去调整它。
1: 可是我觉得要认出来这一步就没有这么简单哎，就是你要真的发觉说这真的是一个要去被处理的问题。
0: 对啊，所以齁，这个当我觉得这个真的

0: 真的就大家的问题啦。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好去注意一下什么叫做身心健康良好，就是你觉得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整个身体运作很顺畅。
1: 对
0: 如果说不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也没有生病，因为可能抽血也正常啊。
1: 对
0: 你去做体检，医生跟你说没事啊，没红字啊，不过这个他只是那个检测说没事啊，不过身体你会有这个感觉，都是一些分子背景，我们说体质啊，有一些变化才会这样子。当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步啦，就是我会鼓励，就是因为它就是有变化啊，
1: 对，
0: 所以去分别一下，什么时候是好的，什么时候是不好的。譬如说你觉得精神好，譬如说你睡得很饱，那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你去度假，那时候精神很好，那个对不对？那时候你记一下那个情况，然后回来你去体会一下上班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况。
1: 那大家可能要多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精神好健康，因为有些人可能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觉得自己精神好过。
0: 对，所以会鼓励大家还是要放松时间啊，去玩一下啊，那个放松一下，把工作放一边。
1: 可是刚才有说到好像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要多加警觉，然后可能进一步再去协助医师的帮助嘛，专业的医疗协助。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身体卡卡的，可是我要看医生，我要从何下手啊？
0: 对啊，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医师都是专科医师啦。
1: 对啊，
0: 专科医师一说吼，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症状，明确的诊断，
1: 对，
0: 还有最后是明确的治疗。如果说你跟他去找一个医师说，我怪怪的，
1: 他说哪里怪怪的，
0: 他一定问你，哪边怪怪的接下来我就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哪边怪怪的，
1: 啊、
0: 反正我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子他就好，那我帮你抽个血，我看看你的那个白血球啊，抽出来正常，你没事啊，你回去，常常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症状描述的更清楚一点，譬如说我觉得脑雾，我觉得那个头脑不清楚，我觉得杂讯很多。或者说我皮肤常常过敏，或者说我睡饱还是精神很不好，意思说啦，我们可以讲得更明确一点，那像医师会比较有方向。
1: 可是光是要去看哪一科，好像就会考倒很多人了耶。
0: 这一科一般可以看，像加医科算，它是一般
1: 科，
0: 对，或者说我是专门做这一块，就是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疗，因为我们刚刚讲专科医疗，他看的都是明确的诊断。
1: 对。
0: 症状，不过老实说啦，就是如果说有明确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中晚期。
1: 对，就可能真的已经是有癌症出现了。
0: 对，如果说我们把医疗分从上游到下游切两半，现在专科医疗看的是后半段，就是明确的那个就是那个症状啊，就是中晚期的疾病。我们这边看是从正常到亚健康这一块，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特别针对，譬如说没有病，或者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怎么讲的都可以来我这边，
1: 算是超前部署的那个概念啦。
0: 对
1: 我们聊到的呢是，如果觉得身体怪怪的，到底该去看哪一科，先做好预防的准备呢？那更多关于癌症相关，不管是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要注意哪一些部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透过书籍精准防癌，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癌症真的变成癌症之前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生活习惯方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慢性发炎其实就是癌症很主要会造成癌症的这个原因嘛。那其实在书籍当中还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这个氧化压力。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它这到底是什么，很陌生，这个氧化压力到底是什么，可以请医生来跟大家做介绍吗？
1: 对啊，慢性发炎跟氧化压力常常是在一起出现的。
0: 哦，
1: 氧化压力就是说像特别是

0: 其实我们细胞在运作的时候啊，嗯、都会产生一些那个氧离子过氧化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那个氧气，大家知道吗？
1: 哦，
0: 欸、它在上面带个电子，它就变那个氧化液，它会跟其他东西去结合。
1: 嗯，
0: 啊，它本身像你可以把它，大家可以想象像是一个火花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它少量的时候对细胞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讯号。因为细胞要看这个讯号去调整它的运作、
1: 哦、
0: 可是太多的时候啊就会有问题，因为它就像那个到处那个一直在发出火花的东西，像到处
1: 乱放电这样吗？
0: 对，譬如说 DNA 啊、嗯、如果说被那个氧化压力碰到的话、哦、有时候它就被打断、嗯、或者说它上面的基因会突变，
1: 嗯，
0: 啊，意思说它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1: 嗯，
0: 或者说它可能会去烧细胞啊，譬如说特别烧到那个粒线体，
1: 嗯，
0: 粒线体它这个东西在这边非常重要，跟氧化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氧化压力都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1: 嗯，
0: 为什么是它？因为我们人需要发电啊，就是那个细胞需要能量去运作，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它一定要有电力，
1: 对，
0: 我们才能
1: 发电机必备，
0: 没有电什么都不能做。
1: 对，
0: 啊，细胞也是一样啊啊啊，像这个粒线体它发电时候，它有时候如果说环境不大对的时候，它发电会产生很多那个这种那个火花。
1: 嗯，
0: 就像那个发电机如果说举例来说，你那个原料忽高忽低，有时候有那个电力，那个就是它有时候原料有忽高忽低、嗯、啊，它在处理的时候会产生就是乱七八糟啦，
1: 这样算电力不稳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嗯，
0: 啊，这些火花其实很多氧化压力就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1: 嗯，
0: 可是这粒线体又回头去烧到自己那个粒线体，就是火花，这些火花又回头烧到粒线体。
1: 嗯，
0: 而且这些火花还会去到处烧，比如说把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构造都破坏掉。
1: 哦，
0: 所以说啦，它会造成那个细胞的那个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啊，像这种氧化压力哦，它变成说。像比如说，它如果说烧断 DNA，
1: 嗯，
0: 它那个可能会突变造成癌细胞，
1: 嗯，
0: 它烧到粒线体，它那个粒线体因为产能嘛，接下来它那个细胞里面都是一堆那个老掉坏掉的粒线、哦，那个粒线体发电很差，啊，人就很容易累，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就是脚酸啊，或者说那个很没精神啊、脑雾啊，这个都是粒线体没有电的关系。
1: 哦，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像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容易导致说像身体发炎啊，或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氧化压力啊，这些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0: 啊，我举例子啊，像其实生活习惯几乎每个都会。
1: 哦，每个都会。
0: 啊、我举例子哈、哦嗯，像有些人吃饱饭想睡。
1: 对、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正常吗？就饱困啊，好像
0: 因为大家逻辑，对啊，大家逻辑就是说，那我吃饱了，然后我的血液都跑到胃，
1: 对，很多人、
0: 啊、我大脑没有血，所以我就很想睡。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是有一些关系啊，只是说影响没那么、
1: 哦、
0: 想象那么大。
1: 哦、嗯。
0: 真正关系哦，是一种情况叫胰岛素阻抗。
1: 嗯，
0: 啊，胰岛素阻抗就是说啊，它那个胰岛素哦，它罢工了、
1: 嗯，
0: 或者说工作不利啊，它就没办法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里面，让那个粒线体去发电，产生能量。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其实很多人有胰岛素阻抗啊，产生的时候啊，会变一个现象，因为胰岛素就不会把血糖送到细胞里嘛，
1: 对，
0: 啊，比如说血管里面的那个血糖很多，
1: 嗯，
0: 很够，可是细胞没有血糖，它没有能量，细胞很饿，
1: 哦、
0: 啊，接下来脑细胞一样的情况啊，它没有能量嘛，它就发出讯号，它感觉到了，它发出讯号告诉身体说，现在是
1: 没有能量的状态，
0: 要节能，节能一说你就睡觉，
1: 哦，
0: 就这样子，所以这个胰岛素阻抗哦，大家就想说那是怎么来的？
1: 对，
0: 胰岛素为什么要罢工？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吃热量太多，
1: 嗯，
0: 因为它就一直要把那个胰岛素送，那把那个胰岛素就一直要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啊，一直在工作，它、嗯、到时候就罢工，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更常见的哦，像一种情况叫血糖震荡。
1: 哦，
0: 血糖震荡一说啊，像因为我们大家工作嘛，那个上班族啊，那个吃饭很赶。
1: 对，
0: 大家其实不只是上班族啊，很多人
1: 吃饭很快的话，也是常常会这样子。
0: 对，大家想象一下，吃饭很快，因为大家的习惯觉得，我吃饭要补充热量。
1: 对，
0: 所以第一口那个白饭
1: 一大坨这样子，
0: 对，赶、
1: 嗯、
0: 快塞到嘴巴，然后最好再夹两个咸咸的小菜配。这样子更好更
1: 下饭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啊，这时候你吃进去这么白饭，因为它是精致白米啊，
1: 嗯，
0: 它都是把那个壳啊、那个麸皮啊、那个胚芽都去掉，那个很容易，它就是一颗淀粉啊，
1: 嗯，
0: 很精致的淀粉，啊，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马上瞬间吸收，然后血糖就飙，
1: 嗯，
0: 然后你老是看到感觉到赶快分泌大量分泌发降，
1: 嗯，
0: 啊，你继续吃它就飙，啊，你再。它的分泌在降，所以它这样血糖上下动个不停，
1: 就是它震荡太大，幅度太大，
0: 像过山车一样，嗯，以前不知道。

0: 我后来现在有那个连续血糖侦测、
1: 哦、
0: 一贴才知道哦，我平均我以前血糖是正看起来都正常的，原来是这样子动个不停，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有些食物啊湿啊它就上下这样飙啊，
1: 嗯
0: 对，啊这个对细胞来说非常伤害，
1: 嗯，
0: 因为它就像你开车哦，那个车那个开车的人司机很过分，他在高速公路他平均时速是100，
1: 嗯
0: 啊，可是他开车是从200给你刹车到零，再从零给你加速到200这样子开、
1: 哦、头都晕了，
0: 对啊，上面成了个那个乱七八糟，而且很可能会出意外，
1: 嗯
0: 啊，细胞也是一样情况，如果说它这个血糖供应上下这样动个不停的话哦，下一步啊里面粒线体啊它发电就是产生很多自由基，
1: 嗯、
0: 欸、啊自由基那个它对细胞来说又是一种警讯，
1: 嗯，
0: 因为正常不会有这么多自由基，它觉得说、欸、怎么会这么多自由基，它开始免疫就反应，
1: 嗯，
0: 就是发炎啊，所以为什么说慢性发炎跟自由基常常是一起出现，
1: 嗯，
0: 然后它去烧掉那个粒线体啊，粒线啊，然后同时也会造成那个胰岛素阻抗，
1: 嗯，
0: 所以胰岛素阻抗那个下一步啊，那个就吃饱饭想睡啊，或者说有些人哦，那个其实很多身上都可以验证啊，比如说去照个那个体检嘛，照个超音波，
1: 嗯，
0: 啊上面写轻微脂肪肝，
1: 哦，
0: 轻微脂肪肝很多人，然后三分之一人有，所以台湾应该有700万人有，
1: 哦，很多、欸，
0: 对，哎、嗯，啊轻微脂肪肝大的态度也是一样啊，就是哎、欸、大家都有嘛，
1: 啊、哦，就是啊轻微的应该还好啦，
0: 对，
1: 哎、
0: 欸、就注意一下、嗯、啊自己说注意什么也没去想，
1: 嗯、
0: 然后明年再追踪好了啊，追踪、欸、还是脂肪肝，甚至中度脂肪肝，嗯、不过这个就一个讯号啊，那个如果说出现脂肪肝，代表说你的糖油代谢啊出了问题，
1: 嗯，
0: 啊这个血糖震荡，啊这些血糖震荡代表说，同时啊你就很多自由基冒出来，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又增加癌症风险，
1: 嗯，
0: 所以像这些整个代谢、免疫啊、癌症啊，其实都串在一起的。
1: 刚才说到那个吃饭啊，嗯、这个吃饭的坏习惯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好像比较能够降低这个血糖的震荡、
0: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那个推广哦，吃饭啊、
1: 嗯、
0: 那个顺序啊，讲、
1: 哦、
0: 一下，
1: 嗯，
0: 所以其他的都听过了，先吃菜蛋白，最后是淀粉。
1: 哦，
0: 啊，自己说淀粉跟那个蛋白谁先，倒是不是很重要。
1: 哦，不要第一口就吃白饭这样子。
0: 对，淀粉一定是最后。
1: 嗯，
0: 而且哦，如果说吃的话，慢慢吃。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最终目的啊，其实就大家提醒自己，就是血糖稳定。
1: 哦，
0: 欸，你不要吃太快就血糖震荡，所以这个原理其实如果说这样吃哦，很多人就发现，
1: 嗯，
0: 他很多人就有感哦，几天之后，甚至当天啊，你只要先这样吃的话哦，当天下午可能就不会想睡。
1: 哦，
0: 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想睡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家亲身试一下。
1: 嗯，
0: 因为他这样子为什么先吃菜，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因为那些纤维，你吃的太纤维啊，他先帮你稳住。所以你后面再吃饭的话，它比较不会
1: 比较有个底这样子，
0: 对对对，先打底。哦，
1: 那这个是吃饭顺序吗？嗯？那吃什么很重要吗？嗯？因为像我现在就发现说，如果我一大早就吃精致的面包，就有时候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面包很好吃，就当早餐嘛，什么可颂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很油的那种葱花面包，我现在吃下去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准备想睡觉了。對，这个吃东西也是要挑选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像特别是那种淀粉类的啊，
1: 嗯，
0: 油脂，所以像葱花面包上面有很多又是
1: 很油，台式面包非常可怕。
0: 对，
1: 這樣
0: 對，其实像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油，不过你吃下去哦，那个上面都是油。
1: 对
0: 啊，所以像吃东西我会鼓励像，欸，一般来说啦，淀粉油脂的东西少吃，
1: 嗯，
0: 不过油这个东西哦，要看是什么油。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些是好油哦，那个好的油脂像那个鱼油，
1: 对
0: ，Omega 3，因为油有分多种，那我们大部分吃的像那个大豆油、棕榈油，这个很香了，啊，又便宜，几乎都吃到它了。啊，这个 Omega 6，然后好的油是 Omega 3鱼油，
1: 嗯，
0: 跟 Omega 9橄榄油，
1: 嗯，
0: 啊，特别是他们两个比例啊，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要把它拉下来一点，因为它所谓比例就是 Omega 6比 Omega 3这个比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因为实在外食嘛，实在吃了太多的大豆油，
1: 嗯，
0: 啊这个 Omega 6太高的太多的时候，比重太大的时候身上会发炎，
1: 嗯，
0: 又回到慢性发炎，
1: 哦，
0: 欸，啊怎么让它降下来，就是我比如说我外食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提醒自己，我当天那个鱼油啊，
1: 嗯，要
0: 多
1: 补
0: 几个，对，
1: 或是吃鱼也可以，嗯，对不
0: 对？
1: 直接吃鱼也可以，
0: 对，那个深海的小青鱼，
1: 嗯，
0: 像青鱼啊这些啊，秋刀鱼也行，
1: 嗯，
0: 鲑鱼啊，或者说那个回去那个，橄榄油，
1: 嗯，
0: 橄榄油，比如说我们烫青菜啊，然后淋橄榄油这样子，
1: 对，
0: 啊这样子可以把那个比值把它拉下来， 啊，就比较不会发炎。
1: 嗯嗯嗯。那除了吃东西这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其他可能

0: 能会导致说慢性发炎产生的这个状况吗？
1: 其实像诶，吃东西我再补充一下，
0: 好，没问题。
1: 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啊，像很多细节啊，譬如说饭，饭的话，如果说你想吃饭的话，那我会建议等它冷掉。
0: 冷掉，对，是啊，
1: 因为那个淀粉啊，淀粉哦，它在冷却之后啊，它的那个构造会改变，它会变得比较致密，比较紧啊。这时候我们这种东西叫抗性，就变成抗性淀粉。所以大家去买，比如说超商卖，不是说烤番薯，
0: 对，
1: 我会建议那个东西放凉了再吃。
0: 哦，还是直接，那如果直接买那个，有时候冰箱里面会有冰的番薯，那种的话会更好一点。
1: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它比较致密嘛，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它比较不会直接在小肠给你大量吸收，它会慢慢的分解吸收。
0: 这个很违反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呢，因为像日本可能就蛮习惯吃冷便当、冷饭嘛，可是台湾人都觉得饭不够热不好吃啊。
1: 对啊，所以他其实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像刚讲那个脂肪肝，
0: 对，
1: 脂肪肝哦，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胖子才会？其实不是，很多瘦胖子啊，就是那种。
0: 瘦胖子，
1: 对，那个亚洲人其实很多啦，跟饮食习惯有关。瘦胖子就说那个丝丝细细的啊，可是
0: 但是体脂或是什么很高这样子，
1: 肚子大大的，他那肚子你给他摸一下，你给他搓一下，他是硬硬的，蛮扎实的那一种，软的可能不是啊。那个为什么硬硬的？它里面就是那一种内脏脂肪，所以我们所谓那个脂肪肝，它其实只是内脏脂肪，当然他比较喜欢去肝脏啦。另外他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是大网膜，大网膜那个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外科医师比较知道，因为开肚子开进去啊，打开然后在肠子外面有一层黄黄的像那个窗帘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叫大网膜，大网膜它上面都是脂肪嘛，不过外科医师应该会发现啊，那个这个脂肪这层大网膜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是薄薄软软的，有些是厚厚硬硬的，厚厚硬的话就是那种尾鱼肚啊，那个或什么泡芙人啊那种肚子，那个像上面因为都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刚刚问的慢性发炎，
0: 对，
1: 因为内脏脂肪啊，这个脂肪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身上它就会发炎，而且内脏脂肪本身就会释出发炎因子，你可以想象啊，我肝脏。大网膜就肚子里面都是那个内脏脂肪，它一直在那释放出那个发炎因子，就全身发炎啊，它就慢慢去发炎。
0: 而且这个其实就像刚才医师说到，不是只有胖子才会有，所有人都可能会看起来瘦瘦的，但可能内脏脂肪非常的高。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要怎么样透过饮食来调整啊？挑选上面要怎么样来去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或是饮食上面的习惯
1: 呢？当然，像刚讲吃饭的顺序，
0: 对。
1: 另外像水果，它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它原则都是第一个避开血糖震荡。所以，譬如说我们吃水果，有些人会习惯喝果汁，
0: 对。
1: 不是说水果不好，是果汁本身有问题。
0: 太甜了吗？
1: 对，它直接吸收了，因为它你就把它打了把它弄成很好消化的东西啊，
0: 对。
1: 那个一喝下去，马上那个就是
0: 血糖马上飙升，
1: 对，所以更有问题的是那个一些像什么可乐啊，
0: 那个太甜的东西，
1: 对那种东西那个高油高糖，反正简单原则就是说高油高糖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少吃，油炸就是上面炸了一层很多那个附了很多油的那一种，尽量少吃像子。当然除了刚吃东西的顺序之外，我们也会像刚讲抗性淀粉，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原则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像青菜啊就尽量多吃，对，甚至如果说要吃米的话，如果说站在减少内脏脂肪立场上，我会鼓励大家就吃一下糙米，因为糙米它上面保留那层麸皮，那层都是膳食纤维，你吃下去之后，那个纤维会帮你稳住血糖，而且那个膳食纤维啊，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那个是肠道菌其中有一种益生，你知道益生菌，肠道菌有好的也有坏的，
0: 对，
1: 好的细菌我们叫益生菌，那个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最爱。所以你吃这个膳食纤维哈，虽然说自己不会消化它，可是益生菌它需要它，
0: 就喂饱自己的益生菌这样子。
1: 对，大家会想那个慢性发炎怎么调整，那个内脏脂肪怎么调整？它其实那个一部分很大一部分要靠这个益生菌来帮忙，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靠它来帮你代谢消化、啊。
0: 嗯，
1: 那、啊、好的坏的细菌哦，代谢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0: 嗯，
1: 如果好菌的话哦，它会帮你代谢出一些。

0: 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那坏菌的话会让你发炎啊，那个甚至大肠长息肉啊什么的。所以像这些病哦，那个如果说有爱注意的、啊，平常好好培养你肠子里面细菌啊，对不对？那个其实它会帮你好好维持健康。
1: 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哎、欸，因为像我去年就是得了两次肠胃炎，我就知道说哇，这个肠胃不好，真的人生是黑白的。然后包含像是生活习惯上面也很重要哦。那到底生活习惯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持续的做分享喽。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精准防癌的作者张嘉明张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说癌症呢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包含呢你身体有很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导致癌症发生的成因。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说到，就是关于肠道健康好像跟癌症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像书籍当中有提到，好像台湾罹患幽门杆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家人也是有人最近得幽门杆菌，才发现好像大概一半的人口是吗？
1: 对啊，幽门杆菌它其实现在已经很确定了，它跟那个胃癌有关。
0: 哦，对，
1: 其实不一定是胃癌，有些人的话他可能会长期觉得胃怪怪。

0: 的，
1: 闷闷的吗？
0: 对，发炎、嗯，因为那个胃，这个幽门杆菌它有个特性，它会造成那个胃发炎。
1: 对
0: 啊，所以有些人吼、哦，他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胃发炎其实一个简单原则是说啊，如果说长期发炎呐、啊，因为它要分裂复制嘛、那个 DNA。啊，这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会增加，所以那个发炎它当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变癌症，通常来说哦，发炎之后下一步它会长息肉，它不管是胃的跟大肠的，都它通常来说啦，我们大部分看到癌症它前身可能都长息肉，那些息肉有一部分有一些那个分化潜力比较强的那种会变癌症，那、当然像胃的话、哦、它主要会长那个息肉，它就是幽门杆菌，因为幽门杆菌造成发炎。
1: 对。
0: 幽门杆菌它其实它老说它是饮食传染的。
1: 饮食 对。
0: 对。所以像我们那个吃饭，如果说同桌的人有幽门杆菌、可能会被传染到。
1: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在外共食就用公筷，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是用公筷会比较保险。当然因为现在测幽门杆菌其实不难啊。像如果说做肠胃镜，甚至不用做肠胃镜、我们吹个气，
1: 吹气就可以。
0: 对，他帮你测那个杆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有的话，通常来说，医师就会开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听说吃起来不是太舒服了，不过我都会鼓励大家吼，还是
1: 要
0: 吃完。
1: 对，
0: 他这个细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那个如果没有清干净，他后面继续那边作怪的话，他可能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1: 而且其实平常如果大家习惯吃比较重口味或太咸的话，好像也蛮容易会导致幽门杆菌，对不对？
0: 他应该第一个，他幽门杆菌他的确比较喜欢这种环境。第二个就是说，本身咸的东西啊，他因为他那个。渗透压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常吃太咸吼，它那个胃啊，胃的确会比较容易发炎萎缩，就是那个黏膜，这个都是那个造成那个胃癌的一个危险因子。其实之前就有研究就提到这个事情了，吃重咸，因为亚洲像日本、台湾、韩国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些一般来说吃的蛮咸的。那个像这些，其实大家特别是日本，他们的胃癌是很明显的高，
1: 而且可能腌制物什么也蛮多的，
0: 对，
1: 重口味的部分，咸度上面，大家如果是外食啊，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烹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来替自己把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累积出来的嘛。如果你长期都吃这么咸的话，这个就是容易导致胃上面的一些不舒服。
0: 对其实我每次鼓励大家吃不要太咸哦。
1: 好像很多人说，那到底还能吃什么这样子啊？
0: 不，他像这个，我会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哈，你会发现啊，你经过调整之后，我们的那个味觉啊，会慢慢改变，你会习惯。
1: 真的。
0: 就很多人他慢慢把那个盐减掉之后，他其实后面他再回去吃他吃过的东西，他会发现，怎么那么咸？意思说啦，你只要慢慢去调整，你会习惯。
1: 对
0: 啊，这个习惯，我觉得那个慢慢把盐减下来哦，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一天不要，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盐呐、啊。台湾的饮食习惯又太咸。
1: 对
0: 啊，咸的东西不只是对那个胃啊，那个其实对肾脏啊、那个心血管啊都不是太好。
1: 我觉得味觉会改变是真的，我自己也蛮有感觉，但我的是吃甜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真的科学根据啦，但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很爱吃糖的人，但因为糖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那个身体慢性发炎嘛，然后就觉得啊，千万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我现在只要喝饮料喝到三分糖以上，我就觉得超级甜呢、欸。
0: 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像比如说喝可乐，像有时候会叫那个炸鸡啊，那个
1: 就麦当劳是吧？
0: 对，顺便配可乐嘛。我现在吃齁，因为我现在比较在注意啦。如果说吃像这样子搭配一起吃啊，你知道那个炸鸡啃一啃，然后可乐一搭配，哇，超畅快的。不过齁，喝下去的时候很畅快，不过过两个小时就觉得身体就怪怪的。
1: 对，会觉得身体很重这样子。
0: 对对嘿然后。整个大脑啊、身体啊杂讯很多，就不舒服了，所以像大家这个就是慢性发炎，因为像这些这么多的糖哦进去啊，其实啊，你接下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立腺体还开始啊，因为血糖震荡了嘛，接下来立腺体就赶快发电，它就产生多自由基，然后那个自由基到处去，就是它那个身体碰到看到这么多自由基，会开始免疫就开始起反应，所以像这种甜的东西哦，吃下去啊，那个过一阵子身上会发炎，有些人会感觉出来，
1: 可是身体。

0: 品会有让你感受到这个怪怪的，大家就要提高警觉的部分。然后其实吃真的很重要，医师在书籍当中又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跟大家说，诶，有什么东西要多吃比较好，或是说有什么要特别小心。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常常都会补充什么蛋白质。那补充蛋白质现在最快速的除了喝豆浆就是选择吃鸡胸肉，但是鸡胸肉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医师？
1: 对啊，像他不是说不能吃鸡胸肉，不过我现在的确研究有这个发现，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的时候如果说大量补充啦、啊嗯、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这个里面这些蛋白质啊，它会分解成一种叫 BCA 测那个支链氨基酸，
0: 嗯，
1: 啊，这个东西其实是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
0: 嗯，
1: 所以说、哦、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因为本来就有那个会长癌症的体质，
0: 嗯，
1: 啊，如果说这时候我再去补充大量的这个 BCA， 就是像这种那个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就造成一个环境。啊，就我常讲哦，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啊非常重要。
0: 嗯，
1: 像刚刚讲，它就是好多好几个那个事情，就这么完美的凑在一起，
0: 嗯，
1: 造成一个完美风暴。我慢性发炎，然后癌细胞长出来了，嗯、啊，不小心我又补了原料给那个燃料给他、嗯，
0: 一路闯关这样过去，
1: 对对，就造成一个环境让它会长。
0: 嗯，
1: 啊，当然其实不是说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只是建议大家哦，第一个了解说，哎、欸，背后会有这种现象。
0: 嗯，
1: 啊，我们再譬如说，我慢性发炎，我先去调整。
0: 嗯，
1: 然后那个鸡胸肉在这时候少吃一点。嗯、啊，如果说我觉得没有慢性发炎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候可以多补一些鸡胸肉。不过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啊，那个蛋白质来源哦，我们现在都建议要多元化，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吃的这些蛋白质，它还会分解成那个小段的那个一些那个生态，
0: 嗯，
1: 啊，这些生态啊，它其实又比氨基酸要长一点，啊，这些生态其实是身上生长一个讯号啦，
0: 嗯，
1: 啊，如果说太专一，比如说我每天只是吃鸡胸肉，
0: 嗯，
1: 啊你那个蛋白质就很固定是那一种，
0: 嗯，
1: 或者说我每天就喝豆浆，就是固定是那一种，嗯，啊，可是其实身体需要不同的讯号，
0: 嗯，
1: 所以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尽量多元摄取。
0: 哦，所以也不能都只靠像例如说吃鸡胸肉来摄取蛋白质，
1: 对，
0: 要有多元的蛋白质来源，嗯，
1: 对。
0: 哦，可是像很多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有些年纪可能比较大，也知道说，补充蛋白质其实不只是健身的人需要嘛，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为了要避免说有肌少症的可能性，可能也会很常来补充蛋白质。那这个部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会需要大家多注意什么地方吗？
1: 对啊，当然对比较年长的人哦，其实我发现台湾的长辈好像会比较避开蛋白质，
0: 哦，
1: 有一种现象啦，
0: 嗯，
1: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就是肉吃太多不好啊，
0: 嗯，欸，
1: 那个会就是那个老了要养生嘛，
0: 嗯，
1: 啊，养生定义就清淡啊，
0: 或者吃青菜，
1: 啊，对，清淡就是吃素啊，
0: 嗯，对对对，
1: 對啊，不过蛋白质还是很重要，
0: 嗯，
1: 啊，如果说真的不想吃像肉这些东西的话，那植物蛋白质就建议多吃，
0: 嗯，
1: 有一些来源是蛮好的，像豆类那个坚果啊这些植物蛋白质，嗯，啊，会建议多吃，啊，豆腐这些也行。哦，所以那个蛋白质它其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像肌少症啊，
0: 嗯，
1: 肌少症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避开肌少症哦，那个主要你一定要提供它原料，
0: 对，
1: 啊，原料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些蛋白质，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鼓励台湾那个长辈啊，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0: 嗯，
1: 而且要多元
0: 多元，
1: 多元的蛋白质，嗯
0: 嗯，吃东西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也好像蛮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番茄，是吗？茄红素的这个成分对于好像比如说预防癌症啊，预防发炎啊，这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对啊，番茄我对它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它你知道美国东西非常贵，
0: 对，
1: 你去我在那个大概十几二十年去的哦，
0: 嗯，
1: 跟现在物价更高，我去看一下他们早餐吃一顿，大概那时候至少就是10块美金，
0: 300多块耶，好贵，哦，
1: 对，那时候啊，现在可能会变成2-3倍，
0: 对，
1: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常解决那个午餐啊的方式，就是那个先买好那个番茄，
0: 嗯，
1: 番茄一个牛番茄了，啊，然后披萨，
0: 嗯，
1: 披萨那个冷冻披萨，啊，我会先微波，啊，这样子。 那啊，这样子，我觉得方便又好吃。
0: 嗯，
1: 不过吃一次，我发现哎，那个回台湾哦，那个量一下，那个那时候体重掉了快10公斤，哦、就是少了快10公斤。
0: 哦、越吃越瘦吗？
1: 就瘦下来。
0: 哦，是哦，可是有吃披萨呢。
1: 哎，披萨啊，不过那个披萨它上面也没很多油啦。哦

0: 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罪恶的披
1: 对，那个皮，国安的皮囊，那个皮薄薄的，嗯，然后上面很多起司，嗯，不过重点是那个番茄，那个其实后来才回头想说，哇，这么有效，其实在出国前哦，那时候身上本来因为你知道出国前压力非常非常大，那时候其实我知道。其实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慢性发炎。后来经过国外那个每天那段吃番茄的时光调整，之后身体健是瘦下来，而且变得更精实，头脑更清楚。所以后来我回国有特别看一下这个番茄这个东西。它其实对健康非常好。那个里面很多茄红素，而且大家知道它热量不高。
0: 对，
1: 它其实没什么甜。然后茄红素可以抗发炎，所以那个其实后来啊，我都会鼓励大家那个番茄啊，可以多吃。
0: 可是要怎么吃？一定要就是冷的吃吗？热的吃吗？煮汤可以吗？有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吗？
1: 当然那时候我是生吃啊，不过最好吃的方式，如果说站在营养的立场，是要煮，而且是最好有油脂。因为那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嘛，它溶于油，所以如果说你用一些油，我举例来说，番茄炒蛋
0: 或番茄蛋花汤，
1: 里面记得加一些油，
0: 对，
1: 这样子它就可以那个帮助你那个茄红素吸收。
0: 这样吃其实就还蛮不错的。
1: 对，
0: 那有分什么牛番茄啊、小番茄那种像水果那种番茄可以吗？
1: 其实这些都行，
0: 都可以，
1: 都行，
0: 只要有茄红素的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可是有些人害怕吃番茄怎么办呢？
1: 当然不是只有那个茄红素可以抗发炎啊，其实所有水果都可以抗发炎，
0: 水果都可以。
1: 对，所以因为水果里面很多那个一些植化素啊那些的。会建议的，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水果这么甜，
0: 对啊，
1: 我举例
0: 到底能吃吗？这样，
1: 其实即使是现在那个最大家感觉最害怕、最甜的那个芒果，
0: 真的，
1: 其实
0: 夏天，
1: 对那个芒果，大家一吃，马上说哇，我这吃下去血糖一定飙，其实研究那个很确认跟你讲说不会
0: 是
1: 那你如果说照一天吃100公克，大概一小碗呐、就是一碗那个我们吃饭那个碗嘛，
0: 对，
1: 大概七分满这样子，100克，他那个时间发现你吃12周，他那个血糖、血脂肪都降下来。
0: 居然，因为很多人会说芒果很毒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讲，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吗？
1: 对所以那个芒果它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分叫芒果干，那个干不是那个晒成干的干，是草字头干那个
0: 甘
1: 草
0: 的甘
1: 嘛，对，甘草的甘，
0: 甘草的甘，
1: 对。那个东西它就是抗发炎，所以一说如果说像我们长期吃的话，虽然说芒果是有些甜分
0: 对，
1: 只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升糖指数不高，第二个它还有这个芒果干，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其实它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反而是帮你降血糖。
0: 是可是呢，因为我是吃芒果会皮肤痒的人这样是不是就不适合吃了？
1: 听说那个芒果，因为它本身它是那个漆树科的，就是说这种这类植物，它像橘子来说，你摘下来，它上面不是有一层有那个白白的那个。像胶一样
0: 枝嘛
1: 梗的那个地方，像这一类植物，它本身有些人会过敏，它本身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倒不是说它有毒性，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上面的有一些成分，有些人会对它过敏，不是每个人都会的，不过如果说那个小心一点的话，那个皮，那个甚至你在剥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那个外面的东西碰到你吃的那个肉。
0: 可是会过敏不就代表也是一种发炎的反应吗？
1: 它像过敏的话，它是比较急性的。
0: 急性的。
1: 对，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芒果过敏的话啦，当然还有很多水果。
0: 还有很多水果可以选择，不用拘泥在那个芒果上面这样子。那还有什么会蛮推荐大家的呢？
1: 像水果的话，像比如说那个苹果，或者说我最鼓励大家吃那个芭乐，
0: 芭乐，
1: 或者说那个木瓜
0: 也可以，
1: 木瓜是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0: 最爱的水果，
1: 应该有看他的新闻，他说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片木瓜，你看他白白嫩嫩的，
0: 对啊，感觉哇，好像精神很好这样，
1: 现在快100岁，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都抗发炎，
0: 所以其实在食物的选择上面有非常的多，然后。可是很多人吃水果会很怕很甜这个甜度上面
1: 但其实所以说好像刚刚芒果的例子就是说不是靠感觉有时候不准
0: 对啊
1: 自己说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么科学精神那怎么办你去弄一个就是弄贴一个那个血糖侦测
0: 要到这个程度是吗
1: 没有啦就不过这个东西 CGM

0: 这个都叫连续血糖侦测，它其实很方便，嗯，因为它可以接 APP 嘛，啊，这个东西我会鼓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血糖波动，嗯，因为你才知道说我在吃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血糖会震荡。
1: 哦，啊，这个是不是一般比较多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会比较多在使用？
0: 其实血糖震荡哦，很多人都没有糖尿病哦，不过都有血糖震荡。嗯嗯，啊，血糖震荡时间久，下一步就是胰岛素阻抗。哦，啊，胰岛素阻抗再下一步就是糖尿病。嗯嗯，啊，那个甚至有一些其他，比如说那个脂肪肝。嗯，自己说，所以最上游哦，那个血糖震荡。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在吃哪些东西会血糖震荡，因为你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譬如说我吃饭吃很快，那时候你说我很多那个血糖
1: 飙在飙了，
0: 对，马上会警戒，我说我很慢慢吃。
1: 哦，而且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反应应该都是差蛮多的，所以很难跟大家说这个绝对不行或那个绝对不行，对不对？
0: 对，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至于说比较精确的话，还是看一下那个曲线哦，你比较知道说我该怎么慢慢吃才是叫慢。
1: 嗯，那个是一个检测的方式啦。那如果到最后医师会再怎么样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哎，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步调啊、生活习惯啊，其实对于预防癌症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呢。
0: 所以说哦，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嗯，就我说这个分子背景，嗯，通常说会造成癌症，我们刚提到好几个，嗯，像慢性发炎哦，或者说那个刚氧化压力，
1: 对，
0: 或者说胰岛素阻抗，啊，还有一个我们有讲的那个压力轴，就是那个。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啦！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胆固醇啊，让大家了解胆固醇。不是这个一无是处的坏蛋哈、它对我们其实很重要啊，不只是高密度胆固醇啊，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包括我们称为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对我们身体哈、都很重要的哦啊，只是它不能过量啊，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它的量是适当的话，它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体就担任货车的角色，它可以帮我们把肝脏制造的胆固醇运送到全身细胞啊，因为我们的全身的细胞的细胞膜也是这个胆固醇建构的嘛。哦，可是它如果过量呢，诶，它就变成一个污染源了哦，它会在血管壁沉积成斑块。就是导致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凶手。好，那这个我们在上次节目已经谈到了，就是胆固醇它建构我们全身30兆以上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的细胞结构能够柔软有弹性然后通透性是恰到好处。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的神经细胞它是建构我们这个神经髓鞘的很重要的这个成分那如果说我们的神经髓鞘也是有恰到好处的这个胆固醇的话，那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就可以加快100倍。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不管是在思考还有判断或者学习记忆都怎么样，效果都会非常好哈。好，那另外呢，我们的红血球哈，在我们的红血球细胞上面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这个胆固醇那么才能够维持我们红血球的变形能力。我们红血球真的像变形金刚它这个在通过微血管的时候它一定要有非常高的柔软性跟弹性然后它才能够挤进那个比自己还怎么样还细的这个微血管里面它如果说如果说我们的红血球细胞缺乏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话，那这个我们的红血球它就是变成比较僵硬了，它就缺乏这种很高的弹性，所以它就会怎么样？它要进入比自己还要小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微血管它的管径比红血球还要小嘛，所以它就挤不进去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胆固醇非常重要。然后胆固醇它就维持了红血球双凹圆盘状的结构与韧性，然后呢，它还可以避免溶血的风险因为假如红血球细胞膜上的胆固醇比例失去平衡了，那这个红血球就会怎么样？变得脆弱，而且很容易破裂，那就会引发溶血或者是这个当它变得过于僵硬了因为比例失衡了嘛，这个红血球细胞膜变得僵硬了它就失去了那种变形能力就会阻塞微血管所以这个

这一点我们就也应该很清楚了解，胆固醇它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免疫细胞方面呢？好，那这个打造对抗病原体的防御基地，免疫细胞啊，包括像 T 细胞啊、B 细胞，它都必须要具备快速侦测外来敌人啊的这种能力哦。那么它如何去快速的侦测呢？啊，在最短的时间啊，很有效率的侦测到哇有敌人来的呢，它就需要高度集中的感应器啊，因为这感应器就可以感应到说，哎呀，有敌人入侵了哈、啊，也就是像这个就是有害的微生物啊，就是细菌啊、病毒啊啊。这个还有什么真菌啊这些哈，那胆固醇呢，它就在我们免疫细胞的表面，它是高度集中的哈，然后跟它会形成一个脂质阀就是脂肪的脂啊，然后那在这个脂质阀上面就会聚集大量的免疫受体。好，那当细菌或者病毒啊这些有害微生物入侵的时候，那这个脂质阀上面的免疫受体呢就会怎么样快速的活化，然后就引发后续的防御发炎反应啊。所以我在这边啊也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发炎不是坏事哦啊。当有外来的敌人入侵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启动发炎反应啊，然后去这个对付这些入侵的细菌病毒啊，这些真菌哈、啊。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让身体是持续在慢性发炎啊，长期的慢性发炎状态，那就糟糕了哈。所以适当的发炎，就是当身体它开始做出反应，就是对敌人做出反应，适当的发炎是一种对我们的保护机制。但是它如果无时无刻不是在处在发炎状态啊，那这个就是对我们就会身体的健康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哈。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细胞的表面啊，就是聚集了高度的集中的这个胆固醇啊，哈。如果这个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胆固醇被移除了，或者说它的这个高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啊变少了，那我们的这个侦测啊，侦测感应器它就会变得怎么样？变得迟钝了。所以如果说当有外来的这些有害微生物入侵的时候，那免疫细胞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或者很正确的接收到这个敌人入侵的警报，那当然就也不容易快速的去做出这种迎敌的这种去拦截敌人的这种反应啊。所以从这些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胆固醇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好，我们一般成人啊，这个照目前呢、啊，就是这个所界定的理想数值范围啊，就是有所谓的总胆固醇，应该是控制在200以下。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哈，那一般健康成人啊，应该是控制在100以下，或至少不要超过130啊。那可是呢，在一般研究是说，这是对于一般还算健康的成人呐、啊。那如果是高风险族群呢，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有高血压的，或者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啊，那么。标准要更严格一点哈。那么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的指引啊，应该要压到这个70以下，甚至于55以下。那至于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好这个好胆固醇那男性应该高于40。

女性呢应该高于50。好，那这个科学界认为啊，如果能够高于60，会更具保护力啊，所以那个就可以高枕无忧哈。那不过我们知道，我们重要的评估啊，不是只看总胆固醇啊，比如说。如果总胆固醇你检查超标了，比如说220，哎，不要慌张，你先要去看什么？你要先去看你的好胆固醇是多少，啊，你的坏胆固醇是多少？好，假如说你超标了，哇，原来是好胆固醇很低，坏胆固醇很高，那当然就很不好了，就要赶快想办法去调整啊，把它。这个扭转过来，哈，那如果是好胆固醇非常高，其实，虽然总胆固醇超过220，可是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可能变得很低啊，所以，很重要的是好胆固醇一定要够高。那这个，那临床上啊，他们就会用总胆固醇来除以。好胆固醇的比值啊，来这个快速的衰减动脉硬化的风险啊，就是它是一个观测的一个重点哈。那很简单，就是说你直接就把你总胆固醇的数值除以高密度脂蛋白啊，也就是好胆固醇的数值。那如果你除了以后，你这个理想的啊，也就是说很优秀的数值是。应该是要小于3.5，啊，就代表什么？体内的好胆固醇比例是很高的啊，那血管呢清除这个垃圾的能力啊，非常高啊，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很低啊。那如果是3.5到5左右呢，哎，那还那算是正常了哈，就是一般啊，大部分成人的安全范围啊。那如果是高于五呢？啊，就是总胆固醇的数值除以好胆固醇的数值，如果得到的是高于五啊，就五以上的话，那就是危险了啊，就属于高风险，代表啊你的好胆固醇太少了啊，还有呢，坏胆固醇啊，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太多了，或者杂质太多了，哈，那么血管硬化跟阻塞的几率啊，就大幅的上升。那近些年呢，医学界啊，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焦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更看重的是什么？是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说，把总胆固醇的数值。减掉好胆固醇的数值，那减下来的那个数值呢，就代表体内所有会危害血管的坏胆固醇总和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呢来预测心肌梗塞啊，说这个是更精准啊，所以你如果说把总胆固醇减掉这个好胆固醇剩下的数值。啊，就是可以去观测你将来这个得到心肌梗塞的这种风险大概是是高还是低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这个胆固醇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要积极控制就是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它对预防老年失智是最有效呢？到底是什么年龄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竭诚的邀请您要这个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创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

危害血管的坏胆固醇的总和，那是这个预防心肌梗塞更精准的一个这个数值。那从这个国际的研究啊，科学的研究认为什么？从40岁到45岁的中年期就要开始积极的控制坏胆固醇，因为呢，研究发现这是对于预防老年失智症是最为有效。所以啊，千万不要等了六七十岁以后啊，哇，检查了啊，长期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这个超标啊，那这个时候来再来这个改变啊，当然是一定要的了，不改变会很惨啊。但是呢，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做啊，就是至少要从40岁到50岁啊，就是就要开始积极的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了。好，那国际权威的这个科学期刊啊，叫做《赤裸针》啊，他们这个失智委员会呢，他们发布的全球失智症报告里面啊，已经正式把中年时期低密度脂蛋白过高列为失智症的核心危险因子。好，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到六七十岁之后会不会失智的，就是失智的这种风险到底是多少，是跟你40岁到50岁左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值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这个如果说在40岁到50岁到45岁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一直持续都是高标的话，那未来失智的风险就非常非常高。好，其实啊，科学研究证实啊，失智症的病理变化其实在出现症状之前的20到30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大脑中悄悄进行啊。所以如果像以往的话啊，大概出现失智症大部分都在70-80岁以后，可是年龄层已经真的悄悄的在往下降了啊。现在这个60岁开始出现失智症的症状的已经不在少数，那甚至于有些50几岁哦就已经出现了哈。那所以如果要去预防的话，真的40到45岁是非常非常关键期了啊。那不要错失这个最后的关键期。那所以呢如果在40到65岁之间就是科学研究，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血脂肪是稳定的，那这个就是保护大脑的黄金窗口期。好，那这个为什么哈40岁45岁甚至于到50岁这个中年期这么关键呢？因为研究发现这个年龄是大脑毒素累积的起点。中年时候如果说坏胆固醇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加速血管周状硬化，并增加大脑里面类淀粉蛋白等等这些。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失智症主要就是阿兹海默症了哈，这个大脑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沉积。那么这些毒性物质其实从40岁左右开始累积，然后到了70岁的时候就会爆发阿兹海默症。可是现在说实在的我真的是这些影响的年龄层都已经下降了。如果说从因为现在很多这一代很多都是就是年轻一代了，很多都是出生之后就吃大量的动物性的食物还有超加工食品。

0: 还有大量的这个甜食啊，然后高饱和脂肪，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很可能大概在30岁就已经开始在累积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失智症已经很多60多岁就开始发生了啊，因为从30岁开始累积，那么到了这个就是他需要病理变化需要20到30年嘛，所以就50几岁60岁左右就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明显了哈。那这个因此呢，这个赤洛针啊，这个国际权威的这个科学期刊失智委员会他们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就是一定要在40岁到45岁左右啊，这个就要开始积极的来防控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过度飙升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又到了啊，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关乎我们健康的重要的这个议题。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哦，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

0: 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1: 是
0: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比尔的财经厨房主持人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6: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5: 邀请到比尔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现在开始就有钱啊。当然从这个书当中文字的方式哦，带着这个读者重新去盘点一下哦，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怎么样，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运用一些工具开始让自己可以去完成那个目标哦，不管是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单纯说诶我想要改善家里的一些某些经济条件，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刚刚聊到退休这一块，应该是大家最热烈讨论的话题嘛，毕竟你只要想到说我要离开工作，顿失主动收入。那到底能不能活？至少要能活下去嘛。只是说，因为是未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活。就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啊，不知道要筹多少谋这样子。
6: 对，所以刚刚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25倍的年收入，然后有4%的这个数字是你可以提领出来，把它加上你的退休金，那基本上你可以完成一个基本的退休保障了。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你在过去有留下一些钱，那这些钱呢应该想办法让他努力为你工作，而不是就一直躺在银行里面当定存。好，那怎么样让他开始为你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聊一下最近市场啊有一个非常夯的一个 ETF 哈，可能也是很多人是因为这个 ETF 才知道，哦，也是个世界上有这个 ETF 这个东西。
5: 有啊，因为你话题炒得多，大家就会
6: 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好，但这个产品呢，它最重要一个特色，可能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可能10%的这个配息率。好，但是这个10%配息率啊，只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些股票，它的过去的股息、
5: 过去绩效啦，
6: 就是我的投资组合里面的股息，它的这个股息率可以达到8%以上。好，那我们必须要先谈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股息殖利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哈，可能就是股息殖利率，这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从债券殖利率借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呢，债券它最后啊，它是会返还本金的，只要公司没有倒的话呢，它100块钱进去，不管中间价格怎么样波动，最后到期它就还你100块。所以中间的票，也就是它每一个每半年或每年支付给你的债券利息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它的这个殖利率是多少。好，但是股利率换算变成股票的这个殖利率，这个概念完全不同，因为股票的价格是会波动的，而且股票价格波动非常非常剧烈，所以你3年前买的，不管说长荣，那到今天它的股价可能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不能用当时的这个股价来换算它的股价殖利率。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啊，我们现在看到的8%是现在的股价，等到呢这个未来股价不同的时候，它这个8%就不是8%了。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第二个事情是说呢，大家因为是看到一个感觉，我只要 譬如说我一个月它既然有这个 8% 的这个殖利率、
5: 嗯、
6: 所以我只要投个几万块，我一个月的被动收入现金流就有个五六千块，我好像可以帮我退休过一个很好的日子。
5: 嗯，
6: 好，但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股票、啊、正常来说我的除权除息呢只有在旺季大概是六月到这个八月之间。
5: 嗯，
6: 那其他的时间它是怎么样生出利息给你的？
5: 就是割肉割肉给你、
6: 就是你的本金。
5: 对，
6: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配你自己的本金。
5: 嗯，
6: 好，所以但是我觉得台湾投资人非常有趣，台湾投资人真的很喜欢配息，
5: 因为直接拿到钱感觉很好啊。
6: 对，那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心理学的一个佐证啊，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配息。第一个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刚募集的 ETF 它比较便宜，
5: 对，
6: 好，所以如果你一个 ETF 它一直有配息，它是不是 ETF 的价格就会不会一直往上涨。
5: 嗯，
6: 假设行情很好，它一直配给你，所以它的净值就会维持在比较低的一个价钱。
5: 哦，
6: 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十块钱你买的，如果有一档它没有配息，它涨到十二块，理论上你是有赚钱。
5: 嗯，
6: 可是这个时候再加叫你要再加嘛，再买，大家就
5: 不想啊，
6: 觉得它贵了。
5: 对啊，
6: 好，可是它如果配完息之后还是十块，
5: 嗯，
6: 哎，你这个时候就再叫你加嘛，你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哦，
5: 对，
6: 好，但其实你买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5: 对啊，
6: 好，那问题是它报酬率其实也是一样。
5: 嗯，
6: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哎，心理学上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第二件事情是说呢，如果你钱有放口袋，
5: 嗯，
6: 万一它操作绩效不好，好，假设它十块变九块，
5: 哦，
6: 没有配息的话呢，这个客户我们的投资人就会这个一直骂，好，就要成立自救会，
5: 就觉得没有赚啊。
6: 对，可是如果它十块变八块五，中间配零点五给你，
5: 嗯。
6: 其实跟刚刚的结果是一样，
5: 对，
6: 人家觉得哎、欸，我有拿到钱，
5: 嗯，
6: 啊、哦，所以这个公司还是有在做事。
5: 就我觉得常常会忽略那一个股票、那个 ETF 本身的价值，
6: 对，
5: 因为你只会看到它到底发给你额外多少钱，但到底是不是额外的，
6: 对，
5: 要想清楚。
6: 没错，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有讲到，不是所有的投资工具都适合自己。必须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
5: 嗯、
6: 那举例来说啊，像我自己的这个台股的存股，我一直觉得我的绩效不是很好
5: 啊。为什么？
6: 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我只有投这个纯金融股，
5: 嗯，
6: 我觉得比较感觉在过去历史绩效里面看起来比较好。
5: 哦，
6: 我只要跨出我自己以前的我自己的产业，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做这个也不对，那个做那个也不
5: 对，就迷途羔羊。
6: 对，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你熟悉的产业，然后你对它有足够认识的，嗯、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做这。

0: 件事情可能会是对的。好，那你也不用觉得说啊，别人的投资绩效怎么听说哪一个老师他都怎么操作，所以他绩效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投资方法是不同的，他不一定他适合他的不一定会适合你。
1: 嗯，真的真的，我自己也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去看那么多关于理财投资的各种，不管是书或者是那种线上的，反正各种东西大家一定都看过。
0: 嗯，
1: 你一定会常常被带跑，因为你只要想到赚钱，就会被吸引走。
0: 对，你就会想说我也去试一下。但我也鼓励大家，其实要试也是可以试的。
1: 对，
0: 就好像很多人谈到说这个资产配置，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行情好，我不就应该重压一把，然后看能不能就翻身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够老手，或许你可以这么做。
1: 嗯，
0: 可是如果你刚刚开始进投资，尤其我们很多的这个准退休族，他可能剩下五年到十年
1: 就要退休，
0: 就要退休，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开始要学投资。
1: 嗯，
0: 其实这时候非常可怕。
1: 对啊，
0: 因为你手上已经有一点钱了。
1: 嗯，
0: 然后这一点钱你投下去，你输下去都是。非常
1: 就一翻两瞪眼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资产配置的原因是，你一定不会所有的投资都赚钱，但是你必须从你的不同的配置的产品里面去找到真的适合你自己的产品是什么。
1: 嗯，确实。
0: 所以你可能东边买一点，西边买一点，哎，最后总结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我比较适合买基金，
1: 哦，
0: 我比较适合存股，啊，我就不适合在股票市场冲来冲去。你就相信你自己，然后也不要去责怪你自己，或者一持续的不断在检讨自己，没有，那就是适合你的方法。
1: 嗯，真的，我觉得你如果硬要比较，你一定会去羡慕什么什么少年股神或什么之类的。
0: 啊，对，没错，
1: 我们会去羡慕有钱人，必然的人性就是这样。可是你也要必须很清楚说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你能花的时间，你能承受的这个
0: 风险
1: 在
0: 哪
1: 里。
0: 没错，
1: 如果在这个基础底下你已经哦做到有收益了啊，虽然也许当然跟人家那种很厉害的也是比不上，但总归嘛都比我们不投资还好。
0: 没错没错，所以像配息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这个台股这个高股息的这个产品，可能有另外风险。其实大家在银行里面你也可以买到很多高配息的产品。有的配息率啊，可能现在之前真的比较疯狂的时候，有到30%。
1: 好，听起来好可怕哦！你这样讲，人家会说哇，好开心。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听起来超可怕。
0: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南非币配息
1: 哦。我知道，我有那个书里面有讲嘛。
0: 对，
1: 南非币的产品超多。
0: 对，
1: 这在你只要随便搜寻，非常多。我也曾经怀疑过，为什么台湾人在买南非币？我终于看书才知道为什么。
0: 对，那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你感觉配息是一个很稳定的事情，但是南非币对台币的汇率其实波动非常剧烈。
1: 对。
0: 对，所以你我们想要创造现金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还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案。
1: 对，当然我不能讲说你投资南非币就不好，我只能说你很勇敢。
0: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理解
1: 为什么
0: 南非币的风险在哪里。
1: 对，你可能都只会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吧，因为不免俗的不管是什么的那种投资理财的工具，它一定都是说它的优点啊。
0: 对，
1: 这样你才会去买嘛，它就是要销售啊。
0: 没错，
1: 所以你反而更应该注意的是说他的那个缺失，或者他没有办法顾及到的那个盲点在哪里。
0: 没错，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越早退休越好？
1: 哦，也有，我妈妈也会这样考虑，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理由是什么，但总归有这个考虑。
0: 她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不想上班。好，不想上班没有错，大家都可以不想上班。
1: 嗯，
0: 可是我们也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大家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1: 哦，
0: 然后我们现在的，我们说现在的听众们呢，预估啦，假设这个40到45岁左右，到大家要退休，然后呢，这个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人的这个男生呢，应该可以活到90岁，女生应该可以活到95。
1: 好高龄啊。真的年纪蛮大的。
0: 对，但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心里想说，哦，那你退休，你要真的你确定60岁就要退休，65岁退休，然后你就不想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吗？你后面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1: 欸，其实很多年呢。
0: 对，
1: 单纯讲60，我们不讲往上调，65到我们算80好了，不要讲90，80其实就很长嘞。
0: 本来我们60到80年20年时间、
1: 啊、
0: 这个逻辑数学上还算得过去，
1: 嗯，
0: 因为你工作40年嘛，
1: 嗯，
0: 然后退休之后呢，哦，假设你再过20年，那我就走了，
1: 嗯，
0: 好，你40年的所得或者是存下来的钱再照顾你自己未来20年、嗯、感觉
1: 还
0: 过得去，
1: 还行，对。
0: 可是如果你40年工作要照顾未来的35年，
1: 哇，压力超大。
0: 这个数学上你就会觉得，诶，不对啊，我中间还要结婚生子，还要、
1: 啊、其他开销。
0: 对，然后我最后还要留钱照顾自己35年、40年。所以这个一定会让我们以后的退休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
1: 嗯、
0: 跟大家现在想象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可能60、65岁退休以后，你可能会不是为了钱，
1: 嗯，
0: 你可能那时候真的身体还是很好，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会为了你的兴趣嗜好，你会去找一些偶尔能够赚到钱的，
1: 嗯，
0: 那这个可以补充你的收入，然后呢，同时也不会让你真的那么无聊，
1: 嗯，真的真的，哎，我觉得包含老师讲的，然后还有我自己看书，现在开始就有钱，常常在思考的问题，还有我们平常跟听众的一些听友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啊、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赚不赚到钱、
0: 嗯，
1: 就觉得我不想赔啦。
0: 哦，对，
1: 对，所以你就会很畏畏缩缩的，
0: 没错，
1: 就像很多人最常问啦啊，例如说现在局势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之前没上车嘛，我们刚刚讲过，我之前没上车啊，我是不是要等到更好的时机点再来研究再来上车？不然我就会很害怕啊，我现在一走进去啊，就被割这个是待宰的羔羊啊。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怕那些即将退休的退休族来问说，我如何开始做股票。
1: 哦，
0: 因为你手上的资金很大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投资经验，其实你犯下错是很难弥补。
1: 哦，
0: 那为什么说年轻的这些我们的可能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学、嗯、来实际进场投资是最好的？因为再怎么输也就是那些，
1: 对啊，然后你还有体力可以赚回来，
0: 然后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机会。好，所以如果针对我们这些中壮年准备要进入退休的投资人来说，比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进场投资，你只能锁定一个很小的资金的比例，譬如说10%到15%、
1: 嗯、
0: 然后放在像股票这种产品上，因为呢、哦、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产品波动会很大、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接下来就是会谈到这个，你有一部分的钱在股票市场，另外一部分呢就要放在比较安稳的债券的产品里面、
1: 哦、
0: 好，那这个债券产品就比较建议大家投资譬如说这个美国政府公债、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投资等级债券这种产品、
1: 嗯、
0: 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些退休族来说是比较适合，你不用一直等到哪一天崩盘了、
1: 嗯、
0: 然后再想说我来投资，而是呢先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部分在安稳的产品，有一部分呢你放在股票市场，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去关心现在的行情，
1: 嗯，对，一定要先做了你才会真的认真看，
0: 没错。那当你开始关心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底，那个大家恐慌的那个时机来临、然后你在那个时间点再分批的把你的部位搬进去，
1: 嗯，
0: 所以这个会比你说你要等到你觉得安心的时候才来下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像现在美股涨那么多，台股涨那么多，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买会不会太高？
1: 对啊，就怕它随时随地会下来。
0: 对，然后等它跌的时候，譬如说2022年，
1: 嗯，
0: 就是2年前、
1: 嗯、
0: 啊，2022年那一年那一整年呢，从年初跌到跌到年尾，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
1: 什么时候还要跌多久？
0: 那、哦、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进场？对，
1: 对吧？怎么一直在问？不管跌或涨都在问一样的事情。
0: 对啊，没错，你跌的时候你就在问说什么时候，这时候买会不会？就继续跌，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买的话，会不会待会就跌了？啊、所以你永远都找不到你机会进场了。
1: 哇，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比例的分配其实蛮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毕竟我个人的年纪是属于年纪比较小的这一块啦，
0: 嗯嗯，
1: 所以也真的就像比尔刚刚讲到，我就比较像是啊，我有稍微有研究过的，我会都先试一些些，当然是不会这个伤筋动骨的啦。但是就是你真的开始做了，你就会认真看，尤其是当你要买下去的瞬间，你一定会超认真看说哦，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0: 对，
1: 然后
0: 终于你会开始关心。
1: 对对对，不然平常在买之前你都是随便看看。我跟你说真的，你以为你在看，其实你都没有认真在看。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那个差异还是存在。你平常说，哎，我做了这么多功课，结果我都不去实际的 做，那肯定就是没有实战的经验吧。
0: 没错没错。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假设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些资产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嗯，那我们书里面还特别有提到一段有关保障的部分。
1: 哦，
0: 我觉得这一段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是会谈到投资理财，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是这个风险保障这一块。
1: 哦，
0: 那风险保障对于我们的高资产客户来说又更重要，原因并不是说他们赔不起，而是说他们可能有需要要准备做资产的传承。
1: 嗯，
0: 啊，但是这一块其实老实说，台湾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工具可以操作，嗯，所以或许透过传统的寿险是一个好的方案。
1: 嗯，是，
0: 因为你的资产，比如说有很多人有很多房子啊，
1: 嗯，
0: 那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才会分得？
1: 又要吵架了啦。
0: 没错，
1: 要不合吵架哈，啊。
0: 没错，而且是我们台湾呢，大概这个每年呢，啊，像台北市啊，一直这个去年就有100多亿的房屋跟土地的这个公告限制的这个金额的这个房地产是没有人去办继承的。
1: 哦，为啥？
0: 就吵架，
1: 分不了。
0: 对，既然大家吵架，那我如果拿不到，那你也不要拿。
1: 反正大家都不要拿，我们就放给他烂。
0: 对，但也不要忘记，这个到时候真的10年之后就。政府会帮你拍卖掉。
1: 嗯，对啊，
0: 对。
1: 欸，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话题哦，针对我们熟龄族的朋友或一般民众，真的都还蛮关键的，包含比尔自己的经验，还有他把这样的内容用各个角度帮大家做分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也不只是比尔的内容，其实我们看任何一个专家都会跟你讲说，投资就要趁早啊。
0: 嗯 嗯，
1: 这一定是普遍共识，嗯，就一定是越早越好。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有的时候我都嫌我自己有点晚。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熟龄的客户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毕竟工具不同，然后你只要设定的目标不同，
1: 哦，
0: 其实结果并不会比较不好，重点是适合你的方案，啊，嗯，
1: 并且就像刚刚讲啊，每个人的那个终极目标不太一样啊，也许你其实是以现在有这个固定的一个资产，嗯，那你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我要突然赚个什么2000万之类的，
0: 对，
1: 那这跟我这个例如说约30岁的人来讲，想要赚的钱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最后你想要达成的目标也不同，说不定有些听众朋友他本身已经就是他现在的钱其实花不完了，那他现在的目标就不是要赚更多钱，
1: 嗯，
0: 而是要怎么样把钱安稳的留下去，嗯，然后大家以后兄弟姐妹不要吵架，
1: 哦，对啊，那个钱多有钱多的烦恼，
0: 没错，
1: 钱少也有钱少的困扰，
0: 对，而且是不要以为说哦，那个这件事情只是有钱人才会发生的，
1: 嗯，
0: 我们大家其实也看过，可能为了50万就拿刀互砍的，
1: 哦，有啦，
0: 兄弟姐妹也是很多，
1: 嗯，是，哎，我觉得这些问题哦，不管是针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听众朋友、熟龄族的朋友，其实一直有在思考，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开始行动，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也比较轻一点点，你确实也有意识到说啊，我要提早来做准备，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像刚刚我们讲到，你要去设定那个具体的目标嘛，
0: 嗯，
1: 不要让你的赚钱变得很发散，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赚什么东西，那真的有好多不同的工具，我自己觉得这些工具要介绍真的介绍不完了，但是我们刚好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能达成你目的的工具其实不止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了嘛。
0: 嗯，那我们的这个刚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未来的钱这件事情，
1: 嗯，诶，
0: 最近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讲有一些人去抵押了房子来买那个 ETF，
1: 哦，
0: 好，我们必须说哈，这个你手上有债务不是一件坏事，
1: 嗯，
0: 好，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膨刚刚有讲到，诶，这个通膨可能2点多，但是我们的房贷利率可能也才2点多，
1: 嗯，
0: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时间拉长的话，等于有人在帮你付房贷，
1: 嗯，因为你的那个钱会越说起来越来越薄了，那我要还的钱确实也越来越薄，
0: 没错没错。但问题是这个工具啊，做杠杆这件事情其实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哦，对，
0: 那我们刚刚讲到随着我们年纪变大，我在这个时间的配置上，我在未来的钱的使用就要开始缩减，
1: 嗯，
0: 所以我就要开始有一部分呢，我就要逐渐的把这个杠杆降下来，
1: 嗯，
0: 那所以针对我们比较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听众朋友，就建议大家是在投资上就不要使用借贷的方式来投资了，
1: 嗯，是，嗯，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熟龄族朋友也很可爱哦，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啊，帮自己小孩想啊，
0: 哦，
1: 对啊，就是会因为自己有钱了开始为自己孩子想，然后他们会在这时候想要买房子，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买，
0: 对，
1: 这应该是
0: 主流吧，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对，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台湾的父母亲真的很可爱，就是 你到底是
1: 因为他，我觉得他们是很直觉的想到，现在买房不易，但是自己小有资产，
0: 对，
1: 似乎是可以帮助孩子一些。我觉得这倒是现在也是某种趋势，对
0: 对，因为确实要靠年轻人，要靠自己，现在没有投期款来买房是很难的一件事哈、嗯。但是，必须说这件事情，你必须在考量你自己能力范围呢。
1: 哦，
0: 对，
1: 没错。
0: 好，那。回过头来，如果要给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买房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房地合一
1: 哦，对啊，
0: 还有这个 2.0 已经开始实施了、嗯，所以你赠予这个小孩子钱，然后让他去买房，嗯、其实比你买了房送给他要来得好。
1: 对啊，大家都会去算嘛，就是税有多少，
0: 对，
1: 多重，
0: 因为现在已经是不是当年你买房子送给小孩让他。或者是继承房子，这个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那样子。
1: 嗯，确实、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面向哦。当然，大家会觉得哇，好像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假设你现在已经正在 ING 有在投资规划理财的，其实你还是要时不时去检视一下，
0: 嗯，
1: 现在自己的目标。
0: 嗯嗯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虽然说我已经开始在买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基于什么理由选了这些嘛，大家有的时候是先瞎买啊。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通常会讲说，这个理财有个金三角，就是呢，你应该明确你的理财目标，
1: 嗯，
0: 然后往上呢发展你的投资策略，然后再往上啊才是去挑产品。
1: 嗯，
0: 好，可是有趣的是，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的操作手法好像是听到谁说什么
1: 产品
0: 很好，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买了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些产品跟你的理财策略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对啊。
0: 再往上看呢，这跟我的理财目标也没有关系。
1: 对，那我好像疑似买了，但似乎又什么都没买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手上有这些工具啊，就回头盘点一下你最后那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产品上面是不是这些策略是真的你要的，然后再去检视这些哪些产品其实是可以汰除掉的，所以正常的金三角啊应该会先是有目标，然后呢找这个策略，然后最后形成你的产品。
1: 嗯，对啊，我们就算一开始哦先买了也没关系啦，就及时的去盘点一下。
0: 对，
1: 当然也不代表说你当初买就一定买错了，说不定也正好就是你想要的。
0: 没错、嗯，
1: 那只是说我们稍微重新再检视一下，我自己定期也都要，像我最近就是重新在思考。各方的配置，然后要怎么去规划？我想说总是该偶尔看一下。我比较不属于那种这个像冲浪式的这样杀进杀出，
0: 对对对对，
1: 太累了。我喜欢
0: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适合，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决定好什么就慢慢买啊，该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我就会提醒我自己，那也不会常常一直盯着。
0: 嗯、
1: 但如果是属于这种取向，你更应该一开始决定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嘛，
0: 嗯，
1: 因为你可能买下去就是买很
0: 长
1: 长
0: 的时间，
1: 对，所以。这个都看大家的类型啦，有人喜欢这样冲来冲去，我觉得也很棒。那、啊、你喜欢慢慢来的也行，只是说像刚刚我们有跟大家提醒的，去确立自己的目标，然后确立自己的方法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嗯，
1: 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杨比尔跟我们分享哦，包含啊他自己的 podcast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同时哦，我觉得在书中其实方方面面都有提到很多现代人理财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是迷思。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在目录页啊，我就觉得我先找我有问题的地方看。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设计的，
1: 很像那个查百科全书的感觉，就你刚好最近买什么，然后你确实刚好有这个疑问，那你就直接搜寻那一页，慢慢的去了解。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不错的建议。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杨比尔帮我们介绍现在开始就有钱，非常谢谢。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微微。别忘了也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们下次再见，一起来听好歌咯，拜拜。

0: 的借口。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讲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变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逼，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行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